0: 天地保护植物培育圃中，又一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丁香叶忍冬已经长了半米多高。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丁香叶忍冬最新一批的小苗，那这个大一点呢是去年九月培育的，稍微小的是今年四月七号左右培育的，这已经是第几批了？
2: 这已经是第四批了。丁香叶忍冬的原产地就是在咱们北京、河北和山西三个地区，然后我们打算培育出来之后给它回归到野外，比如说我们北京的门头沟地区，我们北京怀柔的涧口长城地区，恢复它的原生性的状态。
0: 这种华北独有的珍稀灌木此前曾因自然繁殖能力弱而极度濒危，科研人员采集北京野生种群的种子精细化保育，实现了从种子到开花的完整突破，为濒危植物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从西南地区的极度濒危兰科植物到华北山地的独有珍稀灌木，国家植物园立足全国，持续攻克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难题，不断刷新濒危物种保育记录。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春拍进入白热化阶段，周末中国嘉德2026春拍预展现场火爆异常，以中国书画领衔，近5000件珍品集结亮相，其中石渠宝笈铸录的徐渭写生卷等重磅藏品格外引人瞩目。
4: 徐渭的作品清宫收藏一共是12件，就是石渠宝笈铸录一共只有12件徐渭的作品。那么现在这12件作品，4件在北京故宫，7件在台北故宫，那么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仅此一件。
0: 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铸录的徐渭写生卷，全卷共5段，分绘水玻璃鱼、荷花、罗甲中植菖蒲、流石、蔷薇、芭蕉、梅花，每幅均有徐渭行书字题7言诗，乾隆帝则具画意，在每幅上都预题了5言诗，其中第3段菖蒲连题2首，末段蔷薇、芭蕉、梅花更连题3首，全卷预题诗共计8首，可见乾隆对此件作品的喜爱。更难得的是，手卷仍附有清宫特制的淡黄花翎包袱及原配玉制别子，上卷乾隆御赏徐渭写生。
4: 他的这种泼墨大写意的花卉，打开了中国写意花卉的一个新格局。所以到后面，无论是像石涛、八大、郑板桥、扬州八怪、朱家，然后到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全都受他的影响，所以他是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这个画家。很多古代书画收藏家都有一个徐渭梦，很希望拥有一件徐渭的作品。
0: 在中国近现代及当代书画板块中，傅抱石《云台山记》也是大观之业重中之重的作品，同样被称为是神作。1941年，傅抱石根据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考证，绘制了《云台山记》，提拔杨洋千言，将中国山水画发源的论证上溯至东晋。这一重要研究不仅再现了顾恺之时代的山水气象，更填补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段空白。画作后址有1941至1942年间郭沫若、沈一墨、徐悲鸿、胡晓石等5家提拔，融书画、考据、画史评论于一体，成为近代艺林交游与古典画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5: 也正是因为这张画，让傅抱石正式的站上了美术史的舞台，绽放了他的光彩，成为一个美术史上不能绕开的人物。所以这件是一个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傅抱石自己来说是一个纪念碑式的著作，可见它得有多么重要。
0: 本次春拍将于24号起锤，并持续至5月27号，展拍地点均在嘉德艺术中心。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在高空偏南气流的影响下，天气是以多云为主，气温较昨天相比会有所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紫外线照射呢强度是中等，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昼夜后天气会逐渐转阴，后半夜山区及南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了18度，而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
3: 气。下周一到周三天气转换较为频繁，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周一白天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另外，周三的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外出活动要随身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以免发生意外。同时呢，气温也是随之波

0: 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3到27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而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2: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3: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2: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4: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5: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2: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6: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7: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2: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1: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大展，不仅汇聚了数百件珍贵文物，更打造了观赏、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互动场景，让古老文明走出展柜变得可触可感、鲜活有趣。
8: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不仅是一次文明的观赏之旅，更是一次可以亲身参与、体验和制作的过程。那么在整个大展的文创市集展区，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位，在这里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元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你看这里就有用玉米制作的相册、画框啊。除此之外，你看这里还有这个玛雅人的头饰，上面各种玛雅文化的元素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物品都是可以亲身参与制作的。
9: 玛雅文明里面的，比如说它的象形文字、它的生活场景，做成玉米画。我们还有用玛雅人的羽毛，用玉米的皮来做玛雅人的这个头饰。这是一种在玩中学、学中做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沉浸式新研学。
8: 好的，那这样一幅玉米画就制作完成了，可以带走一幅专属于自己的玛雅记忆。
10: 此次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以文物为核心，以互动为纽带，通过沉浸式体验活动，既让北京市民在家门口领略到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魅力，也创新了文化传播与科普形式。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动手的过程中加深对文明的理解。
11: 然后我们家孩子呢，这两天上学呢，我打算周末带他好好逛逛，我把这个带回去，然后呢再找一些玛雅的一些这个文化一些典籍让他看看，结合着这些让他也能了解到，不说北京能了解到全世界的文化。
12: 我看这个闪卡特别有意思，里面有所有这些玛雅神祇的形象，可以带回去给孩子拓展一下思路。
10: 北京台报道。
13: 逛完了首博，再带您去逛逛市集。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那么除了顶级的文博机构，市集还汇聚了众多的头部潮玩品牌，不少的潮流文创好物都是强势出圈，以年轻化、趣味化的表达点亮京城文创消费。

0: 费的新场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之后啊，人气爆棚，引得不少年轻人士争相前往。我们的记者也专程赶赴到现场实地探访，一同来探寻传统文化如何借力新潮的形式来焕发活力，实现传统与潮流的精彩碰撞。
1: 百几千年的历史装进兜里，一共分几步。这个五月，北京朝阳公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优质好物全来了。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只能远观的陈列品，而是变成了摸得到、能买回家、天天可互动的生活颗粒。
3: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也就更加迎合年轻化一些群众，有桃花水啊、熬夜水、冰箱贴、文创系列，都比较适合现在符合年轻人的当下养生的需求和现在的年轻的养生消费观。
4: 我们演的那个时候吧，它用的是复杂的线呢也比较多，像我们卖的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容易操作，最多也就六根线的。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吧，让孩子们呢对这个摸有兴趣。
5: 我们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国画艺术呢就是拉进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
6: 像这种机智醒脑的胶囊
1: 需要，
6: 对，如果是你的那个大脑空空，可以把这个大脑别在帽子上。社交铃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跟别人 social 一下，那我们就来可以别一个这种握手的
1: 样银头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逛集市，因为这些巴掌大的小东西早就不仅仅是小摆件了，更加的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在这里呢，每一处好物都处处隐藏着小惊喜，都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2: 正在变成大家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7: 我是专门从内蒙来北京参加看这个展的，给我家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微微猫。
8: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是那个墨水的一个果汁，然后它造型也很像，就让人很有购买欲望。
9: 之前也都没发现过这种联名，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朋友也买了好多，我们超开心。
10: 可以拆成一个便携的一个手提袋，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用嘛，生活里挂在我包上，但是它很方便。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好逛的集市，更是把文创美食游园揉在一起的嘉年华。
10: 很新奇，然后能见到很多比较大的厂牌，然后和一些新的比较潮流的一些想法和玩法，
11: 很有意义。因为国潮嘛，中国的文化像是各个城市的名片一样哈。
8: 丰富市民生活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游玩去处。
9: 这些元素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产生一些共鸣，能交到很好的新的朋友。
12: 作为北京人的幸运吧，可以把全国的文创集中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福气来一体的看。
2: 这个超级大集打破了界限，拉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在这里，它让遥远的文化触手可及，让国家的宝藏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13: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两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4: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之。
13: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15: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16: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3: 北京台报道。
0: 初夏时节，瓜香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昨天开幕了。活动现场啊，重磅揭晓了年度瓜王，热闹的主题市集、炫酷的花车巡游也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甜蜜夏日。
17: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团个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18: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和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 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它能长这么大。
17: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庞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19: 庞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

0: 有甜。
1: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2: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1: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3: 专门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庞各正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4: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儿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一年一度的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盛大开幕了。今年的主题是弘扬传统文化，共享健康生活，传承中医药精华，激活健康新消费。
6: 这块它有一个遥控器，然后呢，这块有一个录音的按钮，它就根据它这个要求一步一步来。
7: 在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现场，越来越多的中医 AI 元素走进了百姓生活，只需要按照中医 AI 小助手的提示和它对话录音，伸出舌苔拍照，简单交流一下饮食和起居的习惯等，不到5分钟的时间，中医 AI 小助手就成为了一个远程问诊的中医专家，为市民第一时间给出最详细的养生建议。
6: 啊，稍等，他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现在给您出来报告，这块写您可能是阳虚质，然后这边是您可能以后会引发的一个情况，比较适合阳虚的一些经络，可以去按一下。
8: 膀胱经、小肠经。
6: 对，然后这块呢是在不同的节气，应该注意怎么去保护自己、养护自己。
8: 我觉得这个设备还挺好。他这个舌苔呀，还有这些东西都给说得很仔细，很详细的。
7: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作为全市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健康惠民的平台，本届地坛文化节现场设置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专区、中医药文化体验区等6大主题区域，将文化体验、健康服务、数字科技、消费场景进行深度融合。
9: 这次呢，我们组织了北京地区的3家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的旗舰医院、旗舰科室的多个专家团队，那么也开展了多个专科的这样的健康咨询的这活动。在现场呢，我们还会展示非遗的技艺，包括我们的宫廷的养生传统药膳等内容。
7: 此外，在今年的北京地坛文化节开幕式上，正式发布2026年北京市中医药文旅精品街区、特色村庄、中医药旅游路线等，此举标志着北京中医药文化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黄冈海关查获了一名旅客携带濒危的象牙制品出境。
10: 当时，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没有申报。
11: 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里发现了疑似象牙制品，共8件。
10: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疑似象牙制品中有1件是现生象象牙制品，7件是非洲草原象或非洲森林象象牙制品。这其中，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物种，是濒危物种。
5: 如果有人向您展示自个儿的手机钱包余额呀，有好几十个亿，并且啊，当着您的面给好朋友转账了数万元，千万可别被骗了，这很可能是骗子精心伪造的骗局。最近呢，这一新型诈骗手段受到了多方的关注。
1: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涉及伪造量资资产的诈骗罪案件提起公诉，其诈骗手段正是借助虚假账户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作为幌子，骗取受害人钱财。
12: 被害人

0: 他是想承包一个土方泄点的项目，但是因为他承包这个项目呢，需要向甲方量资，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就通过中间人认识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人。那么他也是通过微信的插件伪造了一个这个微信转账10万元，并且这个对方能够正常接收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我们的被害人也是信以为真。
1: 这个是总共的余额，刚才转了10万，现在余额变动。
2: 张某允诺，若周某帮助自己量资并成功签下工程承包合同，则向周某支付50万元量资费用。为表诚意，张某还预先向周某分多次支付了10万元量资费用。然而，等到张某准备向甲方量资时，周某却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脱，最后甚至直接失联。张某承揽工程的计划也因此泡汤，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久前，上海警方向公众揭秘了这一新型网络诈骗手段的全过程。
3: 你看啊，这个现在微信零钱包，只要你输入什么数字，它可以随便改，然后显示的也就是你输入的这个数字。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微信零钱包的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突然摇身一变就成富人了。除了这样的插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微信模拟器，它可能刚刚开始并不适用于诈骗的，但是会被诈骗分子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支付的功能，我随便写一个数字，然后我说好友转账，他给你看到的界面就是支付成功了。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台刚刚得到的一条最新消息，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昨天晚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根据有关介绍的情况呢，当班下井的人数为247人，那么截止到昨天发布会前，已经造成了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目前正在全力的搜救，另外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经自行回家。
5: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6: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三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四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五是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5: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7: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5: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8: 120

0: 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中东部地区的雨势强劲，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的冬麦期进入乳熟期，强降水可能会加大冬小麦的倒伏和农田自涝的风险，农民朋友们请及时的做好田间管理。而未来几天，北方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气温是多波动起伏。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多地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也是逐渐增多，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在浙江省杭州市崇安县金陵村，群山环抱的幽谷溪涧，清冽的山泉顺着天然的岩层逐级而下，绵延形成10级错落相连的叠瀑景观。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九月开始举报，北京五月哪一家教师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没那么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8: 1120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几乎是最简单的加工方式，最为普通的配料，却保留了极致的海洋风味。对于潮汕人来说，它是坚持，也是习惯。一场秋雨过后，位于粤东山区的梅州丰顺县又到了砍收青竹的季节。用青竹编制的竹器坚韧耐用，散发淡淡的植物清香。丰顺三分之一的青竹都被用来制成这种竹筐，销售到100公里外的汕头打好。在那里，竹筐有着固定的用途。打好位于蚝江出海口，自古渔业发达，鱼饭一种源自渔民日常生活的食物，成为汕头本地的风味标签。64岁的季搭通常很早就会来到码头。季家经营鱼饭作坊已经延续超过100年。新鲜海鱼是制作鱼饭的唯一原料。过去没有冷藏保鲜技术，渔民在海上捕捞后，将鱼直接用海水煮熟，以便保存，同时也可以用来充饥，这便是鱼饭诞生的最初动机。新鲜鱼货品种多样，季搭首选廉价的巴浪鱼。巴浪鱼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海域，肉糙刺多，腥味重，极少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餐桌上。不过潮汕人却早已把它变成了心头爱。不用去鳞剖肚，在盐水中浸泡20分钟，即可摆入丰顺青竹编制的竹筐中。一层盐，一层鱼，条条相叠，层层相错。按照传统，鱼头逆时针摆放，这是对客人的尊敬。

巴浪鱼并不是制作鱼饭的唯一，依据鱼料种类大小，鸡搭会有不同的摆法，不仅要造型美观，更要保持鱼料在烹煮过程中受热均匀，形态完整。鱼不同，烹煮的时间自然不同，经验掌握在分寸之间。待浓郁的鱼香溢出，便是起锅的时候。竹筐一同烹煮，锅中食材受热均匀，盐分充分渗入鱼肉，使肉质更加鲜美。自然摊晾，竹筐的孔洞方便空气的流通，使鱼干燥的程度更加通透，鱼皮变得紧致，鱼身干爽坚挺。原生态深海生长的巴浪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蛋白质。巴浪鱼饭，这是潮汕人认为的原汁原味。在今天的潮汕地区，鱼饭的种类繁多，所有用盐水煮制的海产品都被统称为鱼饭。

从前，季家的鱼贩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现在借助冷链物流技术，已经能够远销海外了。渔业先民简单煮制的食物，现在已经变成最为畅销的美食。鱼贩在潮汕地区的年消费量高达千万公斤。物资匮乏的年代，鱼贩通常用廉价难以售卖的杂鱼制作，解决的是温饱之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饮食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地融入了潮汕人的生活。但无论怎样变化，鱼贩都离不开一味关键的调料——海盐。用盐水腌制海货，是人类保鲜的古法。20%浓度的盐水，使鱼体中的水分适量析出，肉质纤维逐渐收缩，保证鱼身完整的同时，盐还留存了鱼肉中大量让人味觉感到鲜甜的物质。潮汕煮海晒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位于南澳岛的后宅镇，至今仍保留着古法晒盐的传统。借助海风和日照，盐田中的海水逐渐结晶，12个小时，海盐就能成型。制作鱼饭只需要盐和水，腌制之后用6%的盐水猛火深汤烹煮鱼料。不同鱼料在海盐的佐衬之下，还能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味。

在汕头的夜宵排档里，鱼饭是当仁不让的特色。有的人使用廉价杂鱼，也有人喜欢尝试相对少见的高价鱼料。产自南海的黄花鱼，鲜嫩多汁，脂肪含量高，在海盐的作用下，水分析出，油脂被封锁在鱼皮之下，待冷却之后，便会形成奇妙的变化。鱼皮富含的胶原蛋白，在烹煮时融合汤汁和油脂，自然冷却使它们凝结成一层均匀的胶质，这便是鱼饭的精华。

离不开大海和渔民，每一处自然地理和生活其间的人都是美食的缔造者和开拓者。鱼饭传承千年，至今仍是潮汕餐桌上的常客。有些人理解的潮菜是繁复的大餐，但是真正的潮汕老饕们却喜欢这种最平常的食物。透过食物体会地理与生活，大味至淡，却韵味深远。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八角、肉桂、沙仁，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简单的食材，却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潮州西口，恒记老店保持了十几年的规矩，下午五点开门。刘恒曼制作卤鹅的手艺传承于他的母亲。潮州卤鹅选用本地特产的狮头鹅，这种鹅多在10公斤以上，是普通成年鹅的2到3倍，个头大，肉质粗糙，但是一经卤制便成为一种绝佳的美味。刘恒曼的十几只卤鹅不到3小时便销售一空。味道的源头要到10公里外才能找到。陈年卤汤是潮汕卤水的味道基础，每次开卤只需用1/3的老卤来做味卤。潮汕卤水真正的标志来自于地下南江，香气复杂，味道辣中带甜，只有潮汕人用它制作卤水。

每一个卤水作坊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秘诀，普通的八角、小茴香、桂皮、豆蔻，比例多少成就了自己作坊味道的标志。除了配比的不同之外，刘恒曼还习惯将这些卤料在入锅之前做特殊的处理。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制作卤水的传统，与川式卤水的五香微辣、粤式卤水的大咸大甜不同，潮汕卤水讲究的是鲜香浓郁，回味甘甜。先用慢火熬煮，20分钟后转为大火，使卤味彻底。

进入鹅肉肌里，浮沫和浮油可以封住卤水表面，留住浓香，不能撇去，这也是潮汕卤水的独特之处。高温浓汤中，一个小时的浸润，鹅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要达到最佳的口感，还需将鹅肉悬挂15分钟。鹅肉收缩紧致后，更加柔韧爽口。

卤过鹅肉的卤水油脂丰盈，是卤汁其他食材的绝佳调料。鸡蛋、猪耳、鹅肠源自一锅卤水，风味却各不相同。

0: 汕头日新月异，汕头人在饮食上也不断推陈出新。庄千丽经营着一家主打卤味的新式餐厅，为了实验新菜式，他今天专程来挑选配料。
1: 月堂青花在那边精挑细选哪来过来的，做潮汕卤水啊，最重要的这个肉桂一定要好的，

广西防城港的八角，越南青化的肉桂，云南腾冲的草果，以及陕西韩城的花椒等，每一种香料都源自最地道的产地。

0: 除了优选的香料，庄千丽和朋友们还想到一个处理它们的独特方法。
1: 就刚后面的这个调的这个比例，把这个味觉的层次控制好。
0: 打破只用老卤制作卤水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锅清水，最关键的是放入其中的香料，它们都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鹅油味道近似猪油，成分却与橄榄油相近，口感更加清淡，文火酒煎，香气四溢。近200度的高温，油脂持续氧化，形成大量的香味物质。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些香味物质渗入配料之中，使其拥有了鹅油独有的香气，无需研磨，直接入锅。6小时的高温，八角、桂皮等配料中的挥发油与酱油中的氯化钠发生反应，不断散发出香气。由于油脂不会释放香气分子，使卤水味道更加醇厚持久。一道卤水火锅将传统的烹饪方式与时下流行的餐饮文化结合在一起，给潮汕卤水提供了一种新的味觉体验。

用桂皮、八角、小茴香等十余种香料制成卤包，放入水中熬煮。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卤水煮沸后，放入三年以上的老鹅头，火候的把控十分讲究，带皮中纤维尚未崩断，调制慢火包煮，这样鹅头既能熟制入味，又保证了外形的完整，这是当地祭祀的风俗。这种老狮头鹅的鹅头大小是普通鹅头的2至3倍，卤之后胶质丰厚，富有弹性，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品。在中国，只有到了潮汕才能品尝到这种独有的风味。

无论是迎神赛会、祭拜先祖，还是红白喜事，潮汕人的筵席上都少不了各种卤味。卤水这种慢火温炖出来的调味料，经历千百年后，已成为潮汕美食的风味精髓。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20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年降雨量，3年的生长，孕育出它的甘甜与多汁，上千年间，演化出潮汕人冬季最甜蜜的风味。

关将近，潮汕各地的祭祀活动陆续登场。蜜饯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食物，品目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品种，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有一种蜜饯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临溪镇位于潮州市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肥沃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腐殖。

这些橙的天然杂交品种，学名椒柑，是潮汕常见的水果品类。冬天是椒柑收获的季节，大雪过后，第一批椒柑已经成熟。56岁的曾慧芳准备采摘新鲜果实。潮州种柑橘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在潮汕话中，橘与吉祥读音相同，因此椒柑也受到喜欢讨彩头的潮汕人的格外钟爱。潮汕地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为椒柑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出产的椒柑果实硕大，味美多汁，含糖量高达11%。近年来，外来水果大量涌入，导致种植潮州柑的人越来越少。但曾慧芳不愿放弃栽种多年的果园。每逢收获季节，侄女曾淑江都会赶来帮忙。新年快要到了，曾淑江打算用这些新鲜柑橘制作一种潮州特产。

柑橘的加工在自家老屋的院子里进行。柑橘表层含有大量黄烷酮糖苷类化合物，使其味道苦涩。但这种苦涩物质可溶于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后，苦味会逐渐淡化。

潮州干的果皮经长期干燥或烘烤，就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陈皮。厨师用它来调味，使菜肴的余味更加绵长。

24小时的浸泡之后，柑橘的酸涩和苦味基本消除。划破干肉，让焦柑在后续制作中更容易入味。划成十字，通过挤压让干肉脱水，便于制作和后期储存，同时也为最终的口感打下基础。

20分钟的蒸制，干肉纤维逐渐紧致。每隔5分钟翻转干肉，保证受热均匀。放置6个小时后，干肉变得香糯绵软。潮州曾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喜欢甜食，用蔗糖制作食物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蒸制完成的焦干还需要再次回锅加工，才能完成从新鲜水果到蜜饯的变身。

五斤柑橘配一斤白糖，不用加水，直接熬煮。柑橘中残留的水分在熬煮中不断析出，小火，糖与水共同作用，柑橘正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潮州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这种有着金黄娇润质感的蜜饯，就是潮州人吃不厌的潮州干饼。

0: 除了食用和制成蜜饯，潮州干也是潮菜常用的食材，更是一些佐茶小食的主要原料。肖家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潮菜的传承，一道濒临失传的传统名菜就与潮州干有关。同样是用浸泡去除干肉中的酸味，同时保留果肉本身的甘甜，切法至关重要。刀将橘瓣从中间分开，不切断，摊开成金钱状。鲜嫩的干肉搭配糖冬瓜片、橘饼、肥肉，裹上淀粉，沸油炸至金黄，便可出锅。金钱酥干因口感酥香软糯，形似谷壁而得名，出锅半小时之内是享用的最佳时间。
1: 这道菜基本上没什么人做了，为更好的传承那潮菜，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把它做下去。
0: 从陈皮、蜜饯到酥干，潮州干在潮汕人手中演绎出与水果截然不同的风味。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早已成为潮汕人最甜蜜的舌尖记忆。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皇上。
2: 你母亲呢？
1: 听说皇上要来，母亲先告辞回去了。
2: 怎么，朕这么怕人，连丈母娘都吓跑了？
1: 母亲常说外命妇不宜面圣，恐失了规矩。父亲也常常提醒母亲不宜在宫中久留，怕招惹闲话。皇上这是刚从哪儿来啊？
2: 刚从存菊堂过来。
1: 梅姐姐那儿的藕粉桂花糖糕做得最有滋味，皇上尝了吗？
2: 藕粉桂花糖糕的确是甜，可是那个人却不甜。但凡朕去，三次里有两次推脱着不与朕亲近，难道他还在为昔年朕错怪他的事耿耿于怀吗？
1: 皇上千万不要责怪梅姐姐，都是臣妾不好。
2: 朕并没有责怪他，你怎么先到认起不是来了？
1: 梅姐姐怎会因昔日之事怨恨皇上？都怪臣妾从前多嘴。梅姐姐与臣妾自幼要好，又一同进宫，希望能长久陪伴在皇上身边。梅姐姐素日为皇上身体考虑，若是宠妃多了，多少总会对龙体有损，所以私下与臣妾说起此事，亦有几分担心。而皇上一向心疼臣妾与安妹妹多一些，所以梅姐姐决定效仿古代贤妃，照拂皇上身体而不争皇上雨露，故又如此举动。
2: 如此说来，惠贵人对朕颇为关心呢。
1: 此事上臣妾不如梅姐姐。
2: 怎么说？
1: 臣妾做不了贤妃，臣妾想多和皇上在一起。
2: 贤妃虽好，却也失了闺阁情趣了，不如你。
3: 娘娘得偿夙愿，终于可以安心了。
4: 也不枉费我费尽心思，终于给温仪挣了个好前程。
3: 奴婢贺喜娘娘。
4: 先别忙着道喜，这还只是个嫔位。妃，贵妃，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我爬得越高，温仪的前程就越好，将来就越能指婚得一个好额驸。
3: 娘娘多虑了，其实公主只要得到皇上疼爱，比什么都要紧。
4: 你哪里懂这些？皇上正当盛年，将来皇子会越来越多，公主本就不受重视，若是皇后嫡出的固伦公主倒也罢了，偏还只是个小小贵人的公主，一个不小心便只能走上和昭归公主般和亲之路了。
3: 娘娘为了公主真是用心良苦。
4: 我只有温仪一个女儿，温仪也只有我一个额娘，这偌大的皇宫就我们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3: 娘娘千万别这么说，

0: 好歹还有婉嫔娘娘。
1: 华妃不可靠，婉嫔更不可靠，历聚而来，历尽而散。他日婉嫔若要阻我封妃之路，我照样不会手软。
2: 听说皇帝已经赐年羹尧自尽。
3: 是，年羹尧不敢不死。
2: 年羹尧的事一解决，皇帝也算是少了一桩心事了。只是年答应他，皇帝打算如何处置
3: 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总有恩情在，许的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只要他不再生事，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让他好好养在宫里。
2: 皇帝是重情，只是年答应性子刚烈如火，只怕是难呢。
3: 皇后娘，过些时候就是曹贵人分嫔的好日子了，儿子让他把温仪带来给您请安。
2: 也好，哀家很久没有看见温仪了。皇帝加上曹贵人这件事做得好。
3: 儿子不是不知道曹贵人背叛旧主，只是这时候需要他去做这些事，没有他在后宫揭发年答应，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2: 皇帝的主意很好，不过像这样的人给他位分是应该的，恩宠还是少些吧。谁知道他睡在枕边脑中想些什么。
3: 同样是聪慧，婉嫔便好多了。
2: 太过聪慧都不是好事。年羹尧的事了结了，皇帝也不必再将朝廷中事说给婉嫔听了。婉嫔虽然得体，但是朝政的事听多了，难免会心眼大，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3: 儿子自有分寸，年羹尧虽然清除了，但朝中像他这样忘之恩宠的人还有，得一个一个清理干净才好。
2: 年羹尧与隆科多辅佐皇帝登基有功，年羹尧跋扈，隆科多却已年老，皇帝也可以让他回去颐养天年。
3: 皇额娘替隆科多着想，他自己却未必。皇额娘怎么先想到他了呢？
2: 哀家不过是随口一说。
3: 时候不早了，儿子先告退。
2: 好，出去路上小心。
3: 是。
4: 皇上起驾。
2: 主席，是。你看皇帝的意思，是不是年羹尧之后，皇帝便要除掉隆科多？
5: 皇上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2: 是吗？可是年羹尧之事，多少人在背后议论，皇帝刻薄寡恩，忘恩负义。
5: 年羹尧多行不义，隆科多大人不会。
2: 可是哀家耳朵里听到的，隆科多保荐官员，自行结党的事也不少。
5: 太后，前朝的事您少操心，养好自己的病才是最重要的。
6: 姐姐，
7: 哎，管妹妹
6: 的精神

0: 更多了。
1: 可这宫里的人永远只会多不会少。
2: 哎，你们猜今天晚上皇上会不会召他侍寝呢？
0: 这有什么难猜的，难不成还是你我呀？
2: 你呀，
3: 他父亲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
2: 是啊，我看这祺贵人不是等闲之辈。
3: 可不是吗？
2: 宫里又该热闹了。
4: 婉嫔姐姐，婉嫔姐姐万福，惠贵人万福。
1: 祺贵人有礼。
4: 嫔妾进宫前，阿玛曾有关照，婉嫔姐姐的父亲与嫔妾阿玛曾同在督察院，所以特来向姐姐请安。
1: 我是听说妹妹的阿玛为平定年羹尧之事尽心尽力，皇上激赏不已呢。
4: 婉嫔姐姐夸奖，嫔妾初来乍到，凡事有不周到的，还指望姐姐指点。
1: 都说是旧相识了，还嫔妾长嫔妾短的，岂不见外吗？
4: 姐姐若不嫌弃，妹妹可否去姐姐那里坐坐？
1: 自然好，只怕你不来呢。
5: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6: 皇上，该翻牌子了。

0: 外头什么动静啊？
1: 是啊，奴婢去瞧瞧。哎，齐贵人，
2: 姐姐，我来和你作伴了。
0: 怎么妹妹搬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替妹妹安排呀。
2: 我才到宫中，见了姐姐便觉得亲切，又看碎玉轩就姐姐一个人住着，难免冷清，所以妹妹特意求了皇上和皇后来和姐姐同住。
0: 可是碎玉轩偏远，如何能和储秀宫相比呢？
2: 姐姐别嫌弃我自作主张，妹妹在宫里无依无靠，储秀宫的几位姐妹也不是好相与的，妹妹只求安生，所以想来和姐姐作伴。
0: 碎玉轩虽然偏远，但最清静不过了，妹妹喜欢就好。只是这西偏殿是从前纯贵人的住处，妹妹不如搬去东偏殿吧，也宽敞些。
2: 多谢姐姐。
3: 小主都收拾好了，
2: 下去吧。小是比储秀宫小了许多，但的确是个好地方。
3: 小主喜欢，可是奴婢却觉得这地方又小又远，到皇上的养心殿还要走上好一段路，哪里比得上储秀宫方便呀？
2: 储秀宫是方便，可是人多眼杂。这碎玉轩虽然远，但只要皇上心里记挂着，再远怕什么？
3: 奴婢是怕委屈了小主，小主进宫前大人千叮万嘱了，小主进宫必是要出人头地的。
2: 出人头地是要紧，但也不能当了出头鸟被人算计。皇上喜欢婉嫔是谁都知道的事，跟在婉嫔身边不会吃亏。
4: 你昨夜才侍寝，今日来得早也罢了，还亲自伺候本宫梳妆，实在辛苦啊。
2: 臣妾能够进宫，全凭皇后娘娘照应，否则想要伺候娘娘也不能了。

0: 到底是你的阿玛争气，皇上知道他的功劳，否则本宫说什么也不管用。
1: 三年前秀女大选，臣妾因病错失，深以为憾，本以为可以指望今年的选秀，谁知道皇上竟然不选，亏得娘娘金口玉言成全臣妾。
0: 成全你也是成全满军旗，你放眼看看，宫里除了本宫和富察贵人是满军旗，全是汉军旗嫔妃的天下。昔日的华妃室，如今的婉嫔也是，汉军旗专宠，叫咱们满军旗置身何地呀？
1: 臣妾的阿玛也是这样说，同样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为何有的可以升作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而臣妾的阿玛却还只是副都御史，屈居人下？
0: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先甜后苦，二是先苦后甜，如今就看你选哪一种了。
1: 臣妾选择先苦后甜。
0: 那就好，别人升官发财不过是有个得宠的好女儿，你现在也可以。想做一个宠妃，最好的办法是日日看着别人如何做一个宠妃。
1: 谢谢皇后娘娘。
2: 皇后娘娘对小主真好，什么都替小主想得周到。
1: 不为别的，皇后娘娘和我都是满军旗，自然格外厚待一点。
2: 这是一层，小主得皇上宠爱，皇后娘娘难免也要笼络小主一些。
1: 皇后赏的这些东西，挑些好的送去给婉嫔，也算是我与她同住的一点心意。
3: 谁这么大胆，看见齐贵人也不行礼问安？
1: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华妃娘娘。可是娘娘健忘，总还惦记着自己满门荣耀，却忘了树倒猢狲散。
4: 树倒猢狲散，这话说得可真好。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你以为做了美梦，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1: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答应，竟敢冒犯于我。哼，等我告诉皇后和婉嫔，你就知道了。
4: 皇后如何，婉嫔又如何，不都是我当初的手下败将吗？更何况你只是依附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小贱婢，即便如今他们一时得意，难道就没有登高跌重的时候？走着瞧吧。
5: 小主，咱们还是快点烧吧，在宫里烧纸钱不合规矩，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重罪啊。
4: 这翊坤宫现在就你和我，我又出不了这紫禁城，不在这儿给哥哥烧点纸钱要去哪儿？也只有你被我连累了还肯跟着我。
5: 奴婢从小就侍奉小主，为小主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奴婢还是出去看着吧，今天小主得罪了齐贵人，只怕有的闹呢。
4: 我怕他做什么，他要来就来，皇上要杀就杀，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
5: 小主别太伤心了，来日方长啊。
4: 可是皇上，皇上赏了哥哥年富还有年轻，与我恩断义绝，我还有什么可指望？这辈子就等着老死宫中吧。皇上如此绝情，都是因为甄嬛那个贱人，即使我死

0: 死了，也一定不会放过他。苏喜呢？
1: 按小主的吩咐，苏喜已经去当差了。
2: 皇上驾到！皇上请安。怎么了？不高兴？
1: 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臣妾失仪了。
2: 到底怎么回事？你若是不告诉朕，朕怎么会知道你的委屈？
1: 皇上，臣妾初来宫中。 不知道宫里是不是尊卑分明、上下有序？那是自然。若是以下犯上，已被犯尊，是否要按规矩罚处？不错。
2: 你看，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朕如何替你做主啊？臣妾
1: 在宫中遇见了年答应，谁知。
2: 他不仅对臣妾视若无睹，还讥讽臣妾是倚仗家里功劳进宫，自以为是做了美梦，以后却要落得和他一样下场。年答应脾气不好，你别理他。你瞧你，一生气，妆也花了，脸也歪了。 可不好看了。皇上
1: 偏心，明明说尊卑分明，可一听年答应就不管了。他如今敢这样对臣妾，要是那天杀了臣妾，也未可知。
2: 好了，杀了你，朕也心疼。去擦把脸，这件事朕会处置。真的。
3: 臣妾就放心了。苏百胜，奴才在。祺贵人说的可真有其事吗？
4: 皇上，祺贵人说的也是实情。不过年答应也算事出有因，今日是年羹尧三期，难怪年答应脾气不好了。
5: 听说昨夜祺贵人伤心了，女儿家闹脾气也是有的。祺贵人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想来这样怄气也是事出有因吧。不过就是和年答应怄气罢了，这个年答应也是，都到这个地步，还这么不安分。年答应屡屡犯上，皇上一再宽让，他却变本加厉，不知悔改，实在有负皇恩呐。
2: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年羹尧已死，皇上留年答应一命，以赎法外开恩。既然年答应不知悔改，皇上不如严惩年答应，杀之，以平后宫之愤。嗯，来，你倒很聪明。
1: 也够狠心。皇帝既然觉得湘嫔忘恩负义，再三进言要害死旧主，那么哀家也觉得，像这样的人，还是不必留在身边的好。其实儿子也知道，世兰的本性不算太坏，许多事。
6: 还是湘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幸好湘嫔没什么家事，皇帝也不是那么宠爱她，要不然这样狡猾阴毒的女人，早就不能留了。
7: 可是温姨年幼，不能没有生母。
6: 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哀家瞧，静妃、端妃就很好，都很喜欢孩子。 未必就不如他这个生母。

0: 启禀娘娘。
1: 怎么了？
0: 奴才这几日留心着，似乎总有人在外头窥视我们。
1: 你看仔细了。
0: 是，奴才又来回瞧得不太真切，有两回看清了，他装着是在长街打扫，扎扎实实是卧在墙根底下听墙角的。
1: 你看清是谁了吗？哪个宫里的？
0: 是年答应出的近身太监，叫素喜的。皇上发落了周宁海之后，就是这个素喜在伺候年答应。奴才还见他随身带有火石一类，意图不轨，只不过是宫中守卫森严，他还未曾得手。娘娘是否要让奴才擒了他去见皇上？
1: 别理他，暗地里小心他的举动即可，不许打草惊蛇。
0: 这，奴才先告退。
1: 今日太阳特别好，去请了梅姐姐来宫里下棋吧。
2: 是，只是皇后娘娘今日请了齐贵人他们去听戏，小主要不要也去作陪？听说安贵人也会去的。
1: 今日是他们做主角的日子，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去请梅姐姐来吧。
2: 好。

0: 今天叫姐妹们一起看戏，是因为很快就到年下了，相信大家都会想家。二则是因为不像在景仁宫里面说话这么约束。
1: 娘娘慈心，臣妾等铭记在心。
0: 好了，都起来看戏吧。
1: 谢皇后娘娘。
2: 还好有皇后娘娘在宫里，否则啊，这一到年下，臣妾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何况呢，还要受人委屈，看人白眼，臣妾这心里……
0: 进了宫就不像在家里了，怎么样都会有点委屈。不过大家都是姐妹，更要互相让着些。
2: 有娘娘宽慰指点，臣妾心里暖和多了。
3: 呀，齐贵人真是会说话，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显得我们笨嘴拙舌的，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0: 听你们这么说话，就像跟自己家人说话似的，本宫听着舒坦。
2: 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啰嗦就好。臣妾家里有两个庶出的妹妹，臣妾和她们说不上话，可是见了娘娘，臣妾心里却有好多心里话要说。臣妾失言，娘娘恕罪。
4: 皇后娘娘，齐贵人她不是有心的。
0: 无妨，都看戏吧。
4: 谢皇后娘娘。
2: 请皇后娘娘恕罪。
0: 本宫都说过了，后宫同为姐妹，自然不会计较的。起来吧。
2: 多谢娘娘宽宏大量。
5: 老韩国王是从早就下火喽。
6: 我从天主一位
5: 啊，
0: 你们都出去吧。
1: 是。
7: 娘娘也累了，不如早些休息。
0: 和齐贵人说话确实累。

0: 和你不同，你聪明。
1: 臣妾多谢娘娘抬举，只是臣妾希望娘娘不要生祺贵人的气。
0: 祺贵人愚蠢，却实在美丽，宫中很需要这种女人。服侍皇上不需要聪明，只要长得漂亮，这样的人却只会分宠而不会专宠，所以本宫喜欢你，不是最美，可你聪明乖巧，忠于本宫。
1: 臣妾愚钝，能得娘娘垂怜，一定忠心耿耿。
0: 忠心耿耿不是光在嘴里面说，日久见人心，本宫有数。
1: 臣妾卑微，只不过是连封号都没有的贵人而已，比不得祺贵人入宫便如此显赫。
0: 出身卑微又如何？本宫就是庶出，所以平生最恨旁人说庶出二字。可真想明白了，庶出又如何？本宫依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你的父亲好歹是松阳县城，你若真觉得家世寒微，何不凭你的恩宠去扭转乾坤，平步青云呢？
1: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一定谨记在心。
2: 哎呀，错了错了，我再重下一个字，
3: 不许这样耍赖的。
2: 罢了罢了，眼见是输了，我不玩了。
3: 这算什么？回席不成便耍赖，竟学足了小架子气。来，我们再来一盘。
2: 我心里烦得很，就是在下失局也是个输啊。
3: 我知道你烦什么，可惜时机未到，人家毕竟受宠了这么多年，要结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2: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恨？
3: 我只会比你更恨。我腹中掉下的是我的亲骨肉。祺贵人呢？回来了吗？
4: 娘娘忘了，祺贵人听完了戏，去静妃娘娘宫里用晚膳去了。
3: 外头雪刚化，她晚上回来怕瞧不见路，你在她店门口多点上几盏灯吧。
4: 嗯。
5: 素喜来了，溜进了祺贵人住的偏殿。
3: 哼，这么多天他总算找着下手的机会了。
5: 让不让他下手全看娘娘的。
3: 我若不成全他，他如何跟他主子交代？
2: 你们主仆两个在打什么哑谜？
3: 你先出去等着，见着火势大了再把他逮住。
5: 这
2: 嗯，
3: 姐姐想看年世兰如何自掘坟墓吗？跟我来。祺贵人偏殿暖阁与我这里相连，他那火势若大起来，我自然难逃性命。
2: 这是梳头的桂花油，你倒它做什么？做什么？可不许瞒我！
3: 年世兰派手下来烧死我，我不害人，却也不能让人白白害了我。
2: 所以，你就要帮他一把，
3: 算是借花献佛吧。
2: 好，既然要做戏，就要做足全套。可不想他再有生路可逃。

0: 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7: 1120套餐，
18: 20份
19: 霸王叉100分。
4: 什么？
2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

0: 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谁？
1: 谁？
0: 你干什么呢？这就是纵火之人，什么事啊？哎，

0: 皇上驾到！
1: 是啊，
2: 梅姐姐她……
3: 魏贵人，你的伤怎么样？
2: 姐姐定是吓坏了，都怪臣妾不好，好端端的来叫梅姐姐下棋做什么？
4: 婉嫔娘娘请放心，贵贵人的精神倒是没有大碍，只是伤口烧得有些厉害。
3: 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呢？这宫里的掌事太监呢？
5: 皇上恕罪，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不过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正等着发落。
3: 是有人蓄意放火吗？
5: 是。
3: 带上来。
5: 是。事发时，这个太监在碎玉轩外鬼鬼祟祟，奴才已然在他身上搜到了打火石和火油，人赃并获。
3: 你是哪个宫里的？
6: 皇上，这人是翊坤宫年大人身边的人，名叫素喜。
2: 臣妾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公公，竟要臣妾功毁人亡。幸好奴才们发现得早，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
7: 皇上，臣妾的阿玛与婉嫔的父亲都是平年事有功的臣子，臣妾听闻年答应向来与婉嫔不睦，如今贬黜，他自然深以臣妾和婉嫔为恨。要不小小一个太监怎么敢火烧碎玉轩？必定是有人主使的。
2: 年答应就算不满，也只是对臣妾，却不想连累了齐贵人和梅姐姐。
3: 朕本不想赶尽杀绝，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罢了，告诉皇后和静妃，连夜审问素喜，若今属实，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

0: 似玉轩小点，你先将就着住吧。
1: 能住在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躺在床上说话。
0: 是啊，快新年了，沈姨年事兰之事不宜拖到年后，怕不吉利。妻儿是25，最晚的29，他必死无疑。夜不亡，我烧伤了自己了。
1: 皇后与静妃从来与年世兰都是死敌，如今落入他们手中，即使他没有指使纵火，也会证据确凿。何况现在铁证如山，你也真是的，何苦要烧伤自己？幸好现在天冷，要是在夏天必定要化脓了。
0: 大不了留个疤，换年世兰的命也不算亏。皇上只有见到我的伤口，才会知道焚火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才会想到，如果是烧在你的身上，他该有多么心痛，才会对年世兰恨之入骨。若不是他苦苦相逼，我竟不知自己原可以如此狠辣。来日年世兰死了，我倒不知道该和谁斗了。
1: 宫里要斗还不简单，人人都可以斗，要不斗也简单，默默无闻，任人宰割即可。新人源源不断的进来，害怕以后的日子会寂寞吗？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还疼吗？
0: 没事了，
1: 等伤口愈合了，我就给你用舒痕胶，去疤是最好的了。
2: 答应年氏不思悔过，心肠歹毒，竟然指使奴才素喜放火烧碎玉轩，如此十恶不赦，本宫决意严惩，赐死年氏，否则后宫就无纲纪法度可言了。
3: 皇皇后娘娘治内有方，臣妾敬服。
2: 年氏毕竟侍奉皇上多年，本宫就网开一面，留他个全尸吧。简秋，通知苏公公准备毒酒、匕首和白绫，让他自己选一个做了断，也算是顾念伺候皇上一场。
4: 皇后仁慈，若换了臣妾，见他这么为非作歹，早就给他来个一刀两断，那才解气。
2: 你们都坐下吧。
5: 是。
2: 香嫔，你怎么了？
5: 回娘娘，臣妾近日神思倦怠，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在娘娘面前失仪了。
2: 快坐下吧。
5: 是。
2: 你要照顾温仪，又近新年忙碌，难免劳累些，一定要养好身体才是。
6: 皇后娘娘昨夜审问素喜太过劳碌，今日应该多多休息，臣妾等先告退了。
2: 好吧，你们都先告退吧。
3: 臣妾告退。
1: 锦溪，苏公公那边说何时送年氏上路？
7: 冷宫行此行都是在黄昏时分。
1: 好好替我梳妆，我要去送一送这位华妃娘娘。

0: 你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来。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没有人要害你。 是你自作自受。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仪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中下毒，推眉庄入水，冤枉眉庄假孕争宠，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贱妇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
1: 还有那个狗蛋，
0: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她的性命来开玩笑。香嫔是她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她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她对你有异心了。
1: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0: 可惜他是人，人要比狗复杂多了。
1: 贱人，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
0: 你们宫里宫外联手，不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吗？
1: 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任意妄为，又何至于此呢？你别忘了，你的夫君是皇帝，君王枕畔，怎容他人酣睡？
0: 我哥哥是有功之臣，为大清平定西北，战功赫赫。
1: 再怎么战功赫赫，也是皇上的臣子。
2: 怎可凌驾皇上之上？岂非谋逆？哎，你怎么在这儿？
3: 陪我们小主来的。
2: 婉嫔娘娘在里头。按照皇后的旨意，我得送年氏上路了。
3: 你送你的，小主送小主的。你快进去吧，别耽误了时辰。
1: 婉嫔娘娘万福，
0: 苏公公请起。奉皇后娘娘的懿旨，请小主自选一样。皇后懿旨，皇上的圣旨呢？拿来。
1: 皇上的意思是。
0: 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没有皇上的圣旨，我绝不就死。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
1: 皇上说了，任何有关小主的事都不想听到。
0: 皇上就厌恶我到如此地步吗？
1: 去请皇上的圣旨来，我等着。
3: 苏公公，且缓一缓吧，容我和年答应告别几句。
1: 是，娘娘自便吧，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

0: 真是对不住了，称呼惯了您娘娘，骤然要叫你答应，还真是不习惯呢。手炉凉了，再加几块炭来。
1: 是，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
0: 你去吧，若有什么动静，苏公公他们在外面呢。
1: 这

0: 皇上为什么厌恶你？你知道吗？
1: 皇上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皇上从前很宠爱我，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他再生气也不舍得不理我太久。
0: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美貌。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
1: 你是说皇上因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端妃也是将门之女。
0: 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1: 你胡说，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0: 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
1: 你个贱人知道什么？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就封了侧福晋，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她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里。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她还是没来我这儿。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0: 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1: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了。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0: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1: 我们又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和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

0: 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1: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
0: 欢宜香，欢宜香，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这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
0: 你信口雌黄，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
1: 若不是皇上的旨意，
0: 不可能，
1: 怎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晚安胎药，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灌不回你的孩子。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

0: 年世兰的丧礼都完了，他死得惨烈，皇上知道后倒默默了良久，到底还是给了他体面，以贵妃的礼仪下葬，谥号敦肃。只可惜虽为贵妃礼仪下葬，但是快到年下了，也只是草草了事。
1: 温厚为敦，他何时温厚过呀？这谥号听着都让人觉得讽刺。
0: 讽刺也好，赞誉也罢，虽然活着时最后只是个答应，到底皇上还是保全了他死后的颜面。
1: 活着的时候受用不到，那死后的颜面都是给活人看的。皇上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的刻薄，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
0: 姐姐见识清楚。
1: 怎么不清楚啊？眼下得宠的只有你和齐贵人，当真独占春色呀。
0: 一时得宠又有何用？若像年世兰一样为了皇上的宠爱而丧失了清醒，那才叫可怕。
1: 你今日似乎对他感慨良多。
0: 我原以为我恨极了他，可如今他死了，我只觉得悲凉。他当年入府承欢，哪里想到纵横了那么多年，却被自己的枕边人算计了，落到今日这样的结局。
1: 宫里头不就是这样吗？

0: 算计着荣宠，算计着名位。咱们能算计的，皇上为什么不能？
1: 不算计就不能活吗？
0: 昨日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自己的眼角皱纹深了许多，才想起自己的年纪，居然算计着算计着也过了大半辈子。
2: 娘娘，香嫔没了。
3: 你先去打点一下，我一会儿就赶来。
2: 哎，
3: 去吧。
0: 前几日我见香嫔有些不适，怎么突然就没了？
3: 温太医曾悄悄告诉我，皇上和太后容不下香嫔，让他身边人给下了药，说那药服用之后常有梦魇之状，加上年世兰肺处是他告发的，如今年世兰又死了，人人都会以为香嫔是愧疚而致心病才死的。事前太后曾警告太医院不要多事，他们只能装聋作哑了。
0: 曹琴默呀，心计颇深，可是心计再深，他也深不过皇上和太后啊。
3: 香嫔能为一己之力出卖华妃，难保日后不会出卖别人。我只是可怜了温仪公主，年幼丧母，

0: 我想，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将来必定乖巧懂事，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的。我是很喜欢温仪公主，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娘娘如此喜爱公主，必会将她如是嫡出。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
1: 若真能如此，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贵人的伤口已经敷好，但是从伤口的情势来看，稍有好转，却又反复，请恕微臣医术不精之罪。你无需自责。
0: 这原来就是我体质虚弱的缘故，倒是要劳烦你多跑几趟了。
1: 惠贵人言重了，那副药已着人取煎了，届时请准时服用。微臣告退了。
0: 温大人慢走。
2: 小主，这是温太医今天新配的药，
0: 药太苦了，你去拿些蜜饯来吧。
2: 是。

0: 哎呦，怎么了？哎呀，这伤口怎么就不见好呢？
1: 幸好是冬天，要是天热，恐怕就得得炎症了。
0: 这饮食上已经万般忌口了，鱼呀虾呀都不敢碰。
1: 可是我原先体质就弱，也许服几天药就没事了。你放心吧，夜深了，早点睡吧。
0: 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觉得乏得很。姐姐也早点睡吧。
1: 啊，好。
2: 这本《西征随笔》是抄年羹尧家产的时候抄到的，由于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所以到现在才翻出来。臣一看，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立即送来，请皇上处置。
3: 这书里对年羹。

0: 要极尽奉承之词啊，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那朕赐死了年羹尧，岂不是杀戮了天下至伟之人吗？
1: 还不止如此，里面还有一篇历史年号论，居然指皇上雍正这个年号不好。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大多都没有好下场。

0: 这本逆书是谁写的？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琦，
1: 此人悖谬狂乱，大逆不道。若让此书流传民间，那朕的千古之名就全毁在这种小人手里了。皇上息怒啊！
0: 传旨，将汪景琦枭首示众，首级悬挂于菜市口，10年不许拿下，警戒世人。汪氏女眷发配披甲人为奴，男丁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一律革职。朕断断不能让这种人移都世间。
2: 臣遵旨。皇上雷霆之怒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
3: 汪景琦依附年羹尧，语出谋逆，皇上的确不能容他。只是，汪景琦虽有过失，也罪该万死。可是，要把他的人头悬挂于菜市口示众10年，哎呀！ 这情景你想想，会让多少百姓心中战栗呀！听真兄的意思，是不赞成皇上的处置。恶民兄不敢开玩笑，皇上英明，我怎能不赞同呢？只是年羹尧已死，皇上还这般严厉地处置他的党羽，总觉得朝中弥漫着惴惴之气呀。
2: 这惴惴之气中，不是也有你我弹劾的功劳吗？啊，那是当然，弹劾有罪之人，这是言官当尽之责嘛。只是汪氏一家跟着受牵连，的确可惜呀。哎，真兄，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不去看看？
3: 我正想前去呢，
2: 恶民兄可一同前往吗？啊，今天出来的时候，夫人让我早点回去。
3: 哦，
2: 哎，真兄，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3: 一定。<笑>

0: 宛平娘娘吉祥，惠贵人吉祥。娘娘，奉皇上口谕，请娘娘老时辰到养心殿一叙。
1: 知道了。那今日先下到这吧，明日再接着下。你先进去梳洗，别叫皇上等着了。
2: 好。
1: 对了，彩月，温太医怎么近日还没来请脉？你快去瞧瞧，看是怎么了。
3: 温大人都是晚膳前来的，没那么早。
1: 哦，原来是我记错了时辰。
4: 有臣子奏报说允娥在狱中时时口出怨言，说朕是小人，以妻儿之命要挟于他。
2: 成王败寇，允娥曾是尊贵亲王，一朝沦为阶下囚，难免口出怨言。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呢？皇上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毕竟允娥是乱臣贼子，杀了也不足惜。皇上今日生气，就是为了允娥的怨言吗？
4: 嬛嬛，朕更在意的是天下人之口。
2: 那就请皇上给允娥之子洪轩一个虚决吧。允娥怨恨皇上以妻儿之命要挟，皇上却偏偏广施恩惠，不使辜负幼子无依，也好使天下非议。

0: 无有所出。
1: 洪轩年幼，不过朕就是喜欢他年幼。颜末，朕这就下旨，封爵于洪轩。
2: 皇上，敦肃贵妃委屈的祭礼在宝华殿举行，皇上可要过去？
1: 知道了，朕一会儿就过去。
2: 这，
0: 那臣妾先行告退。

0: 竟认识华妃为妻，
1: 都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小主提他做什么呀？
0: 自从目睹年世兰的死，不知怎么，我总会觉得心里不安。有时候和皇上好好说着话，忽然他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不知我是否会有他那样的下场。
1: 年氏他输在没有儿子，要是小主能有所出的话，地位一定会稳固的。
0: 哪就那么容易，想有就有了。温太医的药我一直吃着，可就是一直没动静。
1: 不如我们到民间去开一些偏方，说不定比太医院的更加有效呢。
0: 等把你嫁出去了，还看你这样满口胡说吗？
1: 我是在给小主出主意，主意出得不好也就罢了，还拿人家取笑。
0: 什么取笑？用不了一年半载，你就不在我身边服侍了，难不成你还陪我一辈子？
1: 小主，我跟你说真心话，浣碧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陪着小主。这里什么都好，但也什么都不好，小主一个人挨着实在是太苦了。
0: 这可就是胡说了，等你成了老姑娘，那就真嫁不出去了。
2: 浣碧姑娘，今日是我上宴，留着姑娘在外面等着你回去睡呢。
1: 嗯，梅庄小主已经歇息了，小主那你也快点歇息吧，我先出去了。
2: 今日在养心殿，小主何故要为敦亲王之子请爵呢？
0: 当日我失宠失子，宫中那么多人，除了静妃梅庄，也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敦亲王福晋来看过我。
2: 小主心善，这是在报当日的滴水之恩呢。
0: 敦亲王纵使嚣张跋扈，可是他对妻子儿女却是可以舍去性命去维护的。他虽有种种错处，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夫君。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2: 姐姐来得太晚了，罚你剥了核桃仁，不许自己吃。
0: 外头冷，就用了个手炉，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回去换了一个，结果就耽搁了。
1: 果然手冷冰冰的，快暖一暖再吃东西。
0: 谢皇上。
2: 对呀，要不然冷冷的吃下去，肠胃就该不舒服了。
0: 谢娘娘。
2: 对了，皇上，如今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皇上可有意选几位妹妹填一填空缺呀？
1: 你且说来听听。
2: 按照后宫的遗制，应当有皇贵妃一、贵妃二、四妃、六嫔，其余则无定数。眼下妃位只有

0: 端妃、静妃、齐妃嫔位只有婉嫔，人数都是不足。
1: 贵妃和皇贵妃都不及，妃位倒是可以添一位，你就选个好日子，
2: 敬封婉嫔为妃吧。
3: 臣妾资历尚浅，
0: 这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话，婉嫔德行出众，自然应该封妃。只不过婉嫔入宫不久，妾还没有子嗣，若是他日诞下皇子，那时再封妃的话，才是极大的荣耀。
1: 无妨，就立为婉妃，二月初二就是好日子。
3: 谢皇上，谢皇后娘娘恩典。
1: 起来吧，
3: 恭喜姐姐大喜啊！
1: 急着恭喜婉嫔，怎知你就没有喜呢？也尽安贵人为安嫔吧，你就择个吉日一同敬封，也算是她们姐妹同喜。另外，心常在伺候朕日子也久了，尽心常在为贵人。
3: 臣妾多谢皇上，也多谢皇后娘娘，谢谢姐姐，恭喜妹妹。
1: 起来吧。
3: 谢皇上。
1: 时候还早，朕去看些折子，婉嫔跟着朕伺候笔墨吧。
3: 是。
4: 皇上起驾。
5: 恭谢皇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0: 以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
1: 都入夜了，怎么还过来？有什么急事吗？
0: 皇上今日走得急，臣妾忘了问一句，过了除夕便是元宵了，今年的元宵佳节皇上喜欢怎么过啊？
1: 太后的病一直都没有好，朕也不想铺张，简单些就是。
0: 元宵欣喜，皇上已赏了恩典给红轩，也算是积福积善了。
1: 但是婉嫔提醒了一句，希望朕怜悯允娥一脉。
0: 臣妾有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1: 嗯，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0: 是，臣妾也是听到皇上刚才说的才想起。皇上，婉嫔她虽得恩宠，可是有时候也失规矩了。
1: 皇后不是一向喜欢婉嫔吗？今儿是怎么了？
0: 正因臣妾看中婉嫔，而她又即将封妃，所以不得不说。皇上方才说红轩封爵之事是婉嫔提醒皇上的，臣妾虽然欣慰婉嫔仁厚，可是也担心婉嫔不该智慧朝政。
1: 红轩的事也算是家事。
0: 自然说是家事，但允娥谋逆之事便是国事，家事与国事原为一体，正因为婉嫔心善，臣妾才怕她为人蛊惑，为他人做了嫁衣，自己都还不知道啊。
1: 这样说来，婉嫔跟她父亲心思是一路的，都对朕不喜欢的人有怜悯之心。
0: 婉嫔聪慧，臣妾也喜欢，可是说到懂得进退分寸，安守后宫，那安贵人和齐贵人却比她好许多了。
1: 齐贵人也算是懂事。
0: 齐贵人到底是咱们满人的血脉，不比婉嫔，汉军旗的女孩子混着汉人的血，怎么也不能算同心同德啊。自然了，日久见人心，婉嫔或许会做得更好。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皇帝，坐这儿。
1: 皇额娘的身子近来可好吗？
2: 还是老样子。新来的齐贵人喜欢吗？她是功臣之女，皇帝可别冷落了她。
1: 儿子知道。
2: 权衡之术，后宫与前朝是没什么两样的，皇帝自然能处理得宜。
1: 儿子谨记皇额娘教诲，有了允娥的先例，儿子对此次平难的有功之臣已颇为小心，并未授予太多的实权，对于入宫侍奉的功臣之女亦不会过分宠爱。
2: 那就好。
1: 自从年羹尧一事之后，儿子心中常怀警惕之心，但愿隆科多他不要步年羹尧的后尘。
2: 他不敢。
1: 但愿如此。只是皇额娘久在后宫之中，已不能知隆科多的心思。
2: 哀家与隆科多相识数十年，眼见他为先帝和你殚精竭虑。
1: 皇额娘不是常说后妃不得干政吗？前朝的事皇额娘无需担心，您只要安心养好自己的身子就是。儿子前朝还有事，先回养心殿了，傍晚再过来给皇额娘请安。
2: 好，正事繁忙，自己也要当心身子。
1: 是。
3: 皇上起驾。

0: 你听皇帝的意思，是不是要狡兔死，走狗烹？上回哀家就听出这个意思了。
1: 太后此心不及天下，虽然有心，也得顾及凤体，不能面面俱到。平定年羹尧的时候，那隆科多大人也是出了力的。
0: 个人自有个人福，哀家又能顾得到谁呢？主席，去把哀家的水烟袋点上。
2: 这本书不是已被皇上封禁了吗？怎么养心殿就搁着一本？
3: 虽然是禁书，朕也得时常看看，得知道这些大逆不道之人成日里在想什么。你觉得这本书写得如何呀？
2: 一派阿谀奉承之词。
3: 朕已将写这本书的汪景琦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学他。
2: 皇上别再说了，臣妾听着害怕。
3: 你怕什么？
2: 汪景琦有罪，死不足惜，可悬挂首级示众，吓到的大多是无辜百姓。臣妾还听说皇上还流放了他的妻儿为奴，连远亲都被革职了。
3: 你怎么看？
2: 汪景琦有错，他自己担着，若连他的家人亲眷连远亲都被连累到，只怕有些无辜。若为此怨声载道，臣妾替皇上不值。
3: 你觉得朕做错了？
2: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以为若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会有更多人感激皇上的。
3: 你到底是闺阁女儿，不懂得男人的杀伐决断，谁敢动摇朕的天下，朕就是错杀也不能轻纵，因为一旦轻纵，便是拿江山社稷开玩笑。
2: 是，臣妾失言了。

0: 碎玉轩已经修好了，你还是回碎玉轩去住吧。
1: 怕是委屈了齐贵人，他挤在齐妃娘娘那儿，皇上要见他也不方便。
0: 朕都想过了，碎玉轩还是给你一个人住比较好。朕每次去看你，齐贵人都在一旁，当真是不痛快。
1: 那碎玉轩以后就给臣妾一个人住，那春天的时候，臣妾就能和皇上对着满院的海棠饮酒，臣妾会在梨花满地的时候跳惊鸿舞，夏天的时候和皇上避暑取凉，
0: 秋日里朕和你一同酿桂花酒，冬日看飞雪满天，朕要陪着你，你也要陪着朕。
1: 嬛嬛要永远和四郎在一起。

0: 校主，暗小主一大早便在殿外等着你了。
1: 他等多久了？
0: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1: 那我快一些，别叫他等久了。
2: 妹妹好早，
0: 给姐姐请安。我特地来等姐姐一同去向皇后娘娘请安。
3: 朕先上朝去了。
0: 恭送皇上。
3: 婉婉，今晚依旧来这里。
1: 走吧。

0: 你们俩来的也挺早的。
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是该早些来向皇后娘娘请安。
0: 你们得以进封，果然是比旁人懂得礼数，难怪皇上更宠爱你们。
3: 若论宠爱，有谁能及姐姐呢？今日早晨去养心殿等姐姐一同来跟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谁知竟唐突了呢。
2: 玲容，
3: 姐姐害羞什么？皇后娘娘可是最疼咱们的。今日早晨臣妾听到皇上唤姐姐的小名呢，婉婉。
2: 皇后娘娘，您别听安妹妹胡说。
0: 婉婉，婉婉，哎呀，婉是你的封号，皇上这样叫你必定是真的宠爱你啊。
3: 妹妹一时嘴快，姐姐可不要生气啊，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在宫里头都是姐妹，开个玩笑有什么。对了，安贵人封嫔的册封礼简单，婉嫔你得候着，还有你册封时的礼服，本宫觉得还有一点不妥，到你册封那天本宫自会命人送去你宫中的。
2: 谢皇后娘娘。
4: 好大的一个疤呀，真是非常难看。
2: 总算是结疤了，难看些有什么要紧？前段时间老是化脓，那才叫我害怕呢。这是玲珑给我的舒痕胶，去疤是最好的了。从前我被那只猫挠出伤痕，你看如今都好了。
4: 果然是没有了，可是你的伤痕小，我这个疤大，怕是用不上吧。
2: 我那儿还有一些，你先用着，若是觉得好，我让玲珑再配些过来。
5: 小主，温大人到了，要给您请脉呢。
4: 快请进来。
5: 是。
4: 你总嫌人家啰嗦，脉都不叫请了，现在倒好，他日日来烦我。真是挺香的，一闻便知是好东西。
6: 微臣给两位小主请安。
4: 快请起来。
2: 温太医的礼数是最要紧的，一刻都不放松。
4: 你又爱取笑。
6: 请问小主，这个是什么？
2: 这是祛疤用的舒痕胶。
6: 能否交与微臣看一看？
2: 有什么不妥吗？本宫已经用了几盒了，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6: 微臣一时也说不出什么，能否交于微臣回去看一看？
2: 好，那就请温太医好好看看。
7: 你说乾明市有一本古香亭诗集，就是这个。
8: 奴才也是从甄大人那里知道，得到了这本诗集，觉得还不错，便拿回家中赏玩。但是奴才知道，乾明氏和年羹尧是康熙38年的同年举人，关系甚密。乾明氏既是谋逆罪臣年羹尧的密友，那他所做的诗集，想必是大不敬的诗集了。
7: 那么甄远道是如何得到这本诗集的？棋盘街上能买到吗？
8: 这诗集并未刊印，只怕是乾明氏的知己好友才能得到。奴才也是在甄大人家见到，所以费尽心机才得到这一本的。
7: 甄远道和年羹尧素无来往，这朕是知道的。
8: 奴才也是这么想，或许甄大人只是跟乾明氏有所往来，不曾跟年羹尧有所交往。但是甄大人收留这本诗集，只怕是另有深意啊。
7: 你说，
8: 在这本诗集中，分闪旌旗周昭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和钟鼎鸣乐山河事，翻藏遗刊第二碑，这两句不仅是阿谀年羹尧之作，尤其后两句更是极力奉承被皇上圈禁的14王爷允提和10王爷允娥当年西征之事啊。
7: 你是说甄远道收藏此诗集是因为同情允提和允娥吗？
8: 奴才不知道甄大人是不是同情14王爷，但是婉

0: 嫔娘娘向皇上求情，封爵与十王爷允娥之子，这可是六宫皆知的事情，就连祺贵人也当作美谈说与奴才听的。
1: 阿弥，
0: 奴才在。
1: 你跟镇远道同僚共事，一直和睦，为何要向朕提及此事急的事呢？
0: 奴才和甄大人共事，私下交情也不错，但是奴才深慕皇恩，只是报效皇上，其他私情奴才不敢思虑。
1: 好，你归安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传婉嫔过来，朕要见他。
2: 这
1: 算了，朕还是去碎轩看他吧。
2: 这
3: 你阿玛见过皇上，皇上有没有说什么？
4: 臣妾特意派人细细问过阿玛，阿玛禀奏事宜后，皇上的确什么也没说，
3: 一丝生气也没有。
4: 阿玛说看不出。娘娘，是不是臣妾阿玛的话没有说到点子上？
3: 年羹尧的事，皇上最忌讳功臣得势，更深恨同情政敌之人。年羹尧、允娥因为怜悯允嗣、允堂，就落得如此地步，更何况是刚得势的功臣，心怀意念。
4: 可是皇上并没有怪罪甄远道和婉嫔呢，
3: 这才是本宫最担心的。本宫陪伴皇上数十载，皇上什么性子，除了太后，本宫最清楚。本宫很担心皇上为了婉嫔转了性子，那就难办了。
4: 婉嫔即刻就要封妃了，皇后娘娘。
3: 是啊，这么年轻就封妃了，本宫人老珠黄，将来要退位让贤也未可知啊。
5: 皇上驾到。
4: 皇上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4: 谢皇上。
1: 你刚搬回来，朕来看看你。
4: 臣妾正想告诉皇上，碎玉轩修缮得这样好，臣妾都觉得太过华美了。
1: 你就要晋封为妃了，自然该修整得稍稍好些，才衬得起你的身份。
4: 皇上喝杯茶，暖暖。
1: 朕得了一本诗集，特意拿给你瞅瞅。
4: 签名诗是谁？
1: 你看诗便是。

0: 也不算什么好事啊。你说这诗并不好，外头也很难买到，谁会特意寻来珍藏呢？大约是真心喜欢，或者是知己好友的诗，才会寻来珍藏吧。皇上怎么想起问臣妾这个？
1: 朕随便一问，朕觉得这些诗曲尽献媚，颂扬奸恶。
0: 这写诗的人，也该革职逐回原籍。臣妾看得不仔细，只觉得诗作普通，倒也未见弘扬什么奸恶。
1: 这写诗之人歌颂的是允娥，是现在所写吗？是允娥还是敦亲王时？是从前。
0: 敦亲王仍在其位，奉承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这样的诗集一定也不少。那你说，朕该如何处置呢？臣妾不敢妄言。你随便说，
1: 朕随便听着。
0: 既然时过境迁，皇上又何必要追究？只将这些诗作销毁便是了。 至于藏诗作之人，如果再重罚，反倒让人觉得皇上抓住此事不放，弄得人心惴惴，倒不如风流云散也就罢了。
1: 说得不错，朕再想想。

0: 好了，你就要行册封礼了，好好歇着，朕去看看齐贵人。
1: 臣妾恭送皇上。

0: 都起来吧。
1: 谢谢娘娘。
0: 浣碧，你且去送送册封官，别忘了拿些贺礼过去。
2: 哎，
0: 娘娘，行完了册封礼，别忘了去皇后宫中聆听教导，还要向皇上皇后谢恩呢。方才册封官已经提点过了。刘珠，把吉服拿来给我换上吧。
3: 是。来，打开看看，
0: 好生的精致啊。
3: 哎呀，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
0: 册封用的吉服形同御赐，怎可有一丝损坏？等下若被发现，岂非是欺君大罪？刘珠，内务府的江总管呢？嗯，
3: 刚送完贺礼，还在院子里呢。
0: 叫他进来。
3: 哎，快，火速点。江总管，快！
0: 江总管，你看，
4: 奴才办事不力，请娘娘降罪。
0: 江总管，内务府送来的吉服竟有损坏，若追究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可本宫现在找你来，并非是想要降罪于你，而是希望你与本宫分忧，看看可有补救的办法。
4: 回娘娘的话，这册封的吉服是由几名织工以金银丝线织就，所用丝线只够织这一件。如果要缝补的话，眼下恐怕要重开库房。这大张旗鼓不说，怎么说也得三两天才能送回啊。
0: 三两天，已经来不及了。
3: 是啊。
0: 本宫现下就要去皇后宫中谢恩去了。
4: 这
5: 小主不能再耽搁了，要是误了时辰的话，皇上和皇后更要怪罪。
4: 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够救急。
0: 你说。
4: 前两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缝补，那件衣裳颇有吉服的遗致，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但若拿来换上，应该能抵得过。
0: 可以吗？
4: 那件衣裳样子是老了些，恐怕是皇后娘娘以前穿过的，因也补好了，也没有催着要，放着已经有两天了，眼下也只有那件能抵得过了。
3: 既然能抵得过，那还不快去。
4: 这
3: 这
6: 皇后从前的衣裳，哪怕稍微旧了一些，也还是好看。
5: 小主快些吧，待会儿皇上皇后就该等急了。
0: 娘娘穿这身衣裳倒是很合身的，只是不知道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好像哪里见过。
3: 是吗？
0: 先管不了这么多了，赶紧去景仁宫要紧。哎，走吧。
7: 那都是臣妾不好，突然间头风发作了，就怕耽误了吉时。
8: 无妨，等你好些了再出去。
5: 皇上，娘娘，婉妃娘娘已经到了。
7: 要不皇上你先去吧，臣妾随后就来。
8: 行，朕先出去看看。

0: 皇上万福金安。
1: 婉婉，你怎么不唤我四郎了？

0: 臣妾甄嬛参见皇上。
1: 怎么是你？臣妾参见皇上。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放肆！
2: 皇上，
1: 啊！怎么会这样？惠春，怎么会这样啊？前些日子。
2: 皇后娘娘整理纯元皇后旧时的衣服，发现这件衣裳上掉了两颗南珠，丝线也松了，就让奴婢拿去内务府缝补。奴婢本想抽空就去把它拿回来的，甚至这两日事多给忘了。奴婢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跑到王妃娘娘的身上，请皇上皇后恕罪，请皇上皇后恕罪。
3: 糊涂啊！
2: 本宫吩咐你们多少次了，纯元皇后的东西要好好保管，你们竟然当做耳边风。其他的衣服就算了，偏偏就是这一件。
1: 这是她初次见朕的时候穿的。
2: 皇上，你还记得是姐姐第一次入王府看臣妾的时候穿的？
1: 自然是不能忘的，脱下来。
2: 臣妾大意，不想误穿了纯元皇后的故意。婉妃一向谨慎，肯定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你说吧。
0: 臣妾来皇后宫中前，发现吉服破损，才向内务府借用此衣。臣妾不知衣裳的来由。
2: 不想冒犯纯元皇后，皇上恕罪。
1: 婉妃，虽然新国册封礼，但还没听你的教导，算不得礼成。所以轩已经修好了，你去带着思过吧。

0: 上口谕。关闭翠玉轩宫门，不得任何人出入。
1: 你是谁啊？你要干嘛？
0: 江总管已被皇上下令杖毙，本公公是新上任的内务府总管。来人呐！
2: 在。
0: 关门。
2: 知道。
3: 怎么回事啊？
4: 干嘛呀？
3: 干嘛呀？
4: 队长，
3: 开门！
0: 谁要是敢怠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5: 没事，郭总管。
3: 干嘛呀？这
6: 嘘，别吵了，小主。
1: 姑姑，这可怎么办呀？
6: 娘娘。他们禁闭了随玉轩，是不是？
1: 是。
6: 小主不要太难过了，不能伤心坏了身子。关了也好，倒也清静，只是要连累你们和我一同受苦，奴婢们不会有怨言的。

0: 从前我问你，为何会无故对我这样忠心？你只说是缘分使然。如今可以告诉我了吗？是因为我像纯元皇后，是不是？
1: 小主和纯元皇后是有几分相像，但也不十分相像，
0: 是吗？直到今日我才明白，端妃初次见我，何以为会那样惊讶？何以为会说那样的话？她是宫里入宫最早的嫔妃，自然熟悉纯元皇后的容貌。
1: 五分相似，五分性情，足以让皇上情动了。
0: 五分容貌，五分性情，就足以让你对我效忠，是不是？不，你效忠的是纯元皇后。
1: 娘娘，娘娘多虑了。奴婢其实并没有福气服侍纯元皇后，只是因缘际会得到过纯元皇后的一次垂怜罢了。而小主你也只有穿上纯元皇后的衣衫，才有几分真切的相像。纯元皇后为人太过纯良，小主虽然有时也总是心软，可却还有决断的时候。奴婢效忠小主，其中是有几分纯元皇后仁慈的缘故，但后来就完全是因为小主。
0: 如今的我已然失处，今次不同往日，恐怕难以翻身。你再对我效忠也是枉然。
1: 小主，此番之事奴婢也是有责任的。奴婢只是觉得那件衣衫眼熟，可怎么也没有想起来那是纯元皇后的旧衣。而江公公以前并没有服侍过纯元皇后，看样子咱们此番又中了别人的圈套。可怜江公公已经被皇上下旨乱棍打死了。
0: 我不知他是受我牵连，还是被算计的一颗棋子。姬熙，我不该以你忠心。就算你是因着纯元皇后，也是为我好。可是皇上，皇后啊皇后，你真是费尽了心机。
1: 小主何以见得？
0: 若不是皇后有意，谁能懂得纯元皇后的旧物？何以为会这样凑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也不过是皇后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1: 小主对皇后并无不臣之心，只是小主步步高升，又得圣宠，想必是皇后忌惮。
0: 我既失君心，由不得皇后之意，且此事又涉及到纯元皇后，这才是皇上的伤处所在。
1: 今日之事，此番看来，怕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转还了。我们只能静待时机。
0: 时机？此时此刻，他和一座真正的冷宫有什么区别？
1: 小主。
0: 当日皇上为了保护我，躲开前朝后宫的争斗，将我送去蓬莱州，自是情意深重。今日的友情，又怎能同日而语？

0: 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皇上，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喝点茶提提神吧。
1: 放肆！你们都放肆！告诉内务府，只需按答应的份力给婉嫔。
2: 这，
1: 娘娘，这般轻重可好？
2: 嗯。 臣妾听说，皇上在养心殿动怒了。动怒是应该的，最心爱的嫔妃犯了大错，皇上怎会不动怒？可是，为了一件衣裳，皇上不至于如此。纯元皇后是皇上最放不下的人，何况之前祺贵人的阿玛做了不少功夫，皇上早就恼了婉嫔了。<笑> 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么多年，您还是能够帮着本宫，护着本宫啊。<笑>
1: 看来，婉嫔这次是真的惹皇上生气了，倒是连累了江总管。知道太多的人，命总是不长的。
2: 娘娘，臣妾一定尽心尽力为娘娘效劳，忠心于娘娘。 你的心意本宫知道，起来吧。
1: 是。如今婉嫔被囚禁，臣妾担心皇上生婉嫔的气也只是一时的。若皇上再度垂帘，只怕白费了娘娘的一番心血。这次就算皇上再肯垂帘，只怕婉嫔也回不了头了。婉嫔心性这么高。
3: 明白这些年的恩爱相守都只不过是替身罢了，他怎能甘心呢？娘娘一番心思，原来只为断了婉嫔的念头，臣妾拜服。嗯，娘娘，惠贵人求见，
1: 为了婉嫔的事吗？她急得很，多半是。
3: 本宫不想见她，
1: 打发她走吧。是。
4: 贵人，娘娘头风发作，服过药已经睡下了。那等皇后娘娘醒了，请姑姑一定带我向皇后通传。
5: 那是自然，等娘娘好一些，有精神了，奴婢定会通传。嗯。彩月，陪我去寿康宫。
6: 小主，太后这个时辰恐怕已经睡下了，
5: 皇上不见我，皇后也不见我，若再不去求太后，那该怎么办呢？
4: 太后一直身子不适，此刻惊扰她老人家不好。现在外面太冷了，小主不如明日再去吧。顾不得那么多了，你赶紧陪我去寿康宫。哎，小主，姑姑，太后睡下了吗？
7: 太后倒是没睡。
4: 可是没有功夫见贵人，怎么？太后不愿意见我？恳请姑姑再为我通传一次。
7: 太后让奴婢转告贵人，天寒地冻的，贵人头脑太热了。可是婉嫔，
4: 她是我自幼的姐妹啊。
7: 太后说了，不管是谁，自己头脑一热，必定会做错事。贵人再到寿康宫之前，肯定先去过养心殿和景仁宫。 既然两宫都没有应承贵人的意思，那太后也没有必要再见贵人您了。贵人请回吧。嗯。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回来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还是全身的治疗。
0: 当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

0: 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1: 老年症，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压呀，比那个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总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你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2: 没错，没错，
1: 清清楚楚。
2: 摸的摸的，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1: 我是更信任老年症，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年症，信任老年症的这个。
0: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3: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4: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0: 杨兴，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2: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5: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6: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了，当时检查出来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测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4: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去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0: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2: 来进来，嗯，来坐坐坐，来。
7: 这个又找您复诊。
2: 好。
7: 哎，别胳膊，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2: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7: 还高。
2: 还是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呀、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7: 对对。
2: 有时候口干呢、口苦啊、心烦呢，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7: 对。
0: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5: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完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

0: 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1: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度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0: 家里那药根本西药都解决不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1: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0: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1: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性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0: 对，这个值是3.9×3.3。
2: 哦，
0: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帕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2: 他的瑞舒帕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
0: 对，
2: 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
0: 对，
2: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去掉。
1: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2: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0: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变成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1: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在为李静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块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2: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1: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0: 这回是不是去年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到2.0了。
2: 嘿，好，
0: 我是挺满意的。
2: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0: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2: 要没算好了，
0: 还
2: 有呢，
0: 还得吃。
2: 对呀，2.0啊，
0: 哎呀，
2: 到0.3呢，您这还那么长呢。咱把那斑块彻底都好。
0: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2: 对呀，一定要再调啊。

0: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1: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这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一点去急诊看？
2: 片子上照了骨折？
3: 照了。
1: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2: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就没事儿。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行。
0: 平日里，杨欣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针灸操作。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落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2: 这还有一点啊，是不是这儿？对吧？
4: 好了，
2: 试试。
4: 哎呀，稍微好点儿，稍微好点儿，哎，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解了似的。
2: 好，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4: 就这样。哎，再养一养是吧？
2: 还疼吗？
4: 疼，差劲了，稍微差点劲。
2: 好。
4: 敢动了？
2: 好。
5: 都刚
6: 才
5: 不敢动。
6: 谢谢。
7: 大家都好。
2: 没事没事，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7: 过完年再来。
3: 行
7: 啊
3: 行。
7: 过年时候吃点肉
3: 啊。
7: 好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欣主任的就医指南。
4: 走那个旁边。
0: 在杨欣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两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8: 两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0: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三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8: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三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9: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两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欣老爷子。
0: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三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2: 因为他的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也时间太长了，如果早来三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他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的就慢了。不过他现在侧室循环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了。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治啊。养病如养虎啊，所以说早治比较好。
0: 蔡航华术后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好在尚未失去恢复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医治疗成为他重新争取身体修复机会的重要起点。
8: 老爷子给了我四个字，病入膏肓，就是他看了我的舌头，这几乎不是人的，就是要完蛋了。我做梦还梦到了黑白无常，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吃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0: 三年来，蔡航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欣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

0: 是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1: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2: 他关键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
1: 一直坚持吃药。
2: 要没人要，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
1: 还得离艺术高，
2: 高什么呀？
1: 还得离艺术高，
2: 高嘛也高。看着气色，简直不是给人看。
1: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上都是黑的，
2: 黑的啊。
1: 又哭。
2: 不哭了，已经好了。
1: 谢谢老爷子
2: 啊，已经好了。
0: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航华的康复旅程中。
2: 听没有？
0: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航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2: 都挺好的哈。
1: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是亲人的关系。
2: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再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往后仰，仰到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
1: 好，感恩老爷子。
2: 哎呀，客气。
1: 我们老爷子是活菩萨。
2: 好，
1: 就我们家老先生。
2: 好。哎，没事，好，慢点啊，哎，
1: 慢点哈，
2: 哎，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了，哈哈，真有劲儿，
1: 谢谢老爷子，
2: 好，慢点啊，
1: 哎，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3: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性综合症。
0: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3: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5个，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3个，那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0: 3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3: 真的什么都想了，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儿了，非常重，嗯。
0: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3: 我就根据我的朋友。

0: 要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俩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1: 杨老，
2: 哦，
1: 哎呦，你好，
2: 哇，
1: 气色不错啊，
2: 挺好，
1: 怎么样感觉？
2: 挺好，挺好，气色太好
3: 了。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
1: 一点儿念想没变，还是那样，
2: 还是那样，
1: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2: 头发白多了点儿，
1: 精神要比以前
2: 还行，更行，还行，
1: 脸红扑扑的，
2: 对，对，
0: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两三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两三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他跟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他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他哪块虚哪块弱，他知道，咱们不知道。
4: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
0: 嗯，
4: 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0: 对呀、啊。
4: 来看看舌头，还是尽量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时候，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
0: 嗯。
4: 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冰箱拿一下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再喝。因为你的胃呀、啊、还是有点寒。
0: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4: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4: 浓茶没事儿，它那这个茶多酚里头、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一周四次，7天一次嘛，后来是一个月一次，到后来就慢慢就顶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3: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4: 你像张宝贵一连庆吃了1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是说呢，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下来了。
0: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都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是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貌有提高。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支架。”
3: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0: 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三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3: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0: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样去了根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4: 那您开7副，好不好？
0: 行行行。
4: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 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1: 好嘞，
4: 好不好？
1: 行嘞，
4: 咱这什么老朋友。

0: 没错。
1: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十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人的牵挂。药方之外是问候与叮嘱，诊疗之间是理解与陪伴。
2: 咱们中医啊，讲的是真正的上医是治胃病。所谓胃病，就是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形成病之前，才让人注意，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啊、血脂情况，来调理。
1: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2: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了，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就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如果人家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1: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3: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是不怎么堵了。
4: 那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有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2: 为什么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呐、肝呐、脾啊、肺啊、血管啊，都对着实质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止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吃一辈子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餐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俩。
5: 千华洗尽，

0: 声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3: 因人而异，
2: 因地而异。
4: 别讲得很好，
5: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6: 来看那种办公情况，
7: 多办点门，多听听意见。
8: 衡山开路，沂水搭桥，
9: 横龙置换，
8: 螺蛳壳里面做到，
10: 就是干在前面，
11: 不能去一厢情愿，
12: 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3: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10: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14: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5: 老百姓的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1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8: 看上面，你看看我呀！
0: 爆笑故事，
18: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9: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0: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0: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0: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

0: 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1: 昨天晚上，山西长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到发布会前，已经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没有受伤，已经自行回家。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3: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三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四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五是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2: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4: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2: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2: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1: 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目前仍然有2人失联。
0: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多方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6: 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

0: 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航道在进行试验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航道，其他的这些航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深井的救援人员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航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航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航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航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航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它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深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1: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在受伤的矿工已经在医院接受救治了。
2: 伤员向记者讲述了遇险经过。
3: 感觉那个空气一下就跟啥样，嗡闪了两下，耳朵也听不见啥了，后来音也大了，就呛晕了，就不知道了，吸高氧氧。感觉
4: 高氧我知道了，
3: 感觉好点了，
5: 就是烟从烟雾弹后面香港那个灯出来了，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精明点，一出来大小一会儿都不记得来了，现在感觉没啥事了。

0: 啥事儿了？
1: 基本上感觉挺好的。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援。
3: 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要关心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和发射时间正式公布了。我国瞄准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的，三人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这也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那么现在发射场的天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酒泉的天气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每年一到五月啊，酒泉地区的风沙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发射吗？我们采访了专业人士。
6: 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实际上从20号的话开始，咱们发场这边是接连受了好几股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最强的一个过程是在19号到20号这样影响。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在这个5月份的话，是我们整个发射场从历史的气候背景上分析的话，是一个大风和沙尘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月份，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是全年的历史上最多的一个月份。那么今年针对这个5月份执行这个载人任务呢，我们前期的话，我们开展了大风和高空风，包括对流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些技术准备，我们对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这些高影响的一个要素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和复盘。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这样一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这个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这样2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2: 预祝任务圆满成功，这是现在我们最想说的话了。我们前方的记者胡志焕发现啊，在东方航天城每逢重大任务之前有一个传统，也是祝福包包子。
3: 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成功包，寓意吉祥，期待发射圆满。
5: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您看这些大厨们越来越更加忙碌了。
7: 一线工作人员食用成功包，一方面包子能量充足，可快速补充体能，契合紧张有序的工作任务节奏；另一方面谐音美好，成功包包成功，寓意任务圆满成功。该传统呢延续至今已有10余年历史，已然成为航天人凝心聚力的特有仪式，承载着航天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的美好期许。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鸡蛋外形圆润圆满，代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除了寓意美好的成功包外，本次保障的餐食汇聚东西南北特色美食，有北方特色的驴肉火烧、沙葱炒鸡蛋以及蒙古奶茶，南方特色的扬州炒饭、西湖牛肉羹和四川凉面。为此我们还特意制作了寓意福气满满的福袋。
5: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喽！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0: 这是记者胡志华、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1: 今天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就要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着浩瀚的太空出发了。出征之前，我们的记者专程走进了戈壁深处一处被航天人称作9号伴的精神高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2: 一代代航天先辈把青春留在戈壁，用生命铺就问天路。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也带着他们的期盼，见证神舟再度逐梦苍穹。
0: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会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和所有长眠于此的798位航天工作者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造型像一枚直指苍穹的火箭，象征着航天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精神。2023年7月，东风英明强落成，宽81米，刻有2483名已故东风人的名字。墙体向上倾斜，朝向发射场，寓意让先辈能看见火箭发射。上世纪50年代末，一列列火车搭载着10万建设者驶入了这片茫茫戈壁，开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训练基地的建设。这些英烈们的平均年龄仅有27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这座陵园是中国航天精神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对每一位航天人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东风航天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人进发射中心时的第一个敬礼要在这里完成，每次航天员出征前也会专门来到这里祭拜先烈。所有经过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车辆都会鸣笛，表达对长眠于此的英烈们的深深敬意。相信他们看得见，今天将要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1: 近日，城管执法部门在夜间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外观合规的渣土车刻意遮挡号牌，存在明显的违规。
2: 执法人员蹲点取证，深挖线索，查实了多项违法事实。
3: 日前，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丰台区大红门路连续多晚蹲点盯守，发现一支运输车队非常规操作。
4: 哦，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又进来了吗？
3: 夜间几辆渣土车开进工地，装土冲洗驶出，流程看起来滴水不漏。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警示灯，车身刷着正规标识涂装。
5: 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疑似非正规车辆。
3: 城管执法人员在夜间巡查时，发现有的车牌还装上了翻牌器。第二天，执法人员再次来到这个工地。按照规定，建筑垃圾运输实行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种类、数量和流向。但执法人员登录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后，发现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和夜间的实际运输规模对不上，有的运输日期干脆是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说不清楚。
6: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来，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3: 目前该工地施工方因涉嫌3项违规已被立案，同时城管部门将联动交通、交管等部门开展渣土车联合执法，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有个人向你展示他的手机钱包里的余额有几10亿块钱，哇，这个时候呢，你千万别信啊，这个有可能是骗子的新骗术。
2: 亲眼所见的转账记录难道就是真的吗？近日，这一新型的诈骗手段受到多方关注。
7: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涉及伪造量资资产的诈骗罪案件提起公诉，其诈骗手段正是借助虚假账户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作为幌子，骗取受害人钱财。
8: 被害人他是想承包一个土方卸点的项目，但是因为他承包这个项目呢，需要向甲方量资，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就通过中间人认识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人，那么他。

0: 也是通过微信的插件伪造了一个这个微信转账10万元，并且这个对方能够正常接收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我们的被害人也是信以为真。
1: 这个是总共的余额，刚才只拿10万，现在余额变动。
2: 张某允诺，若周某帮助自己量资并成功签下工程承包合同，则向周某支付50万元量资费用。为表诚意，张某还预先向周某分多次支付了10万元量资费用。然而，等到张某准备向甲方量资时，周某却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脱，最后甚至直接失联。张某承揽工程的计划也因此泡汤，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久前，上海警方向公众揭秘了这一新型网络诈骗手段的全过程。
3: 你看啊，这个现在微信零钱包，只要你输入什么数字，它可以随便改，然后显示的也就是你输入的这个数字。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微信零钱包的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突然摇身一变就成富人了。除了这样的插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微信模拟器，它可能刚刚开始并不适用于诈骗的，但是会被诈骗分子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支付的功能，我随便写一个数字，然后我说好友转账，他给你看到的界面就是支付成功了。
4: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的模拟器的软件目前在多家电商平台还有销售，
5: 商家多以新版模拟器、网银模拟器、微商神器等名义上架商品，价格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2: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购买了一款名为手机银行模拟电子版的网银模拟器，成功安装后即发现首页显示了包含国内多家主要商业银行的 APP。 在转账详情页面中，收款账户、收款卡号、收款银行、转账金额等可以随意设置，点击生成图片竟然出现与官方银行软件近乎一致的实时电子受理单。
6: 这一现象呢，实际上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一个新特征，也就是眼见未必为实。一方面呢，这些造假软件对于官方平台来说呢，明显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现象主要停留于截图层面的虚假编造。
2: 针对销售软件模拟器的商家及提供交易场所的电商平台，专家指出，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衔接，明确平台应知的认定标准，将制作、销售、伪造支付工具列为独立违法行为。社会公众在进行商事活动时，也应强化反诈意识，以银行等机构的盖章等作为商业信用的认定依据。
0: 第一，在大额转账，尤其是一些商业类行为当中，对交易方还是最好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对方的资金是否真实的到账。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情感类诈骗当中，还是要提高警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资金安全。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邀请市教委、市场监督局等11家委办局以及北京16+1区负责人轮流值守北京市便民服务热线12345，倾听群众的声音，奔赴现场来解决督办问题。
5: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来到热线大厅，就大家关心的登记注册、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8: 接听现场，市民赵先生反映，其所属公司正在打造城市更新项目百花深处16号园区，园区的百花录音棚因历史原因没有房产证，无法办理营业执照，项目陷入僵局。
9: 百花录音棚呢，又是我们整个百花深处园区的一个核心资产，未来我们引入的这个企业啊，能否这个落地注册，对于我们整个园区的打造都起到了这个核心推动作用。
10: 核心的诉求是要在这个住址上要办个营业执照是吗？
9: 对，
11: 我们认为后续呢是可以推进这项工作，就是它有规划，但是没有房产。就这些情况，我们最近呢也是这个跟市政府啊推动了相关文件，就是打通这些有需求的、需要来注册这个公司的地方呢，但是又不符合我们注册的要件的一些，如何去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呢，目前已经基本打通了。
8: 市民崔先生

0: 反映自己经常在一家餐饮店订餐，店内近期增加了摄像头，可在线观看后厨加工，但最近发现视频看不到了。
1: 摄像头有的时候会黑屏，会卡顿，我想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咱这边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2: 后续呢，我们会同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情况，同时呢，我们还会邀请第三方的外面。

0: 其中涉及网络交易、预付式消费、消费场所管理和环境、商品服务质量、食品安全等。
1: 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这条藏在西城区新街口的百年胡同，因为刚才的这一句歌词被大家铭记。
2: 如今百花深处16号文化园区正以老音响厂、百花录音棚为基底，打造胡同里的音乐产业新聚落，却因历史遗留的产权证件缺失问题，卡在了企业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公里。接到市民诉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许泽南来到了这个规划中的城市更新项目所在地。
0: 百花深处园区项目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百花深处胡同16号，前身是北京音响器材厂。园区内的百花录音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曾是北京音乐圈的地标，承载着一代人的文化记忆。随着岁月变迁，科技进步，曾经的辉煌渐渐淡去。如今798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即将对园区进行整体升级。
3: 我们未来呢，也想依托百花录音棚，那么打造集录音、音乐演绎、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休闲空间。
0: 然而在项目推进中，一道难题横亘眼前。因历史原因，录音棚仅持有规划许可证，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按照传统登记要求是无法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的。
3: 百花录音棚呢，未来我们要引进这个主力业态啊，企业现在无法办理登记注册呢，也会制约到整个园区的这个打造文化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0: 看似无解的难题，许泽南副局长却是成竹在胸。凭借丰富的政策储备，他现场给出了明确回应。
4: 我们去年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明确了没有房产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产权清晰、用途明确的，这一类的房产，是可以有解决途径的。
0: 百花录音棚虽然没有不动产登记证书，但它权属清晰、用途明确，且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记忆。根据北京市经营主体经营场所住所等级管理若干规定，可为其提供其他可用于登记注册的方式。
4: 可以由产权单位的上级部门出具相关的经营场所的使用文件，就可以办理登记。
5: 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0: 这一政策可谓是北京老城更新的助推器，
3: 也切实让我们企业感受到了这个北京市政商环境的温度与这个力度，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嘛，去打造百花深处园区，然后打造新的这个文化休闲新剧场。
0: 北京台报道。
1: 在刚才的新闻当中呢，我们也听到有市民反映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控黑屏、离线没有办法观看的相关诉求，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晓峰迅速来到了涉事的外卖店。
6: 就是反映你们商户的这个明厨亮灶啊，这个是屏幕啊，也有断断续续的，也不连续，然后有的时候还黑屏。我呢跟我们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今天一起来向您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0: 这就是店里近期安装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按照法规，商家需要在备餐期间开放摄像头，实时显示煲仔饭的备料、制作、打包等过程，便于订餐人随时查看。针对摄像头没有按照要求打开，店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7: 这个应该是我们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关注到它这个黑屏和这个掉线的现象，没有及时关注到。但是我们门店的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还是持续在做着。
0: 现场执法人员还检查了门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餐品制作规范等情况，没有发现违法违规现象。
6: 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大力推行的智慧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互联网加 AI 监管。我们已经实现了对一些简单的一些行为然后进行识别，比如说你有没有戴帽子、有没有戴口罩等等的一些行为。
0: 现场周晓峰副局长把外卖平台的区域负责人也约了过来。
8: 最近通州这一起这个明厨亮灶这个设备事故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联动商场这边所有的这个商户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排查，确保后续的话不出现相关的一个问题。
0: 目前涉事门店明厨亮灶设备已检修完毕，监控画面恢复正常。
9: 它目前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啊？
10: 现在是在线且能正常的显示整个后厨的景象的，应该商家已经进行了检修来维护好了。
11: 我们给平

0: 还制定了49条负面清单，让他负面清单内你不能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百姓的这种市场秩序啊，就会服务得更好。那他投诉就会少。我们也期待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平顺，让企业发展更有信心，在北京有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最近有观众跟我们反映，他说呢，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啊，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长是不固定的，但是他又说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又刚好过完。
1: 这位观众觉得也挺奇怪的，说这红绿灯咋还变得聪明了呢？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是帮您问了，来看记者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3: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静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 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4: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
3: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4: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5: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4: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5: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4: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
2: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会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
1: 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6: 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7: 你说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6: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0: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1: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2: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1: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3: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了，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的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1: 10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3: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1: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4: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1: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5: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曾女士走进了北京金融法院，手里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了舒翔法官的手中。
7: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持续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8: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9: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8: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9: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8: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9: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也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0: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

0: 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2: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3: 足不出户，全天候问诊，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如今触手可及。
4: 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新推出的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正式上线，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让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咨询。
5: 我一吃上药啊，这肚子就不胀了，一药一过劲儿了啊，就开始胀，这是怎么回事儿？
1: 10年前，来自辽宁的王女士患上了帕金森，近日来宣武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她认识了这位 AI 数字医生，一口气向她提出了5-6个问题，包括饮食、睡眠和手术咨询等，都得到了快速精准的解答。
6: 建议您记录一下，每次吃药后多久不胀，又隔多久开始胀，还有胀的时候有没有便秘或打嗝，这些信息对调药很有帮助。如果持续明显，建议到神经内科评估。
1: 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是宣武医院今年4月正式推出的智慧医疗新服务，患者无需奔波，不用排队，只需拿起手机就能随时随地与专属 AI 医生在线对话，实现24小时不间断、及时性的专业咨询。
7: 世界帕金森病日发布到现在大概1个月的时间，有上万的患者去用这个平台。像这类的病人，他问的不是说我是什么病，而是我睡觉不好怎么办，我便秘我应该吃什么药啊？我这个小便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血压不稳定应该怎么办，这种问题反而问得很多。
1: 目前平台已涵盖在线咨询、精准导诊、留言反馈、健康科普4大核心功能板块，全面覆盖帕金森病患者的基础就医需求。
7: AI 分身就相当于我们医生有了一个智慧的副驾驶，它就能帮我关心病人，而不受时空限制，提高效率，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1: 陈彪介绍，未来平台还将结合可穿戴设备，提供从用药指导到康复训练，从日常护理到心理支持的专业服务，为患者搭建一个全程陪伴的闭环服务体系。患者可关注宣武医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 AI 医生平台体验服务。北京台报道。
3: 最近2、3、4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有人发现花儿有的开败了哈，别着急，这进入了休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呢会利用夜间的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和养护。
4: 大约40天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8: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9: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甚至

0: 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1: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2: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1: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五一这种爆花期啊，得到十月份的时候。
0: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3: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0: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4: 初夏时节，瓜果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昨天开幕了，
5: 活动现场重磅揭晓年度瓜王，热闹的主题市集、炫酷的花车巡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甜蜜夏日。
6: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庞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7: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定河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所以能长这么大。
6: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庞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8: 庞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6: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9: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6: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10: 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庞各庄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11: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6: 北京台报道。
4: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
5: 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很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0: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12: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0: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13: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14: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

0: 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1: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2: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3: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1: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今天24号，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所以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5: 注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抓紧去看看吧。据说这个市集落地了朝阳公园之后啊，人气爆棚，而且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那儿打卡。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来探寻传统文化怎么样借力新潮的形式焕发活力。
6: 来几千年的历史装进兜里，一共分几步。这个5月，北京朝阳公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优质好物全来了。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只能远观的陈列品，而是变成了摸得到、能买回家、天天可互动的生活颗粒。
8: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也就更加迎合年轻化一些群众，有桃花水啊、熬夜水、冰箱贴、文创系列，都比较适合现在符合年轻人的当下养生的需求和现在的年轻的养生消费观。
9: 我们演的那个时候吧，它用的是复杂的线呢也比较多，像我们卖的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容易操作，最多也就6根线的，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吧，让孩子们呢对这个摸有兴趣。
10: 我们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国画艺术呢就是拉进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
11: 像这种机智醒脑的胶囊
12: 需要，
11: 对，如果是你的那个大脑空空，可以把这个大脑别在帽子上。社交铃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跟别人 social 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别一个这种握手的，
12: 样银头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逛集市，因为这些巴掌大的小东西早就不仅仅是小摆件了，更加的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在这里的每一处好物都处处隐藏着小惊喜，都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7: 正在变成大家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13: 我是专门从内蒙来北京参加看这个展的，给我家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微微猫。
14: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是那个墨水的一个果汁，然后它造型也很像，就是让人很有购买欲望。
15: 之前也都没发现过这种联名，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朋友也买了好多，我们超开心。
16: 可以拆成一个便携的一个手提袋，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用嘛，生活里挂到包上，但是它很方便。
12: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好逛的集市，更是把文创美食游园揉在一起的嘉年华。
16: 很新奇，然后能见到很多比较大的厂牌，然后和一些新的比较潮流的一些想法和玩法，
17: 很有意义。因为国潮嘛，中国的文化像是各个城市的名片一样哈。
14: 丰富市民生活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游玩去处。
15: 这些元素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产生一些共鸣，能交到很好的新的朋友。
18: 作为北京人的幸运吧，可以把全国的文创集中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福气来一体的看。
7: 这个超级大集打破了界限，拉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在这里，它让遥远的文化触手可及，让国家的宝藏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1: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2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9: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之隔。
1: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20: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21: 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

0: 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2: 这个初夏时节，北京的艺术圈也热闹了起来。
3: 5月22号，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
4: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张小卡片，它呢其实是一个文创票根，游客呢通过这张小卡片可以获得自己的专属的游览路线。那么同时呢，它还和一些餐饮店进行了联动，也是文商体旅展互相融合的一个全新消费亮点。
1: 通过一张文创票根就可以打通文化与消费场景，漫步在城区，市民还能够感受到生活与艺术的交融。本届艺术季打破空间壁垒，首次将活动版图拓展至七大城区，全面释放全民共享的文化消费新活力。
5: 把这些艺术品呢，由室内的展陈放到了室外的更广阔的空间，让我们的广大市民呢，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
1: 艺术季汇聚了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活动期间将带来超400场特色活动。
6: 观众很多的时候是，来自北京的高校的学生，包括来自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我觉得这些实验的、前卫的、探索性的项目，它先天性的就跟年轻人的这种趣味，能够契合在一起。
1: 开幕式当天，玛卡艺术中心特别安排了一次表演节目，通过行为表演的方式回应正在展出的展览。
7: 是在这个科技行业，然后也很高兴能看到说现在科技和艺术能紧密的在展览里结合。
8: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桥梁，然后通过艺术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能就更多的能开启自己。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共同社21号的报道，日本环境省日前表示，由于熊袭击人的事件发生频率大增，将会在今年6月开始统计东北地区以及附近山区熊的数量。
9: 报道称，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宫城县等地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日本环境省说，将在2027财年对其他地区的熊数量进行统计。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频发。官方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有报告称，今年四月在日本东北地区目击到的熊数量多于去年同期。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约有1.16万只棕熊。
3: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全场靠你们了。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5: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4: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

0: 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欢迎来到抖音足球少年行2026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男子组决赛及闭幕式的现场。绿茵燃热血，少年复荣光。在决赛启幕之前，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特别的电场赛，两支队伍均由3位抖音创作者与5位足球小将组成，他们将在绿茵场上挥洒热血、爱与汗水。电场赛正式开始。好，蓝队的反击已经到了禁区外围，直接一脚远射，球稍稍打高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下次一定打正。掌声送给蓝队。好的，现在是白队的反击机会，单刀直杀进去，又有机会。禁区边缘一对一面对对方门将，往门前改。哇，这是钢铁后卫啊，在球门线前纠结。好，蓝队这边外围直接开始打远射了，我们白队的门将也同样经受住了考验。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门将到现在为止发挥让人叹为观止啊，小小的年纪拥有大大的能量。蓝队角球，外围再打远射，这个球错进错出，还有机会，球进了，蓝队破门得分，场上比分1-0。好，蓝队这球打到了禁区里，现在。

0: 白队在禁区内形成突破，一对二，在人缝当中杀出重围，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蓝队的进攻现在又是到了对方禁区内，再继续打配合，再射球进喽！蓝队进球，场上比分2-0。现在我们的表演赛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为白队加油！感谢大家的加油。我们的表演赛还有最后的10秒钟的时间，我们现场一起倒数：10、9、8、7、6、5、4、3、2、1。谢谢，谢谢裁判，谢谢现场的观众，感谢双方队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电场赛。在这一刻，比分并不重要，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足球的热爱。
1: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抖音足球少年行2026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穿着蓝色比赛服的就是刹车线队，而穿白色比赛服的是伊宁县。这是喀什地区刹车线队的主教练凯萨尔，而伊宁县队的主教练是阿卜杜拉。决赛正式开始，开场就是一脚射门，尽管射偏了，但是这是一次非常积极和进取的尝试。穿着蓝色比赛服的喀什地区刹车线首先开球，他们的一脚射门呢射出了对手的底线。现在开球门球的是伊犁州伊宁县，伊宁县代表队两边都尝试着非常快速直接的进攻方式啊。进攻就是足球的生命，破门得分，你才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漂亮！可以看到，在8号突边传中的是艾丽，艾丽的脚法非常的出色，只有12岁的足球少年呀。你可以看到，12岁的少年们，他们的训练时间呢，应该也有4-5年了。场上的一招一式呢，都有板有眼。哦，漂亮的断球！啊，可能在这样的天然草地上啊，孩子们还不是特别适应，连续出现了几次打滑的情况，就特别是做急转急停的时候。平时他们的训练可能更多的是在人造草坪，无论是喀什县还是伊宁州，其实在他们的中小学里面现在已经大片大片的铺设了足球的专业人造草皮，给孩子们的训练创造了非常优异的条件，比他们的前辈们训练的条件要优越很多，当然他们的进步也是更加快速。不过现在呢，来到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球场的天然草坪，他们可能还需要对天然草的这个质量来进行适应，因为毕竟和人造草皮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你看菲尔达乌斯虽然是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他身披10号，在进攻线上非常敢拿球，这说明他有着很好的天赋。哦，这是强硬的中路突破啊，在球门区的线上完成一脚倒地的扫射，但是守门员非常的英勇啊，用身体把球门护住，挡住了对手的破门线路。来看看这一下，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使得这一次进攻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到球门，坏了球门前，这是一次空位，这个防守在后点出现了漏人，但是呢

我们的刹车线的小球员八号阿布杜纳伊木，在几乎无人看守的情况下，可能是破门心切把这个球打偏了。伊宁线队非常漂亮的突破啊，连续的摆脱过人，传到中间远射的机会，脚攻的一脚端射，这是来自伊宁线队的二号伊克买提。哦，我们看到沙河舰队的球员们有非常好的身体素质，他们每一次进攻呢，都能靠速度或者说强壮的身体呢，杀开一条血路，让自己更有力的获得射门的角度和位置。阿布杜萨拉木把球罚到禁区起，禁区里面，菲尔达乌斯自己拿球，这是一脚吊射吗？他可能看到守门员站位比较靠前，试图完成一脚吊射，但是小小的身体，他的力量还不够。虽然他的想法已经达到了射门的那个位置，但是他的力量还需要在他的日后的训练当中继续成长。差一点乌龙球啊！伊宁线队在这样的决赛当中难免会有些紧张，即便是你我这样的成年人可能都会，更何况这是12岁的孩子，12岁的少年，他们可能第一次来到全国大赛的决赛。虽然刚才差一点失误啊，但是伊宁线队的守门员阿卜杜拉木还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他用他的迅捷的移动把球在球门线前捞回来。哦，前场的断球，看看这一下能不能建立起前场的优势，一脚远射啊，动作的连接非常之快啊，这是伊宁线队的艾赫萨。再次试图带球突破的时候呢，摔倒了，在地上连滚了几下，但是这个球并没有构成犯规。孩子们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这一招一式呢，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日常训练当中的不断精进，确实都是训练有素的少年，否则他们也来不到决赛的赛场。这叫解围球，应该可以让伊宁线的前锋队前锋得到。又是艾克森，刚才解围的是刹车线队的阿卜杜萨拉木。伊宁线现在要组织防守了，他们必须要用集体的力量来阻止对方的几名重点球员，比如说现在带球的伊克萨。哇，这一下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机会，球进了，进球的就是刹车线队的十号伊克萨。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他确实有着非常出众的能力，而且他的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非常的突出。喀什地区刹车线代表队的伊克三，他们的十号场上队长攻破了对手的球门，场上比分1-0。这还是刚才的传中球，在比赛的第19分钟啊，喀什地区刹车线代表队呢，他一步一步的在确立自己在场上的身体优势和速度优势，但是伊宁线呢，在技术上确实显得更加精湛。孩子们为了谋求胜利，他们在不断的相互鼓励，在场上每一个出色的防守、优质的进攻，都会有来自

队友的提醒、鼓励、大声的呼喊。我们来看看身材小小的菲尔达乌斯，我角球开得很有质量，守门员差一点脱手。埃里希尔，这是刹车线代表队的守门员。哎呦，一脚球门球直接开到前场，单刀啦！啊，在晃过守门员以后的这脚拨射当中呢，球从球门远端的立柱滑出了。我们看到伊克森在射完这脚门之后，也举起右手向队友示意啊，表达歉意，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本该打进的，应该扩大比分。哦，守门员脱手了。后卫线上一片混乱啊！两名后卫在球门线前努力地把球封堵出球门，啊，这是刹车线的队员们众志成城化解了对手一次几乎是必进之球的机会。埃里希尔呢，对自己刚才的失误有一点后怕。对于伊克森的防守呢，就必须得加强了。伊克森自己拿球吸引了两名队员的防守，旁边的空位呢就被他利用，他传到空当里，自己的队友接应，但是没能向前。阿卜杜拉把球抓住，阿卜杜拉向前开球非常准确啊，找到了自己的队友艾克森。艾克森拿球，他发现了空当，他不仅身体好，速度快，同时呢在场上也有很好的这个对于空间的发现能力。在足球场上，不仅仅你要用脚来展示你对球的控制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你要用头脑去思考、判断和观察在场上的空间，为自己的拿球带突破创造空间，为队友的跑位接球创造空间。危险危险，伊克萨哦，这叫远射，两下折射啊，球速降了下来，所以阿卜杜拉能把球抓住了。X 三，肋部把球给穿透了啊！但是防守队员的速度足够快，他们率先占据了空间。这每一下都是决策，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这是来自伊宁线的一次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啊！我们的边后卫二号伊克买提，伊克萨再次把球控制下来。伊宁线非常顽强的铲球破坏了刹车线的进攻。对于胜利的追求将会磨练这些小男子汉们非常坚韧的性格。漂亮，这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漂亮，抓住对手的失误啊，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的防守队员抓住了以后呢，把球解围了。再来看一看刹车线如何再一次组织他们的进攻，向前传球。每一个小朋友都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随着比赛的这个深入进行啊，开场的紧张都已经消解了，现在每一个人呢都是全情投入，极其专注的可以发挥出自己所有的技术能力。开场的时候因为紧张带来的失误，其实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少，但这很正常，第一次打决赛，这是全国大赛的决赛。但现在不一样了，哦，漂亮漂亮，守门员对线路的判断还是很准确啊，虽然差一点脱手，但是还是化险为夷。机会机会，中后卫也是给到了球线很好的封锁。哎，犯规了，这是刹车线在防守的时候出现了犯规。我们可以看到九号埃克萨，他在进攻端呢依然保持着他的威慑力，现在他需要的是他的队友给他更多的支持。
由于在场上呢，刹车线的进攻一辆高过一辆，所以。

一浪高过一浪，所以费尔达乌斯也被压制回了自己的半场。这位就是费尔达乌斯。上半场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只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直接打上球门，这个球打在人墙之后飞出了底线。哦，应该是打在自己人身上。这是重点球员的重炮轰门啊！伊克萨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自己向前带球高速推进，直接一脚重炮啊！看看在最后时刻能不能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守门员扑了一下，这是伊宁县有队员摔倒在禁区里，裁判员示意呢没有犯规，比赛会继续进行。本来是伊宁队的进攻机会，现在呢变成刹车线的反击了。好。这个时候因为有队员，哦呦，这一次奋不顾身的拼抢，进攻球员是奋不顾身的要获得球权，两个人的目标都是为了球去争抢这个球，这肯定不是有意犯规，但这样的冲撞呢确实是容易造成伤害，受伤呢也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看来问题不大，我们刹车线的小守门员埃里希尔重新站起来了，虽然还是很疼啊，还是很疼，但他忍着，他坚持着。漂亮机会，看看能不能单对单突破过去啊！刹车线呢，他们的集体防守确实能力很强啊，相互之间的补位意识非常漂亮啊！把球铲出界外的是塞布拉卡日，就是上半场对进球完成助攻的那位出色的后卫球员。好了，现在呢，裁判员已经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凭借十号球员伊克萨的进球，刹车线队暂时以1-0领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抖音足球少年行2026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男子组的决赛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时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当中呢，穿着蓝色比赛服的喀什地区刹车线队暂时1-0领先。那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同样拥有非常出色技术的伊犁州伊宁县代表队必须要想一些办法。从孩子们的坚毅表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然不会放弃，他们一定会发起绝地反击。八人制足球比赛，随着裁判员刘迅的一声哨响，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呢正式开球了。伊宁县队还是想要快速通过中场。伊克伞就是这名蓝色比赛服十号球员，他确实呢在中锋位置上给到对手非常大的压力。又是伊克伞，哦，现在刹车线队呢还在利用他们身体能力好、速度快的优势，不断的给对手施加压力。但是他们充满稚气的脸庞告诉我们，这些12岁的少年，他们依然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啊，这一下防守，裁判员认为是犯规了，确实是踢到了对手的脚。裁判员刚才非常职业啊，示意要听哨，哨响了才可以把球发出。来看看这个小左脚球员啊，哇，这脚球直接打向球门，守门员是双掌把球拍出了边线。这个飞身愉悦的扑救肯定是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千锤百炼才能有的功夫。你看他选择的扑球起跳时机，他的腾空线路都非常完美。头球攻门抽进了，哦，这一下实在是没办法。角球开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十号伊克萨，他利用自己。

你的身高优势啊，当然也有对球路的非常精准的判断啊，直接头球把球顶进了对手的球门，进球以后他也做出了效仿世界级的

抓住了这个点。确实这是水平非常高的一名球员，也许他就是未来中国国家队的球员。宜宁县队现在必须得重整旗鼓，哦，连续突破摆脱，在三名后防球员的纠缠之下呢，终于是没有完成射门。看看宜宁县队怎么组织他们的反击。孩子们呢，在0-2落后的情况下，显得有点着急。其实白色比赛服这一方，伊宁县队在上半时大部分时间里面还是表现出了很好的技术能力啊，他们应该还是相信自己的技术，把球一脚一脚传扎实，这样才有机会真正获得逆转场上形势的可能性。越位了，漂亮的变向，连续摆脱，在人丛当中完成了过人射门，这一系列动作呢非常的美妙。这是阿布杜扎伊尔，阿布杜扎伊尔的这个右脚技术非常精湛啊。来看看伊克森，他准备越过守门员的头顶，哇，阿布杜扎伊尔美妙的凌空抽射，全是 C 罗的小球迷啊，我的天，阿布杜扎伊尔非常漂亮，这一脚射门呢打出了极高的水准啊。他对球的在凌空的线路的判断啊，对于击球点的选择，发力的这个恰到好处，一切都非常的完美。守门员呢已经是奋力的把这个球扑出来，守门员的表现没有问题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一旦漏过去的话，他的身后也是刹车线的球员已经包抄到位了。哦，说是迟那时快，刹车线又已经获得了一次射门的机会，场上比分已经变成3-0了。其实下半场比赛开始以后呢，我们看到伊犁州伊宁县队呢，他们在前场很少得到机会，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可能改观的。他们在上半时曾经做到过很好的向前推进，漂亮漂亮啊，这脚射门呢又是来自三号的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萨拉木这个左脚啊，核心力量的控制和运用都非常非常的出色。伊宁县队现在进行了换人，伊兹哈尔上场了。另外呢，阿布杜塞比尔将上场了。又是一个角球，中路一定要注意，伊克森又差一点抢到这个球的落点。非常好的防守，第二点的保护，伊宁县必须要做到。哦，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直播的抖音足球少年行2026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12 男子组的决赛，来自全国的县域足球青少年经过非常激烈的拼杀之后，从数十支代表队当中，两支决赛队伍脱颖而出。现在他们来到了全国大赛决赛的赛场上，比赛的举办地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F 三，很好的技术，连续变向，还是应该在推进进攻的时候啊，有更多的选择。其实两边的边锋呢已经是站住了位置。哦，我们看到这一下呢非常痛苦的倒地，是刚刚换上场的伊兹哈尔。

0: 伊斯哈尔刚才呢可能是摔倒的时候被对手踩到了，没关系，小伙子站起来，对手把他从地上拉起来，非常有责任心，他在排这个人墙。我们来看看这脚任意球啊，哦，他躲开了人墙，想瞄一个死角的底角，但是呢这脚球稍稍打偏了，射门的是阿布都海比尔，他也是刚刚上场的球员。他想用脚背去旋这个球，但是触球的部位稍稍的厚了一点点。问题不大啊，因为对手在用头试图顶这个球的时候，他用脚去够这个球，虽然双方身高是有差异的，但是你的脚抬到对手腰部以上的情况下，这就肯定是一个危险动作。试图完成一脚打门，但是中间的被防守队员拦了下来，这又是刹车线反击的机会，但是在反击当中呢，我们来看到伊宁线的防守队员呢是踢人犯规了，所以吃到了一张黄牌，五号是伊兹哈尔。这个出脚稍微慢了一点点，我直接打门啊，在中圈里的任意球直接完成打门，这个确实也是太有信心了。又是来自伊克赛，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刚才我们看到即便是现在3-0领先啊，先看这次进攻，在右边路的组织拿球摆脱，再向前远射，球打高了，射门的是四号阿布杜拉江，这也是喀什地区刹车线队的一名非常重要的球员。又是阿布杜拉江，一个三，自己做一个马赛回旋，哎呦，这个动作都做出来了啊，看得出来平时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伊宁线队再一次请求换人，要一下换三个人啊，伊利米扎提准备要上场，还是左脚把球开出来啊，在后点对手解围之后的射门，但是这个线路没有抓住。十号伊克萨他在的地方总会有最大的威胁，冠军奖杯正在向着刹车线队招手，很好的向前输送，力量和速度方面呢确实是刹车线队要更强，但是伊宁线他们在技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差，甚至还占有优势。一下换三个人，看看小球员们在场上体能确实有所下降，现在需要快一点完成换人。哦，九号艾克萨被换下场，
1: 伊宁线代表队请求换人，换下三号埃菲拉木，伊姆拉拉，
0: 埃菲拉木也被换下，
1: 换上11号阿卜拉热赫曼江，
0: 换上场的是穆塞维尔，
1: 换上7号伊利米扎提，埃塞的江，换下
0: 伊宁现在确实需要在场上有更多的活力啊，又是向前的突破被对手断球了，能不能挡住对手，还是进球了，4-0，这个进球没有问题。这样呢，我们看到十号的伊克萨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他和他的教练共同完成了庆祝动作，这是一个双人

0: 伊克萨，真的是这场比赛的明星啊，星光闪耀，再做一次。我们看到伊克萨确实是锋线上最大的威胁，同时这支队伍在后腰位置上的阿卜杜拉江，他踢球也很有大将风度，就这脚向前的输送就撕破了对手的防线，而且呢伊克萨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再一次在对抗当中拿到球权，所以4-0这样的优势建立的已经相当明显。这边喀什也是换了4名球员，被换下场的球员已经提前和他们的小球迷们在场下开始庆祝了。
1: 沙出线代表队请求换人，换下3号阿卜杜萨拉，换上6号莫和萨莫和塔尔，换下4号。
0: 伊宁线队并没有放弃啊，比赛还有6-7分钟的时间。
1: 换下号塞普拉科日，
0: 防守非常顽强。来看看这一下有没有机会，准备向边路分球发动反击。但是对手呢，还是身高腿长，直接把球拦下来了。
1: 阿布扎尔艾尔换上10号，
0: 好球！前场是一个4-4。回到阵地进攻，突然的一脚远射，这脚球还是真是一脚重目标的射门，质量非常高啊！但是，沙车线队的守门员埃尔西利稳稳地把球挡住了，漂亮！这样的摆脱动作呢，确实让防守队员无计可施。最后，伊宁线队出现了犯规。穆赫萨尔的犯规，要换守门员了。这个时候要让替补门将也一起来享受胜利的荣誉。换上了替补守门员12号的菲达乌斯。是阿卜杜扎伊尔，12号阿卜杜扎伊尔。哦吼吼，这脚射门呢，虽然距离这么远，但是打的力量足够大，让我们的小门将呢还是出现了脱手。看看这一下远射，还有射门的机会，但是后卫飞身堵枪眼啊，把这个球送出了底线，角球。比赛已经来到第48分钟了，来看看这个角球，右脚开出来，喂，头球攻门，守门员拖了一下，球打横梁又反弹回来，这算是阻止了对手的一粒进球啊。今天这个晚上真是春风和煦，在这么宜人的天气条件下，在这一片如此令人陶醉的绿茵场上，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精彩的进球，这么多精彩的配合，好球！哇，来看看我们的小守门员阿卜杜拉，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经受了非常多的考验，相信这场比赛对他的成长将会至关重要。哦呦，这一下越位了。8号球员阿卜杜纳伊木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阿卜杜拉单掌把球一拖，球打在球门横梁上，他要。

不拖这一下，这球是必进无疑。阿卜杜纳伊木，危险！哦，祝贺伊克萨。这样伊克萨呢，就攻中了个人本场比赛第四粒的进球，上演了大四喜。他和他的教练有着非常默契的配合，两个人庆祝动作也是商量好的。5-0了。49分钟的时候，伊克萨上演了个人本场的第四粒进球。确实，他的身高、速度、力量、技术，在这场比赛当中太明显了。哦，好球！过人之后的一脚远射，可惜呢，这个球打门的时候重心有一点靠后。啊，我们看到伊宁线队的主教练阿卜杜拉面色沉重，坐在教练席上。输球呢，固然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好球，好球，阿卜杜拉！我们的小门将阿卜杜拉飞身扑救啊，绝对精彩的表现。很好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先用身体掩护住球，但是在身体对抗当中呢，还是没有办法和对手来对抗。哎，这个球是刹车线队犯规了，犯规的是13号，也叫阿卜杜拉，是阿卜杜拉艾海提喀热。直接一脚打门，非常漂亮的拼抢啊！可惜了。漂亮！哎呀，如果这个球的这个脚底拉球的方向呢，再向左侧一点儿，啊，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摆脱的可能性。其实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触球和解决困难的过程当中，一次次来精炼自己的技术，让自己日臻完美。经历了这一次的实战，他们一定能在很多细节上，进行反思和提高。啊，比赛结束了，全场比赛结束了，裁判员的三声哨响呢，是结束了本次抖音足球少年行2026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比分是5-0，获得胜利的是喀什地区刹车线代表队，镜头呢也是对准了本场比赛当中独中四元的伊克萨。伊克萨是这场比赛当之无愧的明星球员，恭喜喀什地区刹车线队获得了本次大赛的冠军，同时也要恭喜来自伊犁州伊宁县代表队的所有球员跟教练员。虽然他们没有赢下冠军奖杯，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心中为自己树立起了一座丰碑，他们也在自己足球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一场足以让他们淬炼成钢的比赛洗礼。我相信对于他们来说，今天这个夜晚可能会难过，但是在经过这一晚之后，他们一定会有更强大的明天，更美好的未来，更刻苦的训练。这一切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丰富的财富，会让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感谢伊宁线队，感谢刹车线队，两支球队在决赛的赛场上为我们奉献了如此精彩的表现，更要感谢足球。

0: 球是足球这个项目让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1: 接下来我们将颁发本届赛事 U12 男子组冠军奖项。他们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刹车线队。

有请嘉宾，北京广播电视台副总编马红，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王忠诚上台颁奖。刹车线队今天用五个标志性的进球动作昭示了他们的胜利。

接下来有请嘉宾抖音足球少年行发起人李英上台，为冠军队伍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冠军奖杯。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年头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

0: 台，就等你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准备开始宇宙。今天五月，哪一条消息出现？剧情手段，汉服国潮，还有谁是巡游？今天历史接风人，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2: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3: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爷，哎呀，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1: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0: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1: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0: 渴还能渴死人呐？不，
2: 一毛五
0: 啊？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1: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太太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0: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呐？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大爷，哥，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那就这样了。哎呦，败家子儿们！
3: 哎，大爷，大爷，五哥，这不是五哥，五哥，五哥，五哥，小杏也来了啊！
4: 我更想你了。
3: 大爷儿，
0: 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3: 我说大爷儿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5: 那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底下等着。
3: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哎呦，哎呀，这老坛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麻绳。
1: 五哥，
3: 买瓶汽水不会退钱。啊？什么？小杏儿，你是买汽水喝了？
1: 我买的。
3: 啊，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1: 真的假的？
3: 啊，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3: 我
1: 信，我信。
3: 好好跟他说啊。
0: 大爷儿啊，嗯，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边连件带补丁的衣裳都没有，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跟我姐他们高兴一下。您这回有空了，
3: 瞧不起大姨？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跟我姐就不好说。
6: 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
3: 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来。
0: 刘姥姥来了，当我没说啊。那什么，
3: 我今儿小五子豁出去了。哎呀，
7: 这满兜啊，就剩着7毛5分钱了。
3: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跟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笑>行啊。
8: 知道等大姨了，钱呢？
3: 钱先放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9: 大爷儿，再拐2个弯就到了啊。杏儿啊，走，快点走啊！
10: 这下认识了啊？
9: 哎呦喂，总算到家了。
8: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
3: 这都吃差不多了。
9: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10: 我
9: 这……哎，我错了，大爷儿，
10: 哎，
9: 不是，我们家亲戚来了。

1: 好几好还，
2: 再见不难。那，
3: 谢谢啊。
2: 走了。
1: 真漂亮啊！
3: 谁呀？
1: 那后院的那个。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这你，哎，她跟你真般配呀。行了，大爷儿，你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2: 谁吃不是吃呢？
1: 我瞅你。行了，等我啊。
2: 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您。别说什么来着？吃，只管放心吃。那不是白不吃了？是不是？大爷，你干嘛呢？
3: 我也得吃一个呀。
2: 您刚才还说我呢。嗯，甜吧？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3: 哎，就是甜。
1: 来了，怎么着？给收了，
4: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哎哎，晚上吃饺子。来，
3: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块8毛5，再加5毛钱肉，那是2块3毛5啊！您这刚1块8，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4: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1: 5毛，我2毛5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4: 败家的。
1: 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4: 没有了，快点回来啊！
5: 哟，买苹果了啊！
1: 来，
5: 来一个，来一个，
1: 我听说怎么着，把你小子盯上人菜小弟里这事儿了。
4: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儿。
5: 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4: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工作的一天，就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月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非吗？
5: 太好了！
4: 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李洪波呀、啊、于小敏啊，一个在东单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3: 听着呢，听着呢，
6: 苗苗，
4: 给我来一个！
6: 哎，就那么几个，
5: 就院了。
6: 这北京的水果吃的怎么肚子疼啊？哎哎，姑娘，哎呦，你是李院苏家那姑娘吧？
3: 嗯，
6: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
3: 对。
6: 哦，哎呦，
3: 我知道您是春梅的大姨，对吧？
6: 啊，是是。
3: 你有事儿吗？嗯。
6: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2: 看您说的，大姨，你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6: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舞外甥，
2: 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你们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叫姑娘，
6: 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个词。
2: 大姨。
6: 知道您又说什么，
2: 就是这又说不利了，是吧？我心里又说得了啊！漂亮的人，我大爷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个几件？大爷她想拿回家给她闺女穿。嗯嗯，
6: 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2: 我不是，她是大爷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4个姐姐2个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
6: 就这样，我们俩爷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孟小杏儿。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真的。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漂亮的衣服啊！哎呀，
6: 赶紧好，
2: 给我也找一件。
6: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2: 您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 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3: 你们俩干嘛来了？
2: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在后面，我先上。
3: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你看人家那个眼下躺椅，躺椅上面有小碎花床单，滚那大包裹，直接把那卷包就……
1: 苏萌，你出门大意了，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了？一甭管了，我去那啥啊！
0: 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1: 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赶着您要回来。
0: 哎呦，那你让我咋谢你啊？
1: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1: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0: 那怎么着吧？赶忙你跟我五外甥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1: 谢谢您，大姨快。

0: 哎，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
0: 你谁呀？
1: 我是他婶儿啊。
0: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1: 哎，八毛也行。
2: 苏奶奶，买菜去啊？您干嘛去啊？
3: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哦，去，慢走啊。哎，
2: 哟，苏奶奶，哟，见君儿啊。哎，
3: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
2: 哎呦，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是到我们路子野着呢。苏奶奶啊，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嗨，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
1: 给送过去的。当真？
3: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哟，您慢点。
4: 这谁我吧？
1: 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嫌乎，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哎，
3: 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他出门怎么有点……
4: 啊，
3: 哟，
4: 苏奶奶，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嫌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来这么多东西，看着。
1: 这明白吗？哎，这东西给我送回去。
4: 哎呀，哎呀，哎呀！
1: 没有您这样的啊！你要是东西都送出来了，哪再有拿回去的道理？是不是？您要是这么说话，可真不像行了。
4: 小丫头片子，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说不怎么了，我这小丫头怎么回事啊？
2: 苏奶奶，
1: 春明，你来的正好，这些东西给我卷好了，送回家去。
2: 苏奶奶，
4: 你看，真是，不是孩子说话，
1: 不说话，
4: 拿回去。您这一肚子东西都拿回家，慢慢自个儿熬汤。
2: 说什么呢你？没说一遍。
5: 嘿，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肚子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光他绑。哎，苏奶奶，苏奶奶，哎呀，
4: 您可千万别跟他上，着生气啊！苏奶奶，
2: 我让你没大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
4: 哎呀，
2: 小肚崽子啊！
4: 我让
2: 进城撒野。
4: 哎呀，
3: 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2: 别！
4: 大爷，大爷，生气！大爷就是。我给你出气啊！
2: 妈，你打我干嘛？
4: 我跟你说，家里来亲戚了，你就给我丢人！你不是，
2: 妈，你误会了我。
4: 哎呀，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啊！我都50多岁了，我不知道轻重啊，我。

0: 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给您送回去。行行行，
1: 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一句。
2: 不听。
0: 哥是好意。
2: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他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0: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
2: 还有这种说法啊？
0: 五哥，你要不你再骂我两句？去，姑娘，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我告诉你吧，当他们面打你，那就葫芦两下的，这是过去了啊。
2: 你是这么想的？
0: 毛主席保证。
1: 那我也得走。
0: 哎呦喂，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1: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
0: 那。
1: 你就得那样那样的，
0: 哪样？就是那样那样嘛，
1: 像人家往心里真的婆娘那样。行，五哥知道了。那，行了，走，回去。
2: 不行，
0: 还没完没了的。
1: 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1: 您要金库，五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是脱钱让我带走，我就给你回去。 行，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0: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被不算话的时候。
1: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公公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真名你不能脱。
0: 我不脱。
1: 你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着了，我怎么了？
0: 好了，我……
1: 那你脱，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0: 行，别吵。
1: 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哎，
2: 干什么呢你？
3: 哎呦，春明，行啊你！
1: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太不给我面子了。
1: 哎，苏萌，哎，我去劝你，我去劝。
2: 不是，
1: 苏萌，
2: 嗨，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3: 你知道你干啥？这有盘
4: 的酒的馅儿的，
5: 哎，
3: 来一个，来一个，
5: 哎，行了行了，
1: 行，不客气，不见。
5: 没有，
1: 要不是我二姐对我好点啊！
5: 哎，我这个月萝卜上身，花帽了。
6: 哎，说你别找我啊！
5: 哎哎，
7: 找你？
8: 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厂里找个事
2: 儿。哎呦喂，大爷儿！
8: 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伙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9: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5: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3: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五子哥肯定要我，
5: 五子是吧？
10: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和金美分。
3: 哥就哥，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给你了。
1: 是吧？
5: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1: 那至少他也是
3: 二姐。
5: 怎么了？
3: 不许说我。
5: 好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9: 要我说呀，甭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3: 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啊！
12: 不可能，嗯，大姨，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8: 为什么呀？
5: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着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12: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3: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
11: 他们俩不可能
8: 没有红花。
3: 我
8: 别噎着了，你看妈，
9: 看什么？看着点
3: 儿。傻子，你知道干啥？这有肉。
8: 哎呀，奶奶，那肉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13: 奶奶不喜欢春明，
8: 凭什么呀？

0: 有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1: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2: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哼！来，大爷儿，喝点水。
3: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2: 喝点吧。
1: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笑>
4: 我是刚琢磨过味儿嘞，喂上。哎，
5: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的？
4: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
5: 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
4: 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5: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
4: 你插队2年多，我在你身上贴多少啊？不找你要算好的了。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不借。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5: 不想听。
4: 你和你师傅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傅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钳子？有这事儿吧？
6: 哎，人关那一几次跟我说，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
7: 躲着。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在天哪把这事儿了了，
6: 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要说你师傅的人是有点抠门。
4: 妈，我师傅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是一点都不沾。
7: 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
4: 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那怎么就？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啊呗。
5: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啊，不行，我还给你。行。
4: 还挺讲信誉的嘛，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嗯。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单给办出来的？
7: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4: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就在家门口站着。
7: 别了，就这儿吧。
4: 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瞅你
8: 那点出息，
4: 还不是因为你？我，想你想的呗。德
8: 行你！
4: 妈，啊，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8: 哎呀，行了行了，回去我说他。
4: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8: 小五，小五。

0: 小王，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嗯，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回头你再走丢了。
1: 说哪儿我？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孙子，谁呀？
2: 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跑啊！别跑，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
0: 走走走，看看去。
1: 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0: 啊，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假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哦，行我行。
1: 什么东西？
0: 好香啊！
1: 时候了，你还在这逗，烦人！我说你怎么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卡给我。
1: 嗯，
0: 发卡。哎，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聋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将军锁进去，还能飞干净。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就是不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0: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0: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1: 我说妈，你干嘛老这样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0: 行行行行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1: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0: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1: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0: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着，等着。嗯。
2: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3: 关老爷子，我没说话呀。
2: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4: 哎呀。这要不说九门提督是神呢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
3: 不吱声，不吱声，
2: 滚一边去！
5: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收你五毛。哎，
2: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3: 五毛啊！
2: 你怎么还不滚呢？
4: 有事儿跟您说。
2: 给我支两招。
3: 好嘞。
2: 伸缩杆儿，全铜的。
4: 哎，

0: 字母
1: ，Gorby， 那就是这个。
0: 好东西是个物件，哪儿呢？
1: 你先跟我说说怎么搞的。
0: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1: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0: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1: 吉姆斯·布鲁斯。
0: 想想。

0: 毛、
1: 三毛、
0: 七毛、
1: 五毛、
0: 四毛，
1: 成交。
0: 我说什么？我去！行行行行，给钱给钱。
1: 什么给钱？东西还没见着呢。
0: 那行，我给你拿去啊。
1: 嗯。

0: 多少钱买的？
1: 4毛。
0: 你贵不贵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儿。你把这些8毛全给皮皮。
1: 8毛谁能要啊？
0: 不用管了。

0: 亮吧，
1: 是这根吗？
0: 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
1: 你自个留着玩吧。
0: 三毛，两毛，
2: 一毛都不要，没文化。
0: 啊，我说你什么人呢你？一毛。

0: 哎，在这站着呢，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哎呦，大哥，走没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劲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
1: 我跟你说。
0: 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脊背窝了啊！我不欢迎啊！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哎，慢！我操！我更打你了啊！没有，哎呀，我现在不怨你说话。那走走走，脊背窝的时候再聊。来，行行行，走。检局，检局。
2: 你这腿伤的够严重的啊！怎么回事啊？你甭管，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0: 等着放我啊！
2: 说正事儿，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0: 啊啊！
2: 我可全指着你了。
0: 啊啊！
2: 说真事儿啊！
0: 哎呦！
3: 瞧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哎呦，你说让我受你什么好？
0: 我大哥走了吗？
3: 走了。
0: 你
3: 吃吧。
0: 哎呀，
3: 别吃鼻子眼里去。
0: 嗯。哎呀，妈，您放心吧，张。

0: 长子为父，大哥不能跟我这么记仇。
1: 你大哥这臭脾气也是随谁呀？
2: 向关公。大姨和小娟他们走了。
1: 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

0: 程建军他爸陆子野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解决一段时间了。
1: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啊、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
2: 名堂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弄钱呢，
2: 嗯啊，
1: 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可操死这心了都是。
3: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2: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啊？
4: 怎么着？我破烂盒向来不欠人家的。
3: 这都是给我的，
4: 你拿钱吧，走。哎呦，这忒实了！我说，你不谢我？
5: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2: 你我两清啊！
4: 有点意思啊！
6: 建军，建军，
7: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7: 真的？
6: 啊，
7: 真的呀？哎，
6: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你和春眠的问题全解决了。
7: 哎呀，
6: 哎，爸，
7: 你能不能先不跟春眠说呀？
6: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7: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6: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7: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6: 你呀，眼光不错啊。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7: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6: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7: 哦，哎、您慢点。
8: 来了。
7: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8: 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7: 哎，哎，苏萌，
8: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9: 什么工作呀？
8: 你自个儿跟他说。
7: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次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9: 我不想去。
8: 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9: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7: 那你想去哪儿啊？
9: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7: 说了也对，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8: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

0: 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儿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儿。
0: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1: 啊，改天聊一聊。苏丹，我走了。
2: 慢走，不送。
0: 不知好歹。
3: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
4: 知道吗？
3: 吃啊，支得动啊！
5: 哎，桂梅，
0: 快，好，走走，请，
5: 快快坐坐。
3: 建军儿
5: 啊，
3: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5: 工作的事儿啊，有着落了。哎呦，把钱拿下了。
3: 真的？
5: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
1: 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5: 哎呦妈！食品厂，大家饿不着了。
3: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1: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5: 我给你投资进去。
1: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投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1: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1: 哎，再来二两酒。
5: 二两不够，来一斤
3: 了。
1: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了。
6: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
5: 我不去了。不，我要是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我说，
1: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不能更好。
6: 真的？
5: 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私自利。
1: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5: 其实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1: 不能够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微博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1: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2: 怎么了？
0: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1: 现在啊？
0: 不想去啊？
1: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3: 坐公交车啊，走。
4: 哎哎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0: 坐公交车快，走。
5: 这是挡着这么多人管的，甭乱看。

0: 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说说说，
3: 跟
1: 你走吧，赶紧走。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哥子，等着。
1: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4: 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现在你第一次见我面了，看看那是哪儿？
4: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4: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坐，
4: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4: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4: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游北海。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错。
4: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吃大了。

0: 平时就这样啊？
1: 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误？不过这错误犯得值。
2: 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

0: 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那是琼化岛。
1: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哎，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2: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怎么了？
2: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1: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2: 行了，你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1: 过奖了，过奖了。
2: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3: 我老实交代啊，您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
2: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4: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2: 你会划船吗你？
0: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5: 哎哎，悬了哎！啊！

0: 春明。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脱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小郑局，快，走走走走走！
2: 哎，往哪儿跑？站住！哎，
0: 快走吧！你快，带上围巾！哎，等等！你这个，快快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1000倍、10000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身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知矣，不对，知道吧？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没报到，这等我出来扎道子，张不开嘴。
1: 行，够实在。
0: 那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2: 韩春明，
0: 刚插队回来，
2: 查我是吧？
0: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2: 干嘛呀？
0: 一会儿来了。

0: 别动啊！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哎
0: 呀，不上道嘛！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你会游泳吗？
0: 会呀、啊，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哎，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0: 艳阳天。谁呀、
1: 啊？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肖长春。
0: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0: 行行行。算我白来。
1: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得这么恰如其分呢？
2: 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0: 我说话从来说不算。哎，
2: 干嘛呀？
0: 哪儿来的？
2: 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那能是买的、偷的、顺的？回家尝尝。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戒耗子了。
3: 啊，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多了就该进局。

0: 出来，聪明。
1: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0: 我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2: 不是你多大呀？
0: 保证比你大。
1: 多大？
0: 周岁22。
2: 我周岁23。
0: 哎，那也没大多少。
1: 第二了啊！
2: 行，明儿见。
3: 喊春明，
0: 我还等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2: 行，不让白等了。
4: 你，
0: 我们厂最新产品。
4: 买的？
0: 偷的。
4: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0: 哎，快吃吧，更好吃了。
4: 别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0: 行。
5: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的行吗？
0: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2: 夸的我都不好意思。
4: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那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2: 啊。
5: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0: 多久我都等。
5: 走了啊。

1: 哥没回来吧？怎么样？
2: 太好了！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
1: 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嗯，你果料。嗯，
2: 好吃。
1: 好吃，
0: 再来。
1: 你就一口。
2: 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
1: 来来来，也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哦，
1: 来。我吃一口就够了。
2: 留着，
1: 你二哥二姐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尝尝。
2: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你尝尝，别把咱都吃跑了。留着。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1: 肯定。
2: 哎，苏奶奶，苏奶奶，
3: 昨儿啊，我问我爸了。
2: 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真的？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3: 干嘛来？哎，来，
2: 哎，
3: 苏萌。
4: 哟，你怎么来了？
2: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3: 那个，我听苏奶奶说。 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再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4: 真的？啊，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呢。
2: 萌萌，
4: 怎么说话呢？
1: 行行行，错了错了，不许我爸办了，再说办个不子儿啊。
4: 那个，拿着，
1: 让你爸。
4: 帮忙跑跑啊！哎呦，
2: 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了。哎，您听我说啊，
4: 不是，
2: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看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起，收起，收起。
4: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2: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
4: 真不要，
2: 真不要。
4: 嗯。
2: 啊，
4: 那行。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2: 啊啊！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4: 哎，
2: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0: 十
1: 二。小绿啊，来这个灯，放上了。哎，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主任，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
1: 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3: 金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啊！
0: 行了行了行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3: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丽啊，嗯，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3: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事，哎，这位，
0: 你叫什么来着？
4: 蔡小丽。啊，
3: 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5: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4: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将就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5: 行了，以后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哼，
4: 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伺人。
5: 哎，行了行了，这事都过去了嘛。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6: 认识
5: 啊？
6: 认识啊。
5: 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3: 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
5: 哎哎哎，眼都直了！
3: 哎，你怎么追女孩的？
5: 啊，有一个送一个，全让你给瞎跑了。
3: 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我去，明显对你有意思。
5: 又怎么着？怎么着？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
3: 你说我听。
5: 哥们儿有主啊。
3: 真的，
5: 一个院的，
3: 发小，
5: 比我小两岁。
3: 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轻点轻点轻点！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7: 事儿最大。哎
8: 呀！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7: 问你妈，
4: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8: 这爱帮不帮？
7: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十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8: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十块钱。
4: 那明天上班去吧。
8: 哎，什么意思啊？
4: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8: 那我不就是能弹钢琴了吗？哎，这孙东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呀！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
9: 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4: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9: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7: 哼，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的心气儿啊可高着呢。
9: 高什么高啊？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她。算了，不说了。
4: 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9: 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
4: 我想也是嘛。
10: 春明，
5: 哟，今儿怎么骑上？

0: 你妈的车了？
1: 哪儿啊？我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少年宫啊？少年宫啊？哎呦，那可得祝贺你！
2: 祝贺呀！不咋祝贺，你不得来点实习行动啊？
1: 别讨厌，
3: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1: 嗯，买辆自行车吧。
3: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1: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3: 我要车干嘛呀？
1: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3: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1: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3: 那没辙，我们家这个情况，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我出去。
1: 你干？
3: 去我大爷那一趟。大姐，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说。
3: 我能借你车骑半年吗？
4: 多少？
3: 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4: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3: 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
4: 没有。
3: 我跟我姐夫借去。哎呦！怎么着吧？
4: 我服了你。

0: 看什么看？不看！哎呀！
1: 什么时候还我？
2: 半年就还。
1: 你就会欺负你大姐。

0: 多少？五块。五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别跟这儿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
0: 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这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

0: 这个价格？
1: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2: 还想买自行车呢？
1: 嗯。
2: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1: 下下个月。
2: 行啊。
1: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
0: 哎哎哎，你可别过来，你别忘了啊！
3: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以是投机倒把。哎
2: 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0: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我也怕丢人嘛。
3: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啊，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2: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3: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开的，
2: 就是他了。哎，宋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4: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2: 别说天安门了，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等你。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哎，我出来一趟，找找你。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了？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这样好，耽误明天上班。
2: 哪来两个情况呀？还这么着？
3: 我觉得头一个是失忆，背地里指不定是我们什么好。

家伙。

咱俩一共花了170,000多，平均每个人170,000，发了，可惜啊，让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是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下来。

0: 只有这些车怎么卖啊？这辆你要看着，二十，记得。十五啊？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1: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你推
0: 来我就收。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0: 得了，哎，小虎。
2: 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3: 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4: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2: 那是，
4: 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嗯，
2: 哎，
4: 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块5，哪来那么多钱啊？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2: 哎，别往歪了想啊。
4: 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5000面包，哥们儿，他妈给买了。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
2: 知道吗？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4: 那你还是可以试啊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吗？
3: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句一响啊。
4: 都不用了，他人呢就当聘礼。您下次手大方了，
2: 我还等着你嫁出去呢，把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春明了，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4: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2: 嗯
4: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2: 我听妈的话，嗯。
4: 哎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儿去啊！
2: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儿自然而然就有了。
4: 吹吧你。
2: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4: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2: 哎，5块钱一辆卖我。
4: 行，回头跟你说说去啊。
2: 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哎，不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五子会鼓的，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2: 放心吧，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4: 嗯，好。
2: 大姐，我没钱。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4: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2: 有吗？
4: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2: 哎，不是，我姐夫在吗？
4: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传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
2: 行了，别商量，去睡觉。
0: 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巾，我这擦一下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行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3: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4: 你们说16吗？我再给添10块。
3: 成交。
4: 这车不是掏的了，
3: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4: 40%；80%
3: 新的，
4: 60%；90%新，给你

0: 顶到头的价了。
1: 得嘞，五天之内哥们给你推一辆八成新的。
0: 谢谢你们。
1: 得嘞。
2: 8块钱，
3: 倒了五手，
4: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3: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4: 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可把我累惨了。哥们儿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
0: 让我和你一块骑车路过天安门，你还记着呢。嗯，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七点。
0: 哎，别，6点半吧，我得把程彦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了。
1: 行行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串升旗好吗？
0: 这不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给忘了？
2: 嘿，这边什么时候换新车啊？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女套餐，
5: 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快跟上了、啊、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6: 我先走了。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9: 停！
20: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看待地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正阳门，
12: 师傅，师傅，哎呦，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关键是个老教练吧？
13: 来来，调过来，你看看。
12: 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13: 20。
12: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13: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个个来，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12: 行行，20就20吧。
13: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那有辆8成新的。

0: 就是他了。
1: 行，回来了。哎，换车了吧？
2: 是啊。
3: 不是你等等。
4: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不是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不是？哎呦，
0: 嘿，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吧？
1: 我不要，
0: 还你！哎，建军。
5: 啊！你什么车呀？
4: 没事，我刚才说。

这个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哎，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哟，
1: 换车呢？这是春明的车吧？
0: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
2: 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哎，春明，等一下，我要问你话呢。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0: 哎，春明，那个。
2: 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0: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2: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 哎，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0: 真的？
2: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0: 行，今儿满足你。
2: 走吧，咱们。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了，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拉着公家？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2: 我该骂。我这人太没用
0: 啊！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2: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子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2: 还不信呢？
0: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3: 哎，您打。
0: 哎，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4: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2: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4: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0: 哎，跟他赌！我才不学呢，拿人手短。哎哎哎！哎，稍等，稍等，要办事儿。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1: 科长，那包是我拿的，哪儿呢？哪有想说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的？我给分出去了。掏子那儿俩，小那儿一。
2: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3: 妈，走啊，让你们走呢。

0: 一个女孩子家了，怎么也干这种事儿？我不就是觉得春明要偷面包，我替他偷一个吗？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1: 哎，要不这么说，春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0: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2: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哎，哎，哎，神经病啊你！成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鉴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嘿，
6: 干嘛呢？赶紧写。哎呦，哎呦，
5: 苏萌，等我呢吧？
6: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5: 等面包呢吧？
6: 你怎么知道的？
7: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这就是他们厂生产的，
6: 专门给你买的。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5: 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这儿，不一样。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明儿给你带伊利的啊。
6: 哎呀，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5: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你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嗯。
8: 谢谢您，不客气。怎么样了？陪伴怎么样？说话呀！还能怎么着啊？
5: 留厂查看，留厂查看，留厂查看。大哥，少校敬我一拜。见过赵老太，没见过你这么照顾，以后。 你就是我亲大哥，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呼，不许啊！
9: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啊，好好的。
9: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就是程建军来了，你就走吧。
10: 不是怨我。

0: 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1: 偷面包是小事儿。嗯。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吧。
0: 明儿啊？
1: 怎么，你要加班啊？
0: 这不是加班，我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1: 收鸡蛋干嘛呀？
0: 买给我们厂了。
1: 合法吗？
0: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哎，哥们儿，这回要挣了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1: 真的？
0: 嗯。
1: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拉钩。

0: 运费每个鸡蛋是5厘，你算你家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百块吗？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2: 是啊，怎么发了？
1: 是这样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科，我好好检检查，反正打的是鸡蛋。服了你，哥们儿，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眼睛就发绿。
0: 行，供应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赶紧撤。嗯，行，
1: 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
0: 干嘛老玩？
1: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丽去饭馆等我。快，给我。你不带你这样的，
0: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3: 小心点。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
0: 这是，
1: 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呢？
0: 行，在行，小辉啊，还能办，
1: 我把车开进去啊。

0: 客气。我是扛不住的诱惑，听去。要不要喝一杯？
1: 吃吧。这些钱要是拿回家，
2: 我们家的债就全没了。
0: 少了，
1: 少
0: 了，少了，
3: 同志，走了。
4: 这仨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
5: 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6: 哦，知道了，谢谢啊。
7: 哎，请问贵姓啊？
8: 我说大伙啊，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巧克力面包，哎，
9: 又有新面包吃了。
8: 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
10: 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
8: 葡萄干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
11: 什么呀？
8: 韩小兵，
12: 你到了不许再吃了。
10: 还敢偷
8: 啊？啊，还敢顺面包吗？
13: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留厂查看阶段，是不是？
8: 哎，科长
14: 看见没有？
15: 科长，您是为鸡蛋的事来找我的吧？
14: 你倒很聪明。

0: 着人面说了，咱换个地儿吧。
1: 好吧，走。
2: 哎，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
3: 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啥呢？今天早上我一进广场，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你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说会怎么样？现在只剩一个你去了，这么剩俩，还有你小子。就算昨晚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1: 还谁参与了？
4: 没人了，就我一个。
5: 我就是来多管闲事。你说，
6: 还说你？
5: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6: 属不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5: 多少？我这六十。
6: 什么？六十？
5: 啊！
6: 完了，完了。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5: 二十，二十，
6: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3: 哥们，改一下。哎呀，给我赔不少。
6: 别动，
3: 改一下，改一下。
6: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啊，最好的结局是，

0: 行了，别送了，回去上班去吧。啊，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嗯，
1: 你看，只要哥我不递辞，
0: 说话呢，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1: 有啊，
0: 还有你小弟，我真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大，
2: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们就是想替你凑合。
0: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
1: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4: 小丽，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吧，别哭了，走了。
5: 等等，怎么样？
6: 是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违反一次禁令。来，拿回家奖品，拿着。

0: 我跟他们说，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的，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安春梅。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也是从你老公，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1: 谢谢你。

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0: 这是我们全北京第一次推出的最新产品。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应该是吧。
1: 我真是太幸福了。
0: 哎，等会儿你弟，哎，你再说一遍。
2: 阿姨，哎，阿姨，哎，你从前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他在哪儿？
3: 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一把沾黑。
4: 苏萌，苏萌，哎，妈，这个死丫头，回去，我马上就，回去，快点，妈，哟。
5: 回来了，回来了，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他上哪儿了？串门加呗，
4: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我回来喽。你上哪儿啊？
5: 我没上哪儿啊。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春明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没去。
4: 不兴告状的，不兴告状，那你别去啊。 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您给撞上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
5: 没有，绝对没有。
4: 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
5: 为什么？
4: 不为什么，就是不行。
5: 你想啊，
4: 一个月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明白了吧？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头皮屑而已。不行，头皮屑也不行，这头来头去就头到一起去了。
5: 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这样吧，打明儿起。 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4: 奶奶，
5: 叫祖奶奶也不行。
4: 饭呢？
5: 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儿。
1: 你歇班儿，你不吱一声呢？你这。

0: 顺明啊，你不上班去
1: 啊？啊，上班上班
0: 啊，走啊，一块走啊。
2: 啊，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大爷，
1: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0: 韩春明啊！啊，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1: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滚！
2: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
0: 滚蛋！
1: 不是你。
3: 行，我看年纪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做人。
0: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哎。 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3: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捡个菜，什么都行。
0: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3: 行行行，
0: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3: 不不不，
0: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哎。
3: 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0: 那你啊，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啊。您这字儿是赝品。
0: 嘿，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那么说啊？去该干嘛干嘛去。
3: 人棋牌时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0: 哎，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回来了啊！哎，
1: 我的妈，你咋了？下班了啊？
2: 忙着呢。
1: 老板，
2: 你盆是洗干净的？
3: 这个，这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呢。
1: 啊。
4: 家家主子就是懂事儿哈。
1: 咱们院里就趁面最孝顺。
2: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1: 顺明，哎，顺明，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哎，我跟你说。 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快，回你妈，他屋里情况不好。赶紧。妈。
5: 你给妈倒点水。
6: 说，你怎么不准备开除了？哎呀，大哥，大哥，痦子就是插队插的。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7: 两次。
6: 第一次，你第一次给我的。
7: 嗯。
6: 第二次呢？
7: 给那后院送门了呗。
8: 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伙子兄弟，你就这点逼二哥家。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送门就嫁给你了。
5: 二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0: 说给谁了？
1: 我没给苏芒，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0: 叫什么？
1: 叫蔡小丽。
0: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2: 哎，
1: 不是苏萌，
2: 不是苏萌吗？
0: 我是说如果。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1: 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3: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1: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3: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2: 行了，你当大哥的你不饶他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3: 那散了吧。
2: 我说的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1: 哼，打出滋溜子来了。
4: 没有，
5: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0: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了，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5: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0: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6: 我去问问。
5: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7: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5: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8: 哎呀，

0: 阿姨，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春明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你为什么别开窗？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落我一天了，能不能让我清静会儿？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哎呀，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我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了，太可怜了。
2: 没白被开除。
3: 苏老师、刘老师好。
4: 哦，春玲啊。
0: 啊。
4: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5: 我杀人！
6: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哎。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

0: 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1: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2: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2: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2: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3: 看我干嘛呀？
4: 阿姨，忙着呢。
0: 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5: 你爸说了，春明儿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鸡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老火前沿了，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啊。

0: 哎，你瞎了？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怎么了呢？
1: 谢谢你啊，没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你小偷？
0: 什么？
1: 你是个小偷？
0: 我不就是偷了你的心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你什么呀？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再被开除的？
0: 嗨，这不是，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你忘了，上次我跟你说过去，星星收鸡蛋了，
1: 也被发现了。
0: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1: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其实吧，这一个面包换回一个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

0: 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6: 1120套餐，
17: 20份
18: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1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0: 你说
1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1: 正阳门。
22: 哎呦，我说蔡小丽，你真够行的，我说。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23: 嗨，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22: 别忘了还有超子啊。
23: 能不提他吗？
22: 好好好，不提不提。
23: 哎，你知道吗？
22: 啊。
23: 你走了以后，超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22: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23: 好人就得跟他。哎，我跟你好吧。
22: 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23: 你吹个呗。
22: 什么就吹了？
23: 我跟你说真的。
24: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25: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明儿就上班去。
23: 真的？
25: 嗯。
23: 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25: 夸我。
23: 夸，必须夸。
0: 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25: 哎，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啊？
0: 那不得问你自己啊。
10: 也是，
25: 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0: 奶奶，
2: 赶紧回家去。
0: 啊，知道了。
10: 奶奶好。
6: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到手续不吉利，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大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2: 说了那么多，又累了。我们来聊个台。
25: 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是非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我二姐是凤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6: 行行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2: 别，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25: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
6: 至于我嘛，放个屁都不多，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
25: 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能进贸易公司。
6: 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17: 说得好，好，
6: 来来，咱们干一杯，
18: 来来
2: 来来，
18: 少喝少喝，
2: 哎，
18: 好，少喝少喝，
25: 今儿高兴，喝点嘛。哎，怎么的？啊！哎呀，妈不用了，你
17: 拿着拿着，
25: 一个
17: 点啊，拿着。那昨儿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1: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去了？我这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他了。
1: 我也没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见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
2: 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
1: 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2: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阿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得真不假。哎呀。

0: 走的够早了
1: 啊。哎，对了，我问你，你这串名干嘛去了吗？
2: 哎，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1: 他干嘛去了？
2: 哎呦，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
1: 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
2: 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1: 收破烂啊？
2: 没错。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给他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0: 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我把手给你们，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卖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
1: 叔叔，你就收了吧。
2: 有点头卖。
0: 看看啊。
2: 干净的了，干净我也得看看。没事干净，没事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两斤。
3: 哎，两斤差一点啊！
2: 多啊！看着我。
3: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我。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2: 不是，现在我们这叫物资回收公司，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反正我觉得是光彩。
3: 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再也找不着别的嗜好了，唐妹儿。
2: 你现在这点出息，
3: 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2: 那我保证。 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过得抱负通通展现在你面前，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啊？
3: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
2: 就是觉得我现在舒服呢。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
3: 祖母，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眼，我绕着一点。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
4: 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啊？那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哎，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一毛五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0: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

0: 计马生，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配钱了，
1: 我还能白得一瓶钱。
2: 苏小姐，苏小姐，
3: 小杏儿啊，哎，
0: 苏小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3: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0: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3: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0: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3: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会儿，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4: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0: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一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5: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3: 看您说的，三爷儿。
0: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3: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2: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0: 得嘞，谢谢苏姐。走走，三爷快跟上。
6: 孟小杏，你反了天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0: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6: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八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0: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八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6: 去一边去！
0: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着走。
6: 我找麻袋？你小仙儿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囤辆新的，不是这辆。
0: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拉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6: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的确当衣服了？
0: 好看，
6: 好看啊！
0: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6: 是是是，想要一件啊？
0: 你要送我一件啊？啊，
6: 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0: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八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十多块
6: 吗？对呀、啊，
0: 我要的确良，我要的确良啊！哎，行了，哥，我交给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五哥，哎，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吧？这君子一言可是八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6: 行行，
0: 你不能骗我啊！
6: 说话算话，
0: 的确良。
6: 个一名土匪。
7: 忙着呢。哎，顺便，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6: 我就不去了。
7: 不行，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6: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7: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别动！哎，苏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8: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个树去年就没长好，
9: 你得修修。
7: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8: 你说，
7: 明天我们知青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8: 彩和我是不是？
7: 怎么个彩和你呢？夸你呢？
8: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7: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8: 他才不是你说的这种
7: 人。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8: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7: 我骗你是吧？
8: 你等着，别动我东西。

0: 我正要找你呢。
1: 知心聚会，请我唱歌。
2: 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回家？
0: 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下。

0: 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1: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
0: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2: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见，
1: 杨万一。
0: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1: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各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儿是不是？哎，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他杨书记说话。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4: 自个儿说吧。
0: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2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成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我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5: 正月17。
3: 对，
5: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3: 你看这么起哄，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6: 别，小心眼儿，小心眼儿。
3: 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7: 你看人韩春明这气场，
3: 咱杨
7: 一看人缘就特别好，
3: 对咱们那么
7: 你刚进
3: 那些个好事，
7: 没几个能胜得上。
3: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8: 好，
3: 鼓掌
8: 啊！鼓掌！
3: 来来来来来来，别走！
0: 呀，别人都说完了啊，该说说你了啊。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来参加咱们聚会。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0: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口直无法，我这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1: 大家伙放过我，
2: 大家跟他饶了，
3: 不行，
2: 别跑，
4: 我左嗓子跳个舞，
1: 跳舞，
4: 胳膊腿没掰开呢。
0: 给我们弹琴吧，弹个钢琴啊。您别逗了，弹琴。就咱这帮老少爷会不会弹琴的？有没有？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5: 你行我就行。
0: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6: 哎，别介，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
0: 是不是啊？
7: 是呀，有有有有点意思了啊！
0: 哎，建军，你想不想来一个？咱们给建军一大轰啊！
7: 行，春明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0: 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啊！
7: 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好。

0: 哎，我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
2: 没错，就这样喊爷了。
3: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的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3: 刚才都开玩笑呢，你何必这么认真呀？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4: 啊，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5: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杨书记啊，那可是我们校花啊！我要跟校花跳舞，就真成校花了。对，你还是请出名了。
1: 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2: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他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一个冲就把人甩了，白领他。
1: 行，不说的，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2: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1: 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跟我能喝酒单独行动？
2: 背着我协定。
3: 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不好了。啊，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了。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 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武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武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
4: 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3: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这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最新产品。
1: 买的？
0: 投的。
2: 国企迎着朝阳升起。

0: 虎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0: 瞎嚷嚷什么呀？
1: 我妈，你看他小性了吗？走了。我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0: 他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我没送给他。我这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不是妈，不是你。
2: 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跟我借钱呐？啊，真亏得你说得出口啊你！你说我的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那你咋没钱呢？
0: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知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3: 来来来，我帮你放。你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点新的了啊？我是想换来着，怎么了？
2: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2，要吗？
0: 行，谢谢啊！
3: 哎，不，今天不行。
0: 不是，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了。行行行，行不行？送手吧。哎呀，8块钱，这车破烂的，是不一样。
3: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0: 谢谢啊！
3: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
0: 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行，又捡一大便宜。哎，苏妈，去哪儿？我带你。
3: 我不喜欢跟英姐的人在一块儿。
0: 不是，喂，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3: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4: 哇，得看给谁留面子。收废品喽！有破烂了吗？有破烂了吗？有洋瓶子、碗筷、罐头，我买。
5: 哦，巧了，哎，碰上前辈了啊！
4: 怎么着？5毛钱买那熟食吗？
5: 忒值了，
6: 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4: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休闲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6: 正是。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
4: 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这还真不是。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嘿，小子，嗯，就是让你开开眼。看见没有？由这儿一直往西。 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7: 哎，春明，就这号人。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一到，给了我几本书。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吃盒饭的。
2: 他还人穷志不短。
0: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好。
2: 你去吧。

0: 你看，长见识了，
1: 看可以，没动心思。
0: 哎，
1: 黄大，仔细看。

0: 菊之爱，桃后先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亦或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常州居士。
1: 乾隆亲笔。
2: 干嘛你呀？
1: 哎呦呀！哎，破了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2: 行，别提东西了。
1: 我有个姑娘，我特喜欢的，她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3: 这不是，
1: 你不是你这东西正合适，她多少钱买不来的。
2: 出去！
1: 这上边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4: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叫什么？店里有个东西，我就不该让他进来了。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呢。
1: 咱妈担心的对呀、啊，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2: 不会吧？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1: 啊，别说话。
2: 哟，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4: 进来。
2: 哎，什么事儿，大哥？
4: 站着。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2: 花了。
4: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2: 那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
4: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2: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4: 妈今天救不了你。
2: 那我就是花了吗？
4: 你、啊、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
1: 哎呀呀，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不许动手吗？
4: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1: 五子啊，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瑞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4: 这不行，怎么不行？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2: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1: 什么事儿啊？
2: 我谈对象了。
1: 哎，谁呀、啊？快说快说。
2: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1: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2: 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跟家里人。
1: 行啊，你弟弟。
2: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了。
1: 你赶紧去呀、啊、你。
2: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1: 哎，有什么事儿啊？
2: 走走走走走。
5: 春明，哎，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跑嘛。
6: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龙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1: 别
6: 说
1: 了，
4: 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0: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大姐，快，哎妈，
1: 您说，
0: 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1: 这事儿我去办。

0: 哎，姐，你不怕替小五还钱啊？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哎呀，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1: 饿死也比债逼死强。
2: 那倒是。
0: 妈，你看你们家小五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哎呀，
3: 行了。
1: 我大姐，你我招你惹你了啊？ 你干什么去了？风波浪啊？
4: 怎么了？你很有钱？
1: 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管大。
4: 站
1: 好了！我问你，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5: 什么三万？哪儿来的三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4: 杏儿，
6: 哎，
0: 怎么说的你？
7: 我就
1: 孟小杏，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7: 你给我闭嘴，
1: 小杏。
0: 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7: 别！
0: 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吧？
7: 谁说的？
0: 是人涛子和蔡小丽说的。
1: 他们说什么了？
7: 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1: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
0: 干嘛？串供去？
1: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是窝拉了是不是？
7: 那也没准儿。
0: 哎。
1: 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
7: 不，
0: 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人。
7: 啊，
0: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7: 嗯，
0: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1: 哎，正好，苏萌，苏萌，你进来一下。
7: 哎。
0: 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萌，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7: 借钱？
0: 啊？
7: 什么钱？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8: 你别逗了，小杏。
0: 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9: 别3百我也行。
8: 就这事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0: 阿姨，我走了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9: 哎，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了去他们家，咱们一改天再谈行吗？
7: 不行，就要看。
0: 行。
9: 说吧，什么事儿？
7: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9: 打了。
7: 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啊？嘿，这小子，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9: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又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7: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
9: 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他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是承认自己是小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7: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9: 要坏事儿啊！
0: 你找我呀？哎，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9: 行啊。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去了？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0: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9: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啊。 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个电话。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呦，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

0: 够长也够高了，我走了。
1: 哎，你贱蛆！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2: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1: 凭什么？我也喜欢素萌。
2: 不许！
1: 你们三年没说话了，
2: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1: 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你追素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素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素萌又怎么了？
2: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
1: 我告诉你，素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绝对不客气。
2: 甭吓唬，这世界谁怕谁呀？
1: 告诉你，逼近我，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2: 等着，
1: 咱们一起走一趟。
3: 什么事儿？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4: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3: 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4: 那我也不好说了。
3: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4: 都有。
3: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5: 哎，感
3: 觉怎么样？
5: 朋友来了，我好多了。
3: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5: 是吗？那你快说。
3: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5: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3: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证说这句话。
6: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5: 哎，建军分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6: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3: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5: 这话严重了吧？
6: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3: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6: 你核实过吗？
3: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6: 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
5: 心里明白就行了，
3: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5: 嗯，我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6: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3: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7: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
3: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7: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

0: 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1: 去就去，走着。
2: 报警了。

0: 大机条没有，要不我们进去。
1: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2: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3: 进来我就告诉你。
2: 就这样。
1: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12个月分12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12次才能。
2: 那我就许12次。
1: 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1: 环丘就是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这话能听见。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咱俩去回音壁吧。
0: 过去你就说吗？
1: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0: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1: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安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
2: 我爱你。
3: 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
4: 行，有你这句话，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我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
5: 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6: 哎，办完了哈！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5: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我觉得小杏挺好的，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她多高兴啊！
7: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我不干了。
5: 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
7: 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
0: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我不喜欢。
8: 这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啊？
3: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8: 哎，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9: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这事我没法跟我妈交代。
10: 我们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

0: 市集，今天的嘉宾，欢迎演员陈喜旭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陈喜旭。
0: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看似很健康的食物，它是意想不到的这个热量炸弹。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呢是我们日常吃的水果蔬菜。想说的重点是这些，它的前身，比如说是咱们的红薯，当然它经过一加工就变成别的了，所以它的热量直接就超标了。嗯，包括青豆，典型的高纤维、高蛋白。嗯。低脂肪、低升糖，但是如果把它稍微一加工，加工成这个东西，它的热量又超标了。咱们要警惕的是这些打着天然养生食材给大家堆积出来的这些所谓的高热量健康零食，看似健康，实际它里边隐藏了很多的油，一定要认清楚，我们吃的是天然食物还是天然食物的替代品，所谓的健康伪零食。
0: 但是首先第一个我就要质疑了，红薯喜悦老师爱吃吗？
1: 还行，
2: 这是养生粗粮啊，对吧？
0: 对呀、啊，
2: 非常好，
0: 又是粗粮，然后呢，它又是这个可以代替主食的。我看到它是86千卡，
2: 对，每百克
0: 不到一小碗米饭啊。
2: 是的，
0: 它即便再怎么加工，它也不可能赶上什么炸鸡排呀、啊、这种油腻的东西啊。
2: 对，但是呢，有一个女生特别爱吃的，脆脆的，甜甜的，一吃停不下来。
1: 地瓜干吗？
2: 哎，非常好。同样是红薯，如果把它油炸或者刷油烤完之后，做成了咱们所谓健康版的红薯片的时候，它的热量就等于5.8碗的米饭。
0: 5.8碗，
2: 对，一下就要超了好多倍，对不对？
0: 快6倍了
1: 啊！你等会儿提个问题啊。
0: 好呀好呀。
1: 如果说我只是把这个东西煮熟了晒干变成红薯干，是这个会有变化吗？
2: 会有变化，但不会那么高，要看它的配料、它的营养成分表、它的碳水、脂肪、蛋白各是多少。像旭哥说，我做成这个煮完晒干的纯天然的红薯干，那你是养生高手。
0: 那么脆，我以为是就是随便烤烤，其实加了很多的油。
2: 对，有炸的也有烤的，但是核心一定要控油。如果你不去油，你不管是什么低温炸、高温炸，那都是伪概念。第二个，青豆本身很健康，但是这个大家都吃过吧？
0: 好脆脆的、那个、
2: 小零食，孩子爱吃，老人也爱吃，觉得是青豆啊，这东西高蛋白、低脂肪、高纤维，来点吧。结果呢，正常它是1.2，到了油炸之后变成了5.1。再接下来，同样是芒果，其实跟那个红薯差不多，做成了芒果干。在做芒果干的过程中，为了它的口感更好，去加什么呢？不加糖。所以呢，能吃芒果的就不要吃干。你看，正常是0.4，变成干直接翻了10倍。新鲜的水果，它因为主要含的是水，就是50以上的是水。像香蕉会高一点啊，因为香蕉有淀粉，所以你看的香蕉是93。那做成什么呢？哎，做成我们的烤香蕉干之后，又变成了5.6的一个倍增。啊，再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鲜蔬菜。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喜欢说，哎呀，这个吃菜呢麻烦，我吃点这个蔬菜干吧。结果这个蔬菜干呢，也是加了油盐糖，为了甜上口感，然后要么就是炸，要么就是烤出来的。虽然香脆可口，看似很营养，实际它属于是热量炸弹。所以隐藏的这些热量炸弹，都在不起眼的我们的健康替代品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
0: 这几样我在家里面几乎都吃，像我们女生特别爱吃零食的，就时不时的想要，哎，来一点吃点什么，嚼一嚼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低脂的、能解馋的、还耐吃的好零食呢？
2: 这个大家准备好了，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课程，我们把大家常见的健康零食，包括它的卡路里应该怎么吃、吃多少，对身体更健康，都整理好了，大家可以来领取。
0: 哎，是的，赶紧去我们的这个线上课程吧，因为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免费上课，提前能不能透露一点？
2: 比如牛肉干都知道非常好，对吧？尤其是自然风干的牛肉干，里边呢没有加油，没有加糖，就是牛肉干原生的味道。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片的牛肉干的肉脯，大家应该吃过吧？
0: 哦，好吃啊！
2: 鸡肉脯、鸭肉脯、牛肉脯，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这个做成肉脯、肉片呢，它就会添加盐、油、糖，所以同样是牛肉，你得看你选的是什么哪一个零食。
1: 其实很多牛肉干都是油炸的，这我知道。
0: 是吗？
2: 是的。
0: 所以啊，如果您需要，就赶紧扫起来学起来吧。您赶紧拿出手机啊，然后扫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把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免费上课了。但是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为了保证大家的上课质量啊，我们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除了健康的零食呢，今天还有重头戏，就是健康菜，
2: 对血脂特别好的海鲜捞面，给大家做了2个升级。第一个，我把这个面呢进

0: 用了改良，一会儿呢，我会用两种粉来和这个面，让这个面呢既筋道，还能降脂降糖。其次呢，就是我会用一个秘制的海鲜酱，来去复刻咱们传统的潮汕海鲜捞面的这个鲜香的味道。
1: 我这直在流口水了，
0: 饿了是不是？
2: 控糖又劲道的面，
0: 酱翻高降脂嘛。嗯，所以营养师的配方就是
2: 地道鲜香灵魂酱，
3: 这是食神吗？这闻一下就知道啊。
2: 浓郁海鲜捞面做起来。
0: 海鲜捞面嘛，咱先做面。传统的可能就是用白面来做这个面。必然咱们今天是降三高降脂嘛。嗯。所以营养师的配方就是，用400克的咱们的普通面粉，再加上100克的这个面粉。
1: 嗯。我以为酵母呢。
0: 这么多酵母在这么大坨的。
3: 这是什么呀？黄黄的。
0: 哎，你可以闻一闻。
1: 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油茶不是？啊，
0: 油茶的那个味道对吧？
3: 驴打滚的味道。
0: 非常好，你们俩都答对了。其实它是炒熟的黄豆粉，啊，用来驴打滚那个蘸料，或者说用来蒸馒头、蒸花卷。那为什么要加它呢？因为它是黄豆做的，而且不加盐、不加糖，里边的蛋白质、高钙、高纤维、高钾都非常好，对咱们四高人特别好。所以再加100克进去，哎。这样呢，就可以把整个面粉的升糖升脂的速度给拉下来。哎，所以再加上大概200克的水，做面条嘛，还是要吃到面条的口感，所以我就加了1/4。如果在家我们蒸馒头，或者说就想把这个降脂降糖的效果达到最佳呢，你可以加1/2，当然口感会粗一点，因为整个黄豆它的粗纤维含量比较高。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是白面，我掺一些其他的杂粮进去，都可以有这个降糖？
0: 100分。
3: 喜鹊老师会在家里做面食吗？
1: 我特别羡慕会做面食。
3: 哦，你喜欢吃但不会是吗？
1: 我特别喜欢吃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特别难，但是。我看陈老师弄好像也没那么难了。哎，
3: 试试试试，今天就上手了吧。
0: 咱们把这个面先蘸点面粉揉一下，
1: 和干了吧那个这个、面。
0: 对，就是和的，咱们不沾手这个程度，咱就可以整成面条了。咱看咱俩能不能搞出一根面来，
3: 一根长面。出来是不断的一根面啊。
0: 对，边搓边揉，然后呢，转一转。
1: 你是让我们就这样一点点把它搓成一个面条吗？
0: 对对对对，
3: 我的天哪！
0: 山西、陕西的一根面都是这么来的啊，
1: 都是这么搓出来的，
3: 都是手搓的。
0: 你见过这样形状？他们弄好之后这样盘着，哦，是吧？一大盆儿，啊，来一份肉，大概有多少？唰唰唰唰，哎，切断了，
1: 完了，
0: 这么来的。
1: 你看我这配合你断了
0: 两块，
3: 看一看什么样？
0: 盘到手里了，
3: 加了这个粗杂粮，它其实
0: 是的，它本身难度它就增加了，
3: 对，就增加了。
0: 因为杂粮里边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
3: 所以陈老师，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白面和黄豆粉的一个比例
0: 啊。正常呢，我们从好做的角度就是4:1。400克的白面加100克的黄豆面，
3: 这食材呢可以帮助我们管控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3: 都是控三高的食材。
0: 没错啊。那美国呢心脏协会杂志啊，它就曾经公布了一份名单，我们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9种降血脂的好食材。嗯，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是海鲜捞面？因为呢今天用到的这个海鲜里边富含欧米伽3的不饱和脂肪酸。嗯，而这个欧米伽3呢，就是我们深海鱼虾海鲜里边富含的可以降血脂的这么一个食材啊，包括我们橄榄油啊，还有我们的山茶油。那这些名单呢，9种食物都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送给大家好不好？啊，
3: 太好了，现在就送，今天就送哈。
0: 好，
3: 也就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不用哈啊一点点记笔记了，又怕这个关键的知识没有记下来，没关系，您现在就拿出您的手机，然后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里面，就可以免费学习这些知识了。刚才专家提到的那是9大食物啊，控糖方法呀，控制控血压的方法都在里面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扫码然后添加小助理。而且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专业的高级营养师，免费的教给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课的话就扫起来吧。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哈，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保证自己的上课质量，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想要学习的话，那就扫码学习健康知识，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才是硬道理。我们学习吧。旭哥，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一些好方法？因为我知道您合作的像危险关系里面的孙俪老师是养生达人，
1: 丽姐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强的。因为我之前是有过这个冥想的这个习惯嘛，在家里边练上那么10-20分钟，然后跟丽姐聊，丽姐也那会儿也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们还一起交流了一下这个彼此的经验。
0: 咱们开始做海鲜酱，
3: 刚才说了有秘制海鲜酱，
0: 煮面的这个汤呢也不用浪费啊，教大家一个面汤怎么二次利用。
3: 哦，这个面汤要留着的，
0: 它里边还有淀粉，淀粉可以保护

0: 蔬菜中的维生素 C。 所以接下来呢，用这个菜汤咱们焯几朵西兰花用来摆盘。所以想要血脂更健康呢，蔬菜一定不能少。把鱿鱼打个花刀，它有一层透膜，给它撕掉。
1: 哦，这个要撕掉的。
0: 哎，撕掉之后翻过来，从里边咱们打花刀，先斜再直，切到四分之三处。好，接下来呢，看啊，扔到锅里边，大概6秒钟就直接出。接下来虾和鲍鱼10到15秒钟开锅就好。
1: 哇，好豪华的海鲜面啊！
0: 好，这会儿呢，这个水呢就倒掉，给大家调一个秘制的碗汁儿。旭哥来了啊，咱们再给旭哥上点题，好不好？
1: 好呀。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秘制的海鲜捞面的这个酱汁，可以闻一闻。
2: 沙茶。
1: 这是食神吗？这闻一下就知道了。
2: 因为他们潮汕用虾酱、鱼露和沙茶是比较常规，他们的一个
0: 这个本来想烤一烤的，结果直接给揭底了，非常好啊！看来这个旭哥的美食功底也是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秘制的酱汁呢，其实就是用到了潮汕的沙茶酱。作为北方吃这个捞面，这个鱼露和虾酱呢，它的腥味会比较大，直接用这个沙茶酱来调这个鲜味就可以了。
1: 怎么调？然后比例呀、做法啊，我们从头学一下了。
0: 好，来上一勺的沙茶酱，再来点生抽，再来点老抽上色，然后再来上半勺的蚝油提鲜，加点糖鲜甜口的，加了酱，所以盐呢加一丢丢就可以，不用太多。好，这会儿一定要加这个东西，多加点白胡椒粉。
1: 好像潮汕那边很多美食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点辣口，但是看不到辣椒，其实是白胡椒，
0: 胡椒的味道。两勺的料酒，这碗料汁就差不多了。
1: 哎，
0: 好，这会儿呢咱们加点五花肉。粤菜里边你看虽然鲜，但是呢它的厚重感不够，所以一般就是用猪油或者五花肉来增加它的厚重感。把今天切好的葱姜蒜末提鲜。
1: 好，
0: 好，把我们的刚才焯过水的海鲜加进去煸炒一下。
2: 哎，那如果刚才直接炒呢？
0: 直接炒也行，
1: 生炒
0: 直接炒也可以，但是呢直接炒要求你的海鲜一定有正宗的鲜甜味儿，当地如果从海里捞出来的那是最好的。这会儿加入沙茶酱，加点开水，五盘肉出锅之前把这个生蚝肉加进去。
2: 哎呦，
1: 哦，这个是在生肉，都是高蛋白呀。
0: 生蚝它里边的锌含量非常高，尤其是对于这些压力比较大的、血脂比较高的、同时又养生的人啊，每周吃上1到2次还是非常好的。开锅之后勾点水淀粉就可以出锅了。
1: 汤还没等喝呢，闻着就鲜，哎，仙气飘飘都飘到我这边来了。鲜掉眉毛的海鲜面，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食材都是有讲究的，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降三高的。选对了食材才能不踩雷。营养专家陈老师教给我们的健康的零食，包括健康控三高的食材，我们都放到我们免费的课程里了，是吧，陈老师？
0: 是的。所以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养生、想要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小助手，把这个好的食谱和菜品领回家。
1: 所以还等什么呢？您赶紧拿出手机啊，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添加小助理到通讯录啊，就可以免费的学习专业的健康知识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名额确实是有限的，所以为了保证哈大家的上课质量，我们要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您需要的话，那就赶紧扫起来，我们学健康知识了，而且还免费，多好呀。好，这个面和我们的汤汁完美的融合了一下，
0: 可以吧？
2: 好鲜好鲜，
1: 这个面好筋道，越嚼越香，暖暖的味道给您
0: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全全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

0: 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2026糖尿病诊疗指南更新了，想减重控糖两不误，
5: 多吃那一口你想给减下去费老劲了。
6: 这块肌肉它被葡萄糖代谢很快，你肉眼可见的它血糖的下来，刚才12现在8了。
4: 想远离血管并发症，
5: 你家六口人3.5梗了，好像还有降脂针，
6: 你吃药都能控制到的目标你打针干嘛呀？
4: 想让高糖不影响寿命，
5: 有一些特殊的指标，
6: 越强的人他的预期寿命就越长。
4: 全新升级的控糖理念，更近距离的专家答疑，敬请关注
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依然是我们养生堂的系列节目控糖也要分赛道的第二期。先来看看此时此刻全场最忙碌的两位阿姨，他们在做什么？筛豆子。两位阿姨不太一样，我先来问问这位阿姨，您是糖友吗？您不是糖友，那您有什么健康问题吗？
8: 我就是血脂高，
7: 血脂有一点高，
8: 对对对，
7: 但是血糖是正常的，
8: 血糖还行。
7: 好的，您继续忙着，不打扰您。这位阿姨，您是糖友吗？
8: 是
7: 糖友，
8: 对，血脂也高，
7: 血糖、血脂、血压呢？
8: 血压也高，
7: 控制得好吗？
8: 也不算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行，
7: 不稳定哈，
8: 不稳定。
7: 明白了，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凑得很近的看。这位阿姨是纯豆子，各种各样的杂豆，但是这位有高血糖问题的阿姨，而且还有其他内两高的阿姨，她除了纯豆子，什么芸豆啊、红豆啊、黄豆之外，她还有一些小米，这就是我们糖友和非糖友血脂异糖的不同，分出赛道才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控制未来心脑血管危机事件的风险，帮助他们延长他们的生命，并且提高生命质量。到底要怎么做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穆一鸣主任，欢迎穆主任。又见面了，穆主任。
9: 大家好。
7: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所以先跟我们两位观众代表来探讨一下，年纪偏长一点的关阿姨和年纪偏轻一点年轻的小周同学周老师，大家对于血糖和血脂的控制是应该更严格一点比较好呢，还是相对来说有弹性近一点也可以呢？
5: 控制血糖血脂这事儿吧，我觉得啊，能言则言。因为什么呢？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三高都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这个血脂要是高啊，跟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能不能堵上，关系特别大。
7: 是
5: 啊，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岁数，是像我这种遗传基因不太好的，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爸呀是70多岁梗了，我姐70多岁梗了，
7: 哦，
5: 今年4月我哥70多岁又梗了，我还剩一个哥哥。现在是血压也高，手就平时就这样，反正也是在往不好的路上那个发展呢，所以呢我就特别怕梗。因为什么呀，真要是甭管是脑梗啊是心梗啊，它重则致命，轻则致残，一梗给家人和孩子都添麻烦，自己还受罪。所以每次吧做完那个体检呀什么的，我就特别注意那个小箭头，如果那小箭头朝上哈，我就受不了，我必须让它在那个最安全的那个值，在那个范围，哪怕是最下呢，我得让它在那条线上，看完了以后我这心里啊才踏实。
7: 乖，应该是控制指标的高材生，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9: 对
7: 上一

0: 一次我们讲控制体重，它也很严格，就是体重降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出现其他指标的异常，关阿姨也会很紧张哈。谢谢关阿姨的分享。那周老师您呢？
1: 我不能100%的认同，因为昨天我们已经也分享过了，就是我的情况呢，突击的减肥，然后努力减脂减重，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譬如说脱脂

0: 我也馋。这么说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撸串羊肉我吃，然后那中间有那肥油，烤得那么香，我会欺骗自己，然后就把那肥油吃几串，多了的话我也不敢吃，我觉得可能摄入一点点脂肪是没有问题。
1: 哎呦，我可不敢，那鸡胸肉我都不敢吃，虽然专家说了
0: 水煮鸡胸肉是没有问题，您不要吃鸡皮就行了。
1: 那我也是尽量的不吃，不敢吃。
2: 那你吃什么呀？
1: 哦，我吃那什么土豆，您知道吧？
2: 是的。
1: 我现在每次土豆、山药、蚕豆，现在不是鲜的那蚕豆下来了吗？然后削点胡萝卜片，然后一块一蒸。我也不搁油，然后搁一点酱油，有一点滋味，每天早上都这么吃。鸡胸肉不敢想。
3: 探讨到现在，我都觉得各自进了不同的坑，尤其是刚才瓜阿姨讲的，瓜阿姨，你今天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标人群，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非常自信地走进了一个大坑。怎么就能是坑呢？因为瓜阿姨的观点代表很多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的观点，就是好像我们要吃少一点肉，少一点油，我吃得更素一点，我们吃一点什么土豆啊、玉粉类的，能够帮助自己打底，吃饱了就行。但是这个坑特别大，而且特别深。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缘由以及我们今天说到分赛道该怎么办的方法都告诉你。如果你扫描二维码不是很方便，那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先来看看母主任的观点好不好？很特别。
2: 我的观点啊，
3: 哎，倘有空穴之，要看人下菜碟。
1: 那我是哪类呢？
2: 哦，所以我得看完你才能下呀。
3: 在我手中呢，有母主任给我们提供的两份血脂的检查报告。我们如果说来看箭头的话，都没有箭头。
1: 对，
3: 那对于瓜阿姨来说太好了，没有箭头，
1: 就是，
3: 万事大吉，
1: 完美，
3: 没有刚才说到的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对吧？可是有区别，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最关心的那个指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一位是1.8毫摩尔每升，在1.5-3.0的区间内安全。这个是2.2毫摩尔每升，也在1.5-3.10的区间范围内。但真的没有问题吗？这两个真实的患者到母主任那儿看病的时候，都被母主任批评了一番，而且理由还不太一样。我们请母主任来讲一讲。
2: 今天咱们主要想这个血脂和并发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我为什么说要看人下菜碟，倒不是说歧视谁，不是啊，这世上没有重复的完全一样的，没有，这是医生存在的价值。如果都说有个标准，那要医生干嘛？那电脑回答你得了。我们国家也好，世界卫生组织也好，它都是对血脂有不同的要求。虽然大家都是糖尿病，对吧？那你糖尿病你有并发症吗？你得过脑梗心梗吗？对吧？你这个并发症其他也没有，身体状况也很好，那你干嘛把这个血脂控制那么低啊？你知道控制低你要付出多少代价吗？别人不吃药，你吃两片药你都控制不下来。这个降血脂挺难的，那甚至包括我们知道他汀类的是最多用的嘛，那大部分人用一片他汀他很难达标，他很难达标，他得用两片甚至三片，好吧，两片三片的这个他汀可能给你带来别的风险。另外呢，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降脂药呢，它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就像那个地震你被挤压伤一样，那肌肉这个都分解掉了之后，就把肾功能不全，它会堵在那个肾小球里边，肾功能不全也很严重的，这是这个风险也有啊。另外呢，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如果长期用大量的他汀类的药，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甚至就像您说的，肝脏的代谢、肾脏的都是负担的，你还得花钱呢。你投入那么多，你产出有吗？因为没有证据说你控制更低，要比控制到小1.8更好，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话，一定要分析他问题有多严重，我有必要把这个指标压得那么低吗？可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指标越低越好，你给我说哪个指标越低越好？没有一个，
3: 没有，
2: 当然也没有越高越好，所有才有正常值吧，说正常这个范围是最好的
3: 区间。
2: 对了，它怎么算出来的？你低也寿命短，高也寿命短，就中间这个寿命正合适，
3: 是
2: 它这么算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吧有点绝对。那这两个人吧挺有意思啊，一个是糖尿病、冠心病、心律失常，是这个意思吧？你只要有糖尿病，你就属于高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
3: 比如说我没有糖尿病，那我的血脂低密度应该控制在多少以下？
2: 你低密度只要小于3.6就可以了，
3: 3.6，
2: 对吧？如果你有了糖尿病，因为有很多研究证明，就得了糖尿病就跟你得了心血管疾病是一样的，因为它特别容易发生心梗、脑梗，所以叫等危症嘛，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稍微严格一点，降到了2.6，低密度降到2.6，对吧？这个非低密度。

0: 那也是小于3.4，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病史比较长，你还合并有高血压，你还出现了某些脏器的损害，比如说肾脏的损害，一般就拿蛋白尿来表示，比如说他有糖尿病肾病，他出现了蛋白尿，还有人视网膜的出血等等，那这个就更加严重了，你将来发生这个心梗、脑梗或者肾功能不全的风险就更高啊，所以它就更严格，小于1.8叫极高危，对吧？假如你已经发生了，或者你发生了其中的一个，这个脑卒中就算嘛，脑血管的病变吧，那这就更厉害了，低于这个1.4更好，就分层管理，不是一视同仁。那这个人是糖尿病，他没有说他有心血管疾病啊，他没有啊，对吧？他也没放过支架，说明他就属于一个就是个高危，他没有到极高危或者严重的那种危险，对吧？所以对于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没有高危因素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这么低，
1: 太严格
0: 了，就太严格了。而他的倒是不对，你看他2.2，但是他是因为有冠心病的，冠心病什么概念？不就动脉粥样硬化吗？你再下去不就堵了吗？堵了不就得放支架，要不就心梗吗？你就离那个一步之遥，他的低密度不能控在这个水平，他应该更严格。就我会把你们的情况分成不同的层次，我针对你的方法，我可能跟你他是不一样的。针对刚才我们关阿姨这个情况也是，你说关阿姨情况挺好的，你何必非要把那些指标压得那么低呢？
1: 我担心啊，所以他的这个家族史会在这个高危、超高危还是普通的范围内？
0: 那肯定是普通吧。
1: 他只是算普通的，还是参考3.6。
0: 对对。
1: 刚才讲的这个超高危合并既往卒中或者是冠心病，不是说家族史，不是刚才您
0: 说
1: 的那么多的直系亲属，而是您本人。
2: 那我现在要不控制，然后有可能有一天就发生了。
0: 是
2: 现在没有发生。
0: 是这样的。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如果说万分之一的发生率，我何必让那9990个人跟你一起吃药呢？另外，他汀类我忘了说一个副作用，他汀类吃多了对这个血管内膜反而不好，它反而容易变薄。
2: 普他每天晚上一片。
0: 哦，
2: 那我们家六口人已经3.5梗了。
0: 那他们可能是当初不像你这么
1: 严格的要求，
0: 严格对吧？你只要加强运动、合理饮食、规律生活就够了，比你吃药还管用。
2: 那我刚开始说我吃的那些方法对不对啊？
3: 这些隐形的淀粉类蔬菜竟是餐后血糖飙升的元凶。广告很短，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那个不太对，一会儿我们说饮食方面阿姨的坑，等会儿讲。我们说分层原则，如果大家拿到自己的血液检查报告，但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我们把详细的分类标准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直接发给您。当高血脂伴随着高血糖的时候，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的危机来说的危险系数是更大的。为什么？刚才两位阿姨胡阿姨和夏阿姨，一个是有高血糖，一个是没有高血糖，我们看到他们筛的这些谷物当中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些小米。

0: 小米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血管的道具模型，其实模型和模型之间是有区别的。大家来看，离瓜阿姨更近的这个道具模型里面只有白色的小球，但是离我更近一点的这个模型里面的球种类就很丰富，好像看起来像刚才那两位阿姨筛的豆子啊，有的豆子比较单一，有的豆子就还有更多复杂的内容物。母主人他们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先说那个好吗？
1: 对，这个刚才筛豆子我也看见了，对吧？好像这个有一位阿姨是里边的那个小米儿挺多，是吧？
0: 对，它筛出来好多
1: 小米儿就容易漏过去，是不是？
0: 对吧？
1: 大的它就不容易漏过去。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就是血脂是好东西啊，可不是坏东西啊。那甘油三酯是能量啊，那就是你油嘛。那很多器官组织需要这个能量的，尤其心脏需要啊。这个心脏需要油比需要糖要更重要，大脑是糖重要，就是每个营养都是各自器官需要不一样。你可不能说那么血脂一高就不好，那不对。就是关键是有一个正常范围，你超过了正常可能对人体不好。另外是一个状态，你看人家也没糖尿病，也没高血压，啥都没有，血脂稍微高点，我觉得加强锻炼，饮食注意，啥事儿没有。但是如果你已经得了心梗了，你动脉又狭窄了，这时候它就显得这个血脂很重要了。那最那边的那个白的，对吧？
0: 对，
1: 那个是甘油三酯，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你比如说这边，它除了甘油三酯这个白球之外呢，它还有红球，对吧？替代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另外就是黄颜色的，你看这个黄颜色特多，就像您刚才筛的小米儿一样，这个不好。你看在你筛的它容易漏过去，在这儿什么意思？极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它要是多的话，没有被组织利用掉，残留在了外周的血液里边，跑到血管，甚至当我血管壁有些损伤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血管的内膜就渗透到了内膜以下。因为这个内膜什么意思？就像咱家自来水管呢，你不知道它自来水管里面有一层膜，这层膜是怕你那个水腐蚀它，里边有热水管的，它一定要抗腐蚀剂，否则用不用这个水管烂了。血管也是，它那边有一层膜是保护膜，当你受到危害，比如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又不运动、喝酒、抽烟，它可能这层膜就被你伤害了。一旦伤害了，这个黄色的胆固醇容易沉积在那儿，甚至沉积在这个内膜的下层，就把这个内膜顶到管腔里边，管腔不就狭窄了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斑块，你狭窄了70%，就已经堵了管腔，只剩30%了，就这个意思嘛。
2: 哦，就是这种症状哈。
1: 对了，
2: 它鼓起来了，
1: 它鼓起来了，
2: 它已经上下面去了。
1: 鼓起完了，再进一步发展，它就破裂，最后呢，它就一下破裂了。你知道这个血小板一凝聚，什么血栓一层层，一个大的把血管堵住了，那不就得放支架了吗？所以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不同的血脂的成分，它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极低密度的叫做坏胆固醇。一般情况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人，估计极低也高，因为它是一路货色，懂了吧？只不过它比它可能更狠、更黑。对吧？就这个意思。高密度是干嘛的？高密度是我们肝脏和小肠它专门合成了一种清道夫，就是为了清除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如说你没用完，你又这个留在血液里了，或者你藏在哪儿了，或者你甚至在壁上贴的，这高密度呢，它就像个盘子一样，它盘子到那儿就把这个低密度包裹起来，又运回到肝脏里边，或者把它处理掉了。所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叫好胆固醇，也叫清道夫。所以一个人高密度越好你越牛，对吧？你高密度越低，那么你清道夫没有啊，你低密度高了反而是这个坏胆固醇多了，它不就容易得病吗？
0: 所以其实夏阿姨刚才做的就特别的好，因为她在筛豆子的时候很认真的把那些小米筛出来了啊，严格没有错，尤其是当我们的高危因素更多的时候。所以我送给夏阿姨一份小奖品，夏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夏阿姨，希望一会儿教您的办法可以帮助您更好的控制血糖和血脂，谢谢你。因为我们讲到降脂，好像还有降脂针，一针下去很长的时间都能够血脂控制得很好。
1: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呢，你降血脂的这个药物的机制是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不让你合成。第二，我让你赶紧排出去，就这俩道理，对不对？你像我们他汀类的，就阻止它合成嘛。你说的这个降血脂的针，现在确实是，最近几年呢用的越来越多了。为什么用的越来越多了？因为它疗效好。你比如你吃3片药控制不住，它一针打下去，立马把你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你控制到 1.2

0: 二一下，就这么牛。
1: 酱汁蒸的原理，
0: 酱汁蒸的原理是让你赶紧把它处理掉，所以它的基本理论是它让这个我们肝细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明显增加，然后把它处理掉得了，就别让它到血里乱窜了，就这意思嘛。所以呢它呢是现在就像你说的，现在有两周打一针的，有一个月打一针的，有半年打一针的。你要是吃药控制有时候很费劲，对吧？所以打针效果好，这是它最重要一个理由。但是呢不是说打针就比吃药好，没有的事儿。就是分层，我们开始讲的分层不是控制目标不一样，你吃药都能控制到的目标，你打针干嘛呀？
2: 他吃打针不是快吗？稀里哗啦就全下来了，不好的。
0: 我刚才上来怎么说的，啥都有正常值，那血脂都是能量，你没那个值你能活吗？人要没有胆固醇绝对不能活，告诉你吧，活不了。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很奇怪啊，你的激素最重要的激素都是胆固醇作为原料合成的，性激素就是，雄激素对吧？是雌激素对吧？另外呢，糖皮激素就是老百姓经常说那个激素，就是肾上腺产生的什么糖皮激素、盐皮激素。如果你没这个激素，人就活不了，
2: 也不行，
0: 连血压也没有，血糖也低的，那怎么活呀？所以这个胆固醇人家是原料，你把原料都给没了，我怎么合成？另外维生素 D 你们都知道吧？维生素 D 对吧？维生素 D 原那就胆固醇啊，没有胆固醇你怎么在肝脏、肾脏、在皮肤、脂肪系一造产生维生素 D 啊？所以每个指标既然存在，它就有道理。这些指标人本来是供应能量的，只不过咱们的意思说，你不能太过分，你太多了会引起病，但你也不能太过分把人弄下去啊。你把胆固醇降得太低，我刚才提了一句，对吧？你的这个血管壁会变薄的，就内膜变薄，它更容易破裂呀。而且这个合成细胞的膜就是胆固醇为主的原料，你把细胞膜变薄了，那么破了嘛？那好多细胞都活不下去了，你觉得好吗？对吧？你没有理由说让人家降得越低越好，对吧？
3: 明白了，能迅速把血脂压下去的降脂针适不适合您，要咨询医生，因为血脂指标并非越低越好。
1: 刚才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要参考不同的标准，我们要精准的来确定你是属于哪一个降脂赛道的，是属于超高危、极高危还是普通的人群。
3: 除了血脂，糖友还有一个指标的管理也要分赛道。今天有一位糖友的家属就是带着困惑来的，
1: 那么我们来请丁阿姨聊一聊，好不好？
4: 那个我是想替我父亲那个有个困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我父亲都高龄90多岁了啊，他呢就是血糖在餐前呢就是一般给他测就是6点多，就是特正常，可是那个餐后就2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再给他测就是能达到15点多，16点多。我就想他都95周岁了，就是餐后这个标准还用
5: 那么严格吗？
4: 对对对，就那意思。
5: 明白，谢谢丁阿姨，我听懂了您的表达，就是考虑到父亲的高龄，就算超高龄老人了，如果餐前基本正常，我餐后需要控制吗？我需要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想问问母主任哈，在这个基础上先问问两位郭阿姨和周先生你们的看法。郭阿姨你觉得呢？
2: 这个老父亲该调药了，
5: 调整降糖药，
2: 需要调整，
5: 也要相对严格的把餐后的血糖也控制在，
2: 对，
5: 可能高龄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宽泛的范围，但是不能那么高。明白了。那周先生你的意见是？
6: 我的意见呢是先不急着调药，我觉得应该先调整饮食，
0: 必要时候还有运动加强。
2: 90多了还能怎么运动啊？
6: 90多了，
2: 他每天在屋里转着，有那点活动，
4: 他真能出去，扶着还能。
0: 你看看，
4: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他那个每天他真能出去，就是扶着跟那个小区里的能走步啊。
5: 大概每天的运动时间现在有多少？
4: 他就是每天早晨那个吃完饭他出去，
5: 半个小时。
4: 差不多，
5: 差不多，自己慢慢的走，
4: 他自己走，他下午睡完觉他还出去，
5: 还出去
4: 晒着太阳。
5: 早上的半个小时是饭前还是饭后？
4: 他一般早晨饭前，
5: 饭前，下午的再出去是
4: 休息完了，
5: 休息完了之后。我大概听出点问题。穆主任，
0: 首先向你爸致敬啊，这是我们老军人的本色。95岁，你推断一下，应该参加过抗美援朝，
4: 对，
0: 对吧？你看参加过抗美援朝还能够活下来的人，个个身体好，再加上你看95岁，人家出去散步什么都没问题，我估计脑子也挺好的。我再问你个问题，就你爸吃药吗？他吃降糖药？
4: 我爸吃，
0: 这我就明白了。其实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0: 为什么医学有的时候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因人而异，对吧？人家老父亲95岁了，95岁的糖尿病，你控制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控制糖尿病是怕你出现并发症，对吧？一般出现眼底出血、肾功能不全的，或者心梗、脑梗，发生一个这种并发症，最少需要15到30年。他爸今年95。你把血糖控制那么好，你说你有意义吗？
1: 等到130岁。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同样控制血糖也是分层的？85岁以上的人，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小于8.5就可以了。8.5什么概念？空腹血糖就是在8.5以下就好了。餐后血糖一般不超过14.5就行了，偶尔上个15没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你控制严格是为了长期获益，那么我长期再5年的就100岁。在长期15年就110岁，所以这个呢，对他来讲，他就是预期的寿命相对没有像我们年轻人预期40年、50年的，那可不一样。所以遇到你爸这种情况，那我们基本上比较松。我为什么问你吃什么降糖药呢？因为你不知道，如果吃的降糖药是低血糖风险高的，那还不对呢，因为你再加药，它容易低血糖啊。这个高血糖是花年甚至10年来论它的危害的，低血糖论免。几秒钟就要了你的命，那低血糖绝对不能发生。所以我们在选择药物里边，一定要选择那些安全的、不会发生低血糖的药。所以它稍微复杂一点，对吧？另外里边你爸还有别的病吗？他是不是肾功能不好啊？肝功能好不好？那医生选择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本来年龄大的肾功能都不好，因为他自然衰退嘛。到了90岁，好多肾小球功能差了，我再给你点药，加重人家肾小球的负担，又导致人肾功能不好加重了。所以他啥都是综合考虑。但是如果这个情况放在了一般人群当中，哪怕你60岁左右，甚至30岁，那我可不行，那我要严格控制你。
2: 但是这说明是针对超高龄老人，我们可以更宽松。可是如果针对年轻人呢？因为现在高血糖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针对我们可能叔叔阿姨们这个刚刚进入老年的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吴主任问问您啊，您在门诊如果见到像这样非常明确餐后血糖高的人群，您会先调降糖药还是运动加饮食？
0: 我首先了解情况，他为什么餐后高，对吧？你比如说他根本就不控制饮食，他主食吃得多，他甚至喝饮料，那这就是罪魁祸首嘛。另外有的人不从来不运动，吃完饭睡觉了，尤其午餐后高，对吧？那大部分中国人中午休息，对吧？
2: 很少，
0: 对吧？当然现在年轻人可能要运动了，那这种都是他的原因，你让他一改变不就得了吗？另外他主食吃得多，完了他少吃点，或者分餐，你分开吃，你别一顿饭本来是吃了2两，你吃1两不行吗？你到中间再吃1两，他原来一个高峰不就变成2高峰了吗？这就可以了，不用调药，就是找不到什么原因，或者是没不相关。哎，这时候我第二个也不是调药，你怎么运动的呀？你怎么运动？给我讲讲具体你每天做什么运动，因为运动也是降血糖嘛，对吧？我们这个上一节昨天不就讲的某些运动肌肉它会在餐后就能降血糖啊，
3: 比目鱼肌，
0: 对了，
3: 记住了。
0: 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你吃饭和运动行不行。你比如说有的人睡觉不好他也不行，他血糖也会高。如果这些因素都除外了，我再考虑用药。同样刚才刘健提到的，那你是谁呀？这个病人，比如这个病人是今年28岁，哎呦，这个人我一定要控制到完全正常。因为你预期寿命可能有70-80年的，那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也这样，他都是这样，开始没事，他就算不喝，到一定时间就出来了，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呀。所以呢，我与其让你这么走，对吧？那有的人还这么走呢，没几年哗就上去了，那我还不如让你这么走，平到了70-80岁再起来，那你不还多活几年吗？所以越年轻身体状况越好，我要求越严格。同样也有中等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那有的人我60岁了，但我身体状况很好啊，我啥并发症也没有，那我同样也应该把你控制很严格。那相反，我今年60岁，我并发症一堆，我肾功能又不好，心脏功能又不好，我可不敢控制太严格。哪天一个低血糖，心脏完了，心律失常，心衰了，或者你这个一个低血糖，然后血压低了，肾脏灌注不好，又肾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针对不同的人，我给你的方案不完全一样的道理嘛。
2: 我们来看大屏幕，餐后血糖分层管理。
0: 除了这个表之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低血糖的风险，你也没有严重的并发症， 那你血糖控制 越接近正常越好。
2: 哦，
0: 但是大部分人他做不到，对吧？你比方说我是小于六点五，可以啊，我没有低血糖风险，我也没有严重并发症，我完全可以控到六点五，尽管我今年60岁了，没问题啊。所以一般人。

0: 群，预计寿命较长，没有第二糖风险，也没有新生的并发症，糖化小于七，那么餐后血两小时小于十就可以了。空腹一般小也是小于七，对吧？第二种，我想让你达到，你达不到啊，你自己不自觉又不注意，说也不听，那这种我们可以松一点呗，七到八。另外，病程长的、病情严重的、合并疾病多的、影响预期寿命的，你看到没有？糖化小于8.5。糖化小于8.5，大约餐后血糖是13.9，但是你还得看空腹血糖啊。你空腹血糖不超过8.5，我就觉得不错了。你刚才人家老人家空腹血糖正常，人就餐后高，这一平均不跟他差不多吗？对吧？他是空腹8+14，人家是空腹6+10，算你15吧，不都是21左右吗？
1: 那母主任，我举一反三一下，结合刚才95岁的爷爷，如果在他的低血糖风险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建议他把那个遛弯的时间稍微调整一下，把餐前变成餐后会更好一点？
0: 你好厉害，你现在已经学到我99%的知识了。他说的对，为什么餐后血糖高？中国人刚得糖尿病是80%人是餐后血糖增高为主，所以我们昨天的节目里还提到一句话说，如果你空腹正常，你可别以为你不是糖尿病啊，你广查空腹血糖可能会漏掉5-60%的人就漏掉了，他其实就是糖尿病，他餐后高你没查，懂吧？那既然这样，你跟饮食有关系，像刘娟说的，那我吃完饭运动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就是练练肌肉，让他把这个血里的葡萄糖摄入点用一点，他是不是就会下来？会的。刚才我提到了分餐，另外呢提到了练肌肉，其实好多办法，这里有好多多的办法。你比如说咱们开始说油，有人说不吃油好，这不对的。这个油啊、蔬菜啊、肉啊，当您跟米饭一起拌着吃的时候，它要比你单独吃米饭血糖升得要慢。对了，你比如说啊，我上来就先吃米饭，吃完米饭我再吃菜，这个就不好。你这个米饭就吸收得快，因为你这时候胃里啥也没有，它集中力量把这个碳水给消化了。当我又有菜又有油又有肉的时候，这个油就让你吸收减慢。为什么吃油脂大的人老觉得不饿的，胃肠蠕动慢了？听懂了吧？我让你今天吃完面条，你可能到2小时饿了。
2: 对，
0: 我让你吃了2碗肉，他饿吗？他根本就不饿，他到晚上他都不饿，
1: 还顶着呢。
0: 对了，为什么呀？
1: 他
0: 蠕动的慢，他在肠道里蠕动的慢，他形成的血糖高峰就低。所以你这时候你不能说油人家没优点，你可以油一起吃，他反而还吸收慢了，对吧？当然我们说的油是好油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中国的植物油里边大部分都含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
1: 对。所以关于你看，说到这儿，你刚刚不是说是不是吃完饭就要出来动啊，是不是有必要？其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针对餐后血糖高的人群。但你还有坑，跟饮食有关，一会儿讲。因为阿姨特别自信，她觉得那个方法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3: 对，我还跟别人说呢。
1: 是，一会儿您就能够听明白。电视机前观众，如果您想要提前知道，非常自信的关阿姨说她饮食当中的那些坑到底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调节餐后血糖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说到饮食，今天呢，周老师也专门带来了他的小饭盒，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秘密，
3: 一层一层。
2: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很丰富，
2: 我的小饭盒。
1: 你这好丰富啊，
2: 是吧？
1: 饮食多样化。
2: 来，
3: 哎呀，土豆丝，哎呦，
1: 醋溜土豆丝，
3: 醋溜啊，
2: 醋溜土豆丝是吧？我的第二道菜呢，
0: 硬菜。
2: 土豆炖牛肉，
3: 你也爱吃
2: 这个里边有肉了，因为刚才是荤素搭配，咱们
3: 对
2: 是吧？
3: 这回有
2: 这第三道菜就有意思了，
0: 豌豆，
3: 豌豆
0: 是吧？
2: 哎，对，豌豆炒肉丁，
3: 好吃。
2: 第四道菜，
3: 虾，
2: 咱们就得来点素的了，
0: 藕片儿，
2: 哎，荷塘小炒。
3: 哎呀，在我这看以为是你大虾呢，
0: 这个胡萝卜，嘿，
1: 各种颜色都有，荤素搭配。
0: 哎，你主食呢？
2: 我一般尽量少吃
1: 碳水、
2: 米饭、碳水啊、面条的，靠土豆，
3: 对，
2: 还有这个藕片，藕片里边含淀粉，
0: 对，
2: 就够了。
0: 哦，明白了。
1: 那怎么样，吴主任？
3: 中间那俩呢？给谁的呀？
1: 都吃呀，
0: 他都吃，
1: 那少吃一点。
0: 他的意思是靠这两个的淀粉来补充。
2: 待会儿下去我跟您聊啊，您这个，这听专家老师。
0: 你知道淀粉？你到超市买淀粉都什么做的？
3: 玉米，
0: 还有
3: 红薯，
0: 土豆，还有藕粉
2: ，
0: 对吧？
2: 对。
0: 既然人家拿这些做淀粉，说明它含淀粉高啊。那有的时候大家一说土豆，哎，都知道啊，这个含淀粉，因为土豆淀粉。绿豆还有绿豆粉呢，
1: 对，有，
0: 对吧？绿豆也有做凉粉的吧？还做出来档次高的，还贵呢，对吧？就是好多的这个隐形的，你觉得哎呦，这个青豆，所有的豆子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这个淀粉，所以豆子你

0: 别看它都是含淀粉多的，但是一般我们认为说这个不轻的嘛，还不会有淀粉，所以它是个隐形淀粉。土豆嘛，大家都知道含，对吧？你像藕也是，你要别说藕，我认为藕是蔬菜，它不是淀粉，对吧？
1: 它是脆的呀。
0: 啊，对，它脆的呀。脆与绵那是它品种的问题，对吧？那还有的藕，你这个炖那个排骨，那个武汉那个红藕，它是面的，对吧？它是个口感问题，但是藕都含淀粉呢。你看土豆含淀粉，对吧？土豆淀粉也不一样，南方的那个小土豆嘛，淀粉少，你吃上去它不面。北方的大土豆都沙的，它含淀粉高嘛，大约是12%-20%左右吧，含淀粉，对吧？另外呢，你看它炒土豆是土豆，牛肉炖土豆，土豆这就土豆吧。青豆含淀粉也要达到10%-13%的样子，它里边都是有淀粉的。这个藕当然不同的品种它不一样，那起码也有10%-15%。那这么多的，这是隐形的淀粉。你可能认为它是菜，对吧？当然烹饪有关系，如果你这个土豆炒得脆，没有那么面的时候，它这种抗性淀粉相对比较少。你听说过生吃某些这些东西的吧？没有人生吃土豆，对吧？
1: 对。
0: 但是有可能会生吃藕啊，你凉拌吃不生吃吗？
1: 对对对。
0: 它也含淀粉，它不是不含，但是它这个淀粉是抗性淀粉为主，它不吸收。所以呢，生吃的它就不容易这个血糖高吧。香蕉就这样，你吃个青香蕉一点不升血糖，因为它是个抗性淀粉，它没熟，一点也不甜，不仅不甜，还是什么麻涩，对吧？是那种，就是说明它不是单糖，你放着放着它变成了那个熟的了，
1: 再
0: 特别甜，这时候就多糖变成了单糖，你这个就不能吃，这个就血糖高了呀。所以你烹饪和你的不同的程度，它含糖量都不一样。那么对于这个小周来讲，他吃这个时候不吃主食，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还得多少要吃一点，你比如说少吃一点呗，
1: 一两米饭。
0: 对啊，对，一两米饭，因为他们南方人，你不让他吃米饭，他觉得我没吃饭，我没吃饭，你怎么不让我吃饭呢？所以呢，他加上个明确的显性淀粉，在他的隐形淀粉，你没发现隐形淀粉挺多的吗？当然，我相信你真能把这都吃完吗？你要给我吃，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还有另一半呢，一起分享。
0: 哦，那现在还可以理解，就是你既要算隐形淀粉，还得算量，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这样。
2: 对，就是很难控制量。我现在胃口特别好，一吃就多，
0: 是吧？
2: 一吃刚好。
0: 你知道我今天来之前我就没吃饭。因为我吃饱了我会头晕，我吃饱了我血糖高我就头晕了。当然我不是糖尿病，谁吃完饭血糖也高啊？这高多少？所以呢，你看你说的不吃更好，我完全同意你说吧。你看这不吃饭，我脑子清醒着呢。
1: 人和人之间真是有太大的区别。我只要不按时吃饭，我们家不是糖尿病家族史，所以糖耐量不好，我很容易低血糖。所以我如果不定点吃饭，我吃多吃少不重要，但是我只要吃，我今天的血糖就是平稳的哈。我想问问关阿姨，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刚才我讲的，你又踩了一个坑是什么？
3: 是我吃的东西含淀粉太高了。
1: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意思。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哈，刚刚我们知道土豆里有淀粉，对不对？
3: 对。
1: 你觉得马蹄、荸荠里面有淀粉吗？
3: 那是水里的，应该没有。
1: 没有哈。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实验道具，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参照项，是芹菜汁。这个是马蹄汁。其实你仔细的看，你能够看到，
3: 我现在好像看出层次了，
1: 分层。芹菜汁没有任何的分层，但是马蹄汁，你可以看到上面相对透亮，下面
3: 对
1: 是有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搅和搅和，让你看不出来分层。我要给你做什么实验呢？我要向里面加2滴特别的液体，它可以让我们讲到的淀粉无处遁形。我们来看看芹菜里面有没有淀粉。可以多加一点
0: 吗？
1: 要，我先加进去啊。
0: 好，
1: 大家可以看到了颜色，对，看到了颜色，啊，就看到它颜色被变淡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到了这个马蹄水当中，还是同样的量。哎，你看到什么变化吗？你看上面，你看上面变什么了？
0: 变蓝了。
1: 变深色了，好像有点黑，蓝黑色，对吧？
0: 对。
1: 我再搅拌搅拌。
0: 再搅一下。变蓝了。
3: 变颜色了，对对对，
1: 对吧？它不像跟芹菜发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它们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这个颜色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我加的是碘伏，所以刚才是让马蹄水里的淀粉显形的跟碘的化学反应。
0: 对。
1: 它说明什么？

0: 说明这个
1: 里面有好多的淀粉
0: 啊，
1: 并不可以说它是水里的就排除它是不是有淀粉。嗯，也就是说刚才
0: 水果，
1: 水果里有淀粉，刚才说香蕉里有，对不对？
0: 哦，
2: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对，你以为你没有吃，
2: 淀粉是碳水化合物里面比较大分子长链的。你吃的糖也是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单糖，单糖甜嘛，比如果糖就特别甜，水果糖对吧？另外呢，葡萄糖也甜，麦芽糖都甜嘛，就分子越小越甜，分子越大越不甜。你吃的馒头也是淀粉的，你嚼馒头越嚼它就越甜，是因为它分解了，在你唾液的酶作用分解了，所以单糖甜，多糖不甜，淀粉肯定不甜嘛。
1: 所以这个实验我们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为它里面没有淀粉，是水果，是蔬菜，但实际上它是无处遁形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跟瓜阿姨一样，我认为我吃的只是蔬菜，我并没有吃足够的主食，但是可能我们讲过隐形的糖、隐形的盐、隐形的油，这是隐形的淀粉。当然我们也帮助大家梳理了在日常我们常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哪些的隐形淀粉含量是比较靠前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要小心。比如说像这样又有藕又有土豆，既有醋溜土豆丝，同时还有土豆炖牛肉，那真的我想今天一天的主食量可能就够了。如果我们再吃主食，当然血糖就控制得不好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把我们今天总结的这个食物当中的淀粉含量排行表记录下来，对你日常的饮食选择一定是有帮助的。也希望关阿姨能够参考和借鉴，不要再踩这样的坑。
0: 好的，我已经挨个传播了，这回我还得挨个跟人家说我那是不对。
1: 我更正一下，我又学到新的了。母主任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如果通过饮食和运动的调节，很多高血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有些人没有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他的胰岛功能受损了吧。
2: 对，
1: 母主任，我们具体讲讲进一步的问题。
2: 你比如说这个人年龄挺大，糖尿病20年了，餐后血糖始终控制不下来，你用了好多药都没效，那我一定怀疑你胰岛功能有问题，就是胰岛素分泌不出来了，对吧？它的标志是什么呢？你身体比较瘦，不太胖，而且你的血糖呢波动比较大，就是有的时候吧莫名其妙就高低就变化比较乱，再越来越瘦，这种人基本都是缺胰岛素。你缺胰岛素只能打胰岛素，你不打胰岛素口服药没用啊，所以这时候立马就换药了，对吧？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我今天上午义诊去了，就碰到第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大夫，我有特别奇怪现象，我吃完饭第前两个小时血糖不高，哎，第三个小时我血糖在上来了，这为什么呢？我一看60岁左右的人，而且比较瘦，我说你啊体质应该不太好，为什么呀？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就蠕动功能不好，你见过没有？有的人吃完饭，尤其糖尿病到了后期都有胃肠道的并发症，神经损伤了，胃肠蠕动是靠神经支配，所以它不动，它吃啥都胀肚子，甚至非常厉害的早上吃的菜到了晚上还在胃里，根本就没跑到肠道里边去，那它发酵了它都没跑到胃里，这就说明它胃肠蠕动功能不好，变慢了，变慢的时候也会出现，哎，你看我刚吃饭没事，我吃完饭怎么血糖上来了，3小时上来了，这种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胃肠有问题的一个标志，对吧？当然了，最重要就是你这个你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和这个吃的饭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对吧？我们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就是非糖尿病的人，你只要吃饭，你的血糖只要在5分钟上来，哎呀，论秒算，胰岛素跟着你就上来了，立马绝对不会让你随便高的。胰岛素分泌出来之后，这叫应急状态下胰岛素，我们叫第一项分泌，就是队伍早准备好了，这应急部队，你血糖高立马抽动，论秒算它就能够作用到你的靶器官，让你把它赶紧弄起来，把这该处理掉，别在血里边留着占道路啊，马路上那么挤你还占马路，对吧？这叫一项。还有个二项，比如你吃的肉，它持续时间长，虽然不是很高，但它这个血糖老是偏高偏高偏高下不来，一个二项胰岛素就分泌出来，到了2小时一定会把你血糖压到正常，就是正常人就这样。而这个很多人就是反应慢半拍，他就慢了，人家血糖上去了他上不去，因为他胰岛功能反应慢或者胰岛素抵抗嘛，他老是拖半拍，所以这半拍的导致了餐后一直高，应该2小时达到正常，他没有啊，他到了2小时他还在降，到3小时低血糖了。这种人多见于胖的人，就特别胖的人，你看他到了该吃饭，他拼命的吃，为什么？他饿，他吃晚1个小时他就低血糖。当然刘静说他以后吃晚饭也会低血糖，这就说明你产生的胰岛素没下来。正常人应该下到这儿了，血糖正常，你待在这儿干嘛？他没下来，结果把3小时、4小时血糖给压过头了，所以低血糖了。这些都是在糖尿病人群当中实际存在的。

0: 所以我们判断任何一个餐后高血糖，你一定要想的多方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开的药见人下菜碟吗？
1: 我还听说过一个挺专业的词叫 C-TAI。
0: C-TAI 对对对。
1: C-TAI 是什么？
0: 胰岛素有个特点，就是半衰期特别短，它半衰期可能四分钟左右。半衰期什么意思？从这么高掉一半的时间，四分钟。那你查在血里边一定是这样分泌，对吧？忽高忽低，它这样吧。那么，所以你测胰岛素有个问题，这个胰岛素变化这么快，我到底测的是哪儿啊？因为它半衰期太短了。它很快就没了，忽闪忽闪就没了，那你测它就不行，它不稳定啊。哎 ，C-TAI 就稳定 ，C-TAI 的半衰期半个小时，所以它在血里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这里就很容易平稳嘛，对吧 ？C-TAI 和胰岛素两个结合在一起叫胰岛素原，那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啊？细胞里边存在这个好吗？四分钟给我灭了，那我不白产生吧？我弄个半成品我放在这儿，需要的时候我立马打断发货，把 C-TAI 给它切开了，胰岛素给你，就这么简单。单吧，我其他的都是半成品，半成品准备好了，你需要的时候我立马加工加工，立马给你，总比从头做起强吧，就这意思，听懂了吧？所以利用 C-TAI 的这个特点，半衰期长、稳定的特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打了胰岛素呢？那我测的是你打进去的还是你自己产生的，不知道啊。哎 ，C-TAI 就不可能了，你测 C-TAI 就是你的，我又没给你打过 C-TAI， 所以 C-TAI 的意义就是更加准确、更加稳定。
1: 对，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刚才我们讲的，通过了用药，或者是运动加饮食，但是餐后血糖依然高居不下的人，有些人是需要测 C-TAI 的吗？
0: 对对对，在打胰岛素的人是肯定要测 C-TAI 的，在某些人当中呢，是为了鉴别你到底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胰岛素高，还是你不能产生，也会同时测，既测 C-TAI 就测胰岛素。
1: 所以你看，这真的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啊，我们要分赛道，要精准的来稳定血糖。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母主任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知识，他说有一些特殊的指标，如果控制得更好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晚年生活的生活质量。
2: 不用吃主食就能摄取高质量碳水，这类微量营养素竟是控糖帮手，养生厨房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测一测，但是要测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穆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我们看到前面有两个圆盘的，下边有个圆的一个球，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平衡，因为平衡是大脑，大脑很重要，对吧？另外就力量，你两个腿的力量有足够的力量，你才能撑得住，
1: 站在上面。
0: 对了，所以这个能做出来这个的，一般就是证明你，哎，脑功能也好，力量也够。但是呢，鉴于这个难度比较大，我还是建议年轻的你们先演示一下呗。
1: 主任，你准备好了吗？我起来了，
5: 预
1: 备。
6: 等会儿啊，
1: 预备。
6: 啊，开始了吗？
1: 开始没有？谁知道开始没开始呀？反正就努力站得更久一点呗。穆主任要站多久才算脑子好使啊？
0: 你已经够好的了。
1: 真的吗？我可以算好使了吗？
0: 这个
5: 诚心的，
0: 你不是我。你是不是挺难的？
1: 挺难的，
5: 他不行。
0: 所以各位，
1: 他没有我厉害是吗？
5: 没有，差远了。
1: 真的，
5: 我都没立起来，
1: 说明我脑子更好耶。
0: 看来这个难度还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要求你这个腿部力量非常强壮。这种运动我觉得咱们年龄大的人就别试了，因为一不小心骨折了，
1: 对，
0: 然后摔个跟头多不好，对吧？我们现在找一个对老年人来讲他应该做到的问题，
1: 对
0: 吧？
1: 独木桥，
0: 对，这个独木桥，因为你得这样走才能走过去，对吧？你要这样走，他没办法走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同样也是平衡的问题和力量的问题。
1: 还可以，还
0: 走
5: 意思。
0: 对，你看，
1: 我又能不够了。
0: 对对，年轻一点的人可以，但是呢，这个同样。
1: 对
0: 大部分的老年人也是为了保证你的认知能力、平衡能力、肌肉的水平以及你整体的健康状况，只有这种能力越强的人，他的预期寿命就越长，另外生活质量就越高。有把握的话可以试一试。

0: 我试试啊，
1: 哎、
0: 我保护着您啊，您、哎、要扶住了就扶着我，哎，很好哎，
2: 这比那个
0: 丁阿姨
2: 容易，
0: 丁阿姨你试一下，小心啊，哎啊。
2: 哎，不错，
1: 没问题，
0: 非常好，
3: 行，可以，
1: 这个大的倒没问题。
0: 丁阿姨今年多大年纪？
4: 66，
0: 所以正好你们俩也是同龄人，
3: 对。
0: 嗯，非常好，谢谢丁阿姨。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丁阿姨，谢谢您，谢谢。这次我们交作业的情况不是很好，希望未来穆主任再来，大家可以作业成绩做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哈。我们说糖尿病其实跟饮食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呢，可以给大家准备一道既可以让你吃饱又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控糖，那您平时爱吃的这些菜肴有没有踩雷呢？我们一起来看。您爱吃的蛋炒饭，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您喜欢吃铁锅炖吗？还有一个就是南瓜粥，但是李主任说了啊，这三样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有雷区，是吗？
6: 哎，你看食材搭配真的很好，但是里边有一些隐性的误区，哎，我们今天必须得把它讲清楚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带来一种营养素，对我们控糖啊起一个加强的作用。而且呢，再讲一些什么烹调方法，对控糖效果会更好。
5: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学美味的同时还要控糖了。但是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没什么食欲。今天我们蒋大厨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吃的？
7: 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控糖大盘鸡。
6: 大盘鸡，您又是搭配不好，那没法控糖。
7: 我做的这个大盘鸡是改良版的大盘鸡，嗯，哎，它符合李老师的要求，它控糖了，嗯，哎，并且呢，还有两个神秘的调料。
5: 到底放了什么调料？怎么能控糖呢？先处理什么？
7: 锅中加一点点油，我们将鸡放入其中。
5: 直接炒啊？我们在家里有时候都会焯一下水哈、啊。
7: 哎，这个真不能焯水，焯水的话。会使它鲜味流失了，
5: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生炒鸡肉才香，是吧？
7: 对，下去之后不要动它，等这个哎水花变小的时候，我们哎晃动一下。哦，能够晃动了，说明下面已经起点小壳了，这样能锁住它的水分。
5: 您先炒着这个鸡肉哈，那接下来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开场就给大家看了，这都是平时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啊，南瓜粥、蛋炒饭，还有铁锅炖，它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雷区啊？我们请李老师跟我说一说。
6: 其实啊，它搭配很好，这里头你看有米饭呀、啊，有玉米呀、啊，有南瓜呀、啊，甚至还有土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全都是碳水的来源，我们的总量要控制。我们可以食材混合食用，但是食材的量可不能叠加，如果量控制不好的话，对我们的血糖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我吃一碗米饭这个量的话，我又想吃土豆，我又想吃贴饼子，那我可能就半碗米饭加几块土豆，哎，配一小块玉米，这样的总量再加上我们这种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对控糖特别有好处。
5: 记住了这个总原则啊。那通过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大盘鸡啊，这个美食来说的话，您有什么营养方面的推荐吗？
6: 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素啊，实际上它是我们糖耐量因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嗯，它可以加强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所以降糖的效果是更好的。
5: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什么食物当中富含，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控糖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福利。我们都知道呢，哎，糖友分为胖糖友还有瘦糖友，其实呢，他们的饮食方式是不同的。有两个关键的口诀，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口诀收入囊中了。记住了这个简单顺口的口诀，您就可以更好的控糖了。好，我们看到这个鸡肉也煎出香味了，
7: 这个皮的表面金黄了，加一些生姜和小葱段。往往我做这个大盘鸡的话，为了颜色好看，我们会熬糖色。
5: 对，哎，
7: 那个一熬的话就是高糖了。
5: 是、哦、
7: 我们要它颜色漂亮干嘛呢？加点啊红曲粉。
5: 红曲粉颜色非常的鲜亮红润，
7: 对了，
5: 而且还是一个营养的好调料，
7: 使它颜色稳定一点。加点老抽，看我们现在的颜色多么的红亮。好，这时候我们加水，然后和鸡平齐就可以了。我们加上香料，放这么一小节桂皮啊。第二个，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什么？
5: 白芷。
7: 对，白芷啊、哦，这个烧鸡加这个白芷，第一能够去掉。

0: 这个鸡里面的鸡腥味，第二个能把它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1: 所以开场我们说的做这个大盘鸡要想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这是其中一个吗？
0: 这个还真的不是，好戏还在后面。
1: 其实说实话，大盘鸡里面有时候啊也会放很多主食的，也会放很多土豆的，有时候土豆真的很好吃，大家会多吃。这里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2: 这就是什么？从烹调方法上来说啊，我们能切成大块的，我们就不给它剁碎了。啊，我们能整粒吃的，我们就不给它磨成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精细，它越好消化吸收，它越生血糖快，生血糖高。在那厨啊，您有什么办法？
0: 为了迎合李老师的控糖，切大块的原料。今天我想土豆不是切，是一切一杯，第一是大块，第二呢再加更加容易入味。
1: 这样，它都会有一些不规则的面，可以更好的吸汤汁，而且又是大块的这样的食材，更好的控糖了。
0: 对，
1: 那其他的食材您也用掰的方式吗？
0: 青椒，我们仍然是把它掰一下。
1: 哦，都是大块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糖，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是什么营养素是您推荐的呢？这个营养素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激活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让我们这个胰岛素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的控糖。
0: 说到营养素的话，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就是营养素的铬。哦，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说过吗？什么食材富含铬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当然了，今天这个大盘鸡要想好吃的话，据说能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现在可以放了吗？ 现在放第一种调料，
1: 看不出来，
0: 这是小茴香。哎，小茴香要先放，使它更加容易的入味。
1: 那第二个要现在放吗？第二个。
3: 要最后出锅的时候才能放，
1: 为什么？如果放早的话，它香味一洗挥发掉了，炖制15分钟。好，我们期待着哈，最后放的调料能让大盘鸡特别好吃的调料到底是什么？那炖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营养素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铬哈对我们的功能特别好。什么食材里富含呢？平时我们做菜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3: 像这个铬的话，它还可以就是说我的糖代谢的通路，它还可以什么呀？给它连接的更紧密。比如说促进我糖原的生成，这样的话血糖是不是就更好控制了？所以呢，又说到丰富的食材的话，我们今天选的呢，在蔬菜里含的比较多的是西兰花，本身它对控糖也很好。
1: 是一个好食材。
3: 还有一个，我们做菜肯定是不能加糖，所以得避糖，我们要会用这个酸。 这个酸味，比如像我们常用的醋啊、柠檬啊，它可以稍微的抑制一下我们的淀粉酶的活性，这样让淀粉的代谢呀吸收的慢一点，对血糖就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的什么呀没有那么高，这也是一个烹调方法，对于控糖非常好。
1: 哎，所以会用酸也能更好的控糖。那这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灵魂调料，放上它出锅才更香。
0: 我们为了使它的味道。
1: 更加的丰富，我们加一勺米醋。哎，对，不光是味道，我们刚说完了，这控糖也有好处。活学活用啊！
0: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西兰花。
1: 好，也是控糖高手。
4: 在加入一点洋葱块，再炒制个2分钟。
1: 家庭版的可以控糖的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要想香上加香，还有一个秘制调料还没揭晓，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盘鸡的秘制调料是什么？
0: 最后，我们加入大盘鸡的秘制调料，也是第二种神秘的调料——孜然粉。
1: 说是神秘，但其实非常家常。
0: 对，
1: 但是我们平时知道做大盘鸡放孜然的话，都是提前放，不知道提前放就让它挥发了这个香味儿，一定是最后放，哎呀，出来了这香味儿。
0: 对，
1: 就是这个味儿，一闻就知道。
0: 对，最后这么一放，哎，这么一烧的话，这个香气全部。 弥漫在空气中了。哦，
1: 这就可以出锅了。
0: 出锅。
1: 今天做的大盘鸡可真香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里面的土豆也是很绵软的，鲜香十足啊，夸张的说真的是十里飘香。最关键的是里面还有西兰花等一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0: 很多患者呢跟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感觉头脑昏沉沉的，脑袋发胀不清醒，浑身没劲儿，懒得动，坐一会儿呢就想睡觉，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大家总以为这是天热缺水累着了，其实啊，在中医来看，这不是休息不够，而是脾气不生。那么到底怎么是脾气不生呢？中医来讲，脾主生清，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水谷精微向上输送在头部、心肺和全身各处。一旦脾气虚弱了，清阳之气升不上来，头部得不到营养，大脑就会感觉头昏发沉，精神就会萎靡，四肢呢也会沉重，浑身困倦，尤其是夏天湿气重的时候最伤脾，这种清阳不生的情况就格外明显了。针对这类人群呢，中医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就叫补中益气汤。方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组药物就是黄芪配白术。黄芪主打补气生阳，把脾气升上去，白术呢负责健脾燥湿，把脾胃的湿气给它化开，一升一健，刚好呢能把清阳不生、脾虚湿困的问题解决到位。如果您最近也总是感觉头脑昏沉没精神，就可以用黄芪和白术来煮粥。需要注意的是呢，在煮粥的时候呢，最好再加上一味能生阳举陷的中药，它味辛而甘，性微寒，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脾气能够升起上去，快速的改善头昏头沉、脑袋不清醒。那么这味生阳妙药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黄芪白术搭配用量是多少呢？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好，
1: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落幕，吸引游客60余万人次；北京加速打造全国文创产业高地，引领消费新风尚，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0: 北京推动布局黑灯实验室，用人工智能重塑基础研究，为科研装上智能引擎。
1: 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场天气符合要求，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天23:08发射。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东城区人社部门创新机制，为群众民生事项办理减负解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亮眼成绩，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今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圆满落幕。从市集的火热出圈到产业的集群崛起，这场汇聚全国文创力量的盛会不仅交出了亮眼的消费成绩单，更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创产业高地的生动缩影。
2: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小小的文创展现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就像我手中这款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就是整个市集当仁不让的人气爆款，连续多日占据着热卖榜的榜首的位置。市集的最后一天，也有不少的观众依然在这里排起长队，只为将这款承载千年古韵的国潮好物收入囊中。
3: 特意一早9点就在门口排队，就是为了买这个，这已经期待很久了，非常非常漂亮，
4: 特别开心。而且我们的那个号牌是最后两个，
5: 每天呢在市集是限量发售180个，分了两个时段，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每个时段就都能销售一空。
0: 除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顶流文博国家队悉数亮相，来自全国的171家优质文创机构更带来了超万种文创精品，引爆京城消费市场。安徽的可以喝的墨水、海南的李锦手包等特色好物都火爆出圈。
4: 墨水我们总共运过来大概260箱，都已经断货2次了，大概是一共销售了4000多瓶。因为带拳头产品呢，所以大家对于爆款的认知体会到了文创它是真正的变成了新文创，
6: 可以促进全国的文创精品的一个交流，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全国的文创的一个发展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明年还能过来参加。
0: 不仅可购，市集还打造了汇聚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形成了全时段文旅欢乐场。
7: 一天1000多个吧，没想到这么火，也通过我们这个展会，把我们高密的非遗美食，推向全国。
0: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10天的举办时间直接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打卡朝阳公园。其中东方新美学文汇八方展区参观人数近15万人次，市集相关消费额超过3200万元，成为了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
8: 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文创做得很细致，确实真的很棒。现在我觉得做文创这些人真的挺用心的，而且有好多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
9: 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既是发挥北京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国家级文创市集品牌的现实需要，更是以首都辐射带动全国文创行业提质升级，向世界展示中华文脉与国潮魅力的重要载体。
0: 当前以文创、潮玩、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消费，正成为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升级、激活文旅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坐拥全国头部潮玩品牌、顶尖文博文创资源、优质非遗老字号与前沿数字科技企业。据统计，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10: 北京市呢集聚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文化、设计、运营等方面的人才，推动形成了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产业生态，是北京文创发展的显著的优势。每年将近4亿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为文创商品的市场验证、交易售卖、迭代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成为全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
0: 北京台报道。

0: 让机器人全天候执行实验并记录数据，替代科研人员从事各种复杂或危险的人工实验。这种能够24小时无人自主做实验的黑灯实验室，是北京做强基础研究、抢占原始创新的新型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基础科学从人工试错走向智能自主科研的关键升级抓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戴纳科技公司的黑灯实验室去看一看。
1: 天黑了，实验室请睁眼。
2: 如果你以为科研工作还在拼人海战术，那你可能还停留在上个时代。黑灯实验室为基础研究给出了全新解法。这种无人化智能实验室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可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由自动化系统独立完成从样品处理、分析检测到数据输出的全过程。
3: 5到10年左右的时间，实验室的主体一定会从人变成 AI 以及机器人。传统自动化很难替代人，就人在实验室里绝对核心的位置的一个原因。
4: 不停地去纠错，
3: 对，它可以纠错、改错、进化、总结，都是人类宝贵的一些能力。它黑灯实验室就要完美的复制这些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然后比方说这个，它用一叶枪进行一叶，它的枪头很细，我们通常挤洗发水的时候都会拉丝，这个这么细的枪头就更容易拉丝。那它的误差经常是原来是50倍到60倍。那我们跟实验人员交流，他说呢，由于他20年的工作经验，所以他有很强的手感，平均只错24次左右就能对一次。通过一个算法来去实现了功能替代，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2年多，接近3年的时间，从来没错过第3次。我们刚才说人是平均每错20次到30次才能对一次，这个呢只错前2次，它就会进入正确的阶段，并且只要对一次，它会永远对。
2: 基础科学中大量枯燥、重复、高精度的实验操作被取代，科学家被解放出来。
4: 那科学家去上哪去？
3: 去做创造性工作。
2: 让科学家从熟练工变成真正的思考者，从而实质性地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3: 我们很多的科研项目，北京市科委都给了相应的补贴，那丰台区也帮助我们去解决了很多的人员的问题以及我们发展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将来也会永远都会留在北京。
5: 我们在即将出台的科技服务业支持政策中制定了 AI for Science 相关条款，推动科学智能在基础科学研究、医药健康、新材料、科学仪器等领域的深度应用。
2: 2025年5月，北京市发布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进 AI 加赋能仪器创新，并对黑灯实验室建设作出规划。这标志着北京正在为全国基础科学的高效突破探路。当机器承担重复，人类便能专注突破。黑灯实验室正在让基础科学跑出加速度。或许我们离下一个重大突破只差一次机器不打盹的深夜。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于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当前飞船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场的天气也符合要求。来看本台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7: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
8: 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9: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
10: 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30，我们看到观礼群众就正在排队，因为在今天晚上的8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将在这里举行。在排队的人群中啊，我们找到了很多是来自于北京的市民。我是从北京来的，特意带着我的孩子还有朋友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出征仪式，特别想让孩子来见证一下，看看航天英雄，来看看这个火箭发射，看看这个出征的航天员，想在这里给孩子种下一个航天的种。

0: 种子。
1: 我觉得很开心能来到这里看航天员出征和他飞向太空的那个火箭。
2: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看火箭发射是在山西太原，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所以我带他来感受一次火箭发射。
3: 我从北京过来，我今年76岁了啊，就是
4: 在有生之年，
3: 在有生之年呢，也就是在来这儿啊，
5: 来看这个火箭、
3: 对对对，感受一下
4: 这个祖国的强大，
3: 祖国强大。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工龄认定、档案查找等退休办理难题，创新推出联查加代办工作机制，同时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送到高龄失能老人身边，切实为群众减负解忧。
7: 哎，刘师傅，哎，您好，我是那个东城人力社保局养老保险科的小朴啊。那个昨天跟您沟通过，就是您那个档案的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着落了。
6: 接到东城区人力社保局的来电，刘先生悬了好几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8: 我这个档案呢，是从2019年我就开始找，经过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找到。哎呀，太曲折了！当时去过很多政府的这些单位嘛，他是注销了，最后就有点放弃了。但是说我回来东城这儿嘛，试试嘛，很热心。
6: 刘先生今年65岁，2021年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档案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就一点一点地往前追。
7: 我们是通过接到的中国员啊，第一时间联系了用人单位的上级，精确定位了档案，借阅出来。啊，好在呢，失踪缴费年限的信息还是比较完整的，能够认定他将近10多年的失踪。这样加上他的这个5个月的保险，可以通过延期缴费的方式缴足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领金了。
8: 帮我把这事儿呢，真的是解决完了，也就几天的时间，真的是很快，效率很高的。特别感谢他们。
7: 养老的工作在我们专业的从业者看来都是专业性很强、政策性很强，而且很琐碎，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退休是他这一辈子就这一回。
6: 在东城区人力社保局活跃着一支上门服务小分队，他们走进辖区养老机构，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直达老人床边。
9: 您眨眨眼子，哎，您把眼镜摘了，对对对，已经通过了，
10: 真棒，
9: 真不错，通过了，
10: 你们辛苦了。
6: 景山赵如养老服务中心入住有36位老人，超70%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70%为失能、完全卧床及半自理老人，近80%老人无法自主完成常规的线上或线下认证。
11: 做的这个资格认证啊，从2024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2026年3月以后。后认证工作也逐渐的开始精细化，有很大一部分人也需要上门认证，有可能是因为鳏寡孤独、长期卧床在养老院的老人。
12: 那认证的时候这边过期了，家属呢就要到老人原来的单位去开证明，然后再去跑，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所以说能上门给老人做这样服务非常好。
6: 过去政策等人上门，如今服务送上门，东城区人社局服务模式的转变恰恰体现了为民的不变初心。北京台报道。
13: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周末迎来众多参观者，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14: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2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15: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6: 一共是6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17: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8: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9: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17: 6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这个周末，昌平区大演音乐节热力开唱，周深、李健等20组人气艺人登台。音乐节2天共售票6万。

0: 大眼音乐节进入到了第二天，现场仍然是热度不减。那我手中的这张音乐节门票啊，不仅可以解锁音乐盛宴，而且还可以解锁昌平区100多家文商体旅消费福利，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音乐节现场活力四射，户外狂欢必备防晒用品。凭音乐节票根，乐迷可以在昌平首开龙街的运动品牌店享受新品专属折扣。
2: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1: 音乐节散场较晚，不少乐迷选择留宿昌平。昌平联动西西里汤泉等多家优质温泉场馆，为乐迷打造专属礼遇。
3: 我们针对微博大眼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欢迎大家累了之后可以来我们这儿休息。
1: 北京台报道。近日，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正式启动。北京建筑大学和西城区校地双方以机制创新破题，组建联合研究中心，抽调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精干队伍组建工作专班，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工作做深做实。
4: 我们学校把思政课搬进什刹海、鲁迅博物馆、金融科技中心等，让学生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感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家国情怀。
5: 研究中心呢，紧密地围绕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课题攻关，全面推动课程、教材、教学，以及队伍还有这个资源这五大领域的深度的贯通融合。
1: 北京台报道。
6: 人行横道的红绿灯可人性化延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早晚高峰会看车流调时间。北京的红绿灯如何做到越来越聪明？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内的交通信号配饰中心。
7: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1: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饰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8: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1: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知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北京台报道。
9: 拥有顶级食肉动物是一个生态系统良好的标志，让我们跟随中国梦365个故事去追寻一种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猛兽，北京曾是它的老家。
10: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11: 没啥味儿。
10: 它走它肯定走这条路，它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11: 它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七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
1: 好的。
0: 就是磨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你看。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你
3: 给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3: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4: 剩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4: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阴雨将再度影响京城，降雨明天早晨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此次降雨雨势比较平缓，预计在前半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体感偏凉。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下周二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周后期最高气温达到32摄氏度，气温起伏，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渐转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区域空气质量以凉为主。北京持续偏东风，受区域传输影响明显，污染物浓度呈缓慢上升趋势，空气质量指数87，凉，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40到115，西北部地区优，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明天白天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6到27日，扩散条件趋于一般，空气质量良。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

0: 周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比较多，风力不大，而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阴，并且伴有雾或轻雾，能见度逐渐转差，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在16到18度之间。早晚体感温度比较低，外出的时候要及时调整着装。未来三天北京天空云量会比较多，天气转换频繁，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明天早晨至前半夜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和降温天气过程，对于周一的早高峰会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周三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周一的气温下降明显，后续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三天之内，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最后要提醒大家，近期外出需要随身带好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的朋友要谨慎慢行，保持好车距，避免发生意外。另外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5: 东城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西城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朝阳多云转中雨，19到23度。海淀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丰台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石景山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门头沟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房山多云转中雨，18到23度。通州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顺义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昌平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大兴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怀柔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平谷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密云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延庆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5: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3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观长城1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绿

0: 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6: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6: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

0: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3: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5: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6: 现在是在休啥呢？
7: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了，准备赶快收地。
5: 中午雨

0: 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1: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2: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3: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5: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6: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7: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2: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8: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

0: 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

0: 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不是一起，是穆桂英。
1: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清娥，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2: 水渍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难点洗一下。
3: 猪是吗？
4: 猪站在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啊！
5: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2: 哎，但是猪烫毛呢。
4: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2: 他们
6: 就我们贵州都不勾引你，
2: 不就洗个头，咱那么多废话呢？
4: 你还洗啥头嘛？人家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2: 秃了正好把水渍子让出来。 停停停！我们唱了，唱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呢？
7: 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2: 高点兴，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7: 朱副主任，
2: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
4: 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开会。这还没洗呢，一身汗，立刻马上。
8: 何大锤，
4: 哎，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
8: 哎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
4: 哎呀，行，对对对，思源。 不让你学习，走了，思源儿，
9: 你要求进步。
4: 走。

0: 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知道了，知道了。胡三元咋没来？何大春，嗯，我胡三元喊来。
1: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2: 安静吗？
3: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2: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 他是跟你请的假。
0: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1: 哎，
0: 包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1: 啥？
0: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1: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 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0: 哎呀，可是你的活吗？啊，
4: 你活来了啊？
1: 烦死了！
0: 你记混了是吧？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5: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你先别下一件事儿，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碗。
1: 你问他干嘛？这碗刮着呢。
2: 我不刮。
3: 喝水吗？老少，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吗？
4: 好好好，来，
3: 吃上吃上。冒菜的熟食材，赶紧害死你娃！
4: 小声点儿。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你又偷我饭钱！站住！还我！还给我！还给我！赶紧还给我！给我！有本事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我东西试试，看我打不死你的！
2: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起锅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用喘。胡三元那个胡三元，竟敢满干天包碗，只为他这次回乡看你。

没几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是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哦，对对对，咋了嘛？这是？来，
0: 这啥嘛？
1: 给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
1: 这
0: 那啥嘛？
1: 白糖。
0: 呀，给我，给我，给我。呀。
1: 这火锅里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马氏强奇调河里了。哎，
0: 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去。啊，
1: 生完娃在炕上呢。
0: 生了，
1: 生啥？
0: 拿娃，拿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着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3: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吗？
2: 去哪儿学唱戏？
3: 县剧团嘛。啥意思嘛？
2: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0: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0: 咋不行？有我的吗？
2: 可能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四吗？
0: 你懂个啥？四五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2: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
4: 要严守正直，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5: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2: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0: 草苗嘛。
2: 你确实有水性。
0: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
2: 要。
0: 明天一早。 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那没问题嘛，娃他公公都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6: 好。
0: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定了个婚。
1: 哎，这潘队才多大嘛？

0: 坐嘛。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是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吃。
2: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我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
2: 客气啥，我走走啊。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4: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4: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就不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我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2: 那我是队长吗？
3: 我是考官。
2: 哦，好，算了。哈哈，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3: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偏下中等出身就行了。
2: 哎，不是，
3: 你看一下呗，不用看
2: 了。哎呀，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3: 哎，这，行，你读读读。
2: 尊敬的剧团各位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弟呢，都是出身。
3: 你这高五福谁？
2: 就这，你外甥女婿。
3: 胡闹呢嘛？
2: 咋胡闹呢嘛？
3: 人弄不成，
2: 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3: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嘛？
3: 只能去一个。
2: 一个都不去了。
3: 哎，你这儿媳妇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2: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4: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
2: 弄个娃咋办吧？
4: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2: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4: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打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2: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3: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

0: 蒸馏不开了。
1: 哎，你混账！你这是，哎，
0: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1: 我绝的就是你。
0: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绝一个，嚣张啥呢嘛？
2: 你咋回事嘛？你，我三爷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0: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都把他娶走行。

0: 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了，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1: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2: 我不管，我就要去找戏。
3: 把嘴闭上！
1: 这谁吗？
0: 这来地儿吗？
1: 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0: 我成天放羊。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

0: 不要我了。
1: 那个寡怂，你咋就走？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想去，我想去。

0: 对了，啊，给我送了。
1: 哦，
0: 行了，秋华跟我走了。
2: 啊，来劲儿。啊，对了，赶紧走了。
0: 就到，走。

恩就报哈、啊。

0: 领导要看向阳红，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1: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哎，
0: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1: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等他回来，
0: 我可不敢看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灵性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我等不来胡三元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元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张大锤，从虎音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来。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下头，大大舅大二舅都是大舅，靠着自己半点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看到我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呢，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4: 会唱歌不？给舅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似的？
6: 哎，大舅大二舅都是大舅。
4: 哎呀，火

你跑啥呢？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个货的。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 哎呀！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

0: 哎呀，这，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真是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1: 咋了？嗯，
2: 慢了。
1: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
3: 啊，对，都快点啊，快点，
1: 再来一遍。
3: 好，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何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很。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群发完了，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5: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6: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7: 莫。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哎
0: 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呢？哎，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呢。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8: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何四，啥事情？
8: 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
1: 勾引？我勾引谁了？
8: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8: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

0: 哎哎哎，谁家娃？哎哎，我郭，不是，这我高引黄将军的。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他还得有那本事啊。行了行了行了，排练。哎，过去。哎，排练。哎呀，这是怎么撞成这损失子了？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行行，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1: 你他妈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哼，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2: 来吃。
3: 谢谢姨妈啊。嗯。
1: 去哪儿溜去了？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的僧烦。哎，
0: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1: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
0: 这辈子也改不了。慢点吃呢。你妹子娃啊，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一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1: 哎，你跟娃谝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
0: 把你耳朵直了！哎，坏了，没吃过白面膜啊！吃猛噎着了！
1: 哎，快快快，
0: 刚子，
1: 拿水，拿水！哎，
0: 快快快，快快，来来拿水往上冲！灌，
1: 慢慢慢慢，
0: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四个馍白吃了。

0: 哎，到了。啊，那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1: 不是，这谁啊？啊，
0: 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1: 你看我这牛成啥了？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2: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哎，
0: 这狗老汉，下个棋摔那响了，他把娃下。
2: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狗血偷生的狗。
1: 我就是个看门狗。
0: 哎呀，对，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1: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3: 裂开！裂开！
0: 吴大帅咋了？
3: 出人命了！
0: 打了谁吗？
3: 你看，
0: 咋了，华主任？
1: 这咋回事？
0: 谁吗？咱们没看清吗？
2: 没看清吗？
4: 妈妈！哎，
2: 不是，腿咋了吗？
0: 没事，摔了一下。啊，去。
5: 哪来的小叫花子？
0: 抓子！
2: 哎，三儿，来，喝酒来。
0: 是啊，
2: 这院子抓条菜花蛇更香得很。
0: 哎，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了啊！你喝
6: 酒。好吃一点啊、哦！好，没问题。
0: 去，
2: 这快，
6: 必须好吃、啊。回来啦。
0: 嗯。出啥事了啊？
6: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0: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6: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0: 说你勾引黄正景，
6: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0: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6: 保卫科长。
0: 谁？
6: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0: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去。
6: 你觉得是谁干的？
0: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6: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6: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财。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展。
1: 这你妹的娃啊！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1: 哎，这吧，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往好着呢嘛，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

0: 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1: 我张狂啥了？
0: 目中无人呐！
2: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0: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1: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0: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3: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叫啥名啊？
4: 兰弟。
3: 大名？
4: 就叫我一兰弟。
0: 很土。
3: 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4: 叫一清河。
0: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3: 年的勾家，你把它搓起来不可。
0: 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成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4: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0: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呀，轻点。
1: 你也怕疼？
0: 哎，我的肉不是肉吗？
1: 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
0: 哎呀，人迟钝，肉不麻木吗？
1: 忍着点。
0: 轻点。
1: 哥，我问你个事。
0: 啊。
1: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麻筋上？
0: 啊？
1: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她的麻筋上，让她忍不住的想往外找。这是啥感觉？
0: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麻筋呢？呀，轻点，

0: 看自个儿长啥样。
1: 咦，还把头发给剪了？啊？
0: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1: 外甥女随舅，差不着、嗯。
0: 也就凑合看吧。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哎呀，
1: 对，给姨唱个歌，让华爷来个惊喜。
0: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1: 这不好吗？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0: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1: 那能是一回事儿？
0: 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啊，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吗？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
1: 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咋了？
0: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1: 哎，那衣服，那行，这堆衣服上。
0: 哎呀，赶快拿走。哎呀，你，哎，已经你，去，
1: 要房了。
0: 干啥去、啊？
1: 壮哥，这撞上啥了？嘿、哎，咋又上树了？
2: 要造反了吗？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

0: 本姐呢？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1: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0: 大晚上怪吓人的。有事儿啊？啊，咱让你给娃改件衣裳。我仨有二外甥女，今天刚到。 这是他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1: 进来吧，
0: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啥呢？
1: 哎，嗯，
0: 这弄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要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这样吧，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岁岁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

0: 哎呀，我这身柿子咋惹上了？
1: 是了，你
2: 洗了，赶快洗个澡。哎，你洗。

0: 你咋不说话呢？你怎么是哑巴？
1: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在看我砸死你吗？哎，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2: 夜半三更夜。

0: 起床啦！起。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先来打哈欠，来跟他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还靠子儿。
0: 来，打哈欠。
2: 崔东，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拿。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
2: 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
1: 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
2: 喊一声啊啊
3: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开啊啊啊啊，喊
4: 朱三元啊啊啊。我哥俩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2: 不是你干早都弄啥了？
4: 好事儿。
1: 哥，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
5: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6: 知道吗？
5: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6: 恶劣就恶劣嘛，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5: 哎，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6: 那要不主动坦白，
5: 那就是敌我矛盾。
6: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
5: 呀，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6: 凭啥？
5: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6: 那要不配合呢？
5: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哎
6: 呀，行，你歪。哎呀，嗯，

0: 听我一句吧。
1: 啥？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等风吹战鼓，
2: 你个奶到底！一口，
0: 来，弄三个馍。
3: 副三元
0: 啊，
3: 你问是不是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0: 咋了？
3: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0: 你记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嗯、啊，
3: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0: 为啥呢？那多大个娃子？哎，你这周扒皮，连娃都压榨了。
3: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0: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1: 慢点喝，慢点喝。
0: 哎呀，
2: 看娃吃馍，你们看，爹，你慢慢吃。
0: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3: 哎哎，克里马赞，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哎呀，
0: 弄啥呢？
4: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0: 哎，打啥赌？这娃能吃几个馍？
1: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5: 吃几个？
1: 五个嘛。
0: 不是，这么大的魔术，
4: 多嘛，
0: 半只。呀，朱主任在好啊。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6: 啥事儿吗？
0: 有事儿吗？有事儿。对对对。
6: 这是啥嘛？

0: 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
2: 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出身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啊，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2: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3: 吴三元。哎，啊！玩的衣服做好了。咦，
1: 哟，这是什么呀？啊，
3: 给玩的。哎呀，
1: 快谢谢姨了。
3: 不客气。
1: 谢谢啊。
4: 把咱俩换成谁了？
1: 我俩吹了米兰。
4: 找黄正经去。哎呀，
1: 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4: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这，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
4: 你整不折腾。
1: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行。哎呀，
4: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1: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4: 何大锤，黄正经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经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哦，几比几了？
1: 24-1吧，那反过来了。
4: 张狂啊。

0: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问咋呢？
1: 你冲娃喊啥呢？
0: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做难成啥了？不开口，鸡皮几都没用。
1: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
0: 赶紧想想咋整吧。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就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啊，这娃是谁家的呀？
2: 花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的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了。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2: 哆来咪发嗦拉，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0: 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1、2、3，唱。
4: 是我。

还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吧。我也想烤鸡腿，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鸡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鸡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姑，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向党走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近。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烤鸡腿呢？
2: 哎呀，宋四，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哎呀，
1: 切肉的人疼不敢受嘛，
2: 来，
1: 来，
2: 来，屁股给我打开，
1: 来，
2: 哎呀，把煤加了，
3: 宋四，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哎呀，
2: 你俩来了，
4: 欢迎，
3: 宋四，
1: 哎，肉美的很，哎，咋的？
3: 薄一点，
1: 哎。这么薄得行？
3: 在哪儿？
1: 这儿
3: 哪儿了吧？我有了吧？
2: 你俩
1: 全没了吗？
2: 醉了行。
3: 你这怪话多得很。
1: 老邱，你赶紧破些桌子吧你。哎，切得太薄，再薄就炒着就看不见了嘛这。
3: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1: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3: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宋四，
1: 我，
5: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吧，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
6: 别吃肉，叫你早点起。
5: 谁说？
6: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5: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7: 哎，快走，叫他吃肉呢。
8: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一青鹅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
5: 呀，就这会儿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7: 哎，对，
5: 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了，排着了。来，
7: 啊，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5: 我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7: 不填上，
5: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绝了。
9: 肥肉肉里面抹肉呀嘿，
5: 里面抹肉呀嘿，
9: 粉粉条儿灰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0: 上骂个老球呢。来来，
1: 一片不是你再
0: 来，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面。
2: 你给他，你给他打
1: 行吗？
0: 哎呀，我开口了，下午叫我吵。
1: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0: 排啥练？行，坐那儿吃。
1: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3: 这花彩香，
4: 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1: 为啥？
4: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1: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4: 就是啊，
5: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了，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1: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5: 华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1: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
0: 哎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了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5: 胡彩云，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呀，
0: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呢？哎，
6: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0: 你弄啥？
6: 你嫌稀烂，敲了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在这水平嘛，得是。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5: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6: 朱主任，咋样吧？
7: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6: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8: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9: 别紧张。
7: 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10: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彩香？
11: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0: 叫板子们，
1: 叫板子们，
0: 不是羊吗？
1: 啥是西羊吗？
0: 谁见过西羊了吗？
2: 啥是西羊吗？
0: 叫西羊们啊！
3: 啥是西羊吗？
0: 谁见过西羊了？
4: 多少颗牙？
0: 管住了，
5: 哎呀，
0: 叫西羊们，
1: 西羊
0: 板子们，慌慌张张弄啥了？管子没了吗？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了？
6: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0: 你放哪儿了？
6: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嘛。
0: 水栓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6: 呀，那成龙摔大事赶羊的，赶个命的嘛，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0: 这回去哪能来得及？
6: 那咋办嘛？这
0: 你谁个啥把这遮一下，挡一下？
6: 拿啥挡？
0: 去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放地上。哎呀！
6: 上车，上车！哎，快上车，快上车！
7: 把把给我。
8: 干啥？
0: 来来。
8: 哎呀，慢点！
0: 上！过来，给娃穿上，穿上，你都立着。
8: 你弄啥了？
0: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来来来，这儿收拾，过来。来，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8: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0: 在吗？
8: 在，都洗干净了。
0: 哎，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8: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0: 哦，哪儿都换衣服。
8: 这来，进来。
0: 快！这先换衣服。
8: 来，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0: 这不管吧。黑粉，
8: 他干嘛呢？
0: 化妆。
8: 好了。
0: 别走了。
8: 哎呀。

0: 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1: 俺也不知道。慢慢弄。
2: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出门戏。
1: 是咋回事啊？

0: 我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山区面积占全市六成以上，每逢汛期，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密云区作为首都重要生态涵养区、河水源保护地，其河道行洪能力直接关系密云区及下游地区的防汛安全。为此，2021年，密云区划定了河道蓝线及河道管理范围线，蓝线内禁止种植高杆作物、树木等阻碍行洪的农作物，
6: 尤其是树木会成为严重的阻塞河道行洪的障碍物。
7: 市政府定的30条硬措施里呢，其中有河道清理，还有违法建设拆除，
8: 坚决守好这个安全第一的底线。
5: 距离入汛仅剩一个多月，密云区北庄镇的防洪保障工程正在争分夺秒推进。可没想到，这场为了保障行洪安全而推进的河道治理工作，却让上游的营房村和下游的朱家湾村同时犯了难。上游的营房村紧挨着清水河的支流大黄岩河，村民们在河边种了几十年的树，如今却被告知树在蓝线内必须被伐移。
9: 这20年前没有这个合计，
5: 村民们要补偿，但政策规定蓝线内新增树木不予补偿，双方僵持不下。
10: 这是我们是绝对反对的，
11: 这些年都往后的补偿你一点不给，说说就收。
5: 而下游的朱家湾村位于清水河畔，情况却恰恰相反，林地明明在蓝线之外，可去年那场百年难遇的洪水照样把120亩杨树林冲毁近90%，
12: 一片全是树林。
13: 对，120亩是啥概念呀，是吧？
5: 为了防止洪水再次在朱家湾爆发，属地政府决定在这里修建湿地和生态坝，由村集体向村民支付林地流转租金，这本该是好事儿，可村民同样不答应。
14: 人家是不同意的，我这500块钱宁可我不要，我都没想到。
5: 村民们要涨租金，认为目前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损失。
13: 我都这样了，动我这地的时候达不到我满意。
5: 一个要补偿，一个要涨租金。沟通团成员走进林间地头，深入调研，
15: 怎么让这个法律在这个地方落实，而且有谁去管这个事儿？
16: 对，
15: 有谁去指导村民？我们到现场再去讨论，再找一个解决方案。
5: 向前一步，来到密云区北庄镇，搭建沟通平台，能否找到行洪安全与民生保障的最大公约数？

0: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大美密云。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有一场大洪水，这场洪水改变了沿河两岸的很多村民的生活。今年汛期快要到来的时候，那我们面对的话题有点沉重，但又不得不面对。今天来了两个村的村民，营房村和朱家湾村，据说最近有些烦心事儿，是吧？咱先说说营房村的事儿。
1: 那不是要整理河道吗？说是河道那树得砍伐，没有补偿，
0: 幸存的树也保不住了，是吗？
2: 你说治水，说这个我同意，我也不是说反对说治水的事儿，但是说得给补偿啊。你说国家里治哪一项工程不给补偿？为啥偏偏这治理这个就没有补偿了呢？
0: 营房村的村书记是哪位？你先给我们指一下营房村在哪儿？在这儿。
3: 对，这个就牵扯到我们20户，那个每户都有
0: 多少人？
3: 45口人。
0: 这是在哪儿种的树？
3: 就在桥下边，就河道边。
0: 在河道边，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3: 镇里头要求呢，是把这个蓝线以内的树全部伐掉。
0: 您家有树吗？
3: 我们家也不少，300多棵吧，能卖的也就40-50棵吧，差不多那200多棵都是卖不了的。
0: 您能想通吗，书记？
3: 我当时也是想不通。对，从这接线一直到下头全是我的。
4: 这些全是您的树？
3: 对呀。
5: 徐书记家的杨树林位于大黄岩河的坝墙内侧，沿河而立。
6: 300多棵呢？
3: 能卖的也就40-50棵。
5: 当年为了扩大种植规模，徐书记还承包了邻居家的地，如今树的数量是全村最多的，足有300棵。树干上挂着杂草，标记着去年洪水漫过的位置。
3: 先把这淤的东西先把它清清，如果不把它拔出来，它的根不透气儿，它就这树就死了。
5: 这片林子是徐书记的心血，他们躲过了洪水，却绕不开河道蓝线。按照规定，300棵树，不管成材与否，都要被伐移。
4: 这些小树是什么时候种的？
3: 也是2005年种的嘛。它的品种不一样，它长的速度不一样。这是加拿大。
4: 加拿大养。
3: 对，是650一方吧，差不多1300左右的一棵树。
4: 这个呢？
3: 这个是白皮杨。白皮杨它为啥长得慢？它的木质比较硬，将来卖钱它是比较值钱的，能量上方它的人才要呢。这个细的就跟柴火一样，不是，它出不了财呀。
5: 营房村村民之所以反对声音大，原因就在这里。粗的杨树能卖上好价钱，细的只能当柴火，要是全给伐了，每家每户的损失都不小。
7: 太细，人家都不收。
2: 这地方就不过水，它原来就是去年的一年的，这个水特殊。
5: 徐大叔和陈大叔家的树还是刚栽下没几年的新苗，
2: 就这小树，
7: 这都上百年没有过的，就这边一棵树都没到。
5: 而梁大哥家的那片林子原本就经营着露营生意，
7: 这是我们是绝对反对的。
5: 在他们看来，蓝线画得不合理，自家树是种在河边又不是在河道里，凭什么被划进蓝线？那么蓝线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定的？
0: 什么叫蓝线以内？
8: 蓝线呢，就是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河道的管理范围线。然后管理范围线的划定呢，像咱们这些山区河道没有现状堤防的，都是按照设计的洪水标准，或者说是这个历史的这个最高淹没线。然后像是这个咱们这个营房村的这个就是大黄岩河，按照这个10年一遇进行了这么一个划定。
0: 其实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家树划在你的所谓的蓝线里面呢？人家的树到底是种在河道里还是种在河边上？
8: 因为咱们经常看见的这个河边呢，是它一个长水位，然后我们这个按照10年一遇它就会远超出您看到的这个河道的这个范围。您比如说，它如果没有这个边上的护岸或者堤防，它就洪水会漫出去，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大。
2: 82年分的地已经栽了一茬放一茬，都是经过政府批了，批了以后就栽。这树我已经放了3盘树了，手指头爪的，去年栽的，卖树苗子都没人要钱的。
0: 从82年到现在40多年了，为什么没这事儿呢？
8: 从88年开始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然后后来这个咱们有河长制之后，再次进行对这个《河湖保护条例》进行修订，一直都在提这个，就是禁止在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杆作物。
9: 我们栽的是82年。他说这点政策我们都不知道啊，咱画的蓝线什么的，
2: 这画这个
9: 不知道，
2: 老百姓也不知道。
0: 那这蓝线82年是没有的，
8: 21年在。

0: 政府网站公示的。
1: 那现在您画这个所谓蓝线范围是根据现行法律来画的，
0: 对吗？对，
1: 那就把它原来河边的树给扩进去了，包进去了。
2: 蓝线就是河道的管理范围线，也就是行洪河道的界线。2021年，密云区水务局根据密云区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划定方案，正式公布了辖区内所有河道的蓝线。而在2025年，水利部发布的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范中进一步明确，以营房村所在的大黄岩河为例，作为无堤防河段，其基准线应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线。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营房村的树大多种在了基准线与长水位之间。说白了，村民们眼中那片紧挨着河边的林地，一旦洪水来了，就有可能变成河道，因此被划进了蓝线。对此，村民们并不认可。
3: 哪画的蓝线什么的，老百姓不知道。
4: 已经栽了一茬放一茬，我已经放了三番树了。
2: 但是，早在1988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发布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高杆农作物和树木。同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进一步细化规定，禁止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树木及高杆作物。199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实行，再次重申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树木及高杆作物。自此也有了行洪河道的概念。也就是说，营房村的村民们自1998年以后的种植行为，在法律上已经不被允许了。而此时，营房村村民陈大叔又拿出了一张尘封已久的证明，让现场局面发生了变化。
3: 我们有林村证的，我们有使用权土地。
1: 北庄公社还是公社的时期呢？
3: 对，82年的。
1: 营房大队，县人民政府确定下列地方归该队社员陈万亮是您。
3: 对，
1: 植树造林长期使用，所植树木永远归其所有，允许继承，还有继承权呢。密云县人民政府1982年。
4: 这个什么叫林权？我认为这林权，这权利就是给你叫你使用的，这地儿就不是说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收的。
1: 现在你们觉得这个证不被尊重了？
4: 对，
1: 不认了，也不给钱啊。
5: 是这样啊，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当时林权证刚才发放的一个历史。哎，因为当初啊，这个80几年国家为了鼓励植树造林，然后有一个这个政策，然后发放林权证。当时林权证的发放比较粗放，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大家看着签
5: 啊，对，
1: 看具体情况来夸夸
5: 一签，所以说特别粗放嘛。而且它的面积什么写什么都有，写亩的，还有平方尺的，哦，都有。所以说当时也不具备什么现在这种技术手段，
1: 测绘条件
5: 不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指界。
1: 林权证的权利是在地还是在树，还是连地带树？
5: 是这样，写得很清楚，这块地的植树造林的长期使用归其所有，然后所植树木归其所有，可以继承，规定了这块地的植树造林的使用权和所植树木的所有权。
4: 是政府给我们画的这地儿，这是给我们使的。
1: 过去的历史撞进了现在的现实。
5: 对对对，
1: 那林权证上指的地，按照2021年的蓝线的划分是在河道里面的。
5: 对对对。
1: 那林权证还有效吗？
5: 目前为止这个林权证是有效的。
1: 哦，是有效的。
5: 对，明确，
1: 没有被废止是吧？
5: 因为只有原发展机关和政府有权利废止这个，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政策废止。
1: 对
5: 对，当时没有蓝线这个概念，只是为了鼓励大家植树造林。
1: 有了蓝线概念之后怎么算？来，请水务部门上来。他这个林权证上种的这些树所在的这个地儿，就属于你说的那几部法律规范不许种的。
6: 对，
1: 是吧？那阵儿的政策粗放的一个证，虽然依然有效，但不能种了。
7: 从管理的要求上是不能种，
4: 但是我这个地给我使用权长期使用，这个谁赔我？这个就他给我收了现在呀。
1: 老百姓对于这个变化想不通。
2: 一边是村民手中1982年发放的林权证，一边是后来划定的河道蓝线，两项政策到底冲不冲突？
8: 东至道边，这是哪块？
3: 对，道，
8: 这就是东至。西至河边，
7: 那您认为的这个道河边是到哪块？
3: 马上不是走着水了吗？
8: 就是走着水的自然水的边。
3: 对，
2: 其实

0: 争议的焦点就在林政上写的四治范围，西至河边，东至道边，河水有峰有窟，每年的水量不同，河边的位置也是变化的。1988年国家出台相关法规后，河道范围内就不允许再种树了，此后现在的树木也就不在林权证的保护范围了。而法规之所以限制河道种树，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行洪安全。
1: 问一下河道专家，为什么原来行现在不让种了？
2: 这张图就是发洪水之前的卫星影像图。
1: 嗯，
2: 这就是你们种的林带。
1: 种这儿了？
2: 种这儿了，
1: 这一片。
2: 你们现在种的树木已经长成了，但是它已经到了河道的枯水期的水面了，基本上没有行洪的余地了。
1: 啊，就已经种到枯水期的边上了，是吧？
2: 对对。
1: 到底是河边还是河道啊？
2: 好多树木都已经种在河道里了。
1: 种在河道里了。
2: 嗯，而且你种到河道里面的树，去年的洪水已经给冲走了好多了。
1: 各位叔叔阿姨哈，你们拿的那个林权证的那个种树的面积，是不是后来也没什么水，就又多往河里种了一个？
3: 就那阵时候分时候啊，水也没凉，就到了一草石了，半亩半，一亩半，
1: 没那么精细是吧？
3: 是，水也没凉，水也没有什么，但是呢，发给我这地儿，是我给我使用权的，这长期使用，什么长期使用，外带还有继承的，
1: 啊，
3: 你不能就这么说收就收啊，这个呀。
1: 不是，我这是俩事儿哈。我那意思是，比如说给你画了0.1亩，画了这么一圈，后来看旁边呢也没人种，
2: 对，
1: 也原来可能是河道，后来也没什么水，
2: 对，
1: 那我就多种几棵也可以，就是圈变大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3: 不，您说这是没错的。
1: 有，
3: 当时只要是没有水，就挂到河边，只要这边没水，这边就栽，
1: 那就多栽点，多栽点了，对吧？
3: 对，
1: 反正也不碍着谁。
3: 对，
1: 啊，
2: 80年代那时候也旱，
1: 也旱，
2: 河道也不怎么发水。
3: 那阵时候是皇前屋后的荒山嘞，全都造林。
0: 当年为了鼓励植树造林，政策允许村民见缝插针种杨树，并发放林权证，以保护村民对树木的所有权。
4: 那松树全都是一点点背上去的，
5: 背上去的。对，
0: 正是靠着村民们的不懈努力，当年光秃秃的山和荒芜的河滩地，才变成了如今一片片绿荫。
5: 现在多好啊！北庄那个包括区里面都是绿化，都是70%了。
0: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
5: 但现在呢，你考虑安全了，考虑安全了。
0: 在采访调查中，我们现场测算了部分村民家的林地面积，基本上或多或少都超出了林权证所规定的范围。
6: 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严格的按照亩数来看。
3: 对，没咱就是和这个比你是这个数还多点呢。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蓝线内的树木对行洪安全造成的影响，我们现场做了一个模拟实验，两个构造相同的模拟河道，在其中一个河道的两侧种满了树，然后用同样的流速放水，模拟洪水来临。
1: 这是一个有泥沙、有石头，但是没有树木的这么一个河道的情况，是吧？相对来说也比较通畅。同样的水，我也差不多同样的流速倒一下。
2: 嗯。
1: 大家看到了哈，您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2: 是没有树的河床，它的操率小，这水来的时候它就顺畅的下去了。当有树木的情况下，一个是过水面积小了，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它的粗糙程度也增加了，
1: 阻力也大了，是吧？
2: 阻力也大了，用相同的水的时候呢，就看这个河就明显的溢出去了。
1: 这等于就是发水到溢到河岸外的这个场景，对吧？就把民居给冲了。
2: 对对对。
1: 哎，你们去年那个树是不是就是冲的不行了都？
7: 上游冲下来的房料和树木憋住了，
1: 树冲下来挡着了，就形成一天然的坝，
7: 对对对，
1: 水下不去了，
7: 对，直接奔我们村去了。
1: 哎呦！
0: 2025年，向前一步栏目组深入受灾地区。
8: 北京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洪水虽已退去，但灾后的景象触目惊心。河道拐弯处，桥洞下，除了山上滚落的石块，还有横七竖八的断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洪水裹挟着巨大的冲击力，被这些天然树坝堵住后，水位不断抬高，最终漫过河岸，冲毁了两旁的村庄。
3: 改造河床本身这就是一个大家有利的事情，说心里明摆着这事儿，但是说你牵扯咱各自的利益，这事儿你怎么办？我家兄弟直接跟我说了，说大哥你得支持我工作。
1: 啊，这是你家兄弟是吧？
3: 他总跟我说支持我工作，说
1: 他事也多，他都认了。
3: 是啊，你这咋弄啊？
1: 为什么不给人补偿呢？

0: 没有。
1: 这不有律师吗？
2: 是。
0: 不给这打官司是吗？
3: 对。
1: 大伙儿要都愿意打，咱就一块打。
0: 集体诉讼一下啊！
4: 来，
0: 霍律。
4: 当年批准是合法的原因是按照自然河边自然走向，那个在河道范围内的土地那是国家所有的，那什么情况下您能够用的那个长期指的是什么？在您能够长期合法的种植树木且种树期间您能够合法使用，记住我用的名词，长期合法的种植且实际再种植。如果您的种植已经不合法了，国家是有权把土地收回，因为当年让您用的时候也没找您要土地出让金，所以收回土地的时候，当您种植不合法，国家收回，当然没有土地补偿。根据防洪法的规定，河道必通，树木必伐，因为这是涉及公共利益。
0: 蓝线就是蓝线，
5: 对，
0: 不容打破的这个事情哈，不能说因为个人的情况而打破国家的相关的硬性规定，这样是对人们更大的不负责。
5: 是，
0: 这能理解吗，各位大哥？我不太能理解。
6: 那阵时候说挂这个林权啊，这个我认为它是合理合法的。
0: 哎，是。
6: 但像现在的政策说，根本就不允许这里栽树去了，
0: 是
6: 不允许，
0: 不允许了。
6: 是，我老百姓也不是说不允许你这啥，我这个树刚栽的这么壮，完了站出来，你说我不给我一点补偿，是拿我老百姓的这劳动力真不当回事儿的，是咋的？
4: 问题是在于1986年以后种的树，当年你们种了也就种了，86年颁布了，按说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进行治理。河滩种的树，未来到你到达了成树范围，砍伐了，你出售了，就不能再新种了。在法律颁布不允许您种以后，您仍然新种的这个树，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就没有了补偿。
7: 根据律师霍明亮所说，1982年的林权证是当年政府为鼓励村民植树造林而发放的，因此没有收取土地出让金。村民们通过绿化改善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获利。然而新的法律颁布后，在该土地上违规种植，国家可以依法收回，而违规种植的树木也没有补偿。同时林权证上所写的永久继承是指合法范围内树木价值归村民永久继承，而现在营房村这批幼树基本都是2010年以后种植的树木，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
0: 因为我这林权证当初签了就应该有效，这么多年了，不应该把树放倒，也不应该将来不允许我种了，这样观点的请举手。认为说好吧，治理河道防天灾，我们认树得给我相应补偿的，请举手。
6: 只要有补偿，我肯定我得补。
0: 您是第二种，是吧？
4: 我们刚才一直在咬文嚼字，说了一个话，到底是赔偿还是补偿？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去考虑？有没有可能有帮扶的政策？
0: 来，请镇上书记上来一下。
8: 我是镇党委书记骆腾奇。这次咱们河道蓝线内的树木伐移，不能就单看成是老百姓利益的一种损失，
0: 是
8: 从一定层面说还是一种利益的保护。什么意思？如果说咱们今年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让大家伙伐这些树，今年发了大洪水，把大家成才的树又都给冲走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8: 大家什么都没有得到。
0: 对，
8: 是2021年才有了河道蓝线，也说那些的法条我才有可实施的空间。
0: 没错，
8: 实施的边界，准确的说是这两条线之内这些树木我要伐移。
0: 是
8: 过去的时候它是没有边界的，
0: 没有，
8: 咱们不是赔偿和补偿，
0: 是什么？
8: 咱们换一种方法啊，我们去帮扶，
0: 帮扶啊。
8: 咱们不是
7: 法律是刚性的，政策却可以有温度
8: 啊。我们去帮扶。
7: 营房村的林地说到底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安全和利益如何两全？场外，北庄镇政府和各委办局现场紧急会商，他们能否找到解决方案？而在营房村的下游，朱家湾村民的心结又该如何解？
9: 河滩上那些树冲走了不知道有多少棵，100多亩，
10: 基本上冲走了90%。因为我们那儿呢是按人口分的地，20年的树龄呢就是每口人可能就损失到10万或者8万，人口多损失就大。再一个是呢，上次村委会开会的说是把我们这个林地的100多亩地呢要征为湿地，绝对是不同意的。
9: 那是我们从拇指粗的树苗，一直20多年培养成那么可以砍伐的大树了，一下冲走了，几十年的利润都没有了。

0: 那树不是村委会，也不是政府给你冲走的呀？
1: 啊，对，不是他们冲走的，我们也没跟他要。但是如果再流转的话，就希望这地比原来的价格，肯定原来的价格肯定我们老百姓不接受。
0: 好，请这个朱家湾的书记上来一下。
2: 24年冬天要搞这零下经济，因为树还是老百姓的，我们只用林子之间那个土地，地租下来，想招商引资来个企业来经营这片林子，
0: 结果地被洪水冲了。
2: 对，
3: 您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郁郁葱葱，林间新建的观鸟步道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摄影爱好者。
2: 我这一片有217种，
4: 这么多，
2: 就珍稀的动物，一级的跟二级的，很稀奇的那种小鸟，就每年那路边的河堤路上，它有200-300个大炮头，往那一趴，成天在那拍鸟。刚建完，7月31号要验收，是7月28号，头两天发的大水冲了，什么都没剩。
3: 如今一场洪水冲走了网红树林，只剩下这片荒滩和浅浅的租金，可发愁的不只是李书记。
1: 就你听着咔一声音特别响，但是那棵树就慢慢倒下去了，因为那个树是成行的，比较粗的树有一棵倒了，可能就很多棵都压倒了，就那种就亲眼看见，
5: 养20多年结果都冲走了。
1: 好两个菜，
3: 每天郝大姐都做好饭给山上干活的丈夫送去。
6: 爬是挺累的，
1: 爬着是费劲吧，捡栗子的时候更费劲，负重。
7: 这几年我们在家都是他自个儿拾的，这我今天才回来，我说今天就不让他干，我说我干。
3: 山上这几十棵栗子树现在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在两口子烦心之际，市里的百迁工程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希望。
2: 林地现有也弄不了了，说给那原来500征过来，把这地作为湿地。
3: 2025年，朱家湾村被列为百迁工程示范村之一，一系列建设项目即将开展。按照规划，村里的林地将改造为湿地，并建设一座生态坝，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也就是说，政府要租用村里的土地，由村集体继续推进流转。这本该是村集体和村民一拍即合的好事儿，可谁也没想到，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一公布，现场竟然吵了起来。
1: 那没树了还算林地？冲没了没树了还叫林地？
8: 这块地以前是生产地的时候是稻子地，
9: 你这个啥规矩？
8: 改那边来多大的？咋没关系？我说这意思，陈书记、陈万如那儿，陈万如马上还在着呢。哎呦，他那边垫出来是120亩地，这你得承认吧？没说120亩林权，明白不？
10: 你这东西今天问你，
8: 说是全就林权，说喝他就喝他了，
10: 弄不弄？这个问题
8: 不是啊，
10: 你不弄没有？
8: 你要说是弄这化肥农这事儿，弄不弄？可以。
3: 村民对流转费不满，认为占地就得有占地补偿，最终村民代表大会不欢而散。
11: 你这个地方给以前给我500块钱用，那我是宁可我不要这钱，我都没签字。
12: 这个期限是在50、55年，
13: 后边要
14: 再往前，
13: 所以说你还得再往前。
3: 汛期将至，生态坝的建设刻不容缓，一边是倒计时，一边是村民的安心账，这道题究竟该如何解？
0: 流转费什么时候签的合同？
1: 25年3月3号，
0: 一亩多少？
1: 每亩地是500元。
0: 哦，
1: 它只是限于地，没有地上的树。
2: 因为你土地已经成荒滩了，大水过后，只能将来借助这百千有点绿配，弄为湿地。当时我跟他说550一亩，现在老百姓的意见呢，有点太少。
1: 原来欠500，地上的树是我们的，
0: 是啊，
1: 是我们自己的，
0: 是啊，
1: 能收益。现在是地也没了，树也没了，如果再流转的话，原来的价格肯定我们老百姓不接受。
2: 因为当时租的是你有林子才给你500块钱一亩，林子没有了再给你钱，这集体干嘛使啊？
0: 原来带树的地，搞林下经济500一亩，老百姓接受。现在树没了，地还在，500不行了。
15: 不，你直接说你希望现在一亩地涨到多少钱？
1: 1500。因为百亩造林、退林还耕，这前两年国家的政策也是征用地了，签了合同就没有了，他们都是1500起步的。
2: 1500他肯定接受不了的。村集体我也没那么多钱。
11: 那个地啊，在以前是我们的水浇地，河套就是种水稻。
2: 因为你土地没有复耕价值，你栽树都栽不活了。今天咱来这么多人，

0: 会专家来了，还得政府啊，给我们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现在怎么计划的？
2: 北庄镇呢是2025年获得咱们全市第3批百千工程示范片区建设项目。

0: 这片杨树林120亩地，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给它定叫艾鸟林。当年在2024、25年建成的观鸟步道，还有观鸟科普基地，一场水都没有了。这是我负责的一个项目，啊，我也很心痛，没有了。
1: 是。
0: 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再次把我们原有损毁的一些这个设施重新恢复。
1: 重新做提升，周边还有配套一些帐篷露营地啊，林下课堂啊，后期可以做一些研学的活动。这个计划里涉及到了要租，
0: 对，
1: 这100多亩的村里的地。
0: 对对，因为不光是它是一个为了发展的考虑，还是为了一个行洪的考虑，做防护坝。
1: 明白了，嗯，因为清水河的这个整体的防洪标准呢，村庄段呢是按照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来防护的，在这个营水面是要修一筑一道。 防护堤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这个保护与生态，在它的背水面是要做生态防护。我们会在这个节点到村庄这一段，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去筑一个地下的防护堤。第一筑完之后，我们上面会覆土进行一个湿地的绿化一个打造，最终会保护我们村庄老百姓的安全。
2: 这个什么时候实施啊？
1: 河道的项目呢，预计在。
3: 5月份左右，
4: 对，能够立项，
3: 先保平安，
1: 平安，
3: 再做建设，
4: 对。
3: 从朱家湾未来的林地设计图中可以看到，这片区域将分为两部分，幸存的林木作为防洪林和观鸟地予以保留，冲毁的荒滩则重建湿地，周边配套稻田共生、大地餐桌、露营等项目，为村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5: 与此同时，一道洪水来袭，贯穿其间的地下生态坝将成为守护村庄的屏障。
6: 因为不光是它是一个为了发展的考虑，还是为了一个行洪的考虑。
5: 然而，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方案，朱家湾的翟大叔却不买账。
6: 他是租的那个地皮啊，他搞旅游，因为那个树呢，他没租，那是我们个人的财产。我们的诉求呢，就是说呢。
7: 国家要有政策倾斜，帮助我们一下呢，给我们，弥补一下这个经济损失呢更好。本身我们就是经济损失这么大。
8: 其实不是说一锤子买卖，我给你举个例子，房山区有个房山店村，它是721整个也是这样被淹了，淹了之后村民也很困惑，它也是百千工程的示范村，沿着这个河道它也做了一些改建，同时山上筑了红叶，等于是做了红叶这样一个产业。那到今天，百千工程实施之后，现在房山店村的村民收入是整个房山区算是最高的村之一。
7: 从规划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是未来可期的一个项目，是吧？非常未来可期。我们这个项目体现的是三个关系：从这个规划里也能看到，一个就是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的河道、我们的村庄以及我们来观鸟的人和鸟和村民，我们怎么和谐相处；第二个是城市与乡村能不能互动共赢，来共融的这样一个城乡关系；我们城市人需要到郊区来消费，然后小朋友需要。 体验自然。第三个关系就是发展与保护能否协同共赢。刚才翟大哥跟我说了，有这种活动，他要就业。这个镇长也在，我到时候跟我们承诺一下。他说我岁数还年轻，我希望能够多挣一份钱。我对这儿很了解，湿地的孩子们也需要安全，我可以做保洁还是做安全员，这样解决村民的在地就业问题。下一步给村集体的经济壮大起来，因为北京一共是有3000多个乡村，朱家湾村是我们的示范村，带动周边9个村整体这个。
9: 镇就振兴了，实现百村示范、千村振兴。我在北京生活了6-7年，我的工作就是把北京，包括北京郊区的情况介绍给更多的外国友人，让他们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的文旅情况。我去过怀柔、延庆，也有类似这样的计划和项目。一旦这样的项目有了资源，有了政府的支持，它一定会落实。会有很多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博主，会大力宣传这些项目。我觉得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8: 其实我们村去年为什么500块钱就能签呢？
9: 村民老百姓特别支持，特别支持他们这个林下经济啊，集体规划呀。其实我们已经做到100%了，但是这个水太无穷了，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8: 咱说干货，现在是500一年一亩，能提到多少？
9: 代表我个人
8: 啊，
9: 1000保底。
8: 什么叫1000保底啊？
9: 不能低于1000。
8: 您觉得心里觉得怎么样？
10: 我估计。

0: 高也就1000，因为密云区现在就是这个设施用地，区政府为了保密云水库，要扭转的村地里才1000块钱一亩，你要超出国家给你这个设施用地的钱，租地钱，他这东西就是你已经成荒诞了。您说，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别人我都没法解释这个问题。
1: 您在这儿定格就1000。
0: 对。
1: 您这又保底要1000了，那你也别往上，别往下了，你就停在这个数值上。我们基于这个标准，1000的标准，小队的这个村民，你们觉得，哎，这我能接受的，请举手。还挺多的。
2: 4个小时过去了，经过多方沟通，也考虑到村民受灾的实际困难，最终决定将流转标准从每年每亩500元提高到1000元，参照农业设施用地的标准执行。
1: 我们今天最起码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致。
2: 原本以为问题就此告一段落，此时郝大姐又提出了另一个诉求，让现场一度陷入僵局。
3: 我们老百姓还是希望区里镇里租，不希望村里租。我不是说不相信我们村，但是他们这回对水也伤筋动骨了。
1: 这个是不可抗力，你知道吗？
3: 对，就希望政府能兜底，不希望村里租。
0: 是我跟老百姓说呀，开会，我说10多万年由村里来出，先咱把这项目落地啊，把你们这个家先修好，是吧？但是他不，说白了也不是不相信我，是将来你朝村集体说你大队没钱了，就周边现实有这种情况，老百姓担心，我也能理解。
1: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还是仍然觉得跟村委会签，我们心虚。
4: 村民们的想法我非常能够去理解，但是呢，确实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政府机关叫做机关法人，机关法人不可以对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作为担保，如果他做担保，违法违规，这是第一点。第二，他能不能作为流转主体呢？也不能。这次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不是政府要征收，是咱们村集体要盘活经济，拿出这块地来做流转租赁，这是个市场经济行为。政府能够做到的是帮扶，是指导，是监督，这是政府的职责。
1: 所以您的地，你们小队的地得跟村集体签，
5: 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因为这个账没算明白，让这个机会啊，因为只要咱们最后达不成协议，这个项目就不能强推，那咱就亏了。
3: 我的诉求不是补偿，是需要一个保障，需要一个托底。
5: 是，就是您怕村委会啊，将来他没有赔偿能力，是那意思吧？
0: 我们村啊，建这百千，他这是在这儿，最受益的是他们这个，虽然他受灾最大，受益的是他。我跟我们老百姓前面有地的时候，我说虽然我现在呢这岁数，过2年可能不当书记了，我能保证我不当书记，我拿出我1年的工资来，我发你1年。
6: 其实我刚刚看到村支书的眼里的无奈啊，有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特别像是我们村民现在的心理状态，他们内心的这种创伤一定是需要一个时间去修复的。其实我建议大家，我们还是需要去重新去看待一下这个事情。内心的创伤归创伤，但是有很多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理性的判断，这样的话才能帮助我们做一个更有利于我们家园、更有利于我们村民的这样发展的一种决定。
7: 乡亲们的话我也都听进去了。那个大姐的问题，说这个老担心村里边没钱。
1: 对，
7: 4000多万的建筑产值都在村集体手里边，为什么他去出租，将来是有收益的，所以他才通过把这钱收益的钱再给村民们。我们会对他的经营行为全方位的进行管理和监管，保证他的收益、支出都合理合规，实现一个良好的运行。
1: 书记拍着胸脯要跟你们签，是因为有政府在他背后支撑。
2: 随着沟通的深入，我们也逐渐看清朱家湾村民的心结所在。去年的洪水冲毁的不仅是房屋和树木，更是村民们心底的安全感。
3: 跟村委会签，我们心虚。我的诉求不是补偿，是需要一个保障。
4: 如果他做担保，违法违规。
2: 可政府的角色并非无限兜底，而是靠制度的约束和透明的监管，替村民看住钱袋子。
0: 我说，虽然我现在呢这岁数，过2年可能不当书记了，我能保证我不当书记，我拿出我1年的工资来，我发你1年，我发你。

0: 年。
1: 李书记的话确实让人动容，然而对于朱家湾村民来说，信任的重建终究需要时间。如果说他们的心结是未来谁来付钱，那么营房村的村民们只想知道眼下的树到底该怎么办。
2: 成材的树木我们可以有两个保障，一个是请咱们镇里边的林场啊，在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监控方量，让大家在这个方量上不吃亏啊，同时我们呢也找三家木材的收购商比价，保证咱们在价格上不吃亏。
3: 你们搭这个桥梁是吧？
2: 我们搭到一个服务的桥梁。
4: 成材的他能量方
5: 柚树，
4: 要不我那都是柚树。我
2: 柚树现在目前的情况是没有政策支持。百千公众重要的要求就是要研究连农带农机制。营房村所在的这条线路上啊，我们打造的是相卡一条沟，设立一些活动的增值啊，通过一些主理人的经营，让大家伙啊投一部分钱，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因为大家损失一部分利益嘛，可以优先让大家来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得到一定的补偿也好，赔偿也好。
4: 我这七十岁人了，我也不知道啥工程能入股，入一股得多少钱，我那点树值多少钱？
2: 500块钱一股，一户村民最多入3股啊，我们保证收益不低于10%。连农带农。
1: 经过现场讨论与协商，北庄镇骆书记提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蓝线内的树木必须伐移，之后也不能再新栽树木，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对于成材的树木，由政府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帮村民把大树卖出好价钱，产生的收益全部归村民所有。而未成材的幼树则折算成股份，投入到镇里正在打造的文旅项目中，村民从种树人变成股东，未来每年可获得不低于入股本金10%的分红收益。如此既守住了法律的刚性，也体现了政策的温度。那么营房村的村民能认可吗？
6: 您觉得呢，大叔？
7: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这么接受，因为啥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摆着呢
6: 啊，包括村书记是吧。村书记说我最难了，
8: 我觉得老百姓应该能理解，也会很支持的
6: 啊，
8: 我自己非常支持。
3: 今天呢，我们密云区的副区长也到现场来了，来。
9: 我是密云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小军，今天能够在现场，我们倾听我们父老乡亲的一些诉求和想法。我们也代表政府啊，也是要反思我们过去工作当中存在的不足。未来的工作呢，还是要再进一步的梳理。第一个，安全是底线，必须守牢，这个绝对不能退，而且退不了。我们不希望我们在去年这种大洪水啊，再次在我们密云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
3: 对。
9: 第二句话呢，群众的利益是根本，政府的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第三个呢，我想发展才是出路，这是必须要跟安全要统筹好的一件大事啊。最后呢，我想也代表区政府表个态，各部门啊，抓紧时间，我们推进。第一个是我们今天涉及到的林木的伐移，就是一定要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统筹好当下和未来的这么一个考虑。我们希望通过区里面、镇里面、我们村里面啊，还有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啊，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3: 谢谢北庄镇的老少爷们儿，每一位村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同志的努力付出。最后的问题很具体也很简单，我们按照今天在节目中达成的协议相向而行，既保证老百姓的安全，也保证老百姓的收入和民生。希望各个部门同志也能言出必践，做好每一项工作。如果你愿意参与其中，积极向前，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变得更好。
1: 我觉得到最后大家的心情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达成一个方案，大家都能够达成共识。我希望下次来到密云市报道他的这个计划的和政策的实施，而且我希望他也能够成为北京旅游的下一个网红目的地。
2: 节目录制的第二天，营房村南县内的树木在林场评估下完成了伐移和售卖。
3: 这个凑合能打发，多不容易啊！你老板多掏那啥吧。
2: 与此同时，朱家湾村再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4: 把原来合同废止，给你们1100亩王大金，
5: 同意。
4: 王大吉，
6: 同意。
2: 节目录制后的第五天，在副区长郭小军的调度下，北庄镇政府和相关委办局再次研讨朱家湾湿地的设计方案，全力推动生态坝建设。除了行洪河道内的树木，违章设施也已清理完毕。
7: 工作的前线在我们镇村，但是我们各委办局还要多支好招，
8: 保证今年以后，包括以后的汛期的这种行洪安全。但是咱们又保证老百姓啊，这些涉及到老百姓不吃亏。
2: 密云的山水养育了这片土地上朴实的村民，正是因为他们的执着和简单，为首都守护着一库清水，为绿化荒山付出几代人的辛劳。当安全的底线和现实的利益迎面相遇，向前一步不是单方面的退让，而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当政府的担当与村民的理解连在一起，我们相信清水河畔必将重现水清岸绿，北庄的家园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1: 1120套餐，
12: 20份
13: 霸王叉，
14: 100份。
15: 什么？
1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7: 你说
1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川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挣钱挣钱，有力有钱有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1: 夫人，夫人，
0: 嗯，
1: 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嗯。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0: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等吧嘞，
4: 不要不要不要，
0: 不是，哦，不是这儿。

0: 不是这边，站住！打不开你我！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哎，夫人，
1: 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2: 苍茫铺墨教育分两旁，
0: 夫人，富人里八号是这吗？
3: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
0: 那这怎么这个样子？
3: 进去看看。
4: 对不住啊。
5: 哟，你留了新密码啊。
6: 来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谱了，不同意就走人。
0: 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6: 是啊，
3: 淑媛。
6: 怎么了？
3: 淑媛，
6: 嫂子，淑媛来了。哎呀，慢点，
3: 抱歉。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6: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奇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7: 来，结婚。王东太，来，结婚。
0: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6: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3: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魁的勤务兵莫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这是我弟妹李淑媛。
0: 太太好。
6: 勤务兵小兄弟，对不住，刚才把你当成租客了。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来。慢点。
8: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9: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吗？
8: 就是。
6: 来，小兄弟。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3: 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6: 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3: 云魁的孩子。
6: 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6: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魁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6: 大爹也来了。
3: 啊，
6: 怎么没一起呢？
3: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 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

0: 那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啊？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1: 那刘嫂在身边，她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她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2: 哎呀，她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
3: 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心和点热水啊。
4: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1: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3: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5: 哎，
6: 谢谢，谢谢。
5: 来呀！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
1: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2: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呀！哎，
1: 做啥了你？毛毛躁躁的，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3: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了个新面孔啊？
4: 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3: 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3: 你是谁呀？不要吵好吧，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真是的，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1: 就是
3: 他不敢不听的。哎，我做啥？
1: 你瞎干什么呢你？
3: 宝贝，再忍一忍啊。
4: 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
3: 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嗯，你说。
4: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3: 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1: 这还差不多。
3: 嗯，我走了啊。
1: 嗯，
3: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1: 放心了啊！
3: 有你。

0: 到底是从哪里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跟我说啊，天塌了！洋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早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得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他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今。

1: 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这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呢？
1: 那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加用。
0: 你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呐！ 刘小姐的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评级呢？
1: 我杨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就见不得你这样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买，
1: 走。

0: 做的比大厨都香。哎呀，嬷嬷鱼，嬷嬷鱼。哎，娘娘，吃饭了。
1: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啊。来来来，小朋友，进来。 别怕，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嗯。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嗯。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2: 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这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奎哥终于有好了，我云奎哥。
3: 有好了，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4: 辛苦你了，云奇。 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3: 谢谢你，淑媛。
4: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3: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
4: 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3: 对。
5: 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
4: 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带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5: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的像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4: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5: 你这什么叫替？
4: 云奇啊，按理说。 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5: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4: 好。淑媛，
5: 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4: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 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6: 哎，
4: 大嫂。

0: 二楼，你们原来那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啊啊，
1: 对，
0: 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1: 你在说什么？
2: 大嫂跟孩子刚回来，人她住在阁楼啊，这环境怎么说得出口的？
0: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1: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0: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啊？
1: 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3: 他在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了？
1: 这不是在说我吗？
3: 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你表舅妈来都得是不忍人收容他们，但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这样子都乱是什么样了？当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1: 你说
3: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
4: 你满意了吗？
1: 你这是在说谁？
5: 别争了，我说阁楼吧。
1: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3: 哎呦，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5: 帽子。哎呦，
3: 我的菜，我的菜快。
5: 夫人，那个阁楼啊，也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2: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夫人，这位是谁啊？
3: 孟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2: 张先生好。
3: 勤务兵，
2: 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
3: 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张云奇。 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歇舞啊？早收拾早休息。
1: 那秦武兵，你跟我商量，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剩我的楼梯上的玻璃。
2: 好啊，
3: 云奇。
1: 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2: 恩人啊，
1: 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
2: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那倒是。
1: 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那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
2: 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6: 好，大嫂，我来安排。
1: 淑媛，
6: 嗯，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3: 对呀，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7: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
1: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3: 不，
1: 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
3: 哎呦，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1: 抱歉，受委屈了。
3: 走吧。

0: 没有冰，来，这边来。
1: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得很，掉不下来。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2: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
3: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跟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2: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哎呦，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得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要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地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
3: 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呢，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2: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
3: 我跟你说，这什么破地方嘛！啊！哎，笑什么呀？
1: 你能撞上，你也挺不容易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啊！
1: 你说，你说。
2: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
2: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1: 哎呀，
2: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
2: 呦呦呦呦呦！
1: 哦，哎呦，你别去。
2: 没事吧？
1: 哎呀，这云清跟淑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0: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回来再说吧。
2: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回来了，我们就团聚。

0: model 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头，我这心里都一样。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外面也太难。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0: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0: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0: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啊，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0: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请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0: 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现在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0: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就是他身边的那个秦武兵，很讨厌，一天到晚的大眼睛。

0: 就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你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0: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0: 楚元，你想瞎了心了你了。
1: 你上哪儿去？
0: 去找大爹去。
1: 上哪儿找去？
0: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叔，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子。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1: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0: 我就去，管不着。
1: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走。
1: 洗脚去。
0: 慢点啊，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2: 哎，
3: 哎，
0: 不是，嗯，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3: 哦，
0: 上后面排队去。
3: 哦，好好好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来，给你的，慢点啊！
4: 看黄灯啦，堵黄灯，小黄灯啊！
5: 老爷，卖香烟的，卖香烟，卖香烟，老爷，卖香烟的，小黄灯。
6: 老将，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租界当局抗议，工农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天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8: 站住！你们站住！站住！
7: 《旧闻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是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有钱没钱别破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6: 谢谢。

0: 住！
1: 来人，给穿军装来，拿过来。
0: 你是逃兵吧？啊，
1: 不是，我不是逃兵。
0: 哪个部分的？
1: 10鲁豫 AL 头哥。
0: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部来受编。走，
2: 我跟上。
1: 走。

0: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报告长官，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宝。
1: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的伤兵，八十七旅的是头一个，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打光了。
2: 是，都战死了。
1: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伤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2: 是长官，归队嘛。
1: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找了1000多里地，沟子都没走得，都被派出来兼任。
1: 是是，长官辛苦了。
2: 长官。
1: 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2: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具体去哪儿是凤武还是徐州啊？
1: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
2: 幺四幺军，孙军长，
1: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2: 孙怀义。
1: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
3: 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在家也待不住。我多句嘴啊。
4: 你着的呢？
3: 舒媛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4: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 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
3: 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
4: 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贷、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3: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导师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4: 哎，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哎，干什么呀？
1: 万福哥，
0: 包子，包子，
1: 活着，
0: 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呀、啊？
1: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这，还胖了呢。可以。干什么？
1: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我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
0: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1: 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呢。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1: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1: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1: 鲁太居。
0: 鲁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你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去吧。
1: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不是，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2: 潘福，这事儿挺好的。
0: 啥挺好的？
2: 我们家的事儿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呀呀！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3: 回来啦。怎么了？
4: 马秋千，
3: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4: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3: 啊，是大爹啊？
4: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3: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哎，行了，我来。
4: 在蒲山山庄，
3: 给
4: 丸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西多死人。
3: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4: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0: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才不是。
0: 哎，那大贴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1: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0: 哎呀，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1: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0: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
2: 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嫂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1: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生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0: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1: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0: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哎，
1: 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0: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1: 怎么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0: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无边，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来，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在高兴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2: 老大，
0: 谢谢长官。啊，
2: 高快点，不耽误行军。啊。
0: 能行吗？
1: 行。
0: 叫什么？
1: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哦。哎，大哥，你姓什么？
0: 姓孔，叫孔二包。
1: 孔大哥，

0: 是的。
1: 哎呀，你刚进来，
0: 哎呦呦，
1: 咋就进来了？我哪分呀？
0: 刘大妈，这是怎么了？哎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1: 老祖宗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能去哪儿？
0: 徐小姐，你也搬啊？
2: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3: 哎呦，张太太，哦，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4: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啊，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3: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啊。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4: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5: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6: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啊？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7: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8: 别说话了，
7: 赶脚的跟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6: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8: 兄弟开玩笑的。
7: 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8: 别！
6: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4: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6: 你啥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6: 你再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5: 哎呦，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哎
9: 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我先上楼休息。
5: 好，那你慢点啊。
9: 别，
6: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5: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6: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正要聊你呢，来，请坐，请上座。
5: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0: 六小姐，
7: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5: 不怕，
7: 喝点热茶来。
6: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

0: 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啊，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1: 怎么啥？
0: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2: 你说什么呢？
0: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1: 什么意思啊？
0: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3: 啥子意思？
0: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4: 哎，兄弟兄弟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
0: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4: 你干什么？
0: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脖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她的动静呀、
4: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哎，
5: 没事吧？
0: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利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4: 你什么丝袜？
0: 哎，你说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1: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6: 老者们在骗死！哎呦，哎
1: 呦，快叫巡逻啊！
5: 张太太没事吧？
1: 你有病啊你！
0: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4: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干什么？
4: 兄弟，兄弟，
0: 躲开！躲开！哎，
4: 有话好好说。
1: 要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了，
5: 小姐，
1: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小姐，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哎，我早就想走了。柳小姐，柳小姐，
4: 你给我躲！
1: 哎呀，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啊！哎呀，哎呀，柳小姐，那天我帮的刚呀！柳小姐，哎呦，柳小姐，听我讲呀，
0: 哎呦，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7: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8: 疏远你什么意思？
7: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
8: 晒太阳呢？
7: 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8: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0: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嘿，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

0: 我们的小猫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
1: 热了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哪里个冷，哪里个冷，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可小巷。
2: 哎，这上么还得有什么用啊？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3: 不是你这个小孩，我家家事的有什么意思呀？
2: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送饭。哎呀，不散！哎呀，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
4: 心里可美了吧？
2: 鼻子朝他踢过去了，对吧？我们可就惨了，招人起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婆，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4: 我说狗能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2: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好。
4: 好房，这就直说呀，何必一个白脸一个红脸的，还想把自己当大小姐呢？走哪儿还带着一个勤务兵，
2: 才没熟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花田里下，孤男寡女的，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4: 你
2: 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4: 你别说的太难听了。
2: 潘金莲少安堂。
5: 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故作清淡薄冰，欺君不清故臣，自立自身，怎可恨？怎可恨？
6: 大娘，该治愈了，愈是你这个娘们儿。
2: 给我报仇！
7: 打呀，打不过啊！痛啊，舍不得。
2: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我不会呀，我不会，我剁死你！好，
1: 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剁死你！我剁死你！剁死你！剁死你！剁死你！我剁死你！我剁死你！我剁不死你！

0: 姐，快点来呀！哎呀，全是灰！
1: 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房都快捅塌了。哎，
0: 那怎么办啊？
1: 剁你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恩福，别剁了。大老板，我剁他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
0: 别剁了。
1: 哎呀！哎，你听，是不是消停了？不。
0: 算了吧，
1: 知道怕呀。咋了，夫人？
0: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你脑子瓦塌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0: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0: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动啊。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静。
2: 夫人。

0: 这屋子你不能腾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1: 你坐回去，坐回去。
0: 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2: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0: 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作我直接给你们扔在灶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2: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0: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2: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0: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2: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0: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奎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2: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0: 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
2: 云奎。不让你说，我说了你不要说他的名字，你这辈子都

0: 手了？
1: 那真要把那姓孟打了，不挺好的吗？
2: 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

0: 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1: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0: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一棒。
1: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多余了。
1: 对，
0: 你说的对。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
2: 寻启事我接着贴，太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3: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4: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3: 鬼信，
4: 都打起来了。

如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1: 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拉一个。嘿，你个老瓜，我
2: 人海情节们
3: 人儿
2: 江里最有
4: 哎，守点规矩。
5: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6: 啊，是的。
5: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省点。
6: 明白明白。
5: 记住了啊！
6: 啊，记住了。
5: 三班长。
6: 哎，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哎，
7: 不对呀，那排队呀。老板，哎呀，
6: 大家不用抢，都有。他奶奶的！哪个龟儿子做的饭？哪个龟儿子做的饭？一个龟儿子烧的饭，不是你现在办办。

0: 石草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割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
1: 你是在咒老子？
0: 不是，他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屑都没有见带。
1: 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
0: 新平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1: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0: 有肉，
1: 对，有肉。
0: 你们哪个石草长老？谁把你有肉？
2: 你们拿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
3: 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1: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0: 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
1: 有肉，
0: 有肉。
1: 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
0: 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们哪个石头找到？谁把你有肉？你 杀了你了！把司令打！杀了你们了！走，老师，啊，都得混。
1: 哥，
0: 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咱们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荤腥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1: 他娘的！
2: 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3: 是，
2: 让他给我跪下！
3: 跪下！
2: 跪下！
4: 往死里打！
2: 跪下！
5: 尤昌平，
2: 谁啊？
5: 哎呦，
2: 张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
1: 哦，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这长江一别，混的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2: 我这又回到川军了嘛，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笑>
1: 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2: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
1: 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儿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6: 是
7: 是。
1: 哎，哥，啊，我这牙都掉了，这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 你在看大伙儿的，你的牙掉了吗？
6: 没有，
1: 你的也没掉吧？
6: 没有。
1: 你看着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口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泥沙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6: 是。
1: 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儿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嗯。
8: 误会一场，你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9: 抱歉，兄弟，
8: 劲儿还挺大。
9: 嗯。
8: 老兵有问，没淹死你。
9: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9条命。 现在才刚用了4条，死不了。
10: 刘副排长，
11: 张云奎。
10: 先生，还是给您留了位子，您里边请，请。
11: 卤菜，卤菜，正宗卤菜。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在上面，不要碰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踏上了探访东方世界的旅程。同样是在这一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他为都城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大都。这也是北京第一次作为统一的大帝国的都城傲立于世。当马可波罗抵达元大都时，他被眼前这座恢宏壮阔、富丽堂皇的城市深深地折服了。他用美善之极、未可宣言来形容它。他眼中的元大都是人间仙境一般的存在，世界诸城无法与之比肩。可惜啊，这座辉煌的帝都只是一颗璀璨的流星。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星座，它在天际划过的时间仅有80多年。神秘的元大都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留存在马可波罗的文字里，镌刻在

博物馆珍藏的器物上，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元盛世的繁华。那关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尊水月观音像讲起。

这是一尊元代青白釉水月观音像，他头戴宝冠，面颊丰盈，双目微闭，双唇微微上扬，他身穿袈裟，胸前衣身上布满璎珞，

0: 身姿一起一落，仿佛将瞬间凝固。如此细致而完整的一件巨型瓷塑，它究竟来自何方呢？1276年，元大都监。当忽必烈将九经九纬面朝后世的理想国都变为现实后，历代元朝皇帝开始修建庞大的寺庙，遍布于大都之中。从来自尼泊尔的建筑设计师阿尼哥，到第一位名垂青史的雕塑大师刘元，众多名家在元大都佛寺的营建中倾尽全力，他们雕塑佛像，也烧制了大量的瓷制佛像。1955年，考古人员在距离元代的崇国寺数百米外的定富大街西口，发现了这尊水月观音。
1: 它的出土的时候呢，应该说有一些残破，有些是断裂。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经过精心修复以后啊，就这样一个状态。
0: 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尊元代景德镇烧制的瓷器。相比宋代瓷器的玲珑雅致，专家们惊讶于它67厘米的高大身姿，让人震撼于元代烧瓷工艺的精进。那为何在元代会出现如此巨型的陶瓷佛像呢？
1: 首先，元代，它在器物烧造上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呢，发现了高岭坡。高岭土的发现呢，改变了瓷器生产的一个面貌。一个呢是高岭土它耐高温，第二个呢就是它在烧制器物过程中呢，器物不容易。

0: 易变形啊，所以说呢，在元代我们说出现了磁石加高岭脾的这样一个开组配方，我们陶朱介子管它叫二元配方。那么出现了这样一个二元配方以后呢，器物烧造的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烧成的温度比原来要高了很多，而且呢，因为开组不变形，所以大的器物也容易烧造。所以说在宋代元代之前要烧这么大的佛造像或者这么大器是很不容易的。
1: 元代的观音像面容被塑造得端庄柔美，体态婀娜，雍容典雅，那水月观音水月二字从何而来呢？唐代有一位画家名叫周昉，他绘制的簪花仕女图卷人物体态丰腴，动作从容悠缓，表情安详平和，呈现了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院中闲步。周昉不仅仅绘制仕女，更擅长绘制佛像。
2: 水月观音呢，是唐代画家周昉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里面提到的观自在菩萨而妙创水月之体，此后呢就逐渐的流行起来。水月观音的侧脸呢，它是右膝之起，右臂呢是支在右膝盖上，左臂呢是放在左腿的一侧。它本身呢是，眼睛呢是望着前面哈。
1: 这尊观音像，通体是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这样的色彩延续着宋代传统美学的那份气韵，但青白瓷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色彩。著名中国古陶瓷专家冯先明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青白瓷是在青白玉可遇不可求的情况下出现的，应是景德镇陶匠师别出心裁地利用当地优质原料烧出了色质如玉的青白瓷。宋代重文轻武，文人雅士追求平淡之美，青白釉瓷器沉静素雅温润如玉的釉色受到了上流社会的喜爱。

0: 元代，皇家崇尚白色，以白为贵。相比青瓷，青白釉产量增大。
1: 在元代的青白釉上，真正体现了青中有白，白中有青，相互之间融合的非常的好，青白之间好像一种界限就看不到了，而且呢就是互相融合的就特别自然。
0: 这种独特的青白色彩究竟从何而来呢？景德镇的瓷胎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胎土中氧化铝的含量增加，烧成温度更高，胎质更白。青白釉为石灰一级。

0: 眼釉，也就是在釉料中掺入适量的草木灰，使釉中含有碱金属钾和钠，同时降低氧化钙的含量。由于釉的粘度提高，不易流淌，烧成后釉面清透，光泽柔和，釉色比宋代青白瓷略白，但不如宋代影青的玉质感强烈。更关键的是，此刻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了元大都制瓷的中心。
1: 元代景德镇呢，在瓷器烧造上呢，就不是散乱无序的民间的自由组织，而是出现了官府的管理。那么在元代至元年间呢，就设立了国量瓷局，专门掌管景德镇瓷器烧造，这样就非常有了官府的管理协调，组成瓷器呢生产走上一个非常有序的这样道路。所以对于元代景德镇能够成为瓷都变成非常好的这样的趋势。
0: 元代官方浮梁瓷局的青白釉烧制已经有了卓越的成就。这尊水月观音通体清白，色泽莹润，釉的通透度高，光泽性强。然而手工技艺依然留下了不完美的痕迹。
1: 我们看到在烧造过程中由于烧造温度，因为主人在控制的时候毕竟是靠经验靠眼睛，所以呢火候呢肯定不可能同时到中都非常的保持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呢有时候免不了就温度有高有低。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在这个釉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气泡，这是跟窑炉烧造时候它的火候温度的掌握的高低有关系的如果说掌握的特别均匀，我们这气泡大小可能就比较一致，但如果是火候变化比较大，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间隔不断这样一些气泡出现所以说呢这件器物上我们有时候肉眼完全能看到，特别在釉后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小的气泡。
0: 也正是这些瑕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700余年前瓷器烧造的时代风貌，这也正是文物本身的魅力所在。元代景德镇的青白釉瓷器不仅仅塑造了水月观音这般气韵典雅的塑像，更以玉石的质感、素雅的色彩迅速崛起，既有寻常的碗、盘、瓶、罐，更创新出现了双耳扁壶等造型。元代青白釉瓷器相比宋代的极简留白更加注重装饰，印花、刻花技法、刻印串珠纹等多种技法越发纯熟，

而这支原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则把造型的技法运用到了极致，设计巧妙，别具一格，让人过目不忘。

做的非常的繁复，工艺呢很难消透。我们看，其实这件瓷枕呢也有决定性哈，它做成一个舞台是，包括它前面那个珠帘。

0: 枕上展现的惟妙惟肖。戏台上珠帘漫卷，在亭台楼阁庭院回廊间，18位艺人正在演出一场戏剧，其中有男有女，或恭敬肃立，或拱手施礼，或相视耳语，姿态各异，仪态万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致处衣袍褶皱毕现，其构思之巧妙，刻画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写的一首元曲小令《天净沙·秋思》。元代戏曲繁盛，尤其是杂剧创作达到了巅峰。
1: 这类东西，因为这个墓主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喜爱元曲的一个人，一定是超级粉，才会制作了这样的瓷器去放在他的墓里面。
0: 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元代戏曲流行的社会风尚。这只瓷枕镂雕精细，集建筑、舞台与瓷塑艺术于一体，是元代戏剧艺术面貌与景德镇窑工高超的制瓷工艺的完美展现。这件珍贵的艺术品也是研究元代戏曲的重要资料。

0: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这样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美学也成为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宋朝的瓷器以青白黑构成独具东方雅韵的色彩体系，古朴深沉，含蓄莹润，成为中国文人雅士最为推崇的极简之美。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家族成为世界的征服者，性格豪放，尊崇蓝色，喜好华丽装饰的草原民族打破了东方瓷器色彩的单一宁静，让跃动的蓝色花纹风靡全球，开启了中国青花波澜壮阔的历史。追溯元青花的源头，必须从我眼前这件凤首扁壶说起。关于它，有一段重生的曲折经历。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凤首扁壶。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中国瓷器断代的历史。1970年10月份，由于地铁二号线施工，拆除明城墙的过程中，北二环宝钞胡同口发现一缸窖藏瓷器。
2: 等他报告了，他说这个在这个德胜门豁口以东啊，这城墙底下发现了青花薄地的东西。他是北京人，白不说白，青花咱们一般都说青花白地。他说青花薄地的瓷器。当时的我们的考古队呢，正在学习呢。这时候，这个于杰先生，于杰是老先生，是老北京大学的，燕京大学学考古的。他跟我说：“他小花，这个城墙底下发现的青花瓷器，至少得洪武时期。”

0: 因为这个城墙是洪武元年。
1: 然而当黄秀纯赶到现场，眼前的青花瓷器早已经四分五裂。
0: 破瓷旧了，说怎么那东西呢？扔了，就那大土山，你像城墙的土，他们在那儿挖砖取土做砖坯，正好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候摔砖坯，一看这些东西，弄八磅的大铁锤就给砸碎了。一共16件瓷器，有10件青花瓷，有这个6件这个软白釉的苏府窑的影青瓷，给砸碎了。

0: 600余年前，一户有钱的蒙古贵族在朱元璋的大军攻入北京时慌乱出逃，他们想通过窖藏的方式用大缸护住这些带不走的瓷器，没想到在重见天日之时，他们却毁于一旦。
1: 后来于坚一看，哎呦，我说这可惜呀，这咱们得什么想办法呀？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你跟工地借筛子去。我就跟工地借了一筛子，我们就二十六筛，你粘一片我粘一片，粘的呢都是老实说不专业。我后来就说句风凉话，我说咱们粘的都是二缝的姐姐，大缝都是大缝大缝粘，就是这青花饼糊，就我们那么筛那么什么，只老实说只是50%的这面是完整的，还能复原，这面都是石膏。
0: 当时这只凤首扁壶碎成了48片之多，后来经过修复，今天我们几乎无法从器身上找到了明显痕迹。由于它在明城墙遗址下出土，证实了元代青花瓷的存在，也被称为元青花的标准器。为什么这只曾经破碎的元青花瓷器会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

0: 这边文化建筑，它是把凤首作为这边眼睛的流啊，是出水口。那么凤首呢，而且高高昂起，对于它的头部的羽毛、眼睛的刻画啊，都非常非常的细腻。那么有凤首就有凤身，那么整个身子呢，它是画在这个蝙蝠的腹部。但是呢，蝙蝠的腹部又不是全部作为凤凰的身体，凤凰身体绘画在这件蝙蝠的上半部，凤是羔羊，下部呢是团结的这个莲花，构成了一个凤穿花的这样一个构图。那么在蝙蝠的另一侧，那就是凤的尾部，它尾部呢也是巧妙的给它弯曲起来，做成了蝠的一个手柄。但是呢，柄跟凤头呢，在制作上又是两种凤。凤首呢是完全写的，那么凤尾呢，它又是比较抽象化的。
1: 曾经在新疆也出土一件几乎统一造型的凤首扁壶，但当学者们仔细研究二者身上的花纹，却发现了蹊跷。
0: 那么在90年代后期呢，在新疆西里地区，就发现了

0: 的同样造型的另外一只造型跟这个瓷器的一模一样啊，只是说在局部装饰上纹饰的刻画上稍有区别。那么从这两件器物上我们看到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凤凰的这个造型，它的不同呢是在尾部。那么在北京发现的这件凤头蝙蝠，它的尾部呢是圆草的。那么在新疆发现的那件器物凤凰的尾部呢是锯齿的。那么根据这个不同呢，我们又依据文献来判定这是古人所说的鸾凤的不同。那么这种鸾凤的不同呢，在这个宋代礼乐的营造法式里头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图像解释。
1: 丝绸之路上出现两只鸾凤凤首扁壶，这绝非偶然，因为元青花的诞生就与这条丝路密不可分。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超大版图。1267年，忽必烈在东方营建了伟大的城市元大都。而在9年之前，他的侄子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序列兀在西方建立伊利汗国，统治波斯地区。元朝和波斯密切的政治往来打通了海上贸易的通途，一种重要的原料让元青花成为了可能。
0: 那么元代的青花包括明早期的青花使用的大量的这种净土料，就是说的苏麻离青料。那么青花的花色是深沉亮丽，它是非常艳丽，连这种青色呢又比较深，发黑发亮。由于它这种青花青料里头是高铁低锰，对于胎骨的腐蚀性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青花聚集比较深的地方就会凹陷下去，出现黑色的这种结晶斑有时候光线一打发的吸光发的亮光这是它早期的一个特性。
1: 当货船从波斯湾满载着一种被翻译为苏尼伯青或者苏麻离青的蓝色骨料归来，景德镇高岭堡洁白的瓷胎上骨料形成了浓重清脆艳丽的蓝色，这让热衷于蓝白两色的蒙古贵族为之疯狂。

0: 我们中国传统对于颜色的喜爱里头，蓝色呢其实传统来说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这样一个颜色。那么元青花里头我们看到了青白的这样一个对比，更多的应该说跟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元朝人对于颜色来说呢，上白上蓝，我们也可以想象草原民族骑着快马奔驰在蓝天白云之下。
1: 而陶瓷的贸易也触发了元青花蓝白色彩的异军突起。
0: 我们再看青花器物的这个用途跟去向，更多的呢它是在雕瓷销往东亚西亚地区伊斯兰民族地区来。那么伊斯兰民族对于蓝色它是非常喜爱，所以说我们说青花上出现青白对比的这样一种色调，应该说跟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元青花的诞生恰逢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将西域草

0: 原的审美与东方的纹饰器型完美的结合。
1: 那么像这件龙纹大碗也是器型，应该说在铜制器里头是比较硕大，口径达到20多公分。那么里面的龙纹是非常典型的元代的龙的造型，身形矫健，线条犀利，青花的小珠那么这种珠呢也是仿古的青铜器的造型。虽然器物小，但是呢反映了元代青花的特点，就纹饰非常的密集，从上到下外壁满布的青花纹饰。
0: 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我国外销瓷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波斯湾沿岸国家和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如伊朗阿尔德比勒陵庙、波斯湾北岸霍尔木兹岛、土耳其等，均发现了元青花的踪影。元青花的诞生是一种国际贸易的偶然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勾线以后跟花叶花瓣中间的青花涂色它还是要有留白在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白的空档。
0: 元青花细节之中尽是中国水墨画的笔法，在瓷器上进行彩绘，中国的匠人从唐代开始酝酿，但未成气候。
1: 在元代之前，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以瓷州窑为主，但是呢，瓷州窑这种绘画呢，它也只是说局部的、部分的，更多的我们都看到像刻啊、划呀、磨呀、塑啊，绘画呢，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的腹部、枕头的枕面上有些纹饰，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那么元青花呢，在此基础上有更明显的象征性的一步。那么绘画手法非常的多样那么对于线条的运用，对于色块的运用，都是有了很高超的这种技法技艺在里头。所以说这样一种风格呢，应该说对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彩绘发生了非常深远。
0: 元代瓷器在中国古瓷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的美好瞬间，但是它留下的灿烂光辉照耀了整个世界。

元朝广袤的疆域，发达的交通网络，让中断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再一次打开。作为元大都的故地北京，一批考古出土的元代重器证实着元代瓷器世界的缤纷。那么就让我们从钧窑的天蓝釉贴花兽面纹双耳莲作瓶说起。

这件钧窑连作品形制高大饱满，高63.8厘米，气势宏达华贵，展示了元代瓷器造型的力度之美，也兼具着元代实用功能。

0: 为什么就是元代这个瓷器哈，它都一个比较高的代表，主要是因为它元代呢，它是那个蒙古族嘛哈，它是游牧民族，它的习惯呢是席地而坐，所以元代的瓷器呢，是有的这个它占一个座，然后它器型高起来，在席地而坐的时候呢，能够使用起来还比较方便。
1: 既然是一件实用器，并非墓葬出土，它究竟从何而来呢？

今天的西城区后营房一带，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考古人员确定为元大都城的居住遗址。1972年，在后营房遗址东侧120多米左右的地方，泥土中裸露出来的一件装饰着模糊的耳兽、人面、兽头的大尺寸瓷器，引起了考古人员们的注意，断定这将是当时所发掘元代居住遗址中出土的保存最为完好、造型最为独特的元代钧瓷珍品。

0: 钧窑瓷器北宋时期开始烧造，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铸成于世。
1: 它确实是在窑里哈变换出来的，这种色彩哈非常的漂亮，五彩斑斓，比如说玫瑰紫啊、海棠红啊，原来的这个红斑呢，它实际上是在烧造之前呢，抹了一些这个含铁的、含铜的一些粒子和上面，所以能够呈现这种红斑。它仍然是有一些和这个下面的釉呢融融的一些痕迹。

0: 钧窑在元代崛起，而作为北方著名窑口的磁州窑，则在绘画艺术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 这件瓷器呢，它实际上是先上了化妆土，在化妆土上面用班花石料呢画出来这个凤纹。那么画好之后呢，运用比较细的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工具呢，在上面画出细线呢，画出了这个凤的这个羽毛啊来。

0: 原政府推行的降级制度，在磁州窑的产地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座古镇彭城，聚集了大批陶瓷工匠与文人艺术家。他们不但大量生产民用陶瓷，也为宫廷生产内府陶瓷产品及各类官府用瓷。原时彭城窑厂发展多，瓷器产量大，人数发展快。
1: 磁州窑它本

本身就是一个民间的窑厂嘛，比较随意，比较潇洒，其实它表现的是这种风格，它不是官方的，所以它就没有花样，随心所画。而且元代的这个磁州窑器型都比较大，大部分都是酒器。

0: 元代磁州窑充分抒发陶瓷艺人的创作激情、生活感受和审美情趣，更直接、更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风民俗、市井文化思想。更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民间艺术色彩，以白底黑花著称的磁州窑，通过刻花、画花、剔花、镂孔、绘花等工艺，以其优美的造型、丰富的装饰内容、粗犷的绘画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影响了北方各窑厂，形成了著名的磁州窑系。
1: 元代的瓷器应该说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承前启后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过程的阶段，没有它的一些新的创造，包括二元配方，也就没有明清以后瓷器工艺的高度发展。所以说呢，它虽然时间短，但是在瓷器工艺的提高、文艺器物装饰的开创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美国封锁，苏联交恶，面对严峻复杂的外交局势，党中央果断定下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3: 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2: 非洲之行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最难的竟然是准备一架飞机。老友纳塞尔总统精心准备的一场国宴，为什么会让周总理流鼻血？一次差点夭折的访问，为何让非洲的大地上多了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一次气氛融洽的茶话会，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学无史，看档案，时值周总理非洲十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静亲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0: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阶级意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北京机场，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亚非欧十四国驻华使节，到场欢迎的群众多达5000多人，规格之高前所未有。毛主席亲自到机场接机，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一般很少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首脑访问或本国领导人回国，就连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都没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一生只有2次去机场迎接过领导人归国，这2次都是在1964年，一次是在年初，一次是在年尾，2次迎接的都是同一个人，周恩来总理。年尾的一次是1964年11月14日，迎接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而年初的一次就是这一次，1964年3月15日，迎接周恩来访问亚欧非十四国归来。马里驻华大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毛主席都来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使我们作为非洲驻华使节都感到格外的光荣。周恩来访问亚欧非十四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使得毛主席亲自来机场迎接他的归来，他的这次访问又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及国际格局的演变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年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60周年，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这段周恩来的友谊之旅。
1: 人皇，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1949年10月1日，那个响彻云霄的声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之崛起的还有中国的外交。那天，毛泽东主席用他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其中，公告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建交原则。
0: 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决定。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外交掀开了它的第一页。1956年5月16日，埃及共和国决定撤回对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
2: 其实，中国和埃及这两个伟

0: 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公元751年，唐朝军人杜环被大食国所俘虏，随他们一路走到了今天的埃及，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抵达非洲的中国人。公元1336年，元代商人汪大渊出马六甲，经印度洋到开罗、摩洛哥。公元1405年到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更是三次驶达非洲。500多年之后，周恩来的非洲十国行的第一站也是埃及。这次非洲访问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纪元。
1: 周恩来的这次非洲十国行历时55天，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外访问。那为什么是非洲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说起。
0: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和非洲都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坚持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另一方面，曾经关系亲密的苏联也开始与中国频频交恶。1962年，中国和印度因为边界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中印关系恶化，西方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种种误解和疑虑。
1: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定下了必须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恩来曾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0: 正当中国的外交形势空前严峻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非洲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发展。1955年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才只有4个，而到了1963年底，非洲独立国家已增至34个，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到了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来华访问，并向中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1: 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或许此时的新中国打破政治封锁、开拓外交局面的契机就在遥远的非洲。从国内经济上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困难中摆脱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抽出比较长的时间进行这次出访。在他出行期间，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代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3年11月12日，与陈毅谈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在与陈毅外长商谈之后，出访非洲的具体国家和行程基本确定下来。
0: 跟随周恩来出访的是中国外交界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当中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副外长黄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鹏、西亚非洲司司长王宇田及英文翻译季朝柱、法文翻译齐宗华等，还有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孔元、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
1: 据周总理的侍卫长高振甫将军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

0: 一个前站组，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官。周总理每到一个国家之前，他们都会提前到达，打前站，给周总理的访问做好准备。西亚非洲司和驻非洲各国使馆为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根据这些国家具体情况拟定好出访的方针任务，供中央参考。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亚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周恩来阅读这些各方面提供的原始材料是最认真最仔细的，他逐字逐句标重点，画杠杠，批改加注，留下的笔记密密麻麻，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或是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忽然用一两个非洲问题拷问身边的助手。可以说准备工作做的是周密而细致。
1: 而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对飞机的选择是最难办的。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国际航线，此前周总理到附近友好国家出访乘坐的都是印度或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1955年4月发生的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从那以后，对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坐飞机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
0: 这次周总理出访最远的航程要飞到西非的加纳与几内亚，这么远的航程对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究竟哪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最初曾经考虑过让空军执行这次专机飞行任务，但由于当时的空军对这么远的航程尚无把握，只能作罢。最后代表团提议租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波罗的海号作为专机。为什么是荷兰的飞机呢？
1: 首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个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重要的是，荷兰与中国关系比较好，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最后周总理拍板说，荷兰是我们建交的友好国家，我们就租用他们的飞机。
0: 周总理出访非洲，每到一国都有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就连他坐的这架飞机也成为媒体们评论和描述的对象。
1: 法国记者埃里克·拉库蒂尔这样描述波罗的海号：在如今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的时代，许多新老国家元首甚至一些阿拉伯富有的酋长都已经乘坐子爵、波音、三叉戟或者道格拉斯的豪华专机在这个世界上飞来飞去。一架二战时代制造的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徐徐降落在非洲的机场，要不是空前多的记者簇拥在机场迎候，要不是在机场准备着隆重的仪式，当这架飞机驶进时，你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乘坐的专机。但是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在镁光灯和欢迎声中微笑着步下舷梯，你突然会感到周恩来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包含着他身后这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0: 1963年12月1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在昆明腾空而起，开启了这段长达55天的非洲访问之旅。在登机之前，周总理还在昆明机场接见了刚刚参加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归国的 中国运动员。

0: 工作之忙可见一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在14日中午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周总理抵达了开罗，但当时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却不叫埃及，这是为什么呢？
1: 前面提到，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到了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也门共同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就在开罗。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了1972年，解体之后，埃及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所以，到1963年，周总理来到开罗的时候，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当周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机场的时候，机场沸腾了。当年给周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长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2: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3: I'm a man in power.
2: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周恩来走下舷梯的时候，走上来跟他握手的并不是阿联总统纳赛尔，而是阿联总统会议委员会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周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的关系可不一般，他俩相识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曾说，在外交方面，我有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纳赛尔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总理都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他。这次周总理回访，他居然没来接机，这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1: 1956年3月，西方国家围剿埃及经济，埃及棉花面临滞销。毛主席决定购买1亿英镑的埃及棉花，有力地支持了埃及抗击西方列强的行动。同年5月，纳赛尔顶住西方的压力与中国建交，为此他不惜得罪美国，导致西方国家给修建阿斯旺大坝的贷款撤回。此后，中国和埃及在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外交关系一直都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在周总理访问非洲的行程中，把阿联作为第一站的原因。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让纳赛尔总统对老友的到来如此冷漠？当天下午7点，周恩来抵达总统官邸，纳赛尔总统热情地出来迎接。两人自从万隆会议一别，已有8年没有见面。再次见面自然是分外激动，那为什么纳赛尔没有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呢？
0: 前面提到，埃及因为与中国建交得罪了西方列强，这使得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因为没有贷款被迫搁浅。后来苏联向纳赛尔伸出了援手。周总理访问非洲前夕，纳赛尔政府正同苏联谈判建造阿斯旺大坝所需的后续1亿英镑贷款。在当时，中苏冲突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苏联驻开罗大使提醒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赫鲁晓夫将会拒绝这笔贷款。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纳赛尔的难处，周总理表示充分理解。
1: 当晚，阿联总统官邸的宴会厅里高朋满座，纳赛尔总统在发表了祝酒词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

0: 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据当时驻开罗使馆秘书朱启珍回忆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纳赛尔总统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他未到机场迎接的歉意。随后周恩来也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与埃及的缘分，他说，在这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经过你们的国土。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周总理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纳赛尔等阿方人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 周总理在阿联期间都有哪些活动安排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周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参观埃及博物馆、阿联军事学院、胜利汽车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在开罗歌剧院看民间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阿联第9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出席赛德港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大会，下午回到开罗继续与纳赛尔会谈，晚上接见在开罗的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18日前往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19日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下午与纳赛尔继续会谈。20日拜会纳赛尔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演职人员。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担心起总理的身体。终于在18日他参观阿斯旺水坝时，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了，开始是流一点儿，他仍坚持继续参观，后因流鼻血过猛不得不下来返回住处。周恩来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周恩来是江南人，从小就很少吃牛羊肉这类容易上火的食物，可是阿拉伯国家的饮食就是以牛羊肉为主。陈家康大使曾经一再建议派使馆的厨师去为他做中国饭菜，却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主人的安排。
0: 第二天周总理就参观了开罗最著名的景点胡夫金字塔。周恩来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早已等候在塔下的一名埃及运动员健步冲上金字塔，到了塔顶立即转身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 刹那间就

0: 到了塔底，然后周恩来用手指捏住运动员的手腕给他号脉。一分钟后，周恩来惊奇地说，你经过剧烈的运动，脉搏还和正常人一样，一分钟80多下，真是生命在于运动。周恩来将随身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运动员做纪念，他与埃及运动员的这次交流在中非关系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一封摩洛哥大使发来的密电，为何让阿尔及利亚之行蒙上阴影？非洲的土地上为何会有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1: 第二天，他和陈毅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阿联人民经过推翻法鲁克王朝和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后，反帝情绪高涨，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较高，阿联人民对中国友好，对我们的欢迎极为热烈，始终如一。这次对阿联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周恩来非洲十国行开了个好头。下一站要前往阿尔及利亚了，而就在此时，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收到了一封周恩来亲自批示并转发给他的密电。这封密电让曾涛大使顿时紧张了起来。这份密电是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发给周恩来的，内容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出现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周恩来要曾涛对此建议迅速提出意见。阿尔及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0: 在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有两个实权人物，一个是总统本贝拉，另一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两个人，一个掌握政权，一个掌握军权，他们俩因为执政理念不同而长期不和，在国内闹得剑拔弩张。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和布麦丁副总理的亲信素有来往，得知这些情况后，他担心有人会利用周总理来访的机会发动政变，因此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总理。
1: 阿尔及利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他接到电报后，与驻阿使馆党委的成员们一起虚心研究，认为本贝拉与布麦丁之间虽有矛盾，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矛盾尚未发展到最近就要发生政变的局面。之后曾涛发密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尔及利亚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问阿尔及利亚，不要推迟。后来的事实证明，曾涛大使的判断是准确的。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20时，周恩来总理乘专机从开罗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沸腾了，仪仗队、旗帜和鲜花，一层层簇拥着的记者们挤满了机场。本贝拉在致欢迎词中说，阿尔及尔在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在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有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沿途楼房的各层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在访问阿联的时候，周恩来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给周恩来提供的却是封闭式轿车，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群众招手致意，这让周总理感到十分别扭。
1: 本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是安排周恩来、陈毅乘敞篷车的，但中方的安全

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这个组织还刺杀过法国戴高乐总统。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没有同意阿方提出的乘敞篷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

0: 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啊。陈毅也赞同说，这样走在车里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
1: 这条大街是阿尔及尔一条很著名的大街，叫北京大街。它之所以叫北京大街，就跟当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有关。这条大街最早叫若诺大街，若诺是当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国总督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有浓厚的法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利用周恩来总理来访的机会，将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以纪念中国长期以来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纪念中阿两国人民间的战斗友谊。12月22日上午，在阿尔及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主持了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从此，北京这个东方共和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
0: 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个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的小插曲。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在住处秘密接待了一名匆匆赶来的中国官员，这个人叫李清泉，是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他不远万里跑到阿尔及利亚来干什么呢？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周总理做中法建交谈判进程的分析报告。当时中法建交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周恩来在非洲百忙之中还在给中法建交谈判做指导工作。
1: 说来也巧，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政府通过物资、外汇等方式向阿尔及利亚援助人民币7000多万元，并不惜为此推迟了与法国的建交计划。如今周总理又是在阿尔及利亚筹划与法国的建交工作，不得不感叹国际形势变化之快。整整一个月之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当时还在非洲，未曾到场，但是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0: 在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期间阿尔及利亚局势基本稳定，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天，周总理乘机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下一站摩洛哥。
1: 小小中国茶叶竟如此重要，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0: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中，收录了时任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黄震所写的《把友谊之路扑向非洲》，文中对周总理刚到摩洛哥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在1963年的最后4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王宫门口，等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谊，因此特地做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

0: 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视交，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对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1: 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一次打破了惯例。摩洛哥接待外国首脑的国宴本来应该是西餐，这次宴请周恩来总理，哈桑二世特别下旨，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摩国传统名菜盛情款待。这一破例的做法使中国代表团不禁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心起来。周总理在开罗刚刚流过鼻血，这回又给上了一桌子烤全羊、手抓饭，周总理的身体能受得了吗？但周总理丝毫没有推辞，他曾说过，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他自己吃得很开心，也示意大家赶紧吃。
0: 时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记，收录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三集中。文中这样回忆了当时宴会中的情景：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一样回敬主人，气氛极为亲切融洽。在宴会之后，哈桑国王十分高兴地邀请周恩来、陈毅来到王宫会客室里品茶，所品的是中国产的名茶喜珍梅，煮茶的方式却是摩洛哥传统式的，宾主在融洽的亲切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谈起来。杨其良在文中对这次品茶会谈有这样的记载，哈桑国王介绍说，这是六七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传说是一位英国使节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把中国茶叶加入当地人喜欢的薄荷一起煮，喝起来众皆赞，就流传下来了，人人爱饮。摩现在有1200万人口，每年需绿茶1.2万吨，面包、茶叶、糖已成摩人民生活三大要素，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周恩来立即说，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且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通通供应了贵国。总理继而表示，回国后找茶叶产区的负责官员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解决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和摩洛哥的茶叶贸易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现如今，摩洛哥国内90%的茶叶都来自中国。之后，哈桑国王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年轻聪明的国王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总理和陈总听了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起来，我在一旁静听着。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吗？开个会商量商量吧。国王也笑了起来。陈总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总理又说，

0: 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吗？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对摩洛哥的访问再次取得丰硕成果，结束了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12月31日，周总理一行人越过地中海，就近飞到了对面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由于不是非洲国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收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到刺杀，并受了伤。距离到加纳访问还不到10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安全事件。这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要是去，周总理的安全怎么保证？请看《友谊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下集。
1: 突尼斯总统火炮全开，欢迎宴会上当面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周总理该如何应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突遭刺伤，加纳之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苏丹博物馆居然藏有同治皇帝御赐黄马褂，牵扯出怎样一段传奇的历史往事？马里访问盛情难却，周总理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非洲归来收获满满，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未能出炉？学无史，看档案，55天外交突破之旅，缘何能为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时值周总理非洲十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进倾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下集。

0: 对总理的悼念，是人民的悼念。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各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
1: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灵堂，它位于遥远的非洲，被悼念的人是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中国使馆设了一个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原本这个灵堂只是为了方便中国的使馆人员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没想到有一天，一个索马里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要求在使馆灵堂悼念周总理。这个人不是政府官员，只是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索马里人会跟周总理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乌干达悼念周总理呢？这个人名叫阿里，他对中国大使说，我只是普通的司机，我为周总理开过车，我能够进入灵堂悼念他吗？原来1964年2月，在周总理访问索马里期间，他给周总理开过车。阿里为很多访问索马里的国家首

0: 从脑开过车，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是最深的。周总理每次坐他的车，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在车上还关心地问起他的生活与家庭。一国总理能对一个司机如此亲切。 这让阿里用计于心。得知阿里的情况后，乌干达使馆人员陪同他悼念了周总理。上级提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下了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总理开启了亚欧非14国的访问。 在结束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之后，周总理一行人要越过撒哈拉大沙漠，开始对中非国家的访问。在中非7国的访问，还会遇到哪些波折？周恩来的这次非洲10国行。 对新中国的外交究竟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周恩来这段友谊之旅的下半程。结束了对3个北非国家和欧洲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下一站该去哪个国家呢？按原计划。 应该去加纳，从摩洛哥到加纳要穿过整个撒哈拉大沙漠，飞机要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没有想到周总理这一停就没有走，在突尼斯访问了2天，这次停机加油升级为建交之旅。
1: 事情还要从周总理在阿尔及利亚访问说起。就在他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前一天，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急匆匆地找到了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对他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去突尼斯访问。”
0: 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 周总理非洲访问本来没有安排突尼斯，但是在周总理访问阿联和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却一直在关注着周恩来的信息，并被他的魅力所折服。而刚刚独立的突尼斯也正需要中国这样的朋友，因此。 布尔吉巴邀请周总理访问突尼斯，试着看能不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周总理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但坦率地说，当时中突两国没有任何来往，对彼此也缺乏了解。这次的访问，双方能不能谈得拢，谁也说不好。
1: 因此，这次临时增加的访问充满了不确定性。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布尔吉巴总统在迦太基宫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
2: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后面的那位，就是当时的会谈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这场晚宴上扣人心弦的一幕。但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 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

0: 就差去。
1: 在祝酒词之后，布尔吉巴总统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甚至有些不理解。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0: 总理在站起来以前小声地对我说，你准备，我要加一段话，那么我心都有数了。总理念稿念到一半的时候加了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呢，我记得的是，我们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建立友好关系。
1: 周总理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访图期间，周恩来和布尔吉巴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在会谈中，布尔吉巴总统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在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接触到的领导人之中，他是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的政府首脑。周总理是怎么作答的呢？
2: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总理是这样对布尔吉巴总统说的：不错，诚如阁下听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 1月10日，中土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出访9国变10国，还多了一个建交的朋友，这是这次非洲之行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天半夜，周恩来乘专机离开突尼斯，夜航前往加纳。如果说担心阿尔及利亚的政变是有惊无险，那么这次加纳之行才真正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2: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查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64年1月2日由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左上角标明了电报的等级，特级提前，说明事情十分紧急。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份电报的抄本，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据杜波伊斯夫人告，她今晚从恩克鲁玛总统通了电话，恩告她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趁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扎里夫，按级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造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凶手仓皇逃走，发现恩本人在后追赶，曾反身向恩射击未中，被恩按倒，凶手被擒，恩已返官邸休息。我以韩恩表示慰问和对死者表示哀悼， 建议请刘主席

0: 习总理和陈副总理分别来电慰问。这封急电是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了一次刺杀，里面的恩指的就是恩克鲁玛总统。杜博伊斯夫人是加纳外交官，据杜博伊斯夫人的描述，恩克鲁玛总统制服了歹徒并受了轻伤。警卫长沙里夫牺牲里面说道，这个沙里夫是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召前是谁呢？指的就是周恩来和陈毅。周总理在这次出访期间出于保密的需要，在来往电函当中都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代号是赵，陈毅名字的代号是钱。
1: 恩克鲁玛总统遇刺事件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发生了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现在又是恩克鲁玛总统遇刺，负责周总理安保工作的警卫长也死了。距离周总理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了，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此时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随时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这次访问也应该取消。恩克鲁玛总统上一次遇刺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对加纳的访问，这次我们不去也不算失礼。
0: 刺杀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派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同加方进行商谈。恩克鲁玛总统带商会见了黄镇副外长，随后黄镇将和恩克鲁玛总统会谈的内容电告给了外交部。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黄镇副外长发回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清晨九时，总统找我谈话如下，希望赵按原定计划如期来访，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但因忙于公民投票及处理其他事务，他不能陪同进行参观访问活动。他一再强调，现在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总理应按原定方案来访，希望大使尽快转报政府和总理。又主动地说，如果毛主席对他这次脱险来一次贺电，他将非常感谢，并将大肆宣传。毛主席来电的影响不仅限于加纳，并将传到整个非洲，这对他是一支持。他一再希望毛主席来电，并说现在还不晚，而且更好。周总理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2: 总理就说，正是在我们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去，这才是患难之交。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就直飞加纳到他的机场。
0: 既然决定要去，那安全问题怎么办？得知周总理的决定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极为关心周总理的安全，经常从北京打来电报询问。这本《新中国外交风云》记录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封耀元所写的继周总理访问加纳一文，其中对加纳之行的重新安排有这样的记述：总理让黄镇同志带去了关于访问安排的三

0: 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1: 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勇气，中国政府代表团做出了去的决定。1964年1月11日清晨，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如期抵达加纳。出于安全考虑，热烈欢迎的队伍里没有出现恩克鲁玛总统的身影，代替他前来的是外交部长博奇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加纳驻华大使麦耶。当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来到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星城堡时，这里守卫之森严让代表团成员印象深刻。代表团的随团摄影师杜修贤这样回忆了他们抵达城堡的情景：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的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恩克鲁玛知道周总理到了，飞快地迎了出来，将周恩来、陈毅一行迎进城堡里。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0: 大家看这张照片，照片中最左边那个高大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这是他当年接待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照片。大家请注意，恩克鲁玛总统穿的是一套中山装，这件衣服是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时周总理在洪都服装店给他定做的，他是特意穿上这件衣服来见周总理的。这件衣服可是他俩友谊的见证。周恩来交给恩克鲁玛一份珍贵的礼物，这就是恩克鲁玛期盼的毛泽东给他的慰问电。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毛主席发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电，我们摘录第一段给大家念一下。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暗害阁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您平安脱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请您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最亲切的慰问。
1: 恩克鲁玛总统收到毛主席的慰问电很是激动，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患难真情，他立刻叫来了新闻官，嘱咐要将毛主席的慰问信全文发表。第二天，加纳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的慰问信，加纳电台将慰问信一天重播了好几次。会谈期间，恩克鲁玛总统破例带领中国代表团参观自己的官邸。当周恩来总理看到会议室里一张乒乓球台后，兴致所致，邀请恩克鲁玛总统进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
0: 1月14日，周恩来从克里斯星城堡回来，已是夜深，在与助手们讨论了明天有关经济援助的问题之后，时间过了零点，算是15日了。 倾听着城外大西洋的涛声，他接。

0: 永久不能入门。在1963年12月2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框架。经过对这五个国家的访问和谈判，他又对这些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是该将此八项原则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夜深人静，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援外八项原则的提纲。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记录了这份提纲的内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只是一份简明的提纲，最后的430字，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扩展而来。
1: 15日晚7时，周总理在离开加纳前的新闻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会议10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他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是什么样的欢迎让刚到马里的周总理就感动不已？他又是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第二天一早，满载着加纳人民的情谊和感谢，中国代表团再次踏上征程，前往下一站马里。
1: 1月1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为时一周的斋戒，在这期间每天从黎明到落日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但是首都巴马科市民倾城出动，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周恩来一行。当周总理得知马里人民都是忍饥忍渴来欢迎他的时候，十分感动。从机场到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总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旁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周恩来访问非洲以来的又一个高潮。1月18日至20日，周总理同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共进行了6次会谈，他还参观了当地动物园，和当地民众一起跳起了非洲舞蹈。有人说，在马里访问的几天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0: 21日上午8时半，周恩来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10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拉克里。
1: 当周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2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自发地从别的城市赶来欢迎周总理的。
0: 在1月22日的欢迎晚宴上，宾主双方有关官员正在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几内亚方面提出，明天由杜尔总统陪。

0: 中方官员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乘坐直升飞机，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人回首都，这样可以减少长途乘车的旅途劳顿。中方官员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乘坐直升飞机，有一定的危险。 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冒险访问中缓了一口气，怎么能够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方就以直升飞机座位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一安排。可是，杜尔总统却不以为然，他在晚宴上。 亲自跟周总理提议，坐直升飞机，周总理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让中国代表团捏了一把汗。周总理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啊？客随主便嘛。此事不要再提了。”
1: 第二天，在参观了金地亚的水果和热带植物，参加了欢迎会后，周恩来、陈毅只带了一个翻译与杜尔总统上了直升机。飞机在天空飞行，随员们只好赶紧乘坐汽车加速追赶。他们不断地仰头寻望飞机，直至得知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0: 1月27日0时30分，周恩来向广播电台发表主题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一定会出现的告别词后，飞离几内亚，向东横穿非洲大陆，前往苏丹共和国。
1: 27日下午30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卜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在场迎接。
0: 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彭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回忆了一件他们到达喀土穆后的往事。 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孔元、黄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东道主。
1: 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1月28日，周总理一行人参观苏丹的哈里法博物馆时，看到了一件十分特别的文物，是一件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一件黄马褂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苏丹呢？这还要提到。 中国和苏丹共同的仇人英国人戈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1863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戈登因为镇压有功，得到了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然后他就回英国炫耀去了。 由于有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1884年，英国派戈登前往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但一年之后，起义军冲进总统府，一长矛将他戳死了。这件御赐黄马褂也成为了苏丹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被放在了博物馆里。周总理在苏丹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国宴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

0: 到底是遭受了怎样的压力，让埃塞俄比亚不能在首都招待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归来，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难以出炉？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月30日上午，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的周恩来，为了弥补到喀土穆时没有乘坐敞篷车的缺憾，决定坐敞篷汽车去机场，使送行的阿布德等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很受感动。
0: 当天下午，周恩来的专机并没有降落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是降落在了北部城市阿斯马拉机场。外国首脑访问竟然不在首都接待，这是一种违反外交礼仪的安排，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外交官朱启前有这样回忆：总理指示，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该谅解他们的困难。在我们答复对方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后，埃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
1: 原来当时美国给了埃塞俄比亚很多军事援助，迫于美国的压力，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不得不把会谈地点选在了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
0: 在整个访埃过程中，周恩来处处体谅着对方的苦衷。面对背负压力且对西方大国有所顾忌的塞拉西皇帝，周恩来从不把中方的观点强加于人，凡事求同存异。他说，我们两国制度不同，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既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寻求共同点。迫于美国的压力，这次访问两国没有达成建交协议，但周恩来却说，我们可以等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再建立外交关系。在周恩来此话说出后的第六年，1970年11月24日，中埃两国终于建交。
1: 2月1日，周总理从埃塞俄比亚飞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是他非洲十国行的最后一站。
0: 2月2日上午，周总理在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时，深情地总结了他这次非洲之行的感受。他说，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访问期间，摩加迪沙市长将一把象牙雕刻的摩加迪沙市自由钥匙送给了周总理，带着那把开启友谊之门的钥匙，盛载着古老大陆的深情厚谊，周总理率团离开了索马里，离开了非洲大地。
1: 周恩来一行结束对非洲十国历时55天的访问，满载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飞离索马里。2月5日，抵达昆明。邓颖超特意从北京到昆明迎接周总理访问归来。他见到周恩来就说：“非洲的阳光把你晒黑了。”
0: 在昆明稍事休息，2月14日至29日，周恩来、陈毅和宋庆龄等继续出访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3月1日，周恩来一行人结束亚洲三国的访问，回到昆明。至此，历时72天、行程108000里的对非洲、欧洲和亚洲14个国家的访问圆满结束。
1: 中国代表团14国的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

0: 命也圆满完成了。专辑剧组人员为周恩来此次长达108000里的访问飞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按原定的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飞抵阿尔巴尼亚就该换班了，但这批机组成员18个人联名给荷兰驻华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3月15日，周总理一行返回北京，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全都到了机场，现场5000多群众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规格礼遇。
1: 周恩来这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32.5%和41%。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不仅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来自非洲兄弟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后来，当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这在当时接纳新中国的76票中占了1/3。毛主席后来曾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此次访问，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路披荆斩棘，风尘仆仆，终于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周总理访问非洲之前，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10个，而在周总理访非期间及访非结束后的1964年，与中国新建交的非洲国家就有8个，极大推进了第二次中非建交的浪潮，真正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0: 回北京之后，按理说该写一份出访14国的报告，但这个报告却一再难产，除了时间紧张、活动太多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问非洲内容实在太丰富、太生动，而且意义深远，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从何写起。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中国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况，经过讨论，报告就有了一份大纲。回到北京后，便是日夜加班赶写这份报告。经过数次修改，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终于在3月29日写完。这份报告长达151页。第二天，周总理就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生动地做了这份报告。
1: 中非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2013年至今，习近平主席先后4次踏上非洲大陆。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广泛会见非洲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代表，详细阐述中国对非关系新理念、新政策、新倡议，制定和推出扩大中非务实合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展，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中非广大人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哎呦妈，全家还有这东西呢！我从北京买的，你给你爸妈开一下红酒。哦，
1: 爸，我申请一会儿喝一口。
2: 可以，但是只能一点点啊。
3: 来来来来来，
1: 妈答应我让我喝一口。
3: 来，先给你爸倒。
1: 谢谢夫人。
3: 哎，
2: 大哥，
3: 谢谢马。
1: 风也不错。
3: 一点点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好，拿着。好，江林，你说两句。啊，我说两句啊。祝江天淮同志功德圆满，告老还乡。祝欧阳红和我大病初愈，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说的不错啊！还有一个事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你妈已经决定了，给江森和改凤在院里盖房。好呀好呀，爸，谢谢你。我还以为你要呲啦一声呢。<笑> 盖房费用呢，就从江森的基金中出一半，然后家里再补一部分。那家里补多少钱呀？俺们可就那点钱了。嗯，总费用的一半。那总费用是多少呀？
1: 人工费和材料费加起来应该是2300。嗯，
2: 爸，那你给我们补1300行吗？行。
3: 太好了，那人工也不用请了，俺自己就能干。然后，省下来的费用呢，我们还可以多盖半间房。你自己能盖房子呀？哦，
4: 改凤可以的。那个大队修建的时候，那改凤跟他爸是主力军，我也砌过墙和盖过猪圈，肯定没问题。
2: 对。
3: 哎，
1: 大家都帮下忙啊！
4: 我是没意见，但是这个既然都帮忙了，是不是能给点工钱？
3: 啊，这个地里是这样的啊，这个货灰呢和砌墙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的，这个上梁的时候搭把手就行了哈。
2: 对对对，就搭把手。
3: 爸，不过分吧？几块钱？
2: 啊，别总是钱钱钱的，钻钱眼里了你。这样吧，你们帮忙干活的那一天，家里改善伙食，犒劳你们。
3: 这行啊？
2: 这能行。
3: 好，那就行吧。
2: 好，
1: 来，
2: 谢谢大家，
1: 谢谢爸，来，
2: 我给你爸再倒点，
1: 很高兴。<笑>

0: 水，
1: 拿一杯。
0: 哦，哎，你的杯子呢？喝完了，
2: 放里边了。
0: 来，喝口水，去喝口水来。

0: 你咋的了？你歇着了，赶紧干活，赶紧。
1: 干不动了，肚子一直叫呢。他告诉我他饿，他需要休息。
0: 那你那肉都白吃了，要赶紧干活。
1: 吃多少肉啊？师傅。
2: 白凤啊，我看这盖房子也挺累的，怎么见你瘦啊？是不是还胖了？得少吃点，正好减肥啊。
0: 不是江梅，你啥意思啊？俺是江家儿媳，俺真是俺男人俺公婆的。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管得着你？
2: 哎，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听不出来啊？你是江家人，但是你要顾虑一下江家其他人的感受。
3: 炮仗似的，一点就着。
0: 炮仗？你说谁炮仗？你才是炮仗！你怎么不顾你才是炮仗！你说谁炮仗啊？
2: 什么呀？炮仗呀！我跟你吵什么劲？
4: 你活着吵起来呢啊！
0: 小姑子，他要赶走。
2: 谁跟你走了？我这不帮你干活呢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说两句吧。
5: 改凤，收拾东西，跟爹走。
1: 他爸。
6: 师傅，爹。
4: 不是意思，你别误会。
5: 我都看见了，这是换闺女走的意思。哎呦，
4: 真没有啊！
1: 嫂子他爸，这是个误会。我们其实在跟嫂子开玩笑，嫂子她也没有真的生气啊。这样。咱们进去慢慢聊，好不好？进去聊，
4: 慢慢聊，
1: 进去聊，进去聊。
4: 你别生气啊！哎，你别生气，
1: 没生气，您放心，您放心，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进去吧啊！啊，
1: 哎，其实我们慢慢聊，聊清楚了就好了啊，是不是？
6: 那不怕。
4: 放心，放心。
1: 嫂子他爹，这一路辛苦了啊！
4: 您喝茶。
5: 累归累呀，可是一想起来亲家和闺女能吃上大米。能吃上羊肉就挺过来了。
1: 明白。
5: 要知道闺女在这受气呀、啊，俺才不带吃的呢，俺把闺女领回去。
1: 真没有，真没有。
4: 哎呦，爸，两个女孩斗个嘴，开个玩笑，您别当真啊。
3: 嫂子她爹，刚刚我们就是误会，开玩笑呢，您别往心里去啊。
5: 俺家就这么一个闺女，是俺的心头肉，这孩子呀。心里啊最善良，喂个羊羔的驴驹子呀、啊、都能哭上半天儿，以为呀、啊、是上城里来享福来了，哪想到遭人嫌了。
4: 爸，您别这么说，是我做了梦，是对不起改凤，行了吧，别这样啊，
5: 别想到
4: 这样，哎呦
0: 爹，你咋哭了？
5: 没有没有，
0: 你是不是累着了？
5: 没有，
0: 来赶紧吃点羊肉。这城里的豆瓣酱可香可甜了啊！俺每次都可以拌两碗米饭吃。
2: 叔，你好好看看你这宝贝闺女，白白胖胖的，哪像是受了委屈的？
5: 那也不能埋汰俺闺女呀！啊，
2: 是是是，俺错了，俺以后呀再也不惹俺大嫂生气了啊！
5: 不能许俺说话。
0: 行。爹，其实江家人对俺都挺好的，他们还帮俺跟江森盖房子呢。俺公公给俺的都是最好的木料。
1: 哦，那我跟你瞅瞅去啊。嗯，
2: 走，爹。

0: 他打算跟他爸一个姓，早已经不差。啥也别说了，八叔吃完了，我带上你，好好给嫂子干活。
1: 哥哥谢谢你啊。
2: 尝尝。
3: 爸，爸，
2: 嗯，
4: 窗框到了，
3: 太好了。
1: 哪里边？
3: 接住了，有钉子上面，
1: 北角有手，
3: 上面有钉子，
2: 快去。
1: 哥打啊，
3: 帮我放那边。
1: 太好了，这一下节省多少钱呀？
3: 放着放着，
1: 爸，
3: 哎，
1: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新房子要用旧的这个窗框啊？
3: 平时让你多读书不识货了吧？别看是旧的，这是上好的松木啊，刮上腻子打磨一下，跟新的一模一样。<笑>
1: 知道了，就知道埋汰我。
3: 这个
1: 俺肯定在行，俺要弄啊，肯定弄得跟新的一样。
0: 大嫂，你可太厉害了，以后你工作啥都不用愁了，直接去给别人盖房子得了。
1: 俺给自己盖。

0: 盖房子行，那给别人盖俺可不干，那要俺村里人知道了，不得笑话咱江家呀。
1: 你村子里的人为什么要笑话咱江家？
0: 俺村里的人都知道俺公公是大领导，你说自己儿媳妇儿去工地上打杂，那不得被别人笑话呀。爸，俺也没啥要求，俺就想去你们所里打杂，递递报纸，你们开会的时候俺给你们端茶递水，行吗？爸，那俺打杂都不行啊。
2: 工作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先盖房子。
3: 开饭啦！吃饭啦！
4: 爸，咱去吃饭去吧。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2: 吃饭。
5: 红墨呢？
1: 快点啊！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挺像，
1: 是不是？
5: 但是你这满圈的红叉，能骗得过你爸吗？
1: 死马当活马医吧。行，祝我好运。

0: 给他码平，这放点儿。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瞧一瞧看一看，全班第一，79分的试卷啊，79分，
2: 79分，
1: 不要想碰啊，这样子的卷子女生是不可以碰的。
2: 没带小抄就能考79分？
3: 什么小抄啊？
1: 他说我带小抄，你觉得可能吗？
3: 啊，哥相信你，
1: 对吧？大哥啊，既然我都这么优秀了，给我点什么奖励啊？啊，
3: 有，臭小子，啊，
1: 就一毛啊？
0: 一次什么？
3: 啊，大哥，我都比脸还大。
1: 谁说大哥一毛不拔呢？这不，
2: 真是79分啊？
1: 真的呀。你看，是吧？
2: 老乡，哦，他真的是79分啊？
0: 不，哎，是不是扣了79分吧？
1: 爸，你怎么老这么想我？我不高兴了。妈，
4: 来喝点水啊。
1: 你就没什么表示吗？
4: 那我明天包饺子奖励你，好吧？来，先喝口水。哎，
1: 也行。江天淮同志，您就真的不给我什么奖励吗？
5: 我带你和李斌去看篮球比赛。
1: 妥了。
0: 李斌，你这次考多少分？
6: 考了57。
0: 啊，还是差一点。不过比上补习班前是进步了啊。嗯。教练。嗯。下次改分数的时候，连着答案一起改了。啊？你刚才那个卷子我扫了一眼，后边一组题30分的你都没做。哎，你就是之前的全都做对了，剩下那9分哪来的？
1: 火眼金睛啊！爸，其实那些题我都是会做的，只是当时一下紧张了，然后我就懵了。
0: 小抄丢了才懵的吧？
1: 什么小抄？谁跟您说的？是不是杨红？太坏了他！
0: 做人要讲诚信，只要不作弊，尽力了，考不及格也不丢人，我也不会生气的。

0: 只要有进步了就会鼓励的，你动这个歪心思干什么？对，你学学人家李斌，不及格就不及格嘛，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不还是不及格，不一样吗？
2: 现在播报一条公开批评。高一二班的江林同学把考了19分的试卷改成了79分，欺骗家长签了字，这种行为是学校坚决杜绝的，教处给予江林同学警告处分。
3: 江十九，
4: 江十九，
5: 江十九，
6: 江十九，
7: 江十九，
8: 江十九，
9: 叫什么呢你们？
3: 哎，对呀，江二爷以后就叫江十九，多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呀。江十九大侠，
10: 江十九
11: 大侠，江十九
12: 大侠，江十九。
13: 李斌回来了。
1: 在扫。
13: 李斌可以啊，还知道帮大嫂干活。啊，一会儿给你买肉吃，然后再给你买个冰棍儿啊。
1: 你不会又是水果味儿吧？
13: 那今天买奶油味儿的啊。江林回来啦。哎，咱江十九上哪儿逍遥去了？都不帮大嫂干活。
1: 你叫我什么？
13: 江十九啊。啊，错了，江十八。
1: 没错，是十九。
13: 十九。哎，哎，江林，你别走啊！你帮大嫂干活啊！嫂子一会儿给你买奶油冰棍。
1: 我不吃。
13: 你别。
1: 十九生气了。
13: 小气，那我就不进去了。行，那我去叫大哥。
1: 你怎么来了？要不你先进去坐会儿吧。
13: 不进去了。我不想睹物思人，还给你吧。你好像瘦了，黑了。
1: 干屋子嘛，累的。
13: 那要注意身体。
1: 哎，
13: 那我走了，再见。
1: 再见。
13: 祝你幸福。

0: 你是谁啊？同学，你见过他，不了韩东西。同学，你神神秘秘搞的地下党接头似的。
1: 进去吧。
0: 下，手上是什么？
1: 笔记本。

0: 你俩关系不一般吧？他比俺都重要，是不是？
1: 你到底要干嘛呀？

0: 就是上次在商店碰到的那个。
1: 俺说咋这么巧呢？感情你俩约好的呀？
2: 你别胡闹了，纯属巧合。
0: 什么关系？
2: 同学关系。
0: 同学关系，你给他这个，你老实交代什么关系？
2: 同学关系。

0: 哎，你真决定要走啊？
1: 我江二已经颜面扫地，无地自容了，我必须离开。不就是个外号吗？他们愿意叫你就让他们叫呗，又不能少块肉。
0: 是可杀不可辱，
1: 我必须要离开。要不你别走了。
0: 谁劝谁绝交，是兄弟就支持我。
2: 支持。
0: 支持。
2: 支持。
0: 好兄弟。支持。谢谢。
3: 你不留我吗？
0: 谢谢谢谢。都拿出来就给我吧，啊，都给我，都给我，也不是不还你，谢谢，支持。

0: 20？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过年压岁钱，还有跟大嫂一致的工资。
0: 好兄弟，太感人了。你们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你们回去吧。
1: 你去火车站？
0: 傻呀，我现在走的话，爸妈第一时间就会去火车站找我。我先去大水泥管子里睡一觉，等后半夜的时候，我再去火车站扒火车走。走吧，江湖再见。
2: 说他妈也不听。
3: 不想听别人劝，俺只要江森给俺保证再也不见那女的，给俺写血书。
4: 哎呀，那些形式主义没有意思，你要相信江森对你的感情，不然他不会那么毅然而然的跟你复婚的。
3: 其实俺都知道江森娶俺是让他受委屈，俺是配不上。可是他都跟俺结婚了，俺就不允许他心里再有其他的女人。

0: 天发，你看，刚刚你看着我的手吧，你看，你攥得越紧吧，它就往下边流得越快。你把你的拳头呢，哎，你看，打开，它就好好的在你的手心里了。江森对你的感情啊，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深。
1: 真的？
0: 哎呀，我骗你干什么？哎，你怎么又哭了？
1: 江森既然回来，是他厚道，是他仁义，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俺。
0: 哎呀，别哭，你别哭。我跟你说，这个婚姻啊是有多样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啊。有，你看有相敬如宾的，如胶似漆的，也有这个，吵吵闹闹却不离不弃的。你和江森这个性格是有差异，但是有很好的互补性，表面。

0: 面上看看你爱的比较炽烈，他有一些木讷是吧？但是他很享受。哎，我看好你这段婚姻。
1: 你不会是骗俺的吧？
0: 我骗你干什么？
1: 那俺咋样他才能更喜欢俺呢？要不把头发烫了，穿个跟鞋。
0: 这头饰和服装也是一个人气质和修养的体现，但是不要去太刻意去模仿，他一模仿了不就成了东施效颦了吗？
1: 东施啥意思啊？
0: 啊，这个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我认为啊，你们时间待久了呢，就会好多了。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挺好的，哎。但是呢，你做一下，稍稍的改变，比如说，你说话的这个音量，你这个控制一点啊。还有就是，你走路的那个脚步声小一点。你做饭的时候呢，在厨房那个动静也小一点就可以了。
1: 这些俺都可以改，江森也跟俺说过了，俺就记不住了。他还跟俺说，让俺别遇到事就大喊大叫的，俺就是控制不了啊。
0: 你别着急，慢慢来。改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啊，是要打破你习惯的舒适性啊，度过这个时期就会好的。
1: 听你说话咋这么舒服呢？江森就不会这样说。
0: 江森啊，也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你们俩要给彼此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0: 江林怎么还没回来？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你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没有，他去同学家了。他去哪个同学家了？你别问我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又闯祸了？
1: 我真不知道。
0: 跟妈说实话，江林在哪儿？

0: 哎，别跑！是我，你爹。爸，你怎么找我在这儿啊？
1: 你能掏得出我的手掌心？出来！哎呦，我这个宝贝儿子呀！哎，睡这儿了啊？你们俩背叛我。
0: 我们俩过去了，
1: 江林，是我们俩一起告诉给教务处说。你们俩
0: 叛徒，
1: 他们俩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0: 那也是叛徒，
1: 他们怕你出走啊，遇到危险，
0: 那也是叛徒。我跟你们说了，
1: 叛徒，
0: 走。

0: 江二爷，
1: 别叫我名字，不要跟着我了。

0: 终于弄好了这新家。要再添个孩子就完美了。
1: 现在不是要孩子的时候，咱连个工作都没有。

公婆一点都不关心安良，只知道让你考大学。那万一考不上呢？我都跟他们说了，安排你去单位打杂也行。那不是安排不了，就是不肯帮咱。人还这么小气，送我个床单被套。你那弟弟妹妹，香皂皂盒，不什么值钱的东西。

0: 城里娶媳妇儿，哪家不是24条腿3砖1响的？咱有啥呀？腿是旧的，自行车是旧的，缝纫机没有，录音机还没有。
1: 家是要靠自己奋斗。

0: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1: 记住你姐说的话，我会的。领取你最后的礼物吧。旧的夜晚过尽了，凯凤好像不太高兴了，应该是嫌我们给的太少了。
2: 房子给他们盖了，其他的靠他们自己奋斗。也就你这样要求夫人和孩子，别人家可不是。
3: 这种歪风邪气，就不应该住着。哎，要不你想想办法，给改风呀。 找一个临时工干干。

0: 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这个日子来到了。
1: 凯凤，就是在这儿看自行车，你看这活行吗？
2: 妈，俺可不可以在这儿卖电影票啊？
0: 卖电影票都是正式工，你现在肯定不行。就这个看自行车，我还是找了熟人的，你不愿意做可以不做。
2: 俺做。
0: 那走吧，我带你去见一下负责人。
3: 你慢点吃，别噎着了。今天第一天上班，累不累啊？
2: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俺干啥都行。人家刘碧云，人家自己亲闺女扫马路，让你送煤球，俺一个儿媳在这看自行车，有啥习惯不习惯的？挺好的，能挣钱就行了。来，看呢。
4: 那行
2: 啊，对了，
4: 好嘞，
2: 好，你走吧。你弄在这儿干嘛？赶紧回去吧，还得抓紧时间学习呢。

0: 电梯天上吧，拜拜。有你这句话，俺心里暖和多了。哎呀，没事，你赶紧回去吧。
1: 辛苦了。

0: 你要睡觉了，睡觉，拍拍睡觉，拍拍睡觉。哎呀呀，睡觉了。哎呀呀，哎呀，睡觉就得抱着、摇着、晃着，一放下就醒。还睁着眼睛呢，睡不着。
1: 哎，放下就醒，很可能是换了环境的原因。
0: 猫一样大的孩子哪知道什么环境？你看这什么地方呀？看一看，就是陈向东给惯的，他养的胖的我都抱不动了，
1: 哎、
0: 睡觉了，我抱吧。这孩子哭起来嗓门可大了。
1: 哎，好啊，以后可以当歌唱家。
0: 嗯。歌唱家，歌唱家。
1: 喂，哦，老二啊，哎，你慢慢说，慢慢说。哦哦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老太太情况不太好。
2: 晕倒啊，有可能是老人的高血压引起的。以后啊，让他按时吃降压药，啊。
0: 好，好的。
2: 但是啊，要告诉你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老太太肝癌晚期了。

0: 可以手术吗？像老人这么大年纪，这种病情，手术的风险会很大。这样吧，你们家属回去商量一下。
1: 那于主任，你的建议是？我的建议呢，手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化疗呢也不起作用，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0: 那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可以把老人带回家，给他更多的照顾，让他得到更多的关怀，好吧？我开一些止痛的和助睡眠的药，你们带回去。

0: 把大梅子给我叫回来。
1: 大梅子去外地采购了，明天才能回来。我
2: 改凤儿还有欧阳红，我们三个人轮流伺候你好不好呀？
0: 改凤也就算了，你找个外人欧阳红来照顾我，这算什么呀？
2: 欧阳红现在也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
0: 你要不愿意照顾我，你就明说，我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呢。
2: 谁都不让了，就我伺候你好吗？
0: 你心不甘情不愿的，何苦呢？
2: 哦，妈你真厉害，我这么好

0: 好的演技都被你给看穿了。
1: 是吗？
0: 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了再斗气儿，好不好？今儿个我们吃鸡蛋面啊，等着啊。

0: 那字儿看得清吗？
1: 看不清。
0: 我给你念好不好呀？
1: 好啊。
0: 威震长坂坡，大闹金兜洞。高老庄，念个高老庄好不好？
1: 大闹，大闹，
0: 哎，大闹大闹，就喜欢闹腾。啊，大闹金兜洞。唐僧师徒四人过了通天河，顺着大路又向西走去。此时正值隆冬，师徒踏雪采冰，走过无数奇峰峻岭。这一日，远远望见山凹里有一片楼台房舍，唐僧高兴地喊道：徒弟们，今日又饥又渴，先进楼台挂些斋饭，吃了再走。悟空对师傅道：姐，这么快啊？
1: 喝水。
0: 你喝水。
1: 嗯，
0: 好的好的。我念了半天，你渴了。好的。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大闹金兜。嗯，就喜欢闹啊。唐僧又道：我实在是饥了，如何是好？行者道：师父先请下，等我去别处化些斋饭来给您吃。
2: 师父给你放包里了。

0: 送你的。
1: 真是惊喜啊，谢谢啊。
0: 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奶奶。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欢迎经常监督指导。
0: 行，态度不错。
1: 闻到香味了吗？

0: 王雪军，我不是说让你把这自行车修一下吗？
1: 修了。
0: 修什么呀？这脚蹬子还是歪的呢。
1: 是吗？哎呀，修，哼，给我改天就修。
0: 还有，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的做玩具啊？你要开玩具厂啊？
1: 这不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儿子做的吗？
0: 那就等有了再做。洗你那头，一天到晚都是油烟味儿，弄得家里跟屎坑似的。
1: 行了，那我一会儿就去洗。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对，啊。
0: 我想吃龟苓膏。
1: 哎，好，我给你买去。
0: 我要吃红星副食店的。
1: 两条街外那个。别说两条街了，20条街我都给你买回来，好吧？顺道我把这脚蹬子给修了啊。走，马上就回来。走，买龟苓膏去。

0: 妈，嗯，吃点龟苓膏吧。嗯，我才知道这个有清热除湿、润肠通便的功效。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啊，除了演戏，知道的太少了。妈，你说的对，我这几天跟你在一起，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好吃吗？这是好东西。上次啊，是大梅子给我买的。对呀，我今天去买龟苓膏的时候碰见黄海军了，他正在给你的大梅子买龟苓膏呢。大梅子没嫁错人啊，那个黄海军啊。
1: 不是太胖了点，
0: 黄海军胖的肚量大呀，跟大梅子正好互补。吃不下，哎呀，那你是说大梅子气量小，脾气大了？不是这个意思，大梅子是有个性，女人就应该有点个性，不然吃亏受欺负，对吧？
1: 看你呀，就是有个性。

0: 我们家天怀啊，吃亏，受欺负。
1: 我还是少说多做，静静的伺候你啊。
0: 碧云啊，你给我说实话，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 你又瞎想了，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就是各种小毛病，只要按时吃药，好好静养就行了。
0: 你骗我，你们都不跟我说实话。我的身体啊，我知道，肯定啊，是得了什么不好治的大病了，否则你这么难的媳妇儿还天天来照顾我。你就说吧，我到底得什么病了？
1: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你训我训得多有精神，哪像是得了什么病的呀。
0: 你不说实话，那你走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先出去，我去给你炖个汤啊。这个龟苓膏想吃的时候不吃了，那我先端出去啊。

0: 哎呀，大半个，哎呀，大礼拜天的，也不让孩子休息休息。他没
1: 练早功，已经是休息过了。奶奶，
2: 不累，
0: 累你也不敢说。哎呀，没想到啊，你们学戏的还这么苦啊。碧云啊，当年你也是这么练？
2: 我当年跟着师傅练，比他练的苦多了。你要是想超过我，还得加倍的练。
0: 师傅，我可超不过你。那就看你有没有想超的心了。碧云啊，我还没有正经的听你唱过戏呢。你要是再上台呀，我真想啊去看一看。妈，你要是想听我唱戏。
2: 我现在就给你唱一个。好啊，欧阳红，你先让奶奶检查下你练的功。好，
3: 奶奶，您看，这个叫云手，这个呀叫圆场。哎呦，
2: 这个叫翻身。哎呦，
3: 真高。
0: 奶奶，师傅出来了。
3: 我在家就看到戏了。

0: 奶奶，奶奶昨天还问你们呢。哎呦，你说话快让奶奶看看，来来，快让她看看，
1: 快
0: 抱过来，让我看看。哎呦，真乖哟，真乖哟，你们养的真好啊！
1: 哎呀，再吃小手，
0: 小手。
1: 我是姥姥啦，你是太奶奶，太奶奶。

0: 太奶奶，哎，
1: 笑了。
0: 江哥，你先陪一会儿，我先去洗水果了。
2: 好，辛苦了。谁呀、
0: 啊？
2: 下
0: 一个。
2: 谁呀、
0: 啊？谁、啊？叫姥姥，太姥姥。
2: 太姥姥。

0: 你跟陈向东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你对他好一点。
1: 我对他挺好的。
0: 我是希望你能付出真的感情，你们现在客客气气的，哪像是夫妻该有的样子。
1: 您是教我演戏啊？我又不是演员。
0: 你以为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是在演戏。
1: 我没有。
0: 有没有自己清楚。

0: 到底怎么了？这是，哎，你跟我说，怎么了？林子，
1: 我不想看自行车了。我今天弄丢了一辆寄存的旧自行车，我们三个一起赔偿。也是十块，不是，俺一个月才挣20块，就是这样，万一弄丢了新自行车，那俺这一年不就白干了？那你报案了吗？报案也没用，俺也找不回来了。我就去跟妈说，我们这一个月就不要交伙食费了吧。
0: 这不太好吧？要不咱从存折里取点。
1: 不行，那是给你上学用的钱。我去找爸。哎，爸，这个月。我们俩只能饿肚子了。
2: 嗨，多大点事儿，这个月啊你们不用交伙食费了。
3: 还是公公对我好啊。爸，你歇着，我来。
2: 还是我来吧，你一会儿还要上夜班呢。哎呀，
3: 我是年轻的，没事，多大点事儿，我来吧，你歇着吧。
1: 爸爸，我跟江森还有个事情得请求您，您得答应我们呢。
2: 什么事儿？哎，我要能做到的，我才能答应你。
3: 你能，你肯定能做的。
1: 我想去您研究所干个打杂啥的，主要是那自行车我真不能看了。你说今天丢个旧自行车，明儿再丢个新自行车，我跟江森。真的就得喝西北风了，爸，求求你了，爸。
2: 我们研究所也就是一些杂活，整理一下文件呀，还有打扫一下卫生啊，也都让年轻人干了。
1: 爸爸，求求你了，爸。
2: 好好好，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啊。
3: 爸，您真好，谢谢爸。爸，我来，这儿都交给我了，你去歇着，爸，交给我，爸爸。
2: 哎，啊，你跟改凤说一下，研究所安排不了他。回头我去人造板厂问问，但是车间的工作呀，太辛苦也脏。
0: 没事的，江梅做了的，改凤也行。谢谢爸。
2: 对，你可以啊，继续去上夜校，别担心费用。

0: 自己在家自习就行了，不用去学校上课。怎么说，你对这次高考很有信心？我觉得今年高考应该差不多吧。<笑>压力别太大，尽力了就行。
1: 好。
0: 哎呀，你奶奶的状况啊，越来越不好了。今天饭都吃不下去了，吃什么吐什么。有时间。
1: 你也多陪陪。好的，大孙子啊，咱们回去吧，你好好复习。
2: 哎呦，奶奶，奶奶不耽误的，这次高考啊，我心里有底儿，不会再像上次那样。那好，那。
1: 考试，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大概8月中吧。这要8月了。嗯。哎，希望奶奶能等到那时候。
2: 哟，奶奶，您乱说什么呢？您这身子骨啊，硬着呢。别说等考大学，等我生了小孩以后啊，我还让奶奶您挺个照顾孩子呢。
1: 好。
2: 好，奶奶呀，我上100岁，看着我真孙子、孙孙女啊长大了。奶奶，咱歇会儿吧。
1: 好，
2: 来，来，来，奶奶啊。
1: 长命百岁啊！好，你和那个改凤过日子是让你委屈了。不过他人不错，虽然他咋咋呼呼的，可他心里啊全装着你。
2: 我知道的，他那个人啊，就跟小梅一样。
1: 刀子嘴豆腐心，哎，这大梅子就脾气呀、啊，太急了点儿，而且啊，说话没个轻重。以后啊，他要是跟有病人有矛盾了、啊，你得多帮着他点儿。
2: 不会的，奶奶，你就别操那些心了。您现在首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你呀。 从小就有个大哥样，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弟弟妹妹。

0: 咱们回去吧。
1: 哎，咱回去啊。
0: 嗯。
1: 哎呀，慢点啊。

0: 情怀。
1: 妈，我回来了。
0: 你又加班到现在，你受累了。
1: 妈，我不累。听碧云说，你晚饭没吃几个。
0: 我吃不下，这肚子。

0: 硬邦邦的。妈知道我这把老骨头啊撑不了几天了。
1: 妈，您别这么说，儿子这些年做得不好，

0: 我把他打了2个孩子，好不容易把你和周杰，你妹怎么享福还纵着你生气了？现在生病遭罪，儿子，我真的不能，儿子不行。
1: 不孝啊！婉儿啊，做的够好了，你是我们老江家的骄傲，妈为有你这样的儿子高兴的，你知道吗？ 你的车去接马景辰的时候，全村的人啊，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你妈？他们话里话外的羡慕你妈。我们老江家几辈子。 才出你这么一个大局长啊！田怀啊，那个柳碧云不是妈挑剔的，她一个唱戏的。 做家务不行，妈看你跟他过日子，受罪了。儿子知道，儿子知道，妈心疼儿子。妈是为你好，这段时间啊，妈也看出来了，她也不容易。 你们好好过，放心吧，放心。妈认他这个儿媳妇儿，那大梅子是个好孩子，就是啊。 脾气太冲了，跟我一样。他没心眼儿，你是当爹的，要护着他们，好好的给他们当依靠。妈是没法给你。 靠着了。

0: 欺负呢。好，你们来了。
1: 妈，
0: 快去看看奶奶吧。奶奶，我来看你了。
2: 快来，
0: 快来，睡着啦。坐，坐。
1: 奶奶，您现在看上去啊，气色好多了。

0: 妈呢？
1: 我婆婆也挺好的，总说自己儿子命好，娶到了一个局长的女儿。
0: 就算不是局长，能娶上我们大梅子，也是他祖上啊，积了大德了。赶快呀、啊，生个大胖小子吧。
1: 奶奶，我说过，我不想生子子。
0: 不能这么想，女人哪有不生子子的？要生。男孩女孩花着生。
1: 您当我是花生米呢还花着生？
0: 你呀、啊、就是性子太直了点儿。多亏呀、啊、他皇家呀、啊、是好歹。可你呢也不能啊得寸进尺。该退呀、啊、就退，这样啊日子才能过得长久。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0: 这样啊奶奶走的才安心。
1: 不许胡说啊，你能活到100岁呢。
0: 大梅子，以后跟那个女人啊不要再吵吵了。你没看出来吗？你爸呀是死了心跟她过了。你要是这样闹腾难受的是你爸。
1: 奶奶，
0: 嗯，
1: 您今天怎么了？
0: 奶奶想明白了，
1: 你还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0: 不想吃，你有事儿就忙去吧。我想睡一会儿。
1: 好，那睡一会儿。哦，对了，我呀，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饼干，您留着自己吃，烙给江玲。啊、
0: 嗯，
1: 我就给您放这儿。您睡一会儿，我明天下班就来看您。
0: 好，走了啊。
1: 睡会儿，休息会儿。

海军啊，你到外边坐会儿，我跟大梅子说两句话。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秘？

0: 妈，我们回去了。
1: 哎，回去了。妈，晚上想吃点什么？
2: 不想吃。我想洗个澡。明天你带我去澡堂吧。
1: 澡堂人多，空气也不好。一会儿我在家里给你擦擦身子。

0: 就去澡堂，澡堂洗得痛快。
1: 行，我明天上午去趟单位，10点钟回来我就带你去啊。嗯，
0: 10点。

0: 这是去考试了，穿成这样不太好。这样好看，这样肯定能考上。是吗？嗯，可以的，我相信你，江三。哎，阿爸，这么早就走？啊，在家里待不住，想早点过去。
1: 你就是太紧张，放轻松。走，陪你走走。
0: 没事了吧？
1: 走吧，咱爷俩聊聊。
0: 不去了。
2: 嗯。
0: 加油！加油！走吧。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很可能跟政治有关。最近余秋丽同志在人大会上说，怎么样才能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再搞快一些？这是全国上上下下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3: 爸，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加快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啊，也不是空话。要扎扎实实的下功夫，按辩证法、唯物论去办事儿，埋头苦干，啊，尊重科学，鼓实劲儿，不鼓虚劲儿。江三，你经过半年的努力，爸爸相信你。
3: 谢谢爸爸，我会加油的。

0: 美贝，
1: 是江林吗？
0: 二姐啊，
1: 你快告诉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2: 我考上北京林学院了。
3: 知道。
0: 妈，妈，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二姐刚来电话了，她说她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3: 她考上了
0: 北京林学院。大哥，
5: 怎么了？这是，
0: 大哥。
6: 哎，二姐考上北京林学院
3: ，是吧？
0: 太好了，
3: 大哥，我，
0: 大哥你不用担心，你的录取通知书肯定在路上啊。
5: 小雪是咱们家的骄傲，一个家里能考上一个大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会努力的，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6: 你爸知道肯定太高兴了。
0: 他刚刚自己打电话跟我说的。
7: 刚打电话过来。
0: 打电话。
7: 哎，江山，你们家的信怎么寄到居委会去了？我走了啊。
2: 写的啥呀？

0: 大学生？
1: 我两个大学生啊，太冷了，哎呀，
2: 吃得了，哥，你吃
1: 得了，请进考试呗。啊，
2: 大哥，
3: 爸，我考上了。儿子，祝贺你。谢谢爸。
1: 咱们家今天必须要庆贺一下，你看，你看。
4: 舍爷，
2: 吃肉吧，今天。
5: 小毛，
1: 哎，好，麻烦帮我装一下。
5: 2块钱。
1: 哦，你要吗？2毛。二，这边正好啊。
5: 不，哦，好
1: 有。来，小王。
5: 哎，不哭，
6: 怎么了？上班号了？
1: 女孩子啊？
6: 你卖肉他们家的？
1: 我怎么见个孩子就抱？哎，哦，洋洋来了，
7: 小美，
1: 来。大姨抱抱来，
7: 慢点啊！
1: 你怎么不进去啊？
7: 家里没人，妈还在回来的路上。我呀，一会儿还得出车去。这不，阳有点感冒，家里没人看。
1: 哦，那就把阳交给我吧。
7: 这太麻烦了吧？
1: 有什么可麻烦的？我是他大姨。
8: 是吧，爷爷？
1: 你别磨磨唧唧的了，不是还等着出车吗？快去吧。
7: 那行，谢谢啊，小美。
8: 怎么了，爷爷？怎么了？看爸爸，爸爸工作去了啊。
7: 小美，
1: 哎，来了。啊，
7: 辛苦了。
1: 不辛苦啊。
6: 哎呀，洋洋，
8: 你看谁来了？
1: 哦，爸爸来了，是不是？
7: 洋洋感冒好点？
1: 好多了。
7: 怎么样？看孩子累吧？
1: 不累，洋洋特别乖，特别好看。哎，对了，以后你要是出车，就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吧，别把孩子弄得跟个孤儿似的。
7: 行，我知道。那我们俩回去了。
1: 哎，你等会儿啊。哎呀！哎，这不给娘买了些东西吗？
7: 这样破，
1: 这有什么破费的？一家人别搞得那么客气啊！快拿上。
7: 谢谢。
9: 浇花呢？哟，妹夫来接洋洋啊！
7: 这两天真是麻烦了啊！
9: 哎呀，不麻烦，我们都可喜欢洋洋了。哎，洋洋，哎，
7: 洋洋，
8: 谁回来啦？大姨夫回来啦！
9: 哎呀，你也是的，一年四季老是出差。小雪呢，大学要上4年。哎，要不这样，把这孩子给我们得了。
7: 这可不行啊！这就算小雪愿意，我这还舍不得呢。
9: 我就逗你玩的，你也当真。要不留下来吃晚饭？
7: 不吃了，晚饭没回家了啊，回去还得收拾收拾。
1: 对了，洋洋晚上还是有点咳嗽，记得给他吃药啊。
7: 行，我知道了。那我带洋洋回去了。来，洋洋。

0: 爸爸抱抱，爸爸抱抱，
1: 啊，回家回家回家，
0: 爸爸抱抱，
2: 来来来，
0: 抱抱抱抱，哎，哎呦呦，哎，扶好了扶好了扶好了，哎，躺好躺好躺好躺，嗯，躺屁股上来，走吧，走走了走，
3: 走了呀，洋洋，
0: 慢慢走啊，
3: 回家了，妈妈，嗯，
0: 哎呦，
3: 回家了啊，
0: 媳妇儿，咱们也整个孩子玩呗。
1: 把这床给你收了，
0: 我把里面的床收了。

0: 妈，妈，你烧什么呢？这么难闻。
1: 什么玩意？
2: 不能开盖，这叫天灵盖，开了就不灵了，就不是儿子了。
0: 妈，你又去找李奶奶了？这回用了多少鸡蛋？
1: 我跟你说，300，真黑呀！
0: 妈，300，你疯了？
1: 你说我拿那300块钱，说我咬着，什么叫我疯了？我疯了也是被你们逼的，这都几年了啊，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知道我出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哎，那老太太，哎，我孙子，哎，我孙女，我告诉你，我这脸我就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我就。
0: 妈，这别人什么孙女孙子，那是他们的事，关我们什么事儿？再说了，我跟江梅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1: 是是是，
0: 我们一直在找好的医院，看有没有什么招，是不是？您该做的呢，是想办法帮我们存点钱。
1: 拿着给他喝了。
0: 妈，你知道他就不爱喝药，你总不能让我一直给他灌进去吧？
1: 经他忽悠你了，你就不能忽悠忽悠他？我真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我啥也不说，我要知道他有这病，你说我棺材本都赔进去了，我肠子我都会清，啥也不说。
0: 妈，你不逼我吗？啊，你逼着我让他喝药，他呢死活都不喝药，把我夹在中间。妈，我多累啊，我多难呐、啊。
1: 其实儿啊，你说妈从小带你到大不容易，妈能让你难吗？我就是心疼你一生，你知道你小时候一生病，妈那心比刀扎了还难受。你还记得有一年你心脏有毛病，你知道当时你说你心疼我，恨不得我替你疼。
0: 妈，不说了。
1: 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妈这一天比一天睡着吧，身体又不好，妈要有一天走了，你说谁照顾你？
0: 妈，咱不说了，咱不说。
1: 你有个孩子，是不是还能管你后半辈子？妈这心里也踏实。
0: 妈，不说了，不说了。我去，我实在不行，我
1: 儿啊，我的儿。

0: 快去，快去，快快快！来，你看这个啊。
1: 我为什么选择丁克？啊，丁克是啥呀？
0: 啊，丁克呢，就是两口子都不要孩子，把钱都攒下来，然后去周游世界。啊，
1: 咱俩要是丁克了，非得把我妈给磕死了。
0: 那你跟别人生孩子去吧。这有什么东西啊，那么难闻、啊、
1: 媳妇，好东西好东西。
0: 去去去，这有什么破药？
1: 媳妇，这俗话说得好啊，良药苦口啊，这喝下去呢，说不定它管用的，有好处呢。你想想啊，这碗药

0: 那是我妈花了300块钱从李奶奶那儿请来的。
1: 是你妈说那什么李大仙吗？
0: 啊啊。
1: 哎，黄海军，你妈糊涂你也糊涂啊。大仙儿，哼，也就你们这种人能想出这种事儿来。要喝你喝，要不你倒倒。
0: 我要是能生，我就把它喝了，我也看不得你受苦。这不我不能生吗？是不是？再说了，这医生也说了，咱们怀孕还是有希望的。哎，是他大仙那求来的，他万一还有用，是不是？这再不济，他最多也就是个草药，他也害不死人。
1: 黄海军，我问你，这两年我喝的什么破药都快两麻袋子了吧？除了医院开的那些，还有你妈找的什么什么奇方偏方，管用吗？你们娘俩自欺欺人，我不管。反正这药我是不会再喝了。哎呀，走，快！
0: 不是你，你不喝我，
1: 走开。

0: 妈，都喝了。
1: 你也不能怪你爸说你，给你安排进厂里干临时工，他已经是破例了。你这没干多长时间，又要换工作。就是他不说你，我也得说你。当时就跟你说过了，车间干临时工比看自行车要累得多。
2: 妈，我真不是因为累，我这有的是力气。主要是那车间真的太脏，空气太不干净了。这三年没怀上孩子，肯定就是那车间胶水熏的。
1: 上千人的工厂，人家该干活干活，该生孩子生孩子。你是怀孕几率低，不是完全没有生育能力。好的心态很重要。
2: 一年怀不上还能有好的心态？那三年怀不上，谁能有好的心态吗？
1: 啊，就说着说着又来了。就你这脾气，你把孩子都吓跑了。
2: 胆小的不配做我儿子，我要生就生个胆大的。
1: 那行啊，那有本事你生个牛魔王出来。
3: 什么好事儿这么高兴？
2: 妈说让我给你生个牛魔王。
3: 是吗？有可能还是个猪八戒呢。
1: 我回去了。
3: 哎，好吧。这是怎么了？爸没同意啊？
2: 他还把我教训了一顿。
3: 慢慢来，这爸离退休不是还有几年吗？
2: 慢慢来，慢慢来，你只会说慢慢来。
4: 咱们怎么摊上这样一个爸呀？
2: 反正我是想明白了，靠人不如靠己，是吧，老公？
3: 啥？
2: 现在都流行这么叫自己男人。
3: 哎呦，这话我倒是听说过，但是自己被这么叫还真有点不适应。
2: 听着听着就习惯了。对了，我想去那巷子口卖茶叶蛋。
3: 啥？
2: 什么啥啥啥？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我说我想去卖茶叶蛋，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还是在工厂干比较有保障吧，这辞了怪可惜的。
5: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你都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你都跟不上这时代的进步了。
2: 我觉得卖茶叶蛋挺好的，我这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你不相信我是吧？你瞪着我。我想的可明白了，反正我也没啥文化，那大事干不出，卖茶叶蛋摆个蔬菜摊位我肯定行的。
3: 行，那我拭目以待。
2: 卖茶叶蛋，小兄弟买个茶叶蛋。

0: 卖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看现在也没什么人了，要不再收摊吧？
1: 啊不不，俺要卖完才回去。
0: 那我再帮你吃几个。
1: 你别碰我柴的，你赶紧回去了，你影响我生意在这儿。快走啊，快走。
0: 那你早点回来。
1: 嗯，知道了，快回去。
0: 你要卖不完的话，就带回家里给家人吃了。
1: 嗯嗯，快回去。
0: 早点回来啊。哎。

妈，我今天挣了3块钱，往里改货。

0: 这个月开销又超支了，下个月得控制了。你把预算稍微调高一点。不能高。每个月就这么点工资，不扒皮能行吗？
1: 别说，我挺欣赏他那股闯劲儿的。
0: 我也欣赏，我都眼红了。可是这样下去，都去干个体户了，国家单位怎么办啊？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浪费物资、人资，企业的管理者呀吃惯了大锅饭，积极性、责任心都不强。我认为现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好，
1: 对每个人都好。你说好就好。
0: 这么一连三天见杨洋回来住，肯定是跟婆家又闹矛盾了。以前啊，觉得小美这丫头没有母性，没想到现在，她这个杨洋那么有耐心。
1: 他爸，要不给她抱个孩子回来？哪那么容易？去哪儿抱？去你们老家那边问问呗。
0: 咱们莲花巷就锦头那家，夫妻两个人结婚7、8年都没怀上，他们就抱了个女孩回来，不到一年，两个人生了个儿子。你这是封建迷信。行吧，我去老家那边民政部门问一下。江所长，拨云见日了呀。
1: 真的呀！好，那你赶紧给别问了啊！好，海军想收养个孩子，你没同意？我不是不同意，就是讨厌他妈那只嘴。刚结婚的时候，天天就跟我笑呵呵的，一天恨不得问我10遍想吃啥，现在天天都要。
0: 这是亲家过分了，回头我跟他谈谈。不过亲家想抱孙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别跟他们计较。
1: 你可以不跟他们计较，可他们都商量好了要抱养，估计这会儿连孩子都捂不好。那是跟我商量吗？那是通知我。
0: 把我当成当空气啊！没那么夸张，
1: 就怕你娘俩那点小心思，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整天就跟我横七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有一次的药，还是他妈从那个什么跳大绳那请来的药。
0: 你喝了？
1: 傻呢？能喝吗？哎呀，这2年的药都快2麻袋了。

0: 从来没喝过，全给倒上。
1: 哎，那些药都是医院开的吧？
0: 嗯，那我也不喝。
1: 医院开的可以喝？
0: 医院开的我也不喝。他妈就是看你辞掉了局长以后啊，天天给我一副死人病，冲这点能生我也不能生。
1: 这要孩子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跟他妈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欺负。
1: 不过这个婆媳关系还是要搞好，不然海军夹在中间很难受的。哎，丫头，
0: 嗯，
1: 我要是给你找一个和陈阳一样可爱的孩子，你会收养吗？
0: 我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跟陈阳那么可爱。哎呀，不说这个了，爸，我想吃冰棍儿。
1: 走，给我长不大的丫头去买冰棍儿吃。
2: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0: 咱家的。
2: 太可爱了，
3: 小脸肉嘟嘟的。
2: 咱家的孩子这么可爱，这孩子是咱家的，你是捡来的孩子吗？
0: 你才是捡的呢。
2: 我就是捡来的呀，不是吗？给我抱抱吧。
0: 他还小，抱不了。
2: 爸，这意思是你又有当爹了？
1: 我说什么，我都多大年纪还当爹？
2: 那这什么意思啊？
0: 给你大姐抱的。
2: 哎呦，那那癞蛤蟆可不得高兴坏了呀！哎呀，哎呀，孩子，
0: 过来过来，在这儿在这儿，
3: 看看看看看。
2: 哎呀，太可爱了！
0: 叫你一
2: 下。太可爱了，
0: 你看看看看看看。
2: 哎呀，长得真好。
0: 抱。
2: 来，哎，去哪去哪去哪？哎哎哎！谢谢妈，谢谢爸。我做梦都想当爹，这孩子长得太好了，粉扑粉扑的，长大以后啊，一定是个大美女。等这闺女长大了，挽着我的手，在咱们莲花巷里走一走，保证那街坊邻居那都得羡慕啊。
0: 江梅，这孩子谁养跟谁亲。
4: 那他们家为什么不要他呀？
0: 孩子没毛病，身体很健康，他们家就嫌是个女孩，想生个男孩。哎，你妈不是一直也想抱孙子吗？我们这是个女孩，她能接受吗？
5: 妈，你放心吧，我妈那边的工作我去做，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1: 这是你们小两口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一定要想好商量好，回去跟金家母呢好好的说说啊。

等着啊，我给你冲奶粉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脑瓶打了。
0: 没受伤吧？
1: 没有。哎，当时你啊，睡得跟死猪似的，我怎么？

0: 都叫不醒你。怎么了？
1: 妈，没事。那把壶打破了。
0: 怎么这吓我一跳？真是。啊，海飞，你赶紧扫了呀！
1: 马上。
0: 混你那样的，睡觉去吧。
2: 妈，你喊啥呢？
0: 啊，咋我声大了？
2: 这吓要哭了的，你咋还喊呢？
0: 你说这是个孩子哈，你这个听他哭声不是咱老黄那种，你说通报啊，这滋儿滋儿在那哭。我跟你说，你小时候那哭的声是嘎嘎的，嗷嗷的，真的，我不骗你啊。
2: 妈，
0: 怎么了？
2: 您要是想冒黄家的种，就给您儿子再找个媳妇去。
0: 哎，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2: 黄海轩，你怎么跟我说的？你不是说你妈已经答应把孩子抱回来了吗？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呀？
0: 他说什么？你妈？
1: 不是妈，他的意思是咱妈。
0: 你就别咱妈了，人家都管你妈叫你妈了。下回你也当他妈面啊，你也叫你妈。什么少说呀？不是，就我在这儿呢。
1: 哎，行了，行，你去哪儿去吧。
2: 黄孩子，圆你妈的心愿，明天咱俩就离婚。
0: 不是。你妈！
1: 哎呀妈，别赶紧追回来，
0: 谁追呀？我就说你个没出息就别穿裤子了。哎呦我天哪，这都不尊重你妈了，你这孩子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半夜的把爸爸妈妈都吵醒了。
1: 怎么了？
2: 谁敲门啊？你室友看下去了。
3: 谁呀？
0: 爸，是我，海军。
2: 哦。哎，静薇，你怎么回事？
4: 行。
1: 爸，我今天回来住。
2: 怎么回事？
0: 跟我妈吵架了。其实也不是吵架，就是两个人话赶话赶到那儿了。我还是想把她接回去。
2: 大半夜的胡闹什么？
0: 爸，
1: 她这脾气能跟你回去吗？
0: 妈，那这怎么办呢？
1: 你晚上也住这儿吧。
5: 爸，妈和王阳红呢？
0: 妈，他们去剧团了，已经吃了早饭走了。江林、李斌，早饭做好了。
6: 我不做了，要迟到了。
0: 走了，爸。
7: 我们走了。
0: 都不吃了。
1: 爸，我上班去了。
0: 哎，江梅，是。哎
8: 呀，梅呀，妈来看你来了。亲家，我给你买点水果啊，搁这儿了啊。
9: 亲家我来了。
8: 哎，
9: 坐。
8: 这吃早饭呢哈、啊。您不是让我那个我吃过了。亲家啊，其实那天晚上是这么回事儿，这我跟江梅啊，我们俩就是。话赶话，这江梅这脾气一上来，这一撅子就抱孩子走了。
5: 您能说出那样的话，换谁待得住？
8: 他大哥哈，你这年龄还是小，你就没经历过，这都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你说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对不对？不过你放心啊，我们把江梅接回去，一定拿她当成宝贝一样捧着哈。
9: 捧不捧是你的情分。但是一定要尊重人。
8: 亲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想把孩子抱回去嘛。
1: 爸，孩子您还是还回去吧。
8: 嘿，亲家，你看，你看你姑娘这动作就跟那天晚上一模一样，一句子就走了。
0: 妈，
8: 妈什么妈？妈妈，我告诉你，都是你对不对这件事儿，你就是对江梅不够好。你给他洗衣服，你给他做饭，

0: 就是证明还没有做到位，懂吗？人家江梅那是大家闺秀，人家是千金小姐，你知道你这……
1: 江某，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家江梅要是千金大小姐的话，就不会嫁给你家黄海军了，他们俩是平等的。
0: 青青，你看你又误会我的意思。
2: 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江梅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0: 不是，那你觉得你婶儿是无理取闹的人？
3: 妈，
0: 怎么着？
3: 爸，我还要上班，我就先回去了。
0: 不是，走什么走？孩子还没抱回去呢。
1: 孩子先别急着抱回去，等解决完大人的事再说。
0: 亲家，咱大人还有什么事要处理啊？
1: 孩子是我抱回来的，这孩子啊怪可怜的，如果不能给他一个温暖的家，那就是造孽。
3: 爸，您说的对，那个妈，就让笑笑跟姥姥姥爷待两天，江梅要住在娘家就住两天呗，过两天我再来接她。
0: 不是，盛哥住两天了吗？还住两天？
3: 妈，走吧。
0: 不是，
3: 爸，我走了。
0: 妈，走啊！哎呦，我这个孩子，我造孽！这哥们儿，我从来不往家里拐。爸，那谁呀？
2: 海军他妈。
4: 行了，少说两句，我哪儿都有你呢。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还要出摊儿呢。吃吧。
5: 还在出摊儿呢。你们没做过生意，你们不知道，这赚钱是会上瘾的。

0: 媳妇大人吃饭了，我特意给你弄了几个肉丸子，
1: 没胃口。
0: 媳妇儿，我替我妈向你道歉，她就是个老思想，好多东西吧。
1: 黄爱娟，我想静一静。
0: 要不这样，我喂你吃两口吧。
1: 嗯，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能，当然能。那你记得吃饭啊，要不然胃会疼的。我走了。

0: 来买一个嘛，你尝一下。哎，哥，你尝一下，你尝一下，不好吃不要钱。哎，茶叶蛋，卤蛋，茶叶蛋，新鲜出。大嫂，生意好不好？嗯。还掉脸子呢，不是，江梅，你买着别人家的茶叶蛋，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哦，
1: 看来你的生意啊，是被这家新开的都给抢走了吧？
0: 你存心来捣乱的吧？啊，你安的啥心？
1: 我安的是好心，我这不是帮你去打探一下敌情，别让你这生意真都被人抢走了。你真安的好心。尝一尝吧，尝一尝就知道你为什么没有人家卖的好了。我不吃，肯定没我好。我花钱买的啊，你别糟蹋粮食。
0: 行行，给你面子。
1: 怎么样？
2: 好像是挺不错的。
1: 那你能做出这味道吗？
2: 肯定行。哎，佳妹，一会儿你回去再给我买点啊。
3: 就是这儿。

0: 呀，你们可算来了，
1: 生意不错嘛，是不是？走。哎，那个小萌跟李冰没到吗？
0: 哎，我这就出去找找啊。
1: 怎么样，氛围喜欢吗？谢谢。哎，王小红，乐队是我哥们儿，你要不要上去露一手？
2: 不了不了。
1: 哎，试一下，唱一下。
0: 哎呀妈，

0: 锋利，鼓掌，多好啊，唱的。说真的，舞厅老板让去驻唱就应该去的，也许你唱着唱着就成大歌星欧阳红了，对不对？
1: 就是，欧阳红那么漂亮，肯定能成为歌星的。比唱京剧有前途。李斌，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还是得去京剧。
0: 你那完全就是为了妈妈的继承人考虑，你没有为她考虑。
1: 就是。
0: 我也不是不喜欢京剧，只是京剧的继承人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呀。
3: 我都已经努力了3年了，马上就要演主角了。现在让我放弃，我肯定舍不得。
0: 没让你放弃，就是建议你。歌手也是个很好的副业和兼职嘛，对不对？
3: 我考虑考虑吧。这调锅味的茶叶蛋就是好吃，伯伯万岁，姜维万岁。好了好了，别吃了别吃了，挺费的。
4: 改凤儿啊，我跟姜维是不是应该算你的股东啊？
5: 分钱的股东啊？
4: 对啊，
5: 我们给你的秘方啊。
6: 不分钱的还叫股东吗？
5: 小凡给吓的，不要你钱，你就每年给我买两身衣服就行。
3: 那没问题，给你买最贵的衣服。
5: 那是不可能的。
6: 那试吃是不是也有奖励？
3: 奖励你一个茶叶蛋。
6: 太抠了吧！
7: 每天早上给你一个茶叶蛋，每天都给啊，
0: 每天都给啊，
7: 一个茶叶蛋好几毛钱呢。
0: 行，每天一个啊。欧阳红也要
4: 啊。那里边。

0: 这样。都有。
1: 行，
2: 好，都有都有都有，我尝一个。我这个也不行了啊，我是你爹呀。你想这么个儿子。
1: 爸，我这个给你。
2: 我今天就吃他的。

0: 就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得下去。
1: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纽带，假以时日，我相信王海军的妈妈一定会从心底里爱上笑笑的。
0: 希望吧。
1: 丫头，你啊，你也应该做些改变，对这个黄海军好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赌气嫁给他的，但是他毕竟是你的丈夫啊，在外面呀要给男人一些尊严。这孩子的力量是无穷的，发现你自从有了笑笑以后啊，你这个身上充满了女性的光环。
0: 有吗？
1: 不仅充满了女性的光环，我觉得你现在更有女人味，而且更豁达了。
0: 爸的意思是，过去我很小心眼呗。
1: 这个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
0: 老姜同志。
2: 哎呀，这小调啊，一点面子也不讲。
3: 这怎么那啥愣神？
4: 你看，我们俩发财了，好多钱呢、啊。
3: 这都是你自己卖蛋挣的钱啊，
5: 你还挣这么多呀？
4: 我跟你讲，我还做少了呢，要不然还可以卖两个小时。哎，我这是不是叫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5: 天哪，你还挣这么多？
0: 抽着抽着，
6: 这个，
0: 没骗我啊，
6: 啊，到你了，
0: 可以。

0: 你们俩有没有吃坏肚子啊？
1: 没有啊，
0: 胃疼发烧呢？肯定没有，你们玩吧。啊，
2: 算了，帮我抽个门。
1: 快快快，该我了，该我了。
0: 江森带改风去医院看病了，一会儿就能回来了。哎，我听你爸说你明天就回去了。
1: 啊，
0: 好。嗯，
1: 我输了。
2: 赢了吧？
1: 啊，回来了。哎呦，回来了。怎么了？医生怎么说呀？
3: 怎么说吧。

0: 咋不高兴呀、
1: 啊？高兴啊！
0: 那咋这么冷静呢？
1: 每个人高兴有不同的方式表达，你就是大喊大叫，我们的高兴都是在心里，真的高兴。
2: 高兴！哎呦，高兴高兴！家里有天丁了，好事儿，喜事儿。
3: 那要是儿子的话，那就是江家的长子长孙，那是要继承家业的。
1: 咱们江家除了你爸的书，还有那两辆破自行车，也没啥家业。
4: 好了好了好了，开心啊，我的小媳妇。
5: 怎么回事儿？哎，不管了，什么为啥呀？
6: 大毛，
7: 哎，二爷
8: 来了。武厅老板要求杨红呢，出场费。

1: 我这双倍，那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又不是不认识。已经说过了，人家跟我去了。
0: 我跟他提过，他去了，我也没办法。你们哥俩再跟他好好说说呗，他能听你们的。双倍呀，机会难得。
2: 他要想去的话，不会在乎钱的。
0: 他是怕他师傅知道。哎，两位爷啊，帮帮忙吧！我以后还想跟这吴庭老板混呢，人家现在交代的事儿咱都得办妥了，以后别再开了做生意，再也能得到好处。行吧，我再劝劝他。
3: 得了，二爷，我先走了。走吧。
0: 这事儿啊，不好办。
4: 不行，我还是不能去。你就去吧，就演一场，你就当做是给大毛面子了。而且人家已经跟老板夸下了海口，你这样不去不合适。那可是
0: 没有可是，你想。 大毛不是想做服装生意，但是没有资金吗？人老板可是说了，只要你去，就把钱借给他。这种事关兄弟事业的事情，能不帮忙吗？啊？
3: 嗯，这就对了。苹果，Orange。

0: 是这么读吗？啊，是不是
1: ？Orange 是
0: Orange 是吧 ？Orange 是什么意思啊？
1: 苹果，苹
0: 哦。
2: 媳妇儿，
0: 在哪儿？
2: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海军，我觉得咱们得请个保姆来照顾小小。
2: 请保姆
3: 啊？啊，
2: 这不有我妈吗？
3: 就因为有你妈才请保姆的。我打个比方啊，我跟妈说，笑笑的衣服呢要单独用香皂洗，可她还是跟大人的衣服混在一起，就泡到那个洗衣粉里啊。而且你刚才你也看见了吧，妈用自己的嘴去试那个奶嘴的温度，然后直接就亲笑笑的嘴，那我一说的她也不高兴啊。
2: 哦，是。这事儿吧，我也暗示过他。
3: 我明说都没有用，你暗示有个屁用啊！志军啊，我知道，咱妈呢是因为亲笑笑才这样的，但是她有时候手也不洗就去抱笑笑，而且嘴里吃的油渍麻花的，就直接亲笑笑的嘴，太不卫生了。笑笑还小，抵抗力也差，这万一……
2: 行了，媳妇，我知道了，是该请个保姆。媳妇，跟我妈那儿怎么说呀？
4: 一点点。哎，好，去。哎呀，孩子呀，
3: 妈，尝尝我手艺。
4: 我这个听你俩刚才聊天的意思，你是想撵我走啊？
2: 啊？妈，你怎么这么想的？怎么可能？我们就想着吧，我平时都工作嘛，也比较忙。您一个人带笑笑太累了，再加上这两年您腿脚也不好。
4: 谁腿脚不好？
2: 不是，妈，你从小到大把我带的，累不累？
4: 那可把我累坏了，我的后背疼啊！
2: 我们就想着又让您带个小家伙，这是不是就想让您松快点儿？
4: 我知道我儿子心疼我。其实吧，我也不是不同意找保姆啊，我是觉得你看你在外边找那保姆，他是不是到你家来就图赚你钱呢？万一他抱着孩子给你卖了怎么办？把咱家东西都卷走了。

0: 怎么办？我啥意思呢？咱要找就得找个知根知底的，咱村里那些亲戚呢，那都从小看着长大的，那肯定没问题呀、啊。他也不能说把你卷走吧？
1: 是是是，妈，这个，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0: 肯定的。
1: 媳妇儿，你说呢？
2: 啊，妈说的挺有道理的哈、啊。
0: 是哈、
2: 啊。妈，
0: 哎，
2: 那就辛苦您找一下。
0: 哎，这没问题，交给我。
2: 但是我也有个条件。
0: 还有条件啊？
2: 起码得带过孩子吧，得有经验的，人品好，干活也利索，最重要的是要对孩子有爱心。
1: 啊，对，这个我赞同，钱都花了，他不能白花，是吧，妈？
0: 嗯，我儿子说的对，我真是没白教育，绝对知道钱就得花在刀刃上。
1: 对对对，妈妈，来，儿敬你一杯啊。嗯，
0: 你再来，再来，
2: 哎，进吧，
1: 哎，进吧。

0: 爸，不是我不想写，是这个题有点难，李斌都觉得难，对吧？
1: 嗯，是的，这题确实有点难，江林其实挺努力了。
2: 嗯，看得出你们已经尽力了，最近你们也很努力，主要是基础太差了。这样，今天放松一下，你们俩去看场电影啊。
0: 真的爸，我把钱给我吧，我去买。
1: 够意思。

0: 大考在即，怎么能去看电影呢？
1: 这个弦绷得太紧会断的。
0: 断不了。
1: 哎，前车之鉴你忘了，江森就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才，哎，是吧？
0: 哎，这倒提醒我了，你们两个明天跟我去体检。
2: 妈，我俩没问题，
3: 真没问题。
1: 不，江森江雪第一次考试也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才没发挥好的。
0: 别人能把压力变动力，怎么到了你的儿女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呢？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础太差。
1: 你说的这个话也对，但是有一句话叫劳逸结合，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他们该抓紧的时候就抓紧，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0: 等他们考上大学有的是时间放松，再不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他们怎么能考上呢？
1: 你这种投机思想就是有问题，平时不烧香就靠考试前几天去抓分啊？怎么可能吧？
0: 怎么没有啊？有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上台前开的窍，
1: 那也是台下十年功的积累啊。两个孩子够努力了，该准备都准备了，考试前的方案啊我们也商讨过，该抓的分都抓过来，分数不会差的
0: 啊。不差就行了。老江同志，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这也是我理性判断的结果，他们只有80，非要他们一照，这怎么可能？
0: 少年英才，身长8尺，容貌甚伟，请坐，好好学习，时间就是金钱。
2: 我想看电影，
3: 缺席吧，你们留点儿。

0: 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1: 谢谢。
2: 呀，歌唱不错嘛，歌不下个场子。

0: 去玩玩。哎，别走啊，走。
1: 哎，你妈的，干什么呢你？
2: 干啥？走。
3: 都是我的错，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我的。
0: 错不在你，跟你又没关系。
4: 别哭了，你们都是干大事情的人。你先带他们俩回去吧，你先走吧，他还要考试。
0: 先回去吧。

0: 大的，还害怕呢？哎呀，你这孩子真是的！哎，我跟你说的话记住没？
1: 啊，记住了，
0: 说一遍。
1: 我高中没毕业，我高中毕业了，然后没考上大学，然后家里弟弟妹妹全是我带大的。
0: 记住了啊，高中毕业了啊。
1: 啊，
0: 还有最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这个尿布洗完了，必须得用开水烫一下，然后再在那个太阳地儿晒。还有那奶瓶洗完了也得搁开水烫，人家这叫消毒
1: 哦。消毒，
0: 城里人规矩可真大呀。那会儿我带你住宿舍的时候还消什么毒啊？你看现在大身板子长事儿多。走，
1: 好。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好屋了都
1: 啊。是吗？
0: 进去。那边那屋吧。
1: 哪个？
0: 那边。我跟你说，哎呀，我这托好多亲戚朋友找啊，你说身边就有一个，这是我老姐夫那姑娘，从小看着长大的，绝对知根知底，叫嫂子。
1: 嫂子，
2: 看着倒挺机灵的，洗个手去吧。
0: 消毒消毒。这人呐，啊，肥皂肥皂。
3: 奶奶奶奶。
0: 哎呀，让奶奶抱会儿吧，
3: 抱会儿。
2: 等会儿妈，等会儿。
0: 你这个这是谁？
2: 过来抱个孩子，我看看。
0: 哎，啊，看奶奶呢？
1: 对，
0: 啊，
3: 好啊。
0: 哎，小翠儿，
1: 哎，
0: 我告诉你啊，你虽然在家里带过你弟弟妹妹，这是城里，他规矩不一样，你得听你嫂子的。没，你告诉规矩。
2: 把孩子先给我。
1: 哎
3: 呀，哦，哇，
0: 哇，你在这儿。
2: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第一是卫生，孩子小，抵抗力差，卫生最重要。第二，喂奶的时候呢，要先试温度，不能用嘴试，滴在手背上去试。
0: 对，嘴里有细菌，消毒。
2: 第三，洗完的尿布一定要用清水多涮几次，因为香皂沫也会对孩子的皮肤产生刺激的。第四，不能亲孩子的嘴，脸也不可以。
0: 奶奶的人。
2: 第五，等我想好了再说。
1: 嫂子，你说这些我都懂，我去年啊在城里带过孩子。
2: 那就好，只要你能带笑笑好啊，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0: 谢谢嫂子呀，
1: 谢谢嫂子。
0: 来来来，让我抱抱吧，来。
2: 妈，洗手。
0: 洗手。
2: 班医生，
4: 啊，
2: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为什么还不醒来？
4: 可能是头部受到重击，伤到了中枢神经所致。但是从 X 光片上看不出有脑出血啊。
2: 那 X 光片看不出有脑出血，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4: 目前不能确定病状。

0: 师傅，桑琳她醒了，她说她不想去高考，你劝劝她呀。
1: 江林，你就是昏迷了，我也会把你抬进考场。你收拾东西，我去办出院手续。
2: 妈，我头疼，我起不来。
1: 你已经起来了，明天就是抬，我也会把你抬进考场。
2: 我考了也考不上，我考有意思吗？
1: 考不上你为什么不去上体校？这是你的选择，考上考不上只有考了才知道。
2: 为什么非要逼我考试呢？
3: 有意义吗？

0: 那叫一个好，那叫一个香，那叫一个外焦里嫩入口即化。
1: 可惜了，北大清华没有厨师专业。
0: 我出手怎么能只是北大清华呢？至少也得是剑桥、牛津，或者是哈佛什么的吧。
1: 家里蹲吗？
0: 家里蹲也行啊，很舒服。
2: 从此以后，我们可就天南地北，各奔东西了。
0: 伤感。哎，小广，听说这次考大学特别认真努力啊。嗯，
1: 那我还不是为了配得上李冰嘛，所以啊，发奋努力了一整年呢。哟，
2: 哎，我从商失败，别的裤衩都不剩了，现在只能回来复读一年。教练，你跟我一起啊？
0: 鬼要跟你一起啊！各位，我宣布一下，我呢，准备投身商海了。
3: 想好了？
0: 想好了。商业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只有你在那里面闯一番，你才能发现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在商业的世界里面尽情的遨游。
3: 还有个跑吧，你还是。
1: 你是真考上了？
0: 我本来考大学就只是为了应付一下爸妈，我早就已经有计划了。我有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先是准备从练摊开始。
4: 练摊？那你准备卖什么呀？
0: 卖鱼、卖肉、卖鸡蛋。
1: 你是想卖服装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哎呦，知我者欧阳红也。
1: 卖衣服这事儿听起来挺简单，其实挺难的。他考的是眼力，还有对流行的把握。我觉得最关键。

0: 那一点就是进货，你既得让顾客觉得你卖的东西时髦，但又不能太过于前卫。
1: 不亏是欧阳红啊！我宣布，我需要寻找一个具有时尚品味、把控时尚脉搏、引领时尚潮流的专业流行顾问。不知道欧阳红小姐是否愿意屈就加盟我江氏服装店呢？
0: 不是我不谦虚，就是对于时尚潮流这一块，在江城还没有几个人能超得过我。不过你要聘请我这个时尚潮流的专家，就这么草草了事了？
1: 没问题，明天我给你正式发一个聘书，红丝绒面的，行吗？
0: 成交。
1: 成交。
2: 别问了。
1: 各位。
3: 妈，我这个课题必须暑假做完，我真的回不去。
4: 你尽量早点回来吧，洋洋都要不认得你了。
5: 哎，有个好消息，李斌考上中专了，学建筑。
3: 真的？太好了，替我恭喜他。江林呢？
5: 他能平平安的不惹事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4: 那大哥大嫂还好吧？
5: 大哥大嫂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
6: 唐僧做到三更时分有些困倦，伏在金案上睡着打滚了，忽然有人叫了声师傅，进来一个汉子，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呀。
7: 妈啊，我来接洋洋。
6: 好好，爸爸来。
7: 哎呀，讲故事呢。
6: 姥姥给你收拾一下东西。哎、
7: 辛苦了，妈。
8: 爸爸，哎，
7: 爸爸抱。
8: 爸爸，
7: 哎呦，爸爸抱。
8: 爸爸，姥姥给我讲故事呢。
7: 是吗？讲到哪儿了？嗯，姥姥给你讲到哪儿了？给爸爸指指哪儿啊？哪儿？指指在哪儿？
8: 这。
7: 讲到这儿了。啊，悟空跟八戒是吗？悟空、八戒、阴路。哎，您是？
9: 请问这是江局长家吗？
7: 啊，是。
9: 哦。
7: 妈，找爸爸。
6: 天环，天环。
10: 哎。
6: 找你的？谁呀？
10: 小小的亲妈。
5: 哎，霞姐，哎呀，
6: 俊俊母，俊俊来了，稀客啊，快进屋吧，走，进屋。就是，哎，哎，
10: 爸妈来了，
6: 快、
10: 来来，你别进，你别进。
11: 春儿啊，哎，赶紧泡茶，把你妈拿那个好茶泡上啊。
12: 哎，宝贝，
11: 快走快，坐。吃个苹果吧。啊，
5: 不吃了，霞姐。
11: 哎，请你吃。啊，
10: 不吃。
5: 江梅在吗？啊，
11: 那个江梅在里屋带笑笑呢。我跟你说，这笑笑可好玩了，一宿不哭不闹的，哎，可乖了，吃奶吃的也好，看谁都乐，不认生。这笑笑这名起的真好，就是爱笑。
10: 我们今天来啊，来商量个事儿。
11: 啥事儿啊？
13: 哎，爸，你来了！
14: 你看谁来了？
11: 孩儿，
14: 奶爷，
11: 小宝宝，
14: 怎么了？你们来有事儿啊？
10: 我就直说了啊。今天啊，这个小小的亲妈来了。啊？
11: 啥意思啊？
14: 这有啥意思？
11: 他亲妈来啥意思啊？他来干嘛？
10: 要孩子。
11: 哎，这哪有这样事的啊？当初他不是愿意给我们的吗？怎么还往回要啊？
5: 他们不是本来想生个男孩吗？所以把笑笑给咱了。可是笑笑的爸爸回

0: 不然没了。所以笑笑妈妈现在说什么都想把孩子要回去。
1: 哦，他爸没了，他生不了了，他就想把孩子要回去啊？这咋办事呢？这是
2: 他想不要就不要，想要就要，天底下有他这么当妈的吗？我不管，笑笑现在是我的女儿，谁都别想抱走。
3: 去吧。
1: 静静，你看你们总也不来，这一来就要孩子，喝茶吧。

0: 嫂子，该给孩子喂奶了。
1: 出去。
0: 那我把奶放这儿了啊，记得喂啊。

0: 江秋生啊，
1: 秀秀妈，你怎么跟过来了？我就是想要我的孩子了，我的孩子就住那屋。
2: 张慧娟，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当初你同意把孩子送给我们，那我们也带出感情了。你现在要回去，我们也能理解。那你也得给他养母一个时间缓一缓。
1: 你跟到这儿来，你是要威胁我们吗？
3: 我没有要威胁你们的意思，我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就是想孩子了，我就是想他了。
1: 哎，你谁呀？
3: 我就是想孩子了。
1: 早上来了。
3: 振北，你的孩子回去。
1: 我女儿就住那屋，
3: 你回去，你干嘛？你在这儿，振北，你事儿走，你走。哎，
1: 大哥，我求你了，你帮帮我，放过我，我就是想我女儿，我求求你，大哥。
3: 振北，你把女儿，你干什么？
1: 就在那儿。
3: 你干什么？当初是你把孩子送过来的，你自己同意的。我们在民政部门走了，你要出去，不是我们影响来的。
1: 你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你凭什么想拿走就拿走啊？他也不是东西。
4: 我就看一眼。
5: 阿娟。

0: 小翠儿，把笑笑的东西都收拾好。
1: 这是什么样子？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20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1500毫米的年降雨量，3年的生长孕育出它的甘甜与多汁，上千年间演化出潮汕人冬季最甜蜜的风味。

年关将近，潮汕各地的祭祀活动陆续登场。蜜饯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食物，品目多种多样，即便是同一品种，也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有一种蜜饯只存在于潮汕地区。

临溪镇位于潮州市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肥沃的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腐殖质。这些橙的天然杂交品种学名椒柑，是潮汕常见的水果品类。冬天是椒柑收获的季节，大雪过后第一批椒柑已经成熟。56岁的曾慧芳准备采摘新鲜果实。潮州种柑橘的历史也有1300多年，在潮汕话中，橘与吉祥读音相同，因此椒柑也受到喜欢讨彩头的潮汕人的格外钟爱。潮汕地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为椒柑的生长提供了温暖湿润的环境，这里出产的椒柑果实硕大，味美多汁，

糖量高达11%。近年来，外来水果大量涌入，导致种植潮州柑的人越来越少。但曾慧芳不愿放弃栽种多年的果园。每逢收获季节，侄女曾淑江都会赶来帮忙。新年快要到了，曾淑江打算用这些新鲜柑橘制作一种潮州特产。

柑橘的加工在自家老屋的院子里进行。柑橘表层含有大量黄烷酮糖苷类化合物，使其味道苦涩。但这种苦涩物质可溶于水，经过长时间浸泡后，苦味会逐渐淡化。

潮州干的果皮经长期干燥或烘烤，就成为市面上常见的陈皮。厨师用它来调味，使菜肴的余味更加绵长。

24小时的浸泡之后，柑橘的酸涩和苦味基本消除。划破干肉，让焦柑在后续制作中更容易入味。划成十字，通过挤压让干肉脱水，便于制作和后期储存，同时也为最终的口感打下基础。

20分钟的蒸制，干肉纤维逐渐紧致。每隔5分钟翻转干肉，保证受热均匀。放置6个小时后，干肉变得香糯绵软。潮州曾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喜欢甜食，用蔗糖制作食物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蒸制完成的焦干还需要再次回锅加工，才能完成从新鲜水果到蜜饯的变身。

五斤柑橘配一斤白糖，不用加水，直接熬煮。柑橘中残留的水分在熬煮中不断析出，小火，糖与水共同作用，柑橘正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潮州干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这种有着金黄胶润质感的蜜饯，就是潮州人吃不厌的潮州干饼。

0: 除了食用和制成蜜饯，潮州干也是潮菜常用的食材，更是一些佐茶小食的主要原料。肖家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道潮菜的传承，一道濒临失传的传统名菜就与潮州干有关。同样是用浸泡去除干肉中的酸味，同时保留果肉本身的甘甜，切法至关重要。刀将橘瓣从中间分开，不切断，摊开成金钱状。鲜嫩的干肉搭配糖冬瓜片、橘饼、肥肉，裹上淀粉，沸油炸至金黄，便可出锅。金钱酥干因口感酥香软糯，形似谷壁而得名，出锅半小时之内是享用的最佳时间。
1: 这道菜基本上没什么人做了，为更好的传承那潮菜，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把它做下去。
0: 从陈皮、蜜饯到酥干，潮州干在潮汕人手中演绎出与水果截然不同的风味。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早已成为潮汕人最甜蜜的舌尖记忆。

0: 美国封锁，苏联交恶，面对严峻复杂的外交局势，党中央果断定下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1: 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0: 非洲之行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最难的竟然是准备一架飞机。老友纳赛尔总统精心准备的一场国宴，为什么会让周总理流鼻血？一次差点夭折的访问，为何让非洲的大地上多了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一次气氛融洽的茶话会，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学无史看档案，时值周总理非洲十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静亲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阶级意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北京机场，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亚非欧十四国驻华使节，到场欢迎的群众多达5000多人，规格之高前所未有。毛主席亲自到机场接机，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一般很少亲

0: 次去机场迎接外国首脑访问，或本国领导人回国。就连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都没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一生只有两次去机场迎接过领导人归国，这两次都是在1964年，一次是在年初，一次是在年尾。 两次迎接的都是同一个人，周恩来总理。年尾的一次是1964年11月14日，迎接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而年初的一次，就是这一次，1964年3月15日，迎接周恩来访问亚欧非14国的归来。 马里驻华大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毛主席都来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使我们作为非洲驻华使节都感到格外的光荣。周恩来访问亚欧非14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使得毛主席亲自来机场迎接他的归来？” 他的这次访问又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及国际格局的演变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年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60周年，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这段周恩来的友谊之旅。
1: 1949年10月1日，那个响彻云霄的声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之崛起的，还有中国的外交。那天， 毛泽东主席用他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其中公告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建交原则。
0: 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决定。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外交掀开了它的第一页。1956年5月16日，埃及共和国决定撤回对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承认。 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其实，中国和埃及这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
1: 公元751年，唐朝军人杜环被大食国所俘虏，随他们一路走到了今天的埃及，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抵达非洲的中国人。公元1336年，元代商人汪大渊出马六甲，经印度洋到开罗、摩洛哥。公元1405年到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更是三次使达非洲。
0: 500多年之后，周恩来的非洲十国行的第一站也是埃及。这次非洲访问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纪元。周恩来的这次非洲十国行历时55天，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外访问。

0: 那为什么是非洲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和非洲都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坚持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另一方面，曾经关系亲密的苏联也开始与中国频频交恶。1962年，中国和印度因为边界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中印关系恶化，西方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种种误解和疑虑。
0: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定下了必须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恩来曾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1: 正当中国的外交形势空前严峻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非洲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发展。1955年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才只有4个，而到了1963年底，非洲独立国家已增至34个，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到了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来华访问，并向中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0: 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或许此时的新中国打破政治封锁、开拓外交局面的契机就在遥远的非洲。从国内经济上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困难中摆脱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抽出比较长的时间进行这次出访。在他出行期间，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代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3年11月12日，与陈毅谈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在与陈毅外长商谈之后，出访非洲的具体国家和行程基本确定下来。
1: 跟随周恩来出访的是中国外交界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当中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副外长黄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鹏、西亚非洲司司长王宇田及英文翻译季朝柱、法文翻译齐宗华等，还有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孔元、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
0: 据周总理的侍卫长高振甫将军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前站组，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官。周总理每到一个国家之前，他们都会提前到达，打前站，给周总理的访问做好准备。西亚非洲司和驻非洲各国使馆为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根据这些国家具体情况拟定好出访的方针任务，供中央参考。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亚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周恩来阅读这些各方面提供的原始材料是最认真、

最仔细的，他逐字逐句标重点，画杠杠，批改加注，留下的笔记密密麻麻，甚至在吃。

0: 工作中，对飞机的选择是最难办的。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国际航线。此前，周总理到附近友好国家出访，乘坐的都是印度或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1955年4月发生的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从那以后，对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坐飞机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
1: 这次周总理出访最远的航程要飞到西非的加纳与几内亚，这么远的航程对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究竟哪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最初曾经考虑过让空军执行这次专机飞行任务，但由于当时的空军对这么远的航程尚无把握，只能作罢。最后代表团提议租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波罗的海号作为专机。为什么是荷兰的飞机呢？
0: 首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个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重要的是，荷兰与中国关系比较好，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最后，周总理拍板说，荷兰是我们建交的友好国家，我们就租用他们的飞机。
1: 周总理出访非洲，每到一国都有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就连他坐的这架飞机也成为媒体们评论和描述的对象。
0: 法国记者埃里克·拉库蒂尔这样描述波罗的海号：在如今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的时代，许多新老国家元首甚至一些阿拉伯富有的酋长都已经乘坐子爵、波音、三叉戟或者道格拉斯的豪华专机在这个世界上飞来飞去。一架二战时代制造的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徐徐降落在非洲的机场，要不是空前多的记者簇拥在机场迎候，要不是在机场准备着隆重的仪式，当这架飞机驶进时，你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乘坐的专机。但是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在镁光灯和欢迎声中微笑着步下舷梯，你突然会感到周恩来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包含着他身后这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1: 1963年12月1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在昆明腾空而起，开启了这段长达55天的非洲访问之旅。在登机之前，周总理还在昆明机场接见了刚刚参加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归国的中国运动员，工作之忙可见一斑。经过10几个小时的飞行，在14日中午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周总理抵达了开罗，但当时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却不叫埃及，这是为什么呢？
0: 前面提到，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到了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也门共同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就在开罗。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了1972年，解体之后，埃及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所以，当1963年周总理来到开罗的时候，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当周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机场的时候，机场沸腾了。当年给周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长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2: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it's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3: I'm a man in power.
2: No, no. Am I

0: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周恩来走下舷梯的时候，走上来跟他握手的并不是阿联总统纳赛尔，而是阿联总统会议委员会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周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的关系可不一般，他俩相识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曾说，在外交方面，我有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纳赛尔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总理都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他。这次周总理回访，他居然没来接机，这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2: 1956年3月，西方国家围剿埃及经济，埃及棉花面临滞销，毛主席决定购买1亿英镑的埃及棉花，有力地支持了埃及抗击西方列强的行动。同年5月，纳赛尔顶住西方的压力与中国建交，为此他不惜得罪美国，导致西方国家给修建阿斯旺大坝的贷款撤回。此后，中国和埃及在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外交关系一直都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在周总理访问非洲的行程中，把阿联作为第一站的原因。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让纳赛尔总统对老友的到来如此冷漠？当天下午7点，周恩来抵达总统官邸，纳赛尔总统热情地出来迎接。两人自从万隆会议一别，已有8年没有见面，再次见面自然是分外激动。那为什么纳赛尔没有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呢？
1: 前面提到，埃及因为与中国建交得罪了西方列强，这使得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因为没有贷款被迫搁浅。后来苏联向纳赛尔伸出了援手。周总理访问非洲前夕，纳赛尔政府正同苏联谈判建造阿斯旺大坝所需的后续1亿英镑贷款。在当时，中苏冲突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苏联驻开罗大使提醒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赫鲁晓夫将会拒绝这笔贷款。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纳赛尔的难处，周总理表示充分理解。
2: 当晚，阿联总统官邸的宴会厅里高朋满座，纳赛尔总统在发表了祝酒词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据当时驻开罗使馆秘书朱启珍回忆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纳赛尔总统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他未到机场迎接的歉意。随后，周恩来也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与埃及的缘分。他说，在这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经过你们的国土。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

0: 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周总理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纳塞尔等阿方人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 周总理在阿联期间都有哪些活动安排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周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参观埃及博物馆、阿联军事学院、胜利汽车厂，下午与纳塞尔会谈，晚上在开罗歌剧院看民间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阿联第9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下午前往塞德港。17日出席塞德港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大会，下午回到开罗继续与纳塞尔会谈，晚上接见在开罗的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18日前往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19日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下午与纳塞尔继续会谈。20日拜会纳塞尔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演职人员。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担心起总理的身体。终于，在18日他参观阿斯旺水坝时，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了，开始是流一点儿，他仍坚持继续参观，后因流鼻血过猛，不得不下来返回住处。周恩来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周恩来是江南人，从小就很少吃牛羊肉这类容易上火的食物，可是阿拉伯国家的饮食就是以牛羊肉为主。陈家康大使曾经一再建议派使馆的厨师去为他做中国饭菜，却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主人的安排。
0: 第二天，周总理就参观了开罗最著名的景点胡夫金字塔。周恩来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早已等候在塔下的一名埃及运动员健步冲上金字塔，到了塔顶立即转身，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刹那间就到了塔底。然后周恩来用手指捏住运动员的手腕给他号脉，1分钟后，周恩来惊奇地说，你经过剧烈的运动，脉搏还和正常人一样，1分钟80多下，真是生命在于运动。周恩来将随身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运动员做纪念，他与埃及运动员的这次交流在中非关系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一封摩洛哥大使发来的密电，为何让阿尔及利亚之行蒙上阴影？非洲的土地上为何会有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1: 第二天，他和陈毅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阿联人民经过推翻法鲁克王朝和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后，反帝情绪高涨，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较高，阿联人民对中国友好，对我们的欢迎极为热烈，始终如一。这次对阿联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周恩来非洲十国行开了一个好头。下一站要前往阿尔及利亚。

0: 而就在此时，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收到了一封郑恩来亲自批示并转发给他的密电。这封密电让曾涛大使顿时紧张了起来。这份密电是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发给周恩来的，内容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出现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周恩来要曾涛对此建议迅速提出意见。阿尔及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在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有两个实权人物，一个是总统本贝拉，另一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两个人一个掌握政权，一个掌握军权，他们俩因为执政理念不同而长期不和，在国内闹得剑拔弩张。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和布麦丁副总理的亲信素有来往，得知这些情况后，他担心有人会利用周总理来访的机会发动政变，因此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总理。
0: 阿尔及利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他接到电报后，与驻阿使馆党委的成员们一起虚心研究，认为本贝拉与布麦丁之间虽有矛盾，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矛盾尚未发展到最近就要发生政变的局面。之后曾涛发密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尔及利亚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问阿尔及利亚，不要推迟。后来的事实证明，曾涛大使的判断是准确的。
1: 1963年12月21日下午20时，周恩来总理乘专机从开罗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沸腾了，仪仗队、旗帜和鲜花，一层层簇拥着的记者们挤满了机场。本贝拉在致欢迎词中说，阿尔及尔在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在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有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沿途楼房的各层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在访问阿联的时候，周恩来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给周恩来提供的却是封闭式轿车，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群众招手致意，这让周总理感到十分别扭。
0: 本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是安排周恩来、陈毅乘敞篷车的，但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这个组织还刺杀过法国戴高乐总统，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没有同意阿方提出的乘敞篷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啊。陈毅也赞同说，这样坐在车里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
1: 这条大街是阿尔及尔一条很著名的大街，叫北京大街。它之所以叫北京大街，就跟当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有关。这条大街最早叫若诺大街，若诺是当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国总督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有浓厚的法国殖民统治。

0: 治的色彩。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利用周恩来总理来访的机会，将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以纪念中国长期以来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纪念中阿两国人民间的战斗友谊。12月22日上午，在阿尔及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主持了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从此，北京这个东方共和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
1: 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个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的小插曲。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在住处秘密接待了一名匆匆赶来的中国官员，这个人叫李清泉，是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他不远万里跑到阿尔及利亚来干什么呢？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周总理做中法建交谈判进程的分析报告。当时中法建交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周恩来在非洲百忙之中还在给中法建交谈判做指导工作。
0: 说来也巧，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政府通过物资、外汇等方式向阿尔及利亚援助人民币7000多万元，并不惜为此推迟了与法国的建交计划。如今周总理又是在阿尔及利亚筹划与法国的建交工作，不得不感叹国际形势变化之快。整整一个月之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当时还在非洲，未曾到场，但是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 在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期间阿尔及利亚局势基本稳定，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天，周总理乘机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下一站摩洛哥。
0: 小小中国茶叶竟如此重要，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1: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中，收录了时任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黄震所写的《把友谊之路铺向非洲》。文中对周总理刚到摩洛哥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在1963年的最后四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王宫门口，等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谊，因此特地做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对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0: 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一次打破了惯例。摩洛哥接待外国首脑的国宴本来应该是西餐，这次宴请周恩来总理，哈桑二世特别下旨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摩国传统名菜盛情款待。这一破例的做法使中国代表团不禁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心起来。周总理在开罗刚刚流过鼻血， 这回又给上了一桌子烤

0: 全羊，手抓饭，周总理的身体能受得了吗？但周总理丝毫没有推辞，他曾说过，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他自己吃得很开心，也示意大家赶紧吃。
1: 时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记，收录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三集中。文中这样回忆了当时宴会中的情景。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一样回敬主人，气氛极为亲切融洽。在宴会之后，哈桑国王十分高兴地邀请周恩来、陈毅来到王宫会客室里品茶，所品的是中国产的名茶喜珍梅。煮茶的方式却是摩洛哥传统式的，宾主在融洽的亲切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谈起来。杨其良在文中对这次品茶会谈有这样的记载，哈桑国王介绍说，这是六七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传说是一位英国使节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把中国茶叶加入当地人喜欢的薄荷一起煮，喝起来众皆赞，就流传下来了，人人爱饮。摩现在有1200万人口，每年需绿茶1.2万吨，面包、茶叶、糖已成摩人民生活三大要素。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周恩来立即说，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且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通通供应了贵国。总理继而表示，回国后找茶叶产区的负责官员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解决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和摩洛哥的茶叶贸易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现如今摩洛哥国内90%的茶叶都来自中国。之后哈桑国王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年轻聪明的国王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总理和陈总听了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起来，我在一旁静听着。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吗？开个会商量商量吧。国王也笑了起来。陈总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吗？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对摩洛哥的访问再次取得丰硕成果，结束了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12月31日，周总理一行人越过地中海，就近飞到了对面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由于不是非洲国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收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到刺杀并受了伤。距离到加纳访问还不到10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安全事件，这加。

那是去还是不去呢？要是去，周总理的安全怎么保证？请看《友谊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下集。

0: 2024年9月27号，刚刚结束产假的赵女士重返工作岗位，几天后她突然感觉办公室里似乎不太对劲儿。
1: 关国庆节了，我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就是，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
0: 办公室也就20平米左右，有必要安装两个烟杆报警器吗？赵女士本能的感觉不太合理，顿时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1: 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然后我就有推柜嘛，因为够不着。

0: 我踩着铁轨上去，我就仔细一看，
1: 这是新安装在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烟感报警器，白色的外壳上有一个个正方形的格栅。赵女士爬上柜子仔细观察，令她头皮发麻的一幕出现了。
0: 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1: 这个看似烟感报警器的装置中藏着一个黑色圆形小孔，这不就是针孔摄像头吗？
0: 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的。
1: 赵女士既气愤又恐惧，作为刚刚返回职场的哺乳期女性，每天都会在办公室吸奶，竟然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伪装成烟感报警器的摄像头是谁让安装的？都拍到了什么？画面又在哪儿呢？
2: 在公共场所安装的各种监控摄像头啊，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很多单位企业因为自身的管理需要，也会在内部的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对此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摄像头被伪装成了烟感报警器，悄悄地装在您工位的上方盯着您，而您却毫不知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原告赵女士，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的员工。
3: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1: 被告北京某建筑装饰公司。
4: 综合管理部办公室有四个工位，有包含两名男性员工的多人同时办公，并非任何人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
1: 赵女士认为，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头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她的隐私权，所以将公司诉至法院。
0: 然后这个事儿，你说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吗？就非常的恶心，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我觉得是拍到的。
1: 几天后，赵女士和另外一位同样发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此类摄像头的女同事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5: 那个摄像头是伪装的摄像头，它是一个烟感式的，那是伪装的一个摄像头，针孔式的，你然后就那样挂在那儿了。然后你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提前告知我们。
6: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个，这个所谓的什么针孔摄像头，这不是这个概念，没有针孔这个说法。
5: 刚生完小孩回来，你也知道，你说我往那儿一坐，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公司咋想啊，你说我要是我在那儿吸个奶什么的怎么弄啊？这我不是说那个说别的了，是你说是这个公司这叫啥行为啊？我就挺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吗？
6: 第二个呢，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为了加强对于公司的这个监控覆盖，装了摄像头。你说你哺乳期吸奶，你不可能在公共空间吸奶。
0: 我问了，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我说你管理大大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公司老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6: 公司来了，对账的、要账的、这样那样的人挺多的，尤其是像我们公司现在账目被查完以后，有好多项目的人都过来公司要钱，人员比较杂。
5: 你搞一个烟感是那样伪装在那儿，那是伪装的。
6: 你说的伪装的不是伪装，我不清楚。
5: 那就让派出所来看，那是不是伪装的？
6: 你不要你说让他激动。
5: 你或者是你一个女的这样的，你觉得你会不激动吗？
1: 2026年3月19号，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7: 为了安全起见，2024年10月8日，也就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公司在综合管理部和市场部以及两位

0: 副总经理办公室补充安装了监控设备。
1: 如果公司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为安全考虑，那么为什么不安装一个普通摄像头，而是伪造成烟感报警器呢？
0: 两个原因，一个是免费安装，就是没花钱。这个烟感式的还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就是安全监控，还有一个火灾报警。我了解的就是这两个原因。
2: 不是一回事，那些都是求机，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于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3: 就我不会在这个区
2: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
1: 赵女士说，2024年9月27号结束产假恢复上班之时，迎接她的不只是一个隐蔽摄像头，还有一份岗位调整通知书。公司将她调去昌平的项目部，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6000降到了5700元。
4: 因为这个劳资纠纷，那么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赵女士的丈夫与公司存在纠纷，公司怀疑她泄露商业秘密。赵女士认为调岗无效，拒绝离开，并申请劳动仲裁。2025年6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公司无证据证明赵女士损害了公司利益，未经其同意调岗属于无效，公司应当补足其工资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4: 在这个监控安装这个范围，那么用单位不应该把这些监控的设备安装在针对某一个劳动者，尤其是这些探头啊，对准员工的这个隐私部位、私人物品、手机、电脑，这些都是有超出这个合法边界的这个嫌疑。
1: 赵女士认为，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她的办公室内安装了一个看起来很像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
0: 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公司已向原告发送岗位调整通知。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是他的工作地点，他没有权利在该办公场所进行工作以及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2: 这个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不着的。
1: 和赵女士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公司的另外一名女同事，她曾经和赵女士一起找到公司老板讨要说法。
5: 您说这给我整的恶心坏了，我摇柱嚷嚷，私装针孔摄像头、伪装摄像头偷窥女员工，以后你就是还活不活了？但是这事弄得我真的很恶心，我觉得您是在逼着我自己走。我说您职场霸凌我都不过分，这事弄的。
6: 第一个就是这个摄像头的事，如果是不合适的，咱们现在立刻马上通知拆换啊，删掉这个事情，不再说了。
1: 在对峙中，公司老板同意拆除涉案摄像头。
5: 拆不拆这是您随意，因为这公司是您的，拆不拆无所谓。我要求的就是里边的东西你必须给我删了，必须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里边录了什么东西。
4: 被告他拒绝提供相关的监控视频，我们是希望能够调取到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记录。第一是要把它删除，第二个就是通过访问这个视频的访问日志，看这个相关的隐私视频有没有被非法处置，包括进行传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法的处理吧。
1: 2024年10月23号，公司拆除了伪装摄像头，换上了普通的半球形摄像头。被告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科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声称烟感报警器摄像头是该公司免费安装的，数据已经被覆盖，没有留存任何影像，
0: 任何数据也并未留存备份，更没有传播。
1: 赵女士当庭表示，她认识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0: 的人陈某，他曾经给陈某打了电话。
1: 我问他，我说这个摄像头是不是你装的？我说什么情况？他跟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办公室，我所在那办公室安装一个这种针孔摄像头。他说，当时他就提出来跟这个说了，说这个不合法，劝他不要安。但是呢，表示执意要安。然后呢，他也说，他说我本人现在腿骨折了，不方便，我在老家养伤呢。所以他没有那个什么，他没有去给安装。
0: 既然如此，科技公司出具的这份情况说明又是怎么回事呢？庭前，本案审判长专门致电了该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进行核实。
2: 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由被告公司撰写好以后，找这个公司盖章，考虑到公司与被告公司有合作关系，是其的甲方，所以说他们就配合盖了章。但是应该摄像头实际并非公司安装。
0: 庭审调查表明，被告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保存录像，竟然找到案外的第三方公司伪造了这份情况说明，
3: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更是在几次庭审中多次提交虚假证据干扰审判。那么希望法庭能够根据民诉法第117条对被告作出相应的处罚。
4: 被告在本案中从未提交过任何所谓的虚假证据，若有提交也是甘愿承担法律责任。
5: 那肯定是不合理啊，很生气啊。就是本身上班就是你装摄像头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侵犯隐私了嘛。
6: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还是侵犯了员工的个人隐私吧。
7: 要是真事儿，我肯定是从心里边看不惯。他不应该按隐私的这个摄像头照，
8: 应该告他。
9: 应该告的，侵犯人隐私权嘛。是吧？
6: 入职一家公司，然后肯定是对这家公司是信任的，那公司也应该去信任这个员工。
5: 尤其是又是女性，她很多肯定跟男性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她不方便嘛。
0: 那么作为企业是否有权安装监控，作为员工隐私权是否应该获得保护，在法律上企业监控权与员工隐私权的边界又如何界定呢？
10: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
0: 据法官介绍，办公场所虽然不像住宅那样绝对私密，但法律并没有把职场排除在隐私权保护之外。在长期固定使用的工位上，员工享有合理的隐私权。
10: 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然后提示企业在管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
0: 法官进一步指出，很多用人单位安装监控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细节，提前告知。
10: 我个人认为就是提前告知是底线，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但是仅仅是提前告知是否就一定不构成侵权，也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吧。但我觉得提前告知这个是最底线，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的。
0: 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0: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安装的并非普通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头，安装前没有告知原告，更没有取得原告同意，用隐蔽方式对他人固定办公区域进行定向拍摄，足以使人处于持续的不安、紧张和被窥视感之中，对其私人生活安宁造成侵扰。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公司安装隐蔽拍摄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10: 判决如下：被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案涉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
0: 此外，

0: 法院还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1: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要不然可能这后面几十年你都会永远去不断的去自己脑子里去过这个事情。
2: 那咱们的判决第一项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可以就是保留，必须要删除备份，就杜绝了他以后再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家酒店的经理，近期有一位消费者虚构酒店有卫生问题，用发布差评来威胁让我们提供免费住宿，我拒绝后对方就恶意差评，严重影响酒店正常经营，我该怎么维权呢？
5: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消费者有权基于真实体验发表主观评价，但不得捏造事实，滥用投诉评价权利，恶意损害经营者的声誉。该酒店应当及时固定聊天记录、威胁信息、虚假差评截图、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要求删除不实评价。也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果对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反复威胁勒索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该酒店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观众郑先生啊，多年前买了重疾险，保险期限呢是终身。2年前他因为突发疾病住院治疗，手术治疗出院之后啊，郑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结果保险公司呢却以郑先生选择了合同以外的手术治疗方法为由拒绝赔偿。郑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险合同中限定特定手术方式才赔付的搁置条款，不合理地免除了保险人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合理医疗的选择权，应当认定无效。被保险人按照临床规范选择更安全、微创的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原则与保险目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赔偿。本案中，郑先生可以收集保单、病历、手术记录、拒赔通知书等相关证据，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赔付。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格式条款无效，并判令赔付保险金。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大戏

0: 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0: 的不是我的车，我想呢，他既然不是我，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不是共享单车，也不是自己家的自行车，您要是给骑走了，这算什么行为？在北京密云，一位女士看到一辆车呀停在商场门口，没上锁，而且呢很破旧，为了方便她就把车骑走了，结果被警方认定为盗窃，要处罚她。这位女士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2: 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准备回家，因为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
3: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查明在北京市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场盗窃事主捷安特牌自行车一辆，后被民警查获，经认定被盗自行车价值270元，经查证违法行为属于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情节一般情形。
2: 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随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某作出行政处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之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2: 李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与公安机关围绕主观故意、车辆价值、权属认定、办案程序4大焦点展开辩论。
4: 我们的诉讼请求呢是2项，第一项请求呢是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项请求是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在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啊扫码共享单车一辆，因一部手机只能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原告在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发现一辆与共享单车极度相似未上锁的车辆，且该车辆是锈迹斑斑，满是尘土，原告以为该车辆系未上锁的与共享单车，遂让妻子骑行回家，但骑行结束后因该车无法上锁担心车辆丢失，将车辆放在其父母居住的楼道内，待空闲时再将车辆骑行还至原处，周末再将车还回原处，还未还期间，是被告联系原告称涉案车辆系遗失车辆原告是立即将车辆归还。
5: 问一下被告，这个涉案车辆发现是在

0: 到家的楼道里发现的是他的，
1: 在他家里边。
0: 家里边具体位置是哪儿？
1: 在卧室内。
0: 问一下原告，是在那个卧室里发现的吗？
2: 当时我不在，我当时只骑完了就放在楼梯底层和楼道里了，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车，我们工作平时很忙，然后我想着他既然不锁，锁又那么陈旧，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

0: 是的，
1: 家里的是吗？
2: 对。
1: 那你当时把这辆车，就是骑这辆车的时候，你发现这辆车其实不是共享单车了吗？
2: 我当时看着特别像。
1: 对，
2: 等我过去扫的时候，看发现是扫不了，但我看他没锁，那个锁就特别陈旧，而且就是在就是送我去。
1: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骑走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共享单车吗？
2: 对，所以我放到楼道间。
3: 原告律师认为，涉案自行车属于无主物，原告不存在盗窃的故意。
4: 在笔录当中，公安机关向其询问如何证明车辆属于其所有，称该车辆是在专卖店买的，手中没有任何票据，也没有任何的购买凭证，只是说相关凭证在专卖店有可能有。被告并没有向专卖店核实该车辆是否为杨某有，也并没有要求提供购买车辆的支付凭证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证据。那么在该情形下，被告径直认定涉案车辆属于有，属于严重的知识不清。如果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属于其所有，那么从事实上和法律上，那应当属于无主物。结合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在非停车场存有大量的没有上锁并且长期不使用的车辆，这种车辆非常多。那么在该情形下，原告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无主物或者属于共享单车，也情有可原，也符合常理，所以说呢，也并没有盗窃的故意。
1: 那个问一下被告，你们是怎么证明涉案的车辆是报案人所有的？
5: 在报案的时候已经去自己到这个监控室看过监控，已经能明确的说明自己的车辆放置时间，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车辆被推走的情况，同时所陈述的车辆的具体情况与我们这个监控视频侦查后所查获的车辆描述的特征完全一致。
3: 原告方进一步指出，警方提交的价格认定文书不完整，无签章无签字，鉴别程序违法，涉案车辆实际价值不足50元，不应处罚。
1: 这个鉴定报告当时公安机关有向你送达吗？
2: 没有，第一份笔录总卷宗是真实的，我描述的情况，第二个卷宗你可以仔细分析对比，双重很大。
5: 我们适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可以认定原告盗窃车辆270元人民币，符合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这个盗窃的一般情节，对其作出拘留5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3: 法院审理后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使未上锁，也不属于无主物，不代表被遗弃。李某明知车辆非共享单车，非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并存放于室内，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6: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3: 法院判决后，李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经过审查，维持了一审判决。
6: 这里想提示大家的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意识淡薄并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有时候贪一时的小便宜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给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这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恪守公德，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
7: 报价156元，实际交了是1780元，这修的不是马桶啊，这是消费陷阱啊。南昌张女士最近因为马桶漏水，在网上找了啄木鸟家庭维修上门，师傅来了之后呢，先报价156元，说能修好，可是拆开检查之后又说电机面板要换，报价一下1000多了，张女士觉得太贵了，不想修了，师傅立马开始降价促销，最后说换个新马桶吧，原价好几千，现在是1980元，旧的还能抵200。张女士最终是付了1780元，可等她儿子回来一搜啊，同款新马桶网上只卖550元，也就是说安装费竟然高达1000多块。

0: 台客服回应说，这是师傅违规操作。这维修行业水很深，消费者维权很难。这件事儿也提醒我们，上门维修前呀，一定要问清楚检测费、维修费、配件价格。另外呢，维修过程中坚决要求出具正规的报价单。同时也希望啄木鸟这样的平台能够真正负起责任，管好自己签约的师傅。这消费者信任您，别让他们寒了心。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速通道是无法通关，边检民警呢把他带到人工检查台进行核验，结果发现了问题。
1: 我有啥可说的？
2: 你亲戚，你如实说呀，你是赵光明吗？
1: 那怎么不是赵光明？
2: 那是你什么人？
1: 我闺女。
2: 那是你闺女
1: 啊？
2: 你闺女叫什么名字？
3: 因为当时我们在前台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之外呢，我们同时还对他的同行的一名女子进行了这个分别的询问。
2: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4: 我父亲在山里呢，
2: 没来大兴机场。
4: 没有，没用呀。
2: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4: 没用啊。
3: 当时这名女子称呢，这个人是自己的叔叔，不是他的父亲，所以说他呢说另外一个女子是她的女儿，两个人的询问呢就对不上，产生了矛盾。
5: 一句亲闺女，一句亲叔叔，结伴同行的两人却对彼此的身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话语间的矛盾引起了边检民检的警惕，究竟是谁在刻意隐瞒呢？而这起疑点丛生的事件，还要从10多分钟前出境现场的一次过检说起。
6: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5: 2026年4月24日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后将其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1: 你哥在哪儿？
7: 我哥在怀柔呢。
1: 这个照片是谁的？
7: 这照片是我的。
1: 是你吗？
7: 对，
3: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5: 原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他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分别对男子及其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2: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出去啊？
4: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都不担心那个他担心我。
3: 这个小姑娘说，这名男子是他父亲的双胞胎弟弟，也就是他叔叔，两人的陈述互相矛盾。
1: 他是谁？
4: 他是我叔呀。
5: 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2: 啊，
1: 我弟弟护照现场的，我
2: 这就对了嘛。
1: 对，
2: 这是你闺女。
1: 对，
2: 你拿你弟的护照，
1: 要陪你姑娘。
2: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5: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被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精准识别疑点，快速固定证据，规范处置案件，背后是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3队日复一日的锤炼与坚守。在这支队伍里，钻研业务、精进技能已成为每一位民警的行动自觉。
3: 尤其是一些双胞胎，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唯一不同呢就是他这个额头上的这种皱纹还是不一样的，在咱们生物学上叫屈肌折纹，就跟你手上的这个掌纹它是一样的啊。咱们在询问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啊，对当事人的现场的一些反应啊，他的神情啊，包括他的衣着打扮啊，包括他的同行人啊，进行一个这个细节上的捕捉。
5: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每次上庭前，执勤3队的民警都会聚集在会议室，集中学习口岸最新案件动态。

0: 钻研证件鉴别技巧，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纳入培训考核，在交流探讨中共同提升业务能力。
1: 我们执行三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不到35岁，有00后的民警徐文斌呢就是青年典型的代表。去年2月呢，他精准查获不准入境人员，荣获了各类个人的二等功，大家呢都向他学习。
2: 每次下勤以后呢，还要集体的开展研究和讨论，我们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前的准备和工作后的总结，对案件事件进行复盘，对经验进行分享，对业务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呢都在提高，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我们队伍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比较浓厚的钻研、竞赛、互助的氛围。
0: 浓厚的学习氛围让执勤三队的民警不断提升，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屡创佳绩，更是成功查获2026年全国边检口岸开年首起违假证件案。2026年1月1日凌晨，在大兴机场边检入境现场，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1: 他这时候正在选择通道进行过检，正常的过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后座执勤的民警呢已经发现他有一些行程的异常，所以在他通过以后呢，对他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询问和检查。
3: 来来来，咱们黄线外等候啊，黄线，你俩是一块的吗？
1: 是
3: 一块的哈，嗯，您的证件也给我看一下。
0: 男子自述是从境外旅游回国，但边检民警在与其交流中，结合其具体行程及衣着打扮等细节，发现存在可疑之处，随后将其移交至人工检查台进行后续处理。
4: 3月份出去的是吧？哦。你这几个人回来？
5: 我自己啊。
4: 你自己是吧？这次在那待时间挺长啊。
5: 这个是去年的。
4: 去年的。
5: 有啊。2023年的吧。
1: 在护照里头我们发现他有一枚违假的国外的签证，后来呢他也如实陈述了，因为他是在国外的务工，为了达到长期在国外停留的目的呢，所以办理了一枚假的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我们对当事人处以人民币3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收缴涉案护照。
0: 以专业破伪装，以坚守护平安，自建队以来，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有10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1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025年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数量位列全站第一，用扎实业绩守护国门安全畅通。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尾随到我的出租屋，持刀威胁我说要借点钱，当时他写了借条，也留了身份信息，还录了视频，他说之后会分期付款，我想咨询一下，对方这么做算抢劫吗？我该报警吗？
8: 该行为构成抢劫罪，刑法明确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并索取财物。本案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行为符合抢劫罪当场暴力、当场取财的核心要件，其借款是为了掩盖非法目的的幌子，客观上以生命健康威胁迫使李女士交付财物，并不是民事借贷。即便事后留有借条、拍了视频，这属于抢劫既遂后的伪装，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
6: 观众陈先生让朋友小文呀帮他卖掉自己的游戏账号，并答应收益平分。同时呢，陈先生也提醒过小文要小心骗子，但是小文在交易时还是疏忽了，没有确认收款就配合买家完成了交易。现在买家失联，账号丢失，陈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小文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8: 可以的。陈先生委托小文售卖游戏账号，并约定平分收益，双方已经形成了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

0: 是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小文无视陈先生的反复叮嘱，在未确认收款的情况下就解绑了游戏账号，直接导致账号丢失。小文呢对该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游戏账号因具备财产的经济性或者价值性质，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因此，小文应当依法向陈先生承担损失的赔偿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2026糖尿病诊疗指南更新了，想减重控糖两不误，
7: 多吃那一口，你想给减下去费老劲了。
8: 这块肌肉它被葡萄糖代谢很快，你肉眼可见的它血糖的下来，刚才12，现在8了。
0: 想远离血管并发症，
7: 我们家6口人3.5梗了，好像还有降脂针。
8: 你吃药都能控制到的目标，你打针干嘛呀？
0: 想让高糖不影响寿命，
7: 有一些特殊的指标，
8: 越强的人他的预期寿命就越长。
0: 全新升级的控糖理念，更近距离的专家答疑，敬请关注
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依然是我们养生堂的系列节目控糖也要分赛道的第二期。先来看看此时此刻啊，全场最忙碌的两位阿姨，他们在做什么？筛豆子。两位阿姨不太一样，我先来问问这位阿姨，您是糖友吗？您不是糖友，那您有什么健康问题吗？
10: 我就是血脂高，
9: 血脂有一点高，
10: 对对对，
9: 但是血糖是正常的，
10: 血糖还行。
9: 好的，您继续忙着，不打扰您。这位阿姨，您是糖友吗？
10: 是
9: 糖友，
10: 对，血脂也高，
9: 血糖、血脂、血压呢？
10: 血压也高，
9: 控制得好吗？
10: 也不算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行，
9: 不稳定哈，
10: 不稳定。
9: 明白了，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凑得很近的看，这位阿姨是纯豆子，各种各样的杂豆，但是这位有高血糖问题的阿姨，而且还有其他内两高的阿姨，她除了纯豆子，什么芸豆啊、红豆啊、黄豆之外，她还有一些小米，这就是我们糖友和非糖友血脂异常的不同，分出赛道才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控制未来心脑血管危机事件的风险，帮助他们延长他们

0: 的生命，并且提高生命质量。到底要怎么做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穆一鸣主任，欢迎穆主任。又见面了，穆主任。氟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氟林门。氟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所以先跟我们两位观众代表来探讨一下，年纪偏长一点的关阿姨和年纪偏轻一点年轻的小周同学周老师，大家对于血糖和血脂的控制是应该更严格一点比较好呢，还是相对来说有弹性一点也可以呢？
1: 控制血糖血脂这事儿吧，我觉得啊，能言则言。因为什么呢？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三高都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这个血脂要是高啊，跟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能不能堵上，关系特别大。
0: 是
1: 啊，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岁数，是像我这种遗传基因不太好的，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爸呀是70多岁梗了，我姐70多岁梗了，今年4月我哥70多岁又梗了，我还剩一个哥哥。现在是血压也高，手就平时就这样，反正也是在往不好的路上那个发展呢。所以呢，我就特别怕梗，因为什么呀？真要是甭管是脑梗啊，是心梗啊，它重则致命，轻则致残。一梗给家人和孩子都添麻烦，自己还受罪。所以每次吧，做完那个体检呀、什么的，我就特别注意那个小箭头。如果那小箭头朝上哈，我就受不了，我必须让它在那个最安全的那个值，在那个范围，哪怕是最下呢，我得让它在那条线上。看完了以后，我这心里啊才踏实。
0: 瓜应该是控制指标的高材生，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所以上一次我们讲控制体重，他也很严格，就是体重降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出现其他指标的异常，瓜阿姨也会很紧张哈。谢谢瓜阿姨的分享。那周老师您呢？
2: 我不能100%的认同，因为昨天我们已经也分享过了，就是我的情况呢，突击的减肥，然后努力减脂减重，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譬如说脱脂的这些鸡胸肉水煮，然后水煮大白菜，然后呢我也馋。这么说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撸串羊肉我吃，然后那中间有那肥油烤得那么香，我会欺骗自己，然后就把那肥油吃几串，多了的话我也不敢吃。我觉得可能摄入一点点脂肪是没有问题。
1: 哎呦，我可不敢，鸡胸肉我都不敢吃，虽然专家说了
2: 水煮鸡胸肉是没有问题，您不要吃鸡皮就行了。
1: 那我也是尽量的不吃，不敢吃。
3: 那你吃什么呀？
1: 我吃那什么土豆，您知道吧？
3: 是的。
1: 我现在每次土豆、山药、蚕豆，现在不是鲜的那蚕豆下来了吗？然后削点胡萝卜片，然后一块一蒸。我也不搁油，然后搁一点酱油，有一点滋味。每天早上都这么吃，鸡胸肉不敢想。
0: 探讨到现在，我都觉得各自进了不同的坑，尤其是刚才瓜阿姨讲的，瓜阿姨，你今天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标人群，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非常自信地走进了一个大坑。怎么就能是坑呢？因为瓜阿姨的观点代表很多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的观点，就是好像我们要吃少一点肉，少一点油，我吃得更素一点，我们吃一点什么土豆啊、玉粉类的，能够帮助自己打底，吃饱了就行。但是这个坑特别大，而且特别深。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缘由以及我们今天说到分赛道该怎么办的方法都告诉你。如果你扫描二维码不是很方便，那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先来看看母主任的观点好不好？很特别。
3: 我的观点啊，
0: 哎，糖有控血脂，要看人下菜碟。
1: 那我是哪类呢？
3: 所以我得看完你才能下呀。
0: 在我手中呢，有母主任给我们提供的两份血脂的检查报告。我们如果说来看箭头的话，都没有箭头。
1: 对，
0: 那对于瓜阿姨来说太好了，没有箭头、
1: 就是、
0: 万事大吉，
1: 完美，
0: 没有刚才说到的心脑血管的危机事件，对吧？可是有区别，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最关心的那个指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一位是1.8毫摩尔每升，在1.5到3.0的区间内安全，这个是2.2

0: 毫摩尔每升也在1.5到3.10的区间范围内。但真的没有问题吗？这两个真实的患者到母主任那儿看病的时候，都被母主任批评了一番，而且理由还不太一样。我们请吴主任来讲一讲。
1: 今天咱们主要想这个血脂和并发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我为什么说要看人下菜点，倒不是说歧视谁，不是啊、
0: 嗯、
1: 这世上没有重复的完全一样的，没有、
0: 嗯、
1: 这是医生存在的价值。如果都说有个标准，那要医生干嘛呢？电脑回答你得了。
0: 嗯，
1: 我们国家也好，世界卫生组织也好，它都是对血脂有不同的要求。虽然大家都是糖尿病，对吧？那你糖尿病你有并发症吗？你得过脑梗心梗吗？对吧？你这个并发症其他也没有，身体状况也很好，那你干嘛把这个血脂控制那么低啊？你知道控制低你要付出多少代价吗？别人不吃药，你吃两片药你都控制不下来。这个降血脂挺难的，那甚至包括我们知道他汀类的是最多用的嘛，那大部分人用一片他汀他很难达标，他很难达标，他得用两片甚至三片，好嘛，两片三片的这个他汀可能给你带来别的风险。另外呢，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降脂药呢，它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0: 嗯，
1: 就像那个地震你被挤压伤一样，那肌肉这个都分解掉了之后，就把肾功能不全，它会堵在那个肾小球里边，肾功能不全也很严重的，
0: 嗯，
1: 这是这个风险也有啊。另外呢，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如果长期用大量的他汀类的药，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甚至就像您说的，肝脏的代谢、肾脏的都是负担的，你还得花钱呢。你投入那么多，你产出有吗？因为没有证据说你控制更低，要比控制到小1.8更好，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话，一定要分析他问题有多严重。我有必要把这个指标压得那么低吗？可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指标越低越好，你给我说哪个指标越低越好？没有一个，
0: 没有，没有，
1: 当然也没有越高越好，所有才有正常值吧，正常这个范围是最好的
0: 区间。
1: 对了，它怎么算出来的？你低也寿命短，高也寿命短，就中间这个寿命正合适，
2: 是
1: 它这么算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吧有点绝对。那这两个人吧挺有意思啊，一个是糖尿病、冠心病、心律失常，是这个意思吧？
0: 嗯，
1: 你只要有糖尿病，你就属于高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
0: 比如说我没有糖尿病，那我的血脂低密度应该控制在多少以下？
1: 你低密度只要小于3.6就可以了，对吧？如果你有了糖尿病，因为有很多研究证明，就得了糖尿病就跟你得了心血管疾病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它特别容易发生心梗、脑梗，是叫等危症嘛，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稍微严格一点，降到了2.6，低密度降到2.6，对吧？这个非低密度呢也是小于3.4，但是如果你是糖尿病病史比较长，你还合并有高血压，你还出现了某些脏器的损害，比如说肾脏的损害，一般就拿蛋白尿的病来表示，比如说他有糖尿病肾病，他出现了蛋白尿，还有人视网膜的出血等等，那这个就更加严重了，你将来发生这个心梗、脑梗或者肾功能不全的风险就更高啊，所以他就更严格，小于1.8叫极高危，对吧？假如你已经发生了，或者你发生了其中的一个，这个脑卒中就算嘛，脑血管的病变吧，那这就更厉害了，低于这个1.4更好，就分层管理，不是一视同仁。那这个人是糖尿病，他没有说他有心血管疾病啊，他没有啊，对吧？他也没放过支架，说明他就属于一个就是个高危，他没有到极高危或者严重的那种危险，对吧？所以对于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没有高危因素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这么低，
0: 太严格
1: 就太严格了。而他的倒是不对，你看他2.2，但是他是因为有冠心病的，冠心病什么概念？不就动脉粥样硬化吗？你再下去不就堵了吗？堵了不就放支架，要不就心梗吗？你就离那个一步之遥，他的低密度不能控在这个水平，他应该更严格。就是我会把你们的情况分成不同的层次，我针对你的方法，我可能跟你他是不一样的。针对刚才我们关阿姨这个情况也是，你说关阿姨情况挺好的，你何必非要把那些指标压得那么低呢？
2: 我担心啊，
0: 所以他的这个家族史会在这个高危、超高危还是普通的范围内？
1: 那肯定是普通吧。
0: 他只是算普通的，还是参考3.6？
1: 对对。
0: 刚才讲的这个超高危合并既往卒中或者是冠心病，不是说家族史，不是刚才您
1: 说
0: 的那么多的直系亲属，而是您本人。
2: 那我现在要不控制，然后有可能有一天就发生了，只是现在没有发生。
1: 是这样的。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如果说万分之一的发生率，我何必让那9990个人跟你一起吃药呢？另外，他汀类我忘了说一个副作用，他汀类吃多了对这个血管内膜反而不好，它反而容易变薄。
2: 普他每天晚上一片。
1: 哦，
2: 那我们家6口人已经4个，3个半

0: 梗了。
1: 那他们可能是当初不像你这么
2: 严格的要求，
1: 严格对吧？你只要加强运动、合理饮食、规律生活就够了，比你吃药还管用。
0: 那我刚开始说我吃的那些方法对不对啊？
3: 这些隐形的淀粉类蔬菜竟是餐后血糖飙升的元凶。广告很短，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
7: 那个不太对，一会儿我们说饮食方面阿姨的坑等会儿讲。我们说分层原则，如果大家拿到自己的血液检查报告，但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我们把详细的分类标准帮您总结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直接发给您。当高血脂伴随着高血糖的时候，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的危机来说的危险系数是更大的。为什么？刚才两位阿姨胡阿姨和夏阿姨，一个是有高血糖，一个是没有高血糖，我们看到他们筛的这些谷物当中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些小米，那小米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血管的道具模型，其实模型和模型之间是有区别的。大家来看离瓜阿姨更近的这个道具模型里面只有白色的小球，但是离我更近一点的这个模型里面的球种类就很丰富，好像看起来像刚才那两位阿姨筛的豆子啊，有的豆子比较单一，有的豆子就还有更多复杂的内容物。母主任他们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先说那个好吗？
1: 对，这个刚才筛豆子我也看见了，对吧？好像这个有一位阿姨是里边的那个小米儿挺多，是吧？
2: 对，她筛出来好多
1: 小米儿就容易漏过去，是不是？
2: 对
1: 吧？大的它就不容易漏过去。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就是血脂是好东西啊，可不是坏东西啊。那甘油三酯是能量啊，那就是你油嘛。那很多器官组织需要这个能量的，尤其心脏需要啊。这个心脏需要油比需要糖要更重要，大脑是糖重要，就是每个营养都是各自器官需要不一样。你可不能说那么血脂一高就不好，那不对。就是关键是有一个正常范围，你超过了正常可能对人体不好。另外是一个状态，你看人家也没糖尿病，也没高血压，啥都没有，血脂稍微高点，我觉得加强锻炼、饮食注意，啥事儿没有。但是如果你已经得了心梗了，你动脉又狭窄了，这时候它就显得这个血脂很重要了。那最那边的那个白的，对吧？
2: 对，
1: 那个是甘油三酯，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你比如说这边，它除了甘油三酯这个白球之外呢，它还有红球，对吧？替代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另外就是黄颜色的，你看这个黄颜色特多，就像您刚才筛的小米儿一样，这个不好。你看在你筛里它容易漏过去，在这儿什么意思？极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 它要是多的话，没有被组织利用掉，残留在了外周的血液里边，跑到血管，甚至当我血管壁有些损伤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血管的内膜就渗透到了内膜以下。因为这个内膜什么意思？就像咱家自来水管呢，你不知道，它自来水管里面有一层膜，这层膜是怕你那个水腐蚀它。你别有热水管的，它一定要抗腐蚀剂，否则用这个水管烂了。血管也是，它内膜有一层膜是保护膜，当你受到危害。

0: 比如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又不运动、喝酒、抽烟，它可能这层膜就被你伤害了。一旦伤害了，这个黄色的胆固醇容易沉积在那儿，甚至沉积在这个内膜的下层，就把这个内膜顶到管腔里边，管腔不就狭窄了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发现里面有斑块，你狭窄了70%，就已经堵了管腔，只剩30%了，就这个意思嘛。
1: 哦，就是这种症状哈。
0: 对了，
1: 它鼓起来了，
0: 鼓起来了，
1: 它已经上下面去了。
0: 鼓起完了，再进一步发展，它就破裂，最后呢，它就一下破裂了。你知道这个血小板一凝聚，什么血栓一层层，一个大的把血管堵住了，那不就得放。支架了吗？所以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不同的血脂的成分，它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极低密度的叫做坏胆固醇。一般情况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人，估计极低也高，因为它是一路货色，懂了吧？只不过它比它可能更狠、更黑。对吧，就这个意思。高密度是干嘛的？高密度是我们肝脏和小肠它专门合成了一种清道夫，就是为了清除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如说你没用完，你又这个留在血液里了，或者你藏在哪儿了，或者你甚至在壁上贴的，这高密度呢，它就像个盘子一样，它盘子到那儿就把这个低密度包裹起来，又运回到肝脏里边，或者把它处理掉了。所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叫好胆固醇，也叫清道夫。所以一个人高密度越好你越牛，对吧？你高密度越低，那么你清道夫没有啊，你低密度高了反而是这个坏胆固醇多了，它不就容易得病吗？
2: 所以其实夏阿姨刚才做的就特别的好，因为她在筛豆子的时候很认真的把那些小米筛出来了哈，严格没有错，尤其是当我们的高危因素更多的时候。所以我送给夏阿姨一份小奖品，夏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夏阿姨。希望一会儿教您的办法可以帮助您更好的控制血糖和血脂。谢谢您。因为我们讲到降脂，好像还有降脂针，一针下去很长的时间都能够血脂控制得很好。
0: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呢，你降血脂的这个药物的机制是什么？很简单，第一，我不让你合成。第二，我让你赶紧排出去，就这俩道理，对不对？你像我们他汀类的，就阻止它合成嘛。你说的这个降血脂的针，现在确实是，最近几年呢用的越来越多了。为什么用的越来越多了？因为它疗效好。你比如你吃3片药控制不住，它一针打下去，立马把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你控制到1.2以下，就这么牛。
2: 降脂针的原理，
0: 降脂针的原理是让你赶紧把它处理掉，所以它的基本理论是，它让这个我们肝细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明显增加，然后把它处理掉得了，就别让它到血里乱窜了，就这意思嘛。所以呢，它呢是，现在就像你说的，现在有2周打一针的，有1个月打一针的，有半年打一针的。你要是吃药控制，有时候很费劲，对吧？所以打针。效果好，这是它最重要一个理由。但是呢，不是说打针就比吃药好，没有的事儿。就是分层，我们开始讲的分层，不是控制目标不一样。你吃药都能控制到的目标，你打针干嘛呀？
1: 他吃打针不是快吗？稀里哗啦就全下来了，不好的。
0: 我刚才上来怎么说的？啥都有正常值，那血脂都是能量，你没那个值你能活吗？人要没有胆固醇绝对不能活，告诉你吧，活不了。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很奇怪啊，你的激素最重要的激素都是胆固醇作为原料合成的，性激素就是，雄激素对吧？这个雌激素对吧？另外呢，糖皮激素就是老百姓经常说那个激素，就是肾上腺产生的什么糖皮激素、盐皮激素。如果你没这个激素，人就活不了，
1: 也不行，
0: 连血压也没有，血糖也低的，那怎么活呀？所以这个胆固醇人家是原料，你把原料都给没了，我怎么合成？另外维生素 D 你们都知道吧？维生素 D 对吧？维生素原原来就胆固醇啊，没有胆固醇你怎么在肝脏、肾脏、在皮肤、脂肪性造产生维生素 D 啊？所以每个指标既然存在，它就有道理。这些指标人本来是供应能量的，只不过咱们的意思说，你不能太过分，你太多了会引起病，但你也不能太过分把人弄下去啊。你把胆固醇降得太低，我刚才提了一句，对吧？你的这个血管壁会变薄的，就内膜变薄，它更容易破裂呀。而且这个合成细胞的膜就是胆固醇为主的原料，你把细胞膜变薄了，那么破了吗？那好多细胞都活不下去了，你觉得好吗？对吧？你没有理由说让人家降得越低越好，对吧？
2: 明白了，能迅速把血脂压下去的降脂针适不适合您？要咨询医生，因为血脂指标并非越低越好。刚才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要参考不同的标准，

0: 我们要精准的来确定你是属于哪一个降脂赛道的，是属于超高危、极高危还是普通的人群。
1: 除了血脂，糖友还有一个指标的管理也要分赛道。今天有一位糖友的家属就是带着困惑来的，
0: 那么我们来请丁阿姨聊一聊好不好？
2: 那个我是想替我父亲那个有个困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我父亲都高龄90多岁了啊，他呢就是血糖在餐前呢就是一般给他测就是6点多、就是特正常，可是那个餐后就2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再给他测就是能达到15点多，16点多，我就想他都95周岁了，就是餐后这个标准还用
3: 那么严格吗？
2: 对，就那意思。
3: 明白，谢谢丁阿姨，我听懂了您的表达，就是考虑到父亲的高龄，就算超高龄老人了，如果餐前基本正常，我餐后需要控制吗？我需要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想问问穆主任哈，在这个基础上先问问两位郭阿姨和周先生你们的看法。郭阿姨你觉得呢？
4: 这个老父亲该调药了，
3: 调整降糖药，
4: 需要调整，
3: 也要相对严格的把餐后的血糖也控制在，
4: 对，
3: 可能高龄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宽泛的范围，但是不能那么高。明白了。那周先生你的意见是？
5: 我的意见呢是先不急着调药，我觉得应该先调整饮食，
6: 必要时候还有运动加强。
4: 90多了还能怎么运动啊？
5: 90多了，
4: 他每天在屋里转着，有那点活动，
2: 不过他真能出去，扶着还能。
6: 你看看，
2: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他那个每天他真能出去，就是扶着跟那个小区里呢能走步啊。
3: 大概每天的运动时间现在有多少？
2: 他就是每天早晨那个吃完饭他出去，
3: 半个小时。
2: 差不多，
3: 自己慢慢的走，
2: 他自己走，他下午睡完觉，他还出去，
3: 还
2: 出去晒着太阳。
3: 早上的半个小时是饭前还是饭后？
2: 他一般早晨饭前，
3: 饭前，下午的再出去是
2: 休息完了，
3: 休息完了之后。我大概听出点问题。穆主任，
6: 首先向你爸致敬啊，这是我们老军人的本色。95岁，你推断一下，应该参加过抗美援朝，对吧？你看参加过抗美援朝还能够活下来的人，个个身体好，再加上你看95岁，人家出去散步什么都没问题，我估计脑子也挺好的。我再问你个问题，就你爸吃药吗？他吃降糖药？
2: 我爸吃，
6: 这我就明白了。其实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医学有的时候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因人而异，对吧？人家老父亲95岁了，95岁的糖尿病，你控制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控制糖尿病是怕你出现并发症，对吧？一般出现眼底出血、肾功能不全的，或者心梗、脑梗，发生一个这种并发症，最少需要15到30年。他爸今年95。你把血糖控制那么好，你说你有意义吗？
3: 等到130岁。
6: 所以我们为什么同样控制血糖也是分层的？85岁以上的人，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小于8.5就可以了。8.5什么概念？空腹血糖就是在8.5以下就好了。餐后血糖一般不超过14.5就行了，偶尔上个15没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你控制严格是为了长期获益。那么我长期再5年的就100岁。再长期15年就110岁，所以这个呢，对他来讲，他就是预期的寿命相对没有像我们年轻人预期40年、50年的，那可不一样。所以遇到你爸这种情况，那我们基本上比较松。我为什么问你吃什么降糖药呢？因为你不知道，如果吃的降糖药是低血糖风险高的，那还不对呢。因为你再加药，它容易低血糖啊。这个高血糖是花年甚至10年来论它的危害的，低血糖论秒，几秒钟就要了你的命，那低血糖绝对不能发生。所以我们在选择药里边，一定要选择那些安全的，不会发生低血糖的药，所以它稍微复杂一点，对吧？另外，里边你爸还有别的病吗？他是不是肾功能不好啊？肝功能好不好？那医生选择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本来年龄大的肾功能都不好，因为他自然衰退嘛，到了90岁，好多肾小球功能差了，我再给你点药，加重人家肾小球的负担，你又导致人肾功能不好加重了，所以他啥都是综合考虑。但是如果这个情况放在了一般人群当中，哪怕你60岁左右，甚至30岁，那我可不行，那我要严格控制你。
3: 但是这说明是针对超高龄老人，我们可以更宽松。可是如果针对年轻人呢？因为现在高血糖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针对我们可能叔叔阿姨们这个。
0: 刚刚进入老年。

0: 年的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准问问您啊，您在门诊如果见到像这样非常明确餐后血糖高的人群，您会先调降糖药还是运动加饮食？
1: 我首先先了解情况，他为什么餐后高，对吧？你比如说他根本就不控制饮食，他主食吃得多，他甚至喝饮料，那这就是罪魁祸首嘛。另外有的人不从来不运动，吃完饭睡觉了，尤其午餐后高，对吧？那大部分中国人中午休息，对吧？
0: 很少
1: 很少，对吧？当然现在年轻人可能要运动了，那这种都是他的原因，你让他一改变不就得了吗？另外他主食吃得多，完了他少吃点，或者分餐，你分开吃，你别一顿饭本来是吃了二两，你吃一两不行吗？你到中间再吃一两，他原来一个高峰不就变成俩高峰了吗？这就可以了，不用调药，就是找不到什么原因，或者是没不相关。哎，这时候我第二个也不是调药，你怎么运动的呀？你怎么运动？给我讲讲具体，你每天做什么运动？因为运动也是降血糖嘛，对吧？我们这个上一节昨天不就讲的某些运动肌肉，它会在餐后就能降血糖啊。
2: 比目鱼肌，
1: 对了，
2: 记住了。
1: 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你吃饭和运动行不行？你比如说有的人睡觉不好，他也不行，他血糖也会高。如果这些因素都除外了，我再考虑用药。同样，刚才刘健提到的，那你是谁呀？这个病人，比如这个病人是今年28岁，哎呦，这个人我一定要控制到完全正常，因为你预期寿命可能有70-80年呢，那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也这样，他都是这样，开始没事，他就这个上坡，到一定时间就出来了，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呀。所以呢，我与其让你这么走，对吧？那有的人还这么走呢，没几年哗就上去了，那我还不如让你这么走，平到了70-80岁再起来，那你们还多活几年嘛。所以越年轻身体状况越好，我要求越严格。同样也有中等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那有的人我60岁了，但我身体状况很好啊，我啥病发症也没有，那我同样也应该把你控制很严格。那相反，我今年60岁，我并发症一堆，我肾功能又不好，心脏功能又不好，我可不敢控制太严格。哪天一个低血糖，心脏完了，心律失常，心衰了，或者你这个一个低血糖，然后血压低了，肾脏灌注不好，又肾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针对不同的人，我给你的方案不完全一样的道理嘛。
0: 我们来看大屏幕，餐后血糖分层管理。
1: 除了这个表之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低血糖的风险，你也没有严重的并发症，那你血糖控制越接近正常越好。但是大部分人他做不到，对吧？你比方说我是小于6.5，我可以啊，我没有低血糖风险，我也没有严重并发症，我完全可以控制到6.5，尽管我今年60岁了，没问题啊。所以一般人群预计寿命较长，没有低血糖风险，也没有新生的并发症，糖化小于7，那么餐后血糖小于10就可以了，空腹一般小也是小于7，对吧？第二种，我想让你达到，你达不到啊，你自己不自觉又不注意，说也不听，那这种可以松一点呗，7-8。另外，病程长的、病情严重的、合并疾病多的、影响预期寿命的，你看到没有？糖化小于8.5，糖化小于8.5，大约餐后血糖是13.9。但是你还得看空腹血糖啊，你空腹血糖不超过8.5，我就觉得不错了。你刚才人家老人家空腹血糖正常，人就餐后高，这一平均不跟他差不多吗？对吧？他是空腹8+14，人家是空腹6+10，算你15。吧，不都是21左右吗？
0: 那母主任，我举一反三一下，结合刚才95岁的爷爷，如果在他的低血糖风险很低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建议他把那个遛弯的时间稍微调整一下，把餐前变成餐后会更好一点？
1: 你好厉害，你现在已经学到我99%的知识了。他说的对，为什么餐后血糖高？中国人刚得糖尿病是80%人是餐后血糖增高为主，所以我们昨天的节目里还提到一句话说，如果你空腹正常，你可别以为你不是糖尿病啊，你光查空腹血糖可能会漏掉50%-60%的人，就漏掉了，他其实就是糖尿病，他餐后高，你没查，懂吧？那既然这样，你跟饮食有关系，像刘健说的，那我吃完饭运动运动，不需要剧烈运动，就是练练肌肉，让他把这个血里的葡萄糖摄入点用一点，他是不是就会下来？会的。刚才我提到了分餐，另外呢提到了练肌肉，其实好多办法，这里有好多多的办法。你比如说咱们开始说油，有人说不吃油好，这不对的。这个油啊、蔬菜啊、肉啊，当你跟米饭一起拌着吃的时候，它要比你单独吃米饭血糖升得要慢。对了，你比如说啊，我上来就先吃米饭，吃完米饭我再吃菜，这个就不好。你这个米饭就吸收得快，因为你这时候胃里啥也没有，它集中力量把这个碳水给消化了。当我又有菜又有油又有肉的

0: 操，这个油就让你吸收减慢。为什么吃油脂大的人老觉得不饿的，胃肠蠕动慢了？听懂了吧？我让你今天吃完面条，你可能到俩小时饿了。
1: 对，
0: 我让你吃了两碗肉，他饿吗？他根本就不饿，他到晚上他都不饿，
2: 还顶着呢。
0: 对了，为什么呀？
2: 对，
0: 蠕动的慢，他在肠道里蠕动的慢，他形成的血糖高峰就低。
1: 明白。
0: 所以你这时候你不能说油人家没优点，你可以油一起吃，他反而还吸收慢了，对吧？当然我们说的油是好油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中国的植物油里边大部分都含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嗯，
2: 对。所以关阿姨，你看说到这儿，你刚刚不是说是不是吃完饭就要出来动啊，是不是有必要？其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针对餐后血糖高的人群。但你还有坑，跟饮食有关，一会儿讲。因为阿姨特别自信，她觉得那个方法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3: 对，我还跟别人说呢。
2: 是，一会儿您就能够听明白。电视机前观众，如果您想要提前知道非常自信的关阿姨说她饮食当中的那些坑到底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调节餐后血糖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说到饮食，今天呢周老师也专门带来了他的小饭盒，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秘密。
3: 你瞅一瞅，
1: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很丰富，
1: 我的小饭盒。
2: 你这好丰富啊，
1: 是吧？
2: 也是多样化。
1: 来，
3: 哎呀，土豆丝，哎呦，
2: 醋溜土豆丝，
3: 醋溜啊，
1: 醋溜土豆丝是吧？我的第二道菜呢，
0: 硬菜。
1: 土豆炖牛肉
3: 了，你也爱吃
1: 这个里边有肉了，因为刚才是荤素搭配，咱们是吧？
3: 这回有绿色了。
1: 这第三道菜就有意思了，
0: 豌豆，
3: 豌豆
0: 是吧？
1: 哎，对，豌豆炒肉丁儿，
3: 好吃。
1: 第四道菜，
3: 虾，
1: 咱们就得来点素的了。
0: 藕片儿，
1: 哎，荷塘小炒。
3: 哎呀，在我这看以为是你大虾呢，
0: 是吧？胡萝卜，嘿，
2: 各种颜色都有，荤素搭配。
3: 哎，
0: 你主食呢？
1: 啊，我一般尽量少吃
2: 碳水、
1: 饭、碳水啊，面条的，靠土豆，
3: 对，
1: 还有这个藕片，藕片里边含淀粉，
0: 对，
1: 就够了。
0: 哦，明白了。
2: 那怎么样，吴主任？
3: 中间那俩呢？给谁的呀？
2: 都吃呀，
0: 都吃，
2: 那少吃一点。
0: 他的意思是靠这两个的淀粉来补充。
1: 待会儿下去我跟您聊啊，您这个，得听专家老师。
0: 你知道淀粉？你到超市买淀粉都什么做的？
2: 玉米、
3: 玉米的，
0: 还有
2: 红薯、
0: 红薯，
3: 土豆、
0: 土豆，还有。藕粉，
2: 藕粉，
1: 藕粉，
0: 对吧？既然人家拿这些做淀粉，说明它含淀粉高啊。那有的时候大家一说土豆，哎，都知道啊，这个含淀粉，因为土豆淀粉。绿豆还有绿豆粉呢，
2: 对，有，
0: 对吧？绿豆也有做凉粉的嘛，还做出来还档次高的，还贵呢，对吧？就是好多的这个隐形的，你觉得哎呦，这个青豆，所有的豆子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这个淀粉，所以豆子你别看它都是含淀粉多的，但是一般我们认为说这个不青的嘛。还不会有淀粉，所以它是个隐形淀粉。土豆嘛，大家都知道含，对吧？你像藕也是，你要别说藕，我认为藕是蔬菜，它不是淀粉，对吧？
2: 它是脆的呀。
0: 啊，对，它脆的呀。脆与绵那是它品种的问题，对吧？那还有的藕，你这个炖那个排骨，那个武汉，那个红藕它是面的，对吧？它是个口感问题。但是藕都含淀粉呢，你看土豆含淀粉，对吧？土豆淀粉也不一样，南方的那个小土豆嘛，淀粉少，你吃上去它不面。北方的大土豆是沙的，它含淀粉高嘛，大约是12%-13%到20%左右吧，含淀粉，对吧？另外呢，你看它炒土豆是土豆，牛肉炖土豆，土豆这就土豆吧。青豆含淀粉也要达到10%-13%的样子，它里边都是有淀粉的。这个藕当然不同的品种它不一样，那起码也有10%-15%。那这么多的，这是隐形的淀粉。你可能认为它是菜，对吧？当然烹饪有关系，如果你这个土豆炒的脆，没有那么面的时候，它这种抗性淀粉相对比较少。你听说过生吃某些这些东西的吧？没有人生吃土豆，对吧？
2: 对。
0: 但是有可能会生吃藕啊，你凉拌吃不生吃吗？
3: 对对对。
0: 它也含淀粉，它不是不含，但是它这个淀粉是抗性淀粉为主，它不吸收。所以呢，生吃的它就不容易这个血糖高吧？香蕉就这样，你吃个新香蕉一点不升血糖，因为它是个抗性淀粉，它没熟，一点也不甜，不仅不甜，还什么麻涩，对吧？是那种就是说明它不是单糖，你放着放着它变成了那个熟的了，再特别甜，这时候就多糖变成了单糖，你这个就不能吃，这个就血糖高了呀。所以你烹饪和你的不同的程度，它含糖量都不一样。那么对于这个小周来讲，他吃这个时候不吃主食，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还得多少要吃一点，你比如说少吃一点呗，
2: 一两米饭。
0: 对啊，对，一两米饭，因为他们南方人，你不让他吃米饭，他觉得我没吃饭，我没吃饭，你 怎么不让我吃饭的？所以呢，它加上一个明确的显性淀粉，在它的隐形淀粉，你没发现隐形淀粉挺多的吗？当然，我相信你真能把这都吃完吗？你要给我吃，我吃一个就够了。
2: 还有另一半呢，一起。

0: 享。
1: 哦，那还可以理解，就是你既要算隐形淀粉，还得算量，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这样，
2: 对，就是很难控制量。我现在胃口特别好，一吃就多，
1: 是吧？
2: 一吃刚好。
1: 你知道我今天来之前我就没吃饭。因为我吃饱了我会头晕，我吃饱了我血糖高我就头晕了。当然我不是糖尿病，谁吃完饭血糖也高啊？这高多少？所以呢，你看你说的不吃更好，我完全同意你说吧。你看这不吃饭，我脑子清醒着呢。
0: 人和人之间真是有太大的区别。我只要不按时吃饭，我们家不是糖尿病家族史，所以糖耐量不好，我很容易低血糖。所以我如果不定点吃饭，我吃多吃少不重要，但是我只要吃，我今天的血糖就是平稳的哈。我想问问关阿姨，关阿姨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刚才我讲的，你又踩了一个坑是什么？
3: 是我吃的东西含淀粉太高了。
0: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意思。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哈，刚刚我们知道土豆里有淀粉，对不对？
3: 对。
0: 你觉得马蹄、荸荠里面有淀粉吗？
3: 那是水里的，应该没有。
0: 没有哈。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实验道具，这个绿色的呢就是参照项，是芹菜汁。
3: 啊。
0: 这个是马蹄汁。其实你仔细的看，你能够看
3: 到，我现在好像看出层次了，
0: 分层。芹菜汁没有任何的分层，但是马蹄汁，你可以看到上面相对透亮，下面
3: 对
0: 是有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搅和搅和，让你看不出来分层。我要给你做什么实验呢？我要向里面加两滴特别的液体，它可以让我们讲到的淀粉无处遁形。我们来看看芹菜里面有没有淀粉。可以多加一点
1: 吗？
0: 要，我先加进去啊。
1: 哦、
0: 好，大家可以看到了颜色，对，看到了颜色，啊，就看到它颜色被变淡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到了这个马蹄水当中，还是同样的量。阿姨，你看到什么变化吗？你看，你看上面，你看上面变什么了？
1: 变蓝了。
0: 变深色了，好像有点黑、蓝
1: 黑
0: 色，对吧？
1: 对。
0: 我再搅拌搅拌。
1: 搅一下。变蓝了。
3: 变颜色了，对对对，
0: 对吧？它不像跟芹菜发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它们就是融合在了一起，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3: 嗯。
0: 但是这个颜色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我加的是碘伏，所以刚才是让马蹄水里的淀粉显形的跟碘的化学反应。
1: 对，
0: 它说明什么？
3: 说明这个
0: 里面有好多的
3: 淀粉啊，
0: 并不可以说它是水里的就排除它是不是有淀粉。
1: 嗯，
0: 也就是说刚才
3: 水果，
0: 水果里有淀粉，刚才说香蕉里有，对不对？
3: 哦，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
0: 对，你以为你没有吃，
1: 碳水化合物里面比较大分子长链的。你吃的糖也是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单糖，单糖甜嘛，比如果糖就特别甜，水果糖对吧？另外呢，葡萄糖也甜，麦芽糖都甜嘛，就分子越小越甜，分子越大越不甜。你吃的馒头也是淀粉的，你嚼馒头越嚼它就越甜，是因为它分解了，在你唾液的酶作用分解了，所以单糖甜，多糖不甜，淀粉肯定不甜嘛。
0: 对，所以这个实验我们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为它里面没有淀粉，是水果，是蔬菜，但实际上它是无处遁形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跟关阿姨一样，我认为我吃的只是蔬菜，我并没有吃足够的主食，但是可能我们讲过隐形的糖、隐形的盐、隐形的油，这是隐形的淀粉。当然我们也帮助大家梳理了在日常我们常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当中，哪些的隐形淀粉含量是比较靠前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要小心。比如说像这样又有藕又有土豆，既有醋溜土豆丝，同时还有土豆炖牛肉，那真的我想今天一天的主食量可能就够了。如果我们再吃主食，当然血糖就控制得不好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把我们今天总结的这个食物当中的淀粉含量排行表记录下来，对你日常的饮食选择一定是有帮助的。也希望关阿姨能够参考和借鉴，不要再踩这样的坑。
3: 好的，我已经挨个传播了，这回我还得挨个跟人家说我那什么。
0: 我更正一下，更正一下，我又学到新的了。母主任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如果通过饮食和运动的调节，很多高血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有些人没有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他的胰岛功能受损了吧。
1: 对，
0: 母主任，我们具体讲讲进一步的问题。
1: 你比如说这个人年龄挺大，糖尿病20年了，餐后血糖始终控制不下来，你用了好多药都没效，那我一定怀疑你胰岛功能有问题，就是胰岛素分泌不出来了，对吧？它的标志是什么呢？你身体比较瘦，不太胖。

而且你的血糖的波动比较大，就是有的时候吧，莫名其妙就高低就变化比较乱，再越来越瘦，这种人基本都是缺胰岛素。你缺胰岛素就只能打胰岛素，你不打胰岛素口服药没用啊。

0: 而且比较瘦，我说你啊体质应该不太好，为什么呀？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就蠕动功能不好。你见过没有？有的人吃完饭，尤其糖尿病到了后期，都有胃肠道的并发症，神经损伤了，胃肠蠕动是靠神经支配，所以他不动，他吃啥都胀肚子，甚至非常厉害的，早上吃的菜到了晚上还在胃里，根本就没跑到肠道里边去。那他发酵了，他都没跑到胃里，这就说明他胃肠蠕动功能不好，变慢了。变慢的时候也会出现，哎，你看我刚吃饭没事儿，我吃完饭怎么这个血糖上来了，三小时上来了，这种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胃肠有问题的一个标志，对吧？当然了，最重要就是你这个你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和这个吃的饭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对吧？我们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就是非糖尿病的人，你只要吃饭，你的血糖只要在五分钟上来。哎呀，论秒算，胰岛素跟着你就上来了，立马绝对不会让你随便高的。胰岛素分泌出来之后，这叫应急状态下胰岛素，我们叫第一项分泌，就是队伍早准备好了，这应急部队，你血糖高立马抽动，论秒算它就能够作用到你的靶器官，让你把它赶紧弄起来，把这该处理掉，别在血里边留着占道路啊，马路上那么挤你还占马路，对吧？这叫一项。还有个二项，比如你吃的肉，它持续时间长，虽然不是很高，但它这个血糖老是偏高偏高偏高下不来，二项。一个一项，一个二项，胰岛素就分泌出来，到了两小时一定会把你血糖压到正常，就是正常人就这样。而这个很多人就是反应慢半拍，他就慢了，人家血糖上去了他上不去，因为他胰岛功能反应慢或者胰岛素抵抗嘛，他老是拖慢快，所以这半拍的就导致了餐后一直高高高，应该两小时达到正常，他没有啊，他到了两小时他还在降，还在降，到三小时低血糖了。这种人多见于胖的人，就特别胖的人，你看他到了该吃饭，他拼命的吃，为什么？他饿，他吃晚一个小时他就低血糖。当然刘劲说他以后吃晚饭也会低血糖，这就说明你产生的胰岛素没下来。正常人应该下到这儿了，血糖正常，你待在这儿干嘛？他没下来，结果把三小时、四小时血糖给压过头了，所以低血糖了。这些都是在糖尿病人群当中实际存在的。所以我们判断任何一个餐后高血糖，你一定要想的多方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开的药见人下菜碟吗？
1: 我还听说过一个挺专业的词叫 C-TAC。
0: C-TAC 对对对。
1: C-TAC 是什么？
0: 胰岛素有个特点，就是半衰期特别短，它半衰期可能四分钟左右。半衰期什么意思？从这么高掉一半的时间，四分钟，那你查在血里边一定是这样分泌，对吧？忽高忽低，它这样吧。那么，所以你测胰岛素有个问题，这个胰岛素变化这么快，我到底测的是哪儿啊？因为它半衰期太短了。它很快就没了，忽闪忽闪就没了，那你测它就不行，它不稳定啊。哎 ，C-TAC 就稳定 ，C-TAC 的半衰期半个小时，所以它在血里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这里就很容易平稳嘛，对吧 ？C-TAC 和胰岛素两个结合在一起叫胰岛素原，那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啊？细胞里边存在这个好吗？四分钟给我灭了，那我不白产生吗？我弄个半成品我放在这儿，需要的时候我立马打断发货，把 C-TAC 给它切开了，胰岛素给你，就这么简单。我其他的都是半成品，半成品准备好了，你需要的时候我立马加工加工立马给你，总比从头做起强吧，就这意思，听懂了吧？所以利用 C-TAC 的这个特点，半衰期长稳定的特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打了胰岛素呢，那我测的是你打进去的还是你自己产生的，不知道啊。哎 C-TAC 就不可能了，你测 C-TAC 就是你的，我又没给你打过 C-TAC。 所以 C-TAC 的意义就是更加准确更加稳定。
1: 对，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刚才我们讲的通过了用药或者是运动加饮食，但是餐后血糖依然高居不下的人，有些人是需要测 C-TAC 的吗？
0: 对对对，在打胰岛素的人是肯定要测 C-TAC 的，在某些人当中呢，是为了鉴别你到底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胰岛素高，还是你不能产生，也会同时测，既测 C-TAC 就测胰岛素。
1: 对，你看这真的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啊，我们要分赛道，要精准的来稳定血糖。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母主任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知识，他说有一些特殊的指标，如果控制得更好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晚年生活的生活质量。
2: 不用吃主食就能摄取高质量碳水，这类微量营养素竟是控糖帮手，养生厨房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4%欧米伽三亚麻。

0: 划算，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测一测，但是要测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穆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我们看到前面有两个圆盘的，下边有个圆的一个球，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平衡，因为平衡是大脑，大脑很重要，对吧？另外就力量，你两个腿的力量有足够的力量，你才能撑得住，
0: 站在上面。
1: 对了，所以这个能做出来这个的，一般就是证明你，哎，脑功能也好，力量也够。但是呢，鉴于这个难度比较大，我还是建议年轻的你们先演示一下呗。
0: 主任，你准备好了吗？我起来了，
2: 准备，
0: 预备。
3: 等会儿啊，
0: 预备。
3: 开始了吗？
0: 开始没有？
4: 谁知道开始没开始呀？反正要努力站得更久一点呗。穆主任要站多久才算脑子好使啊？
1: 你已经够好的了。
4: 真的吗？我可以算好使了。
1: 这个
2: 不诚心的。
1: 你不是我，你是不是挺难的？
4: 挺难的，
2: 他不行。
1: 所以各位，
0: 他没有我厉害是吗？
2: 没有，没有差远了。
0: 我真的，
2: 他都没立起来，
0: 说明我脑子更好耶。
1: 看来这个难度还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要求你这个腿部力量非常强壮。这种运动我觉得咱们年龄大的人就别试了，因为一不小心骨折了，
0: 对，
1: 然后摔个跟头多不好，对吧？我们现在找一个对老年人来讲他应该做到的问题， 对吧？
0: 独木桥。
1: 独木桥，对。这个独木桥，因为你得这样走才能走过去，对吧？你要这样走，他没办法走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同样也是平衡的问题和力量的问题。
0: 还可以，还可以，还
1: 可以。对，你看，
0: 我又能不够了。
1: 对对，年轻一点的人可以，但是呢，这个同样对大部分的老年人，也是为了保证你的认知能力、平衡能力、肌肉的水平，以及你整体的健康状况。只有这种能力越强的人，他的预期寿命就越长，另外生活质量就越高。有把握的话可以试一试。
2: 我试试啊。
0: 我保护着您啊，您要扶住了就扶着我。哎，很好。哎，
2: 这比那个
0: 丁阿姨
2: 容易。
0: 丁阿姨你试一下，小心啊。
2: 哎，不错，
0: 非常好，
3: 行，可以，
1: 这个大的没问题。
0: 丁阿姨今年多大年纪？
5: 66，
0: 所以正好你们俩也是同龄人。
3: 对，
0: 非常好，谢谢丁阿姨。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丁阿姨，谢谢您，谢谢。这次我们交作业的情况不是很好，希望未来穆主任再来，大家可以作业成绩做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哈。我们说糖尿病其实跟饮食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当中呢，可以给大家准备一道既可以让你吃饱又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6: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控糖，那您平时爱吃的这些菜肴有没有踩雷呢？我们一起来看。您爱吃的蛋炒饭，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您喜欢吃铁锅炖吗？还有一个就是南瓜粥，但是李主任说了啊，这三样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有雷区，是吗？
7: 哎，你看食材搭配真的很好，但是里边有一些隐性的误区，哎，我们今天必须得把它讲清楚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带来一种营养素，对我们控糖啊起一个加强的作用。而且呢，再讲一些什么呀烹调方法，对控糖效果会更好。
6: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学美味的同时还要控糖了。但是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没什么食欲。今天我们蒋大厨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吃的？
8: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控糖大盘鸡。
7: 大盘鸡，您又是搭配不好，那没法控糖。
8: 我做的这个大盘鸡是改良版的大盘鸡，它符合李老师的要求，它控糖了，并且呢，还有两个神秘的调料。
6: 到底放了什么调料？怎么能控糖呢？先处理什么？
8: 锅中加一点点油，我们将鸡放入其中。
6: 直接炒啊？我们在家里有时候都会焯一下水啊。
8: 这个真不能焯水，焯水的话会使它鲜味流失了，
6: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生炒鸡肉才香，是吧？
8: 对，下去之后不要动它，等这个水花变小的时候，我们晃动一下。能够晃动了，说明下面已经起点小壳了，这样能锁住它的水分。
6: 您先炒着这个鸡肉哈，那接下来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开场就给大家看了，这都是平时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啊，南瓜粥、蛋。

0: 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雷区啊？我们请李老师跟我说一说。
1: 其实啊，它搭配很好，这里头你看有米饭呀，有玉米呀，有南瓜呀，甚至还有土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全都是碳水的来源，我们的总量要控制。我们可以食材混合食用，但是食材的量可不能叠加，如果量控制不好的话，对我们的血糖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我吃一碗米饭这个量的话，我又想吃土豆，我又想吃贴饼子，那我可能就半碗米饭加几块土豆，哎，配一小块玉米，这样的总量再加上我们这种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对控糖特别有好处。
0: 记住了这个总原则啊。那通过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大盘鸡啊，这个美食来说的话，您有什么营养方面的推荐吗？
1: 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素啊，实际上它是我们糖耐量因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它可以加强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所以降糖的效果是更好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什么食物当中富含，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控糖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福利。我们都知道呢，哎，糖友分为胖糖友还有瘦糖友，其实呢他们的饮食方式是不同的，有两个关键的口诀，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口诀收入囊中了。记住了这个简单顺口的口诀，您就可以更好的控糖了。好，我们看到这个鸡肉也煎出香味了，
2: 这个皮的表面金黄了，加血、生姜和小葱段。往往我做这个大盘鸡的话，为了颜色好看，我们会熬糖色。
0: 对，哎，
2: 那个一熬的话就是高糖了。
0: 是啊，
2: 我们要它颜色漂亮，干嘛呢？加点啊红曲粉。
0: 红曲粉颜色非常的鲜亮、红润。
2: 对了，
0: 而且还是一个营养的好调料，
2: 使它颜色稳定一点。加点老抽，看我们现在的颜色多么的红亮。好，这时候我们加水，然后和鸡平齐就可以了。我们加上香料，放这么一小节桂皮啊。第二个，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什么？
0: 白芷。
2: 对，白芷啊。这个烧鸡加这个白芷，第一能够去掉这个鸡里面的鸡腥味，第二个能把它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0: 所以开场我们说的做这个大盘鸡要想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这是其中一个吗？
2: 这个还真的不是，好戏还在后面。
0: 其实说实话，大盘鸡里面有时候啊也会放很多主食的，也会放很多土豆的，有时候土豆真的很好吃，大家会多吃。这里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1: 这就是什么，从烹调方法上来说啊，我们能切成大块的我们就不给它剁碎了。我们能整粒儿吃的我们就不给它磨成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精细它越好消化吸收，它越升血糖快，升血糖高。
0: 蒋大厨，您有什么办法？
2: 为了迎合李老师的控糖切大块的原料，今天我讲土豆不是切，是一切一杯，第一是大块，第二呢这家更加容易入味，
0: 这样它都会有一些不规则的面，可以更好的吸汤汁，而且又是大块的这样的食材，更好的控糖了。
2: 对，
0: 那其他的食材您也用掰的方式吗？
2: 青椒我们仍然是把它掰一下。哦，
0: 都是大块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糖，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是什么营养素是您推荐的呢？哎，
1: 这个营养素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激活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让我们这个胰岛素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的控糖啊。说到营养素的话，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就是营养素的铬。
0: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说过吗？什么食材富含铬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当然了，今天这个大盘鸡要想好吃的话，据说能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现在可以放了吗？
2: 现在放第一种调料。
0: 看不出来，
2: 这是小茴香。小茴香要先放，使它更加容易的入味。
0: 那第二个要现在放吗？
2: 第二个要最后出锅的时候才能放。
0: 为什么？
2: 如果放早的话，它香味一起挥发掉了，炖制15分钟。
0: 好，我们期待着哈，最后放的调料能让大盘鸡特别好吃的调料到底是什么？那炖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营养素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铬哈对我们控糖特别好。什么食材里富含呢？平时我们做菜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像这个铬的话，它还可以，就是说我的糖代谢的通路，它还可以什么呀？给它连接得更紧密，比如说促进我糖原的生成，这样的话血糖是不是就更好控制了？所以呢，又说到丰富的食材的话，我们今天选的呢，在蔬菜里含的比较多的是西兰花，本身它对控糖也很好，
0: 是一个好食材。
1: 还有一个，我们做菜肯定是不能加糖，所以得避糖。

0: 糖，我们要会用这个酸，这个酸味，比如像我们常用的醋啊、柠檬啊，它可以稍微的抑制一下我们的淀粉酶的活性，这样让淀粉的代谢呀吸收的慢一点，对血糖就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的什么呀没有那么高，这也是一个烹调方法，对于控糖非常好。
1: 哎，所以会用酸也能更好的控糖。那这大番茄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灵魂调料，放上它出锅才更香。
2: 我们为了使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我们加一勺米醋。
0: 哎，不光是味道，我们刚说完了，这控糖也有好处。
1: 活学活用啊。
2: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西兰花。
1: 好，也是控糖高手。
2: 再加入一点洋葱块，再炒制个2分钟。
1: 家庭版的可以控糖的大番茄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要想香上加香，还有一个秘制调料还没揭晓，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盘鸡的秘制调料是什么？
2: 最后我们加入大盘鸡的秘制调料，也是第二种神秘的调料，孜然粉。
1: 说是神秘，但其实非常家常。
2: 对，
1: 但是我们平时知道做大盘鸡放孜然的话都是提前放，不知道提前放就让它挥发了这个香味儿，一定是最后放，哎呀出来了这香味儿，
2: 对，
1: 就是这个味儿，一闻就知道。
2: 对，最后这么一放，哎，这么一烧的话，这个香气全部弥漫在空气中了。哦，
1: 这就可以出锅啦。
2: 出锅。
1: 今天做的大盘鸡可真香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里面的土豆也是很绵软的，鲜香十足啊，夸张的说真的是十里飘香。最关键的是里面还有西兰花等一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很多患者呢跟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感觉头脑昏沉沉的，脑袋发胀不清醒，浑身没劲儿，懒得动，坐一会儿呢就想睡觉，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大家总以为这是天热缺水累着了，其实啊，在中医来看，这不是休息不够，而是脾气不生。那么到底怎么是脾气不生呢？中医来讲，脾主生清，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水谷精微向上输送在头部、心肺和全身各处。一旦脾气虚弱了，清阳之气升不上来，头部得不到营养，大脑就会感觉头昏发沉，精神就会萎靡，四肢呢也会沉重，浑身困倦，尤其是夏天湿气重的时候最伤脾，这种清阳不升的情况就格外明显了。针对这类人群呢，中医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就叫补中益气汤。方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组药物就是黄芪配白术。黄芪主打补气生阳，把脾气升上去，白术呢负责健脾燥湿，把脾胃的湿气给它化开，一升一健，刚好呢能把清阳不升、脾虚湿困的问题解决到位。如果您最近也总是感觉头脑昏沉没精神，就可以用黄芪和白术来煮粥。需要注意的是呢，在煮粥的时候呢，最好再加上一味能生阳举陷的中药，它味辛而甘，性微寒，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脾气能够升起上去，快速的改善头昏头沉、脑袋不清醒。那么这味生阳妙药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黄芪白术搭配用量是多少呢？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年口。

0: 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今天早晨户外比较阴沉，并且有小雨。机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上午能见度比较低，并且有降雨，出行请大家添衣带伞，并且注意交通安全。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2: 据福。

0: 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报道说，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他因兰亭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美国媒体说，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当地时间23号18点左右，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22号在白宫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这一安排在美联储历史上很少见。为了凸显所谓的独立性，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与白宫保持距离。沃什为何会受到如此的重视呢？他会制定符合美国政策期待的货币政策吗？在当前美国通胀高企的背景下，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
0: 沃什是美联储的老人，是美国政府的自己人，是华尔街的熟人。现年56岁的沃什，2006年成为美联储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后因不满美联储应对危机的策略，于2011年提前离职。任职期间，沃什曾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美联储和华尔街实际上的联系人，对美联储的运作非常熟悉。沃什与美国共和党政府联系颇多。2002至2006年，他担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经济政策顾问，并获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沃什是美联储理事会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妻子是化妆品品牌雅诗兰黛创始人的孙女，岳父是特朗普的好友。另外，沃什的职业生涯始于投行摩根士丹利，后来曾为知名投资人德鲁·肯米勒工作，还担任过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的董事，在金融圈人脉颇广。在提名声明中，特朗普对沃什评价极高，称他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甚至是最好的。对关注美联储的人来说，类似表态并不陌生。2017年，特朗普提名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曾盛赞他是聪明的经济管理者。不过，鲍威尔任职不足一年，就遭到特朗普及美国政府官员诟病。不少分析师认为，沃什是被特朗普专门挑选来降息的。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未必会长。美联储地位较为独特，常常标榜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美联储行使央行职能，却刻意回避中央银行这一称谓。它不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实体，而是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组成的系统。它的权力和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在加息还是降息上有分歧，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在维护金融霸权方面利益完全一致。因此，沃什治下的美联储尽管可能与美国政府再生龃龉，却依旧会打着独立性的幌子，延续持续近百年的金融戏法，维持美国利用金融霸权获利的现状。
1: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2: 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当天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消息，过去24

0: 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媒体24号援引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0: 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贩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这一报道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的证实。
2: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确认。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个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3: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失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无论谈判状况如何，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

0: 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彻底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的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城市圣迭戈大约有20公里。
2: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大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部分球员21号向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方面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24号对黎南部和东部多个地点发动了空袭。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通报，以军袭击了黎南部希尔盖尔比耶等多个城镇，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妇女和儿童，另有9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称，当天对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此外，以军还称发现并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处地下设施。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说，近日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中部多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武器库。
3: 声明称，23号袭击的3个武器库内藏有反坦克导弹、枪支、火箭推进榴弹、防弹背心和其他作战装备。以军还表示，20号的一次袭击摧毁了另一个哈马斯武器库，其中藏有爆炸装置、火箭推进榴弹、手榴弹等。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00多人受伤。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4月份原油的进口总量同比下降了22.8%。其中，受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韩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量同比下降了37%。另一方面，当月韩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总量增长了13.4%。此外，为了响应政府进口来源多元化的号召，韩国4月份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非洲进口的原油量大增。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号在一份文件当中指出，未来15年当中，欧盟国家将面临巨额的国防、能源和养老金的支出，建议通过改革和联合借贷等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
3: 文件指出，为应对各种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欧盟国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整合能源市场，采取措施使公民储蓄更容易在欧盟内部流动，投资盈利项目，改革养老金制度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此外，各国应达成共识，将创新、能源和国防视为欧洲公共产品，并通过联合借贷来支付相关费用。IMF 指出，如果不加控制，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将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到2040年，欧洲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30%，几乎是目前的2倍。IMF 还表示，即便实施改革，大多数欧盟国家仍需巩固财政，才能使债务步入下降轨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妮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了死亡威胁邮件，警方加强了集会的现场警戒，活动未发生意外。
0: 报道说，玉城丹妮支持者集会24号在冲绳市举行。玉城丹妮表示，他于22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包含要杀死玉城支持者。

0: 姿势等威胁性表述。玉成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1: 乌克兰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首都基辅传出了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持续针对基辅等地发布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消息，袭击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根据乌克兰空军24号的通报，自当地时间23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以及空机、海机、陆基导弹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联合打击。此次打击主攻方向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军共探测到690个空中目标，包括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金亚尔发射。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9点30分，乌军累计击落压制604个空中来袭目标。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4号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俄军使用针束导弹打击了位于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多型空机、海机、陆基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针束是俄罗斯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能以10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2024年11月，针束导弹系统首次投入使用，用于打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军事目标。2026年1月初，俄军再次使用针束导弹对乌克兰目标实施打击。
1: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此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4: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的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5: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准备，马上问鼎太空。而与之前所有的发射时间不同，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恰巧有中国空间站过境，也就是说，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方就可以看到中国空间站。

0: 很震撼，我此刻眼泪还在眼睛里边打转，真的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骄傲，他此时此刻已经飞向了外太空，让我们觉得真的好自豪。
1: 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李航天员，感觉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年纪比我大，但是体力比我好，然后科研也做得比我好，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2: 我是第一次从西安过来的，专门带着两个小孩还有朋友的小孩，我们一起过来的，然后看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发射特别的激动，然后虽然说天气比较冷吧，但是我心情特别的激动，特别的炙热。
3: 我是来自于北京，刚才近距离的看到神舟23号起飞的那一刻，3、2、1，那个内心世界里面到现在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感受了我们航天事业的伟大。
4: 我为中国航天自豪。
5: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顺利地进入到了轨道舱。北京时间5月25号的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而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呢，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那后续呢，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的轮换。另外，昨晚我们的另一路记者也在北京飞控中心见证了神舟23号震撼发射的全过程，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呢是晚上的8:30，我要出发去北京的飞控中心啦，一起跟我见证一下神舟23号今晚的发射吧。虽然说现在载人航天的发射呢已经是进入了常态化，但是每一次的点火发射啊，依旧是让大家热血沸腾。那么此次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中呢，也会创下2个历史性的首次，可以说是意义啊非常重大。首位来自香港警队的航天员黎嘉莹呢出征太空，同时啊也会开启我国首次航天员太空整年的驻留试验。
7: 打到车啦，现在等着车过来接我。
6: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北京飞控中心的现场了。那现在距离我们神舟23号的正式发射呢，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感受到，现在现场啊是一片的寂静，所有人呢都在紧张的准备当中。那么这次啊，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首次，就是首次呢会突破半年的驻留期，
8: 会有一位航天员在太空驻留1年时间。
6: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置呢？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载人登月工程在做准备。因为长期的太空环境中呢，对人的生理啊、心理啊，然后包括体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次它的驻留呢，将会提供非常详实的数据信息。港籍航天员第一次上太空，此次上去的3名航天员中啊，还有一位要在太空驻留1年。22年的时间，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停留21小时到神舟23号的驻留1整年，中国航天走过的每一步呢都是非常坚定的。我们的征程啊，永远是星辰大海。
5: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9: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10: 指挥长同志，

0: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0: 怀揣使命，勇担当，
1: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永不
1: 起航。
3: 现在就进入到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 4 3 2 1，点火。
3: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5: 酒泉程序转弯，程序转弯，酒泉中学登陆正常。
6: 抛整流罩，
7: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9: 这次神舟23号飞行乘组啊，将会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的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1年期的驻留实验，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的记录在不断的刷新着。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
10: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 今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七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五号的二十一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二十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9: 这次发射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啊，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改进和加固，返回舱的仪表系统也进行了大幅的升级和优化，也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同时呢，对接机构也有升级。
10: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11: 神舟二十三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1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11: 在上次神舟二十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12: 我们再来关注二十三号晚上至二十四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2: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具体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于坤。于坤，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15: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中呢，可以看到目前京城呢天空中的云量较多，有零星的小雨，低层湿度大，能见度较差，大家早高峰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9到21度，那城区的气温呢是来到了21度，其中最低的温度站点呢是在延庆，此时的温度呢为19.1度。那今天白天呢天空中的云量持续偏多，天气逐渐转阴。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当前至前半夜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级可达小到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天气呢下降明显，预计平原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早晚气温相对较低，外出呢记得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降雨期间的出行要做好防雨措施，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2: 好的，感谢宇坤的天气提示。我们看到今天啊，北京有降雨，那么此时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们的同事程伟。程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好的，宝晨，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失误呢是6.67，处于中度拥堵的水平，这也是周一早高峰的一个正常水平啊。但是对于今天的早高峰，我们给大家对于交通方面的第一个提示呢是能见度欠佳。现在呢，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2到5公里，所以说这个早高峰，如果您开车出行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

0: 的流量呢会从姚阿湖桥呢一直沿向北延续到四惠桥附近。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啊，我们通过画面的上方可以看到整个东四环附近的能见度呢都不是特别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我们关注到的桥区呢是四惠桥东，目前呢这一桥区呢属于一个交通流量周一早高峰正常的一个水平，并没有特别的拥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远处的一些这个高层建筑呢都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状态，所以说可见这一地区呢交通整个的能见度呢也不是特别好。虽然说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2到5公里，但是目前北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因为能见度下降而导致关闭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这个地区。目前来看呢进京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应急车道呢还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其实今天早高峰呢大家最关注的可能是目前哪里下雨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通过交通探头呢来看一下，在我们正式连线之前呢我们也通过监控探头看了一下目前呢出现降雨的地区呢有海淀延庆以及门头沟，但都是部分地区，而且呢雨量都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海淀区苏家坨附近的一个路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路上的行人呢要不是打着伞要不是骑车的一些市民朋友呢都是穿着雨衣。所以说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从现在一直到前半夜的北京地区呢会有一场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所以说今天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这个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我这里第一段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程伟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2: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3: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4: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的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穿这个连体雨裤。
2: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3: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4: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探头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1: 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2: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两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难筹判问题，
5: 保证家属了有什么问题了、困难了，我们积极帮助啊，确保家属的心理上啊那疏导。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6: 接下来目光转回到我们身边，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成功拦截了一起新型寄卖洗钱电信网络诈骗案。反诈民警凭借着敏锐研判、耐心劝导，及时追回价值14.4万元的高档手表，并且成功阻止群众的财产受损，避免当事人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7: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吧？
8: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0: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 刻不容缓，民警郭哲浩立即前往王女士工作的写字楼。
0: 打扰啊。
2: 对。
0: 对方你认识吗？
2: 算是认识吧，认识。
0: 就是算是。
2: 认识。
0: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3: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1: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一同到派出所。
4: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5: 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4: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6: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而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1: 为彻底戳穿骗局，让当事人认清真相，反诈民警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到派出所。
6: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7: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6: 哭啥呀？
7: 啊？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子，这是编的呗？
1: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放下防备，道出事情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两人相谈甚欢。对方随后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其注册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美金兑换操作。
6: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8: 我卡上就10万。
6: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8: 是，说他表妹他们还的钱，2天人民币转了6万多4万。
6: 就说白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就是要洗钱。
1: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积蓄，还无意间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北京台报道。
9: 帮诈骗团伙取现，看似只是跑个腿赚钱，实则呢是协助洗钱，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警方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被蝇头小利诱惑，最终沦为电诈的工具人。说起电诈工具人啊，其实并非特指某一类人，而是所有协助电诈犯罪人员的统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大家习以为常的小事儿，都可能埋下涉诈的隐患。
10: 据介绍，在电诈黑产链条中，洗钱是重要一环。洗钱工具人专门帮助电诈团伙转移赃款。
11: 首先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为完成违法犯罪行为，电诈分子大肆收购、获取两卡和个人信息，发展跑分、洗钱、推广引流等网络黑灰产，利用多种手段，利诱蒙骗群众，成为电诈工具人。第二，就是为不法分子线下取钱兼职，所谓的帮人取钱就能赚取佣金，实际上就是非法转移资金。
10: 同时还要注意所谓的吸粉引流、扫码送礼，这些实际上是电诈前端服务。
11: 引流是诈骗开始的前端服务，受害人被各类引流

0: 流的方式诱导加入指定的微信群、QQ 群或其他群组，而后被诈骗。其中拉人的进群的环节费时费力，且不利于隐蔽幕后，所以许多电诈分子招募他人成为引流的工具人。
1: 在电诈犯罪链条中，诈骗分子需要将诈骗钱款分散转入多个层级的他人银行账户中，隐蔽诈骗钱款来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
0: 可以说，电诈的手法多种多样，电诈的工具人也种类繁多，有提供卡类、金融支付工具类、转移按款类、提供通信技术支持类。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工具人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则构成帮信罪或成为诈骗罪的共犯。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曾女士走进了北京金融法院，手里还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了舒翔法官的手中。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持续了近两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3: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4: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3: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4: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3: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4: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也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5: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4: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号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号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3: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4: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 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

0: 权利。北京台报道。
1: 前阵子有部分网友向我们反馈，夜间以及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地铁已经停运，如何方便、快捷、实惠地返回市区，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的记者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来看看他的观察和体验。
2: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3: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2: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4: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5: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4: 杨桥北站，
5: 嗯。
3: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吗？
5: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6: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2: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3: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2: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3: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的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7: 有半分钟，很快，
8: 没几分钟，
7: 5分钟左右，
9: 10分钟吧。
10: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2: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3: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11: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3: 你还有多久啊？
11: 还有4分钟。
12: 打了多久啊？
11: 打了就1分钟啊。
12: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3: 很方便。
3: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13: 也很方便的。
2: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3: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13: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2: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14: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

0: 表是你的车牌号。
1: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1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2: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0: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对，一般接了都是让他来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2: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0: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
2: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1: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3: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亮眼成绩，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昨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圆满落幕。从市集的火热出圈到产业的集群崛起，这场汇聚全国文创力量的盛会不仅交出了亮眼的消费成绩单，更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创产业高地的生动缩影。
4: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小小的文创展现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就像我手中这款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就是整个市集当仁不让的人气爆款，连续多日占据着热卖榜的榜首的位置。市集的最后一天，也有不少的观众依然在这里排起长队，只为将这款承载千年古韵的国潮好物收入囊中。
5: 特意一早9点就在门口排队，就是为了买这个，是已经期待很久了，非常非常漂亮，
6: 特别开心。而且我们的那个号牌是最后两个，
7: 每天呢在市集是限量发售180个，我们分了2个时段，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每个时段就都能销售一空。
8: 除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顶流文博国家队悉数亮相，来自全国的171家优质文创机构更带来了超1000种文创精品，引爆京城消费市场。安徽的可以喝的墨水、海南的李锦手包等特色好物都火爆出圈。
9: 墨水我们总共运过来大概260箱，已经断货2次了，大概是一共销售了4000多瓶。因为带拳头产品呢，所以大家对于爆款的认知体会到了文创它是真正的变成了新文创，
10: 可以促进全国的文创精品的一个交流，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全国的文创的一个发展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明年还能过来参加。
8: 不仅可购，市集还打造了汇聚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